0: 能够画好，能够写好，而作诗能够做好，所以他就养着他。
1: 今天我们在齐白石的作品中最常见的题款就是白石，此外也有署名齐黄、宾生的。白石其实是胡沁园为阿芝起的一个别号，胡沁园为他起的正式的名字叫齐黄，号宾生。在胡沁园家的十年，阿芝就像进了一个专门为他开设的学堂。胡沁园不仅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绘画功夫倾囊相授，还将珍藏的名人字画毫无保留地向他展示，并一一讲解其中的精妙之处。为了弥补阿芝早年辍学造成的缺陷，胡沁园又请来了当地的另一位名士，为他讲授唐诗三百首、唐宋八大家等古文名篇。甚至阿芝每天的作息时间都被胡沁园安排得很紧，早晨鸡叫起床写诗练字，下午晚上作画，一刻也不得空闲。
2: 这个人的用功也是不得了，他27岁开始拜师学画学诗，聪明到什么程度，不到30岁唐诗三百首从头到尾的还不认得字，不认多少字能全背下来，然后自己拿字儿注字儿。
1: 进胡家几个月后，只上过半年私塾的阿芝就显示出了不凡的灵气和悟性。在他平生创作的第一首诗中，就以莫羡牡丹称富贵，却书离菊有鱼干的诗句赢得了众人的赏识。5年后，阿芝创作了《龙山七子图》，这幅画描绘的是湘潭当地文人雅士赋诗聚会的场景，他自己也以文人的身份参加了这次聚会，并被推选为诗社社长。出身贫苦的阿芝终于挤进了地方文人的圈子。在胡沁园的周到安排下，阿芝逐渐放下了雕花工具，走上了以画为生的道路。木匠阿芝从此消失，民间画师齐白石诞生了。然而在这一时期，齐白石作品的风格极其驳杂，既有用西洋精细画法表现明暗体积、肤彩浓烈、带有强烈民间情趣的人物肖像，也有造型脱胎于芥子园画谱、与晚清流行的仕女画十分接近的美人图。他的花鸟作品有的与胡沁园的画风十分接近，有的却又明显带有模仿八大山人写意的痕迹。这就是当时的齐白石，虽然纷乱的题材是画家的忌讳，但却能给他带来可观的收入。尽管几十年后，齐白石把这种不相融合的忌讳变成了一种独创的风格，而此时他还远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为了生存，他必须照这个路子画下去。1900年，世纪之交的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动荡，而这一年对于已经38岁、学艺已满10年的齐白石来说，却是一个安身之年。立秋之前，他搬到了用卖画所得的320两银子点做的梅公祠，在新盖的书房里悠然地过起了他祖辈从没有过的文人生活。他对自己很满意。如果没有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变故，他也许能成为像胡沁园一样的地方名绅。那样的话，人们今天也许就只能在湘潭的

将面搓成长条，根根不断。挑在筷子上放入油锅中炸熟，这种历史悠久、传播广泛的节日美食就是馓子。馓子是新疆许多少数民族过节待客必须要准备的食物，家家户户都会制作。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4: 导演，
6: 下去。
4: 我外
6: 头。下去。
4: 对不起，对不起。
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0: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0: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9: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4: 这些网络喷子真的是气死我！没有见识的东西。
3: 你好啊，
6: 别动，
3: 老实点。我就是想找你聊聊。
9: 滚！我叫你滚！你别出现在我面前。我不想看见你，你快点滚呐、啊！
14: 我说什么来着？情绪不能激动。家属，你先出去。
15: 老婆，我去给你买个馄饨吃啊。
9: 医生，我想把这个孩子打掉。总有天
13: 会晴朗。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16: 怎么了？
17: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18: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带吉利主子送去。
19: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自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啊，
10: 对不起，
12: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3: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0: 挂个圈子划一圈来，
2: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道歉要有诚意。
1: 雨后，你太过分了！哼，你妈妈明明就没有生病，你为什么要骗我？哼，还指使我替你去遛狗。
2: 这可不能怪我，谁让你自己不会动脑子呀？我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再说我让你遛狗是帮你减肥，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干嘛这么生气啊？哼！事情就是这样，田头，你说刘哈是不是太小心眼了？
3: 这件事是你做的不对，
2: 我就是随便编了个理由让他帮我遛狗，谁叫他这么好骗。
3: 可是朋友之间应该真诚相待，不应该有欺骗，也不能说伤人的话。你还是快去和他道歉吧。
2: 好吧，我现在就去他家。

0: 是我骗了你，谁知道你就信以为真了。
1: 是我笨，我就不应该相信你，这都是我咎由自取。
0: 别，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先把门打开，我们有话好好说嘛。
1: 我现在非常生气，所以我不想给你开门，请你先回家吧。
2: 刘花原谅你了吗？
0: 没有，看来刘花这次真的很生气，她根本不听我解释，还把我拒之门外。
2: 这下尝到苦头了吧？要不我帮帮你？
0: 甜筒，你有办法？
2: 那当然喽，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3: 戴上。啊？这个是穿墙手套，戴上这个，你就可以穿过任何物体了。
0: 太好了，我要的就是这个。

0: 对不起，我还在生气，所以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真是的，这个李恒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毅力了？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墙壁为什么在融化？
1: 哎呀，你给我开门不就没事了吗？我就是想跟你道个歉。
0: 哎呀，天哪，太吓人了！
1: 哎呀，刘恒，你别走啊！我就是想跟你道个歉。
0: 好吧，你不用道歉了，我原谅你了。
1: 你真的吗？
0: 真的，我真的原谅你了。
1: 那就好。
2: 哎，李恒，你怎么了？干嘛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
1: 最近发现刘哈还是总躲着我，明明之前说好原谅我了。
2: 上次刘哈跟我说，
0: 你不能随意穿墙进入我的房间，缠着我原谅他。你说这让不让人害怕呀？他这样缠着我原谅他，我敢不原谅他吗？
2: 所以他才对你敬而远之。
1: 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
2: 不好意思，我忘记了。
1: 好吧，看来刘华还是没原谅我。可是刘华不接受我道歉怎么办？
2: 其实李恒，道歉是有方法的。
1: 道歉还能有什么方法？
2: 其实让对方原谅自己的最好方法就是展现诚意。你只要真诚地向刘华道歉，他会原谅你的。
1: 好的，我明白了。
2: 李恒，你有什么事吗？
1: 刘哈，对不起，之前都是我的错，我不该骗你，我也把穿墙手套还给甜筒了，我这次是真心来向你道歉的，希望你原谅。
0: 你这样说，我心里就舒服多了，那我们和好吧。
3: 姚老师的关心。
4: 香莲，快点，上学要迟到了。
5: 知道了，这就来。今天要漂漂亮亮去上学。
6: 桃花流水鳜鱼肥。
5: 我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姚老师会不会夸我呢？
6: 香菱，你来读下这首唐诗。
5: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7: 鳜鱼，我第一次听说鳜鱼。
6: 香菱，我早就注意到，上课心不在焉的，还在头上别四个发卡做什么？
1: 香菱，能给我玩玩吗？
0: 香菱，你滑得太厉害了。
5: 那当然，这对我来说小菜一碟，谁想玩一个个来。
6: 香菱，这是你的平衡车吗？你怎么把平衡车骑到学校来了呢？平衡车这么快，万一撞到低年级的小朋友怎么办啊？
5: 可是

0: 没有什么可是，平衡车暂时先放在我的办公室吧，放学以后来一趟我办公室。向凌啊，老师最近对你很失望。
1: 鸟老师，对不起。
0: 你今天违反了这么多校规校纪，要好好反省下，心思要多花在学业上才行啊。你看看你最近的成绩退步得多快，上次模拟考你考得很不理想啊，老师希望你能够反省一下自己。
1: 我知道了，姚老师。事情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姚老师他不喜欢我了。
2: 这本来就是你的错呀，姚老师严格要求你，你怎么能怪姚老师呢？
1: 我不就是这次没考好吗？他就觉得我是因为其他事才耽误学习。
2: 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1: 姚老师，我来交作业了。
3: 姚老师，你们班都多久没拿到全年级最优班级了？这样下去可不行啊，要想想办法。
0: 对不起，主任。
1: 怪不得姚老师最近这么严厉，是我拖了班级后腿啊。来啦，姚老师。家访，不会是告状吧？
0: 今天刚好路过，就过来看看。你爸爸妈妈都不在啊？哦，那我等等吧。对了，香玲，今天上课都听懂了吗？是不是有不懂的地方？走，等你父母的时间，我正好给你辅导辅导。
1: 谢谢姚老师。
0: 这儿。都会了吗？
1: 我都会了。
4: 香玲啊，爸爸回来了。
1: 姚老师，我爸爸回来了。
4: 哎，姚老师在啊？是不是香玲在学校表现不好啊？
0: 不是不是，香玲在学校很听话，学习也很认真，而且这孩子非常善良。
1: 原来不是告状，吓死我了。
4: 老师再见。
1: 再见。后来姚老师还在爸爸面前表扬了我。甜筒，我现在明白姚老师其实很关心我，批评我也是为了让我更好。作为班主任责任也很大，我要多多体谅姚老师才对。
3: 你明白就好了。
1: 姚老师，谢谢你昨天给我辅导，都怪我最近表现不好，所以。
0: 没关系，小朋友贪玩也很正常，只是要懂得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不要耽误学习就好。向凌，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多努力成绩一定会好的。
1: 我知道了，姚老师，我会努力的。

0: 天童又不在家。咦，这是哪来的糖果？难道是天童留给我的？哼，那我就不客气了，先拿一颗尝尝看吧。哇，味道不错。
1: 小玲，你能来我家一趟吗？
0: 可以呀，我等会儿就来。
2: 那我等你。其实是我昨天没认真听课，刚刚写作业发现有好几道题不会做，所以想请你来教教我怎么做。就是这样，可以吗，香玲？
0: 那我们现在就赶快开始吧。这篇文章其实想表达的是作者，所以 C 才是对的。讲的也差不多了，我先回去了。
2: 再见，香玲，等我写完再找你。
0: 我想想，妈妈今天会做什么好吃的呢？说不定做了顿大餐呢，红烧带鱼，鱼香肉。

怎么回事？我怎么走到了这儿？我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连回家的路都能走错？应该是往这边走。这条路准没错。怎么回事？难道是我记错了吗？明明就是这个方向才对呀、再不回去，妈妈肯定要担心我了，该怎么办呢？这边，不对，是这边。我今天这是怎么了？不行，得赶紧回家。

0: 真奇怪，我怎么会找不到回家的路呢？我今晚难道要睡在大街上吗？好冷啊，街上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好可怕呀，我好想回家啊。
1: 都快做晚饭了，香菱怎么还没回来呢？去哪儿了？
2: 嗯，不好，香菱不会是吃了流浪糖果吧？香菱，香菱，你在哪儿？
0: 我好像听到了甜筒的声音。甜筒，甜筒，我在这儿。甜筒，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2: 我来了，我先帮你把魔法解除，妈妈都等急了。
1: 这是香菱最爱吃的糖醋排骨。香菱，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快去洗手，准备吃饭了。
0: 妈妈，我好想你。
1: 哦，怎么了？妈妈先去把其他菜端出来。
0: 妈妈，别走。妈妈，我今天一定要吃好多好多糖醋排骨。天童，老实交代，你给我用了什么道具，害我找不到家。
2: 这可不能怪我，是你自己吃了桌上的流浪糖果。
0: 流浪糖果。

0: 是我用来对付流浪猫的。我最近老是被流浪猫追。
1: 所以这个流浪糖果要是被人吃了会怎样呢？
0: 要是人吃了，一旦离开家就会找不到回家的路，所以不能怪我。
1: 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果然不能乱吃。
0: 知道就好，下次要长记性了。
2: 反省吧，五冠军。

0: 香菱，你刚刚跳操的姿势好优美呀、啊！
1: 真的吗？太好了，我在家练习了好久呢。我屁股好像做到了什么？
2: 我看明明是你放了个屁。
1: 我没有啊。
0: 原来是有人在搞恶作剧，到底是谁那么可恶？
3: 笑死我了，你太搞笑了，香菱。
1: 五冠军。天童，我快被气死了。
4: 你需要我去教训一下五冠军吗？
1: 没错，他确实该教训下，不过更应该让他学会反省自己。天童，你帮我想想办法。
4: 这个简单，就交给我吧。
5: 天童，你有没有什么可以整蛊人的道具？
4: 这个五冠军正好。有啊，但是你得给我冰淇淋。
5: 当然没问题。
4: 那好，看我的。天童圆，天童扁，天童变天眼。
6: 看，这个给你。
5: 这要怎么用啊？
6: 当然是喝了。
5: 这么简单。
6: 其实这是反省饮料，是时候该让五冠军反省下自己了。
2: 五冠军，你把大家叫过来，有什么事？
5: 我是想和大家道歉，香菱，对不起，我昨天不应该在你位置上放屁垫，实在是不好意思。
1: 没事，我原谅你了，你认识到错误就行了。
5: 还有你们，赵胜男，对不起，其实那天你脑袋上的花是我放的，我昨天晚上反省了自己，所以今天想和你说声对不起。哦，
2: 原来是你干的，不过既然你都道歉了，就原谅你吧。
5: 还有许博文和甄美丽，我搞恶作剧惹你们生气，真的很对不起。我今天反省了自己，才知道干了那么多讨人厌的事，希望你们能原谅我。
1: 你知道错就行了，作为好朋友当然原谅你了。
6: 香菱说的对，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吴冠军。
7: 对呀，我们可是好朋友，当然原谅你了。
5: 谢谢你们，我以后一定不会再恶作剧了。姚老师，其实门口玻璃是我踢球的时候撞破的，给您添了那么多麻烦，真是对不起。
8: 这件事啊，其实老师早就知道了。
5: 那您怎么不批评我呢？
8: 老师就等着你来承认错误呢。知错能改是好事，这次老师就原谅你了。
5: 也谢谢您，姚老师，我这次一定会好好改正的。
9: 等下一起去踢球吧。
1: 吴冠军，我们一起去玩吧。
5: 你们去玩吧。
7: 你怎么了？
5: 我还在反省自己呢，我感觉做了很多错事。
1: 吴冠军今天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
7: 就是啊，吴冠军今天和平时一点都不像。
4: 你说什么？吴冠军今天跟变了个人一样，一直在反省。
1: 是啊，今天叫他出去玩他也不去，一直在反省自己。
4: 这就对了，因为我给他喝了反省饮料，所以才

0: 会这样。
1: 天童，这个反省饮料确实很好用，但是吴冠军一直反省自己也不好吧？变得都不像他自己了。
0: 没事，不用担心，道具今晚就失效了。
1: 那我就放心了，吴冠军偶尔反省下自己也挺好的。
0: 没错，就是应该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才行，人就是在反省中才会成长。

0: 我不认识。
1: 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3: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4: 还有个人嘞？
5: 还有一个在外头。
6: 猪肉喜剧圈。
7: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0: 导演。
4: 下去。
0: 我外
4: 头。下去。啊，
0: 对不起，对不起。
8: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9: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0: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9: 举起酒杯啊！
10: 来来来，
9: 就一句话，画个圈子，画一圈来，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外，我们普通老百姓走在大马路上被车撞死了，那就是你不长眼，活该。人家走大马路上被车撞死了，那就是英雄，好样的，授予烈士称号。
1: 当时张宛如烈士他的死因是绝对保密的，而且一直说的都是因公殉职，这个边秋秋是怎么知道这么详细的过程的呢？坏了，这要是让张小北看到这条视频可不得了。
2: 你们谁知道我姐的事儿？
3: 换个地方再说。
4: 总有天会晴朗。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青海消防提示您：一、拨打119火警电话时要沉着镇静；二、电话接通后应清楚地讲明着火的地址，包括街道、巷名、门牌号；三、尽可能讲清楚着火物质、火势大小以及是否有人员被困；四、电话挂断后应有人在路口迎接消防车。
7: 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8: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9: 说说情况。
1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她老公。
10: 我不认识
9: 她。那她呢？
1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2: 还有个人嘞。
13: 还有一个在外头。
14: 中国戏剧圈。
15: 闲人栽树。

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广安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酒杯啊，来来来，
3: 就一句话，挂个全组团圈来，好不好？
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在。
1: 给他们松绑。
2: 松绑？
1: 为何发愣？快点松绑。
0: 是。
2: 这。
3: 你们两个先下去吧，我和两位将军有事商谈。
0: 是。
2: 你们作何打算？
3: 我想率军回国。
4: 此举不妥，如果你们想回国的话，叔宝同不可能让你们全身而退的。
1: 我们再不会以大唐为敌了，可是打不可打，退又不可退，我们一辈女流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2: 不如与我们大唐联盟。
5: 对，
2: 如何？啊，
3: 联盟反戈攻打叔军。
2: 正是，只要两位公主答应联盟，你们提出的一切要求我们都可以答应。
5: 是啊，
2: 包括去死，在所不辞。
5: 嗯。
1: 实不相瞒，我等来西凉多日，听到不少叔军士兵竟盛赞朝廷大军之仁义，可见不是虚言。今日一见两位将军之人品，确实令人钦佩。可这联盟该怎么个联法呢？
3: 我等奉父王之命，是为助叔伐唐而来，如今突然倒戈相向，只怕出师无名，难以向父王和世人交代。
4: 公主言之有理，只是不知道如何才算出师有名。
1: 除非我们两国联姻。
4: 联姻？此主意好是好，但是你我两国相隔千里，且男家女家尚不可知，一时间如何联姻呢？
3: 刘将军何必舍近求远呢？
2: 恕在下唐突，敢问两位公主是否婚配？
1: 尚未婚配。
3: 两位将军呢？
2: 我们也没婚配。
1: 真乃天赐良缘，我两人愿与两位将军结终身之好，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3: 这样我们两国联姻就名正言顺了，倒戈公叔也师出有名了。
1: 难道我俩与你们不般配？
3: 还是你们瞧不起我们一国之女？
4: 两位公主误会了，两位公主实乃是国色天香。
2: 对，
4: 又是金枝玉叶，我们俩能娶到像公主这样的人为妻，那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呢。
2: 可不是，
4: 我们是求之不得的。
2: 对呀。
4: 只是
3: 为何？
4: 我军军纪严明，临阵招妻者是死罪。
1: 此条军纪我国也有，那是为了避免乱军祸国，但在此情此景下招妻，于军于国皆有大利，有何不可？记得刚才两位将军说过，只要我们答应与大唐联盟，我们提出任何要求你们都能答应，不是吗？
3: 甚至包括去死。
1: 难道你们想食言？
2: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来食言？
4: 既然是这样，这桩婚事

0: 两位公主小心，你们在他们前面一定不要露出什么破绽。
1: 哎，等我军攻打的时候啊，看准时机，一举行事，给这个书贼措手不及。
2: 好啊，
3: 明白。我估计交战之前，舒宝同必找我们商议战事，我们会不露声色的。
0: 好，记住啊，一定要沉着，沉着。
4: 嗯，你们放心好了。
0: 好。
5: 各位将领，意下如何？
6: 报！不好了，不好了！报告元帅，昨夜三更时分，薛银龙小将说服刘家的两位将军，率领手下分前锋后应，杀入金光八卦阵中。在阵中，小将军不幸被铁板刀人当场打死，刘家两位将军则被两员女将活捉回营，生死不明。我是薛将军的部下，侥幸逃脱，特向元帅报告。
7: 可怜的银龙，小小年纪，壮志未酬身先死，到现在连尸骨都找不回来，还连累了刘家兄弟。
8: 待破阵之后，一定要找回孩儿的尸体，让其入土为安。
9: 萧将军既死不能复生，刘家兄弟生死未定，梨花有孕在身，不必伤怀。大敌当前，还需保重身体。
0: 你那两个徒弟虽然被擒了，但是并未丧命，无需担忧。
8: 众将士，明日我们将破金光八卦阵，我们来商议一下如何破阵。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昨日的奇遇。

哎，薛将军，在下是波东国大将军鲍叔，在下佩服将军少年英勇，锐不可当，但愿来世与将军决一死战。

0: 金光八卦阵共有八门，但无需同时进攻八个门，只需要我们集中兵力攻打东门、南门、中门，然后控制中门，由中门攻入生门，此阵必破。
1: 元帅，这金光八卦阵有八个门，为什么只攻三个门呢？
0: 各位还记得白虎关的七杀阵吗？七杀阵由七个门组成，一门不破，此阵不破。而金光八卦阵与其不同，共有八个门，八门之间相互填补呼应，全阵如连环锁链，半个时辰之内收放自如。由于我们的兵力只相当于敌军的一半，所以用此法破阵就可直达西凉王府了。
2: 元帅说得非常对，控制中门非常重要，所以在攻破南门和东门之后，主力应该迅速向中门集合，以防敌军互相支援。
3: 如果跟以前打阵一样同时攻打八门呢？
0: 其实舒宝通也是这么想的，他以为我们会同时攻打八门，所以他全力准备了120万大军，想要分割开来将我们各个击破。若我们同时进攻八门的话，那岂不是正中此计？
4: 原来是这样，幸亏元帅及早识破。
0: 好，那本帅开始点将，众将领听令。
5: 得令。
0: 罗章、周一虎、秦汉听令。
6: 末将在。
0: 罗章为先锋，周一虎、秦汉为左右翼。明日三声炮响之后，命你们率兵攻入东门，攻破东门之后向中门靠拢，并防止北门之敌向中门支援，不得有误。
5: 得令。
0: 樊丽花、薛金莲、刁月娥听令。
7: 末将在。
0: 樊丽花为先锋，刁月娥、薛金莲为左右翼。明日三声炮响之后，命你们率兵攻入南门，攻破南门之后向中门靠拢，并防止西门之敌来支援中门，不得有误。
7: 得令。
0: 窦仙童、陈金定听令。
8: 末将在。
0: 命你两人与本帅一起，待明日三声炮响之后直接

0: 攻入中门，控制住中门，断其连环锁链，不让敌人前后相互支援，此阵必破无疑。
1: 得令。
2: 尉迟将军到，
3: 押粮官尉迟青山向元帅讲令，
0: 请起。
3: 到来，
4: 各路粮草已如期到达，前方将士再无后顾之忧。
3: 嗯，
4: 尉迟
3: 将军辛苦了，请回营中歇息吧。
4: 不，元帅。自从西征平叛以来，尉迟青山从未在前方上阵杀敌，这次正好遇上大破金光八卦阵，末将愿向元帅请战，望元帅获准。
0: 好，这样甚好，请坐。
4: 是。
0: 我正想着破金光八卦阵没有人支援，那好，尉迟青山，请缨听令。
4: 末将在。
0: 命你两人率5000人马作为游骑，阻截由北门过来的敌军，以防他们支援南门和中门的敌军。保证前方顺利破阵，
4: 得令。
5: 你是不是病了？
6: 没什么。
5: 可你刚才，
6: 元帅讲话呢？
0: 东南中门攻破之后，全军将领集中攻打生门，攻破生门之后就可以直达王府了。点将完毕。不知程老千岁和徐军师有何指教？
7: 老夫觉得应该万无一失了。
8: 我却有个疑问。
0: 军师请讲。
8: 从刚才薛元帅布军来看，似乎有些遗漏之处。比如你与仙童金定将军直接杀入中门，同时还要左右兼顾。那就是说东门南门很有可能需要你们去支援。若你们去支援却自身难脱，又将如何？或中门敌之兵力强大，你们无法支援左右，又当如何？
0: 徐军师真是明察秋毫。敌军一共有120万大军，在每个门把守的兵力不足20万，而我军一共有60万大军，只要集中兵力进攻三门，控制住中门，不让各门敌军增援，那么我军攻此三门的兵力已经足够了。
8: 还有樊将军的产期很快就要到了，还要上阵对敌。虽然樊将军精神可嘉，但是我总觉得有些欠妥，起码从人道上是说不过去的。
7: 徐军师言之有理，我们是一支仁义之师，尽管作战的将领不够，也不可让一个快要生产的女人上战场。
9: 多谢军师和程老千岁体恤，可是到我生产还有1个月的时间，并无大碍。
8: 樊将军，此战异常险恶，我们不但要考虑你的个人安危，而且还要想到万一你的身体出现了意外，很有可能会拖累整个战局。
0: 军师所虑极是，当初我也和梨花说过留营不上阵，不过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已经想好了万一出现意外情况的对应之策。
9: 军师大可放心，万一出现意外，我们也想到了全身而退的办法，绝不可能影响整体的战局。再说了，刚才军师也说此战险恶，并且我方缺少战将，在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
8: 樊将军素以大仁大义著称，乃我军将士之楷模。
5: 你没事吧？
8: 不过樊将军还需多加保护身体才是。
9: 嗯，
7: 丁山呢，你可要保护好梨花的安全呢。
0: 嗯，老千岁请放心。
8: 啊，既然如此，对薛元帅之步兵已无异议。
7: 丁山，你就按你的方案去执行吧。
0: 还有一点要与众将领言明，邻国与我大唐无根本利益冲突，也是受殊贼蛊惑而来，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尽量分化瓦解他们，最好是化敌为友。
8: 元帅考虑得十分周全，哪怕我们能够争取到一个国家的将领保持中立，就相当于消灭了20万大军。
0: 嗯，
7: 是啊，这可是一个非常划算的做法呀！啊，诸位不妨尽力去做。
0: 嗯，只要众将领并胆同心，我们杀出大唐将领的威风来，金光八卦阵何愁不破？
10: 并胆同心，杀出大唐战将之威风。
5: 青山，

0: 行，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你有什么事就说吧。我有点不舒服，对你瞒不住了。不过你千万不能让我哥哥知道，更不能让元帅知道。他肯定不会让我上战场的。我说你知不知道带兵上战场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很有可能还会丢掉性命。这些你想过没有？你放心，没什么大碍的。 我还是跟你哥说吧，青山，我哥是军中主将，不能让他分心呐。你这是何苦啊你？青山，咱们军中将领本来就不多，元帅每日心急如焚，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退下？青山，我秦英在军中寸功未建，在这个时候怎么能躺下呢？
1: 我怎么能面对我死去的父亲？你就答应我吧，青山，我求你了，青山。好吧，我答应你，但是你要先把药吃了，我去找医官拿药。好。临战之前，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故。
2: 虽然不能影响大局，但确实是对我方不利。本帅的先师与李若虚五位道长，恰好去云游四方了，
3: 所以这次与唐军的一战，不能来帮助本帅了。啊，
4: 怎么会这样呢？
5: 这是为何？
3: 一下子少了好几位高手，这金光八卦阵还守得住吗？
1: 诸位不要惊慌，为此大王又特意派了两位神勇的花叔赖、花伯赖两位兄弟，他们是神勇大要做一些调整。东门由宝树大将军和黑里达将军共同镇守，南门继续由段九成、方万春和呼尔弥三位将军共同镇守。 西门由金桃和银杏两位公主共同镇守，而北门是由花叔赖和花伯赖两位兄弟共同坚守，而本帅与两位军师则坚守中门，以接应你们各个门之间的响应，以备不时之需。东门和南门之间还有一个地门，这个地门是一个秘密的地道，这个地道口的存在唐军并不知道，所以只需有郝麒麟。 一人镇守即可，
6: 那还有死门和生门呢？
1: 不用把守吗？死门处处都是陷阱，所以无需派人把守。只要唐军来到此，必然让他有去无回。生门最后一道是直接通往王府的门，这个门至关重要，到时由我与两位军师坚守。如果 时局对我们很不利，你们个个部的将领一定要带着自己的兵退入生门。可是东门和南门离生门较远，你们只有走地道直达生门。不知道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3: 元帅，各门之间相互支援，是不是都得从中门经过？不错。
7: 如果中门到时有敌军的阻挠，你们可以走地道向外围绕道而行，明白了？明白。小姐，盔甲来了。
8: 哦，小姐，你看你这肚子都这么大了，我可怎么给你穿啊？别废话了，赶紧穿吧。
7: 小姐，
8: 怎么了？
7: 我真的很担心你，肚子这么大，快生产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该怎么办啊？
8: 行了，别唠叨了，赶紧穿吧。哎，啊，哎呦，
7: 小姐，小姐，你这怎么了啊？哎呦，小姐，
8: 肚子好痛啊！
7: 啊，那怎么办啊？你等一下，我去叫姑爷来。
8: 没事，没事。

0: 一会儿就好了。
1: 小姐，万一到时候你生在战场上，那怎么办啊？
0: 小翠，你不知道，这一仗对我们关系重大。我军的人数只占敌军人数的一半，丁山为此焦急万分。你说我能不去吗？我能躺在这不管他吗？别说还没到产期，就算真的生在镇上，我也不管了。小翠，快穿衣服，要出发了。

0: 今日是我们征西平叛的关键时刻，胜败在此一举，众将士全力以赴攻破金光八卦阵，杀叔贼，平叛乱，还我大唐江山统一。
1: 是。

0: 这下可好了，一切准备就绪，
1: 我就等薛丁山这些鱼儿入网了，我们就做好准备收网啊。
2: 俗话说一拳难敌四手，薛丁山本事再高，这一次也要让他有来无回啊。
3: 这次莫说是打，就算是踩，也要把他们踩成肉酱。
4: 八欧，不好了不好了，
0: 何事如此惊慌？
4: 元帅，唐军开始进攻了。
0: 好啊，我还正想着让他们进攻呢，怎么说来就来了？你慌张什么呀？
4: 唐军并没有同时攻打八门，只攻打东门、南门和中门。
0: 什么？
3: 莫非他们知道破阵之法？
2: 怪不得他们一直不打阵，原来他们是找高人指点了。
0: 行啊，有两下子。不过你们放心，好在我的金光八卦阵进退收放自如，变化灵活。好，不过我们还得集中兵力以作应对。两位军师速速随我入阵。

0: 启禀皇上，程老千岁和徐军师已到。
1: 快宣。
0: 遵旨。
2: 宣程老千岁、徐军师觐见。
3: 参见皇上。
4: 两位爱卿免礼。战事如何？
5: 回皇上，刚刚入阵交战。
4: 哦，那你们有几成的胜算？
3: 皇上，如今是敌众我寡，敌方两人对付我方一人，眼下胜败难以预料啊。
5: 是的，我军兵少将寡，据微臣所知，还有些战将是带病上阵的。
4: 那飞虎营和无名十三他们都用上了吗？
3: 他们毕竟人少，执行特殊任务还可以，面对100多万人的战场，他们派不上用场。
4: 那他们就毫无用武之地啊。
5: 他们另有大的用场。
4: 什么用场？
5: 保护皇上。
4: 保护朕？
3: 是，金光八卦阵离此地并不算很远，敌人兵将又多，以防他们派出一支军队来骚扰皇上，徐金石考虑得十分周全。
4: 那这么说，他们都在外面了？

0: 是的，有了他们的保护，皇上尽可放心了。
1: 那就按你们的计划执行。
0: 皇上，微臣和老千岁还要到镇上去，我们也带有5000精兵做接应之用。
2: 嗯，那你们快去吧。
3: 是。
4: 报！报告大先锋，前面发现一个新坟，是薛应龙小将的。
5: 啊，去看看。
4: 是。
5: 就。
6: 吁！
5: 看前面。
6: 吁！请问，来者可是郭东国大将军宝树？
7: 正是。
6: 薛应龙小将之墓，可是将军所为？
7: 区区小事，尽点人道而已。你是何人？
6: 我乃大唐征西前路先锋罗章是也。罗某在此谢过大将军了。
7: 苏文罗家三代英雄，威震四方，本将军仰慕已久，没想到今日在此相会。
6: 只可惜初次相识就兵刃相见，罗某想知道大将军为何与大唐为敌啊。
7: 哎，我也不想啊，只是君命难违，身不由己。
6: 既然如此，那就接招吧。
7: 那就是本将无礼了。将
8: 我等不远千里前来助阵，西凉大将见难就逃，可耻！

0: 我们这唐将十分厉害，宝叔将军快要支撑不住了。
1: 唐将乃者何人？罗章、高义虎和秦汉，
2: 果然是绝猛将。
0: 李师，你去接应一下，支援宝柱，不要让他败下阵来。禅师，我们先撤回生门，然后我们再做打算。
3: 是，元帅。我要杀了你这个卑鄙小人！你别误会，我不是杀你的。 我早就看出你们西凉将领不是正人君子，就，多谢罗将军救命之恩，就，兄弟们，冲！
0: 东门情况如何？
1: 宝叔将军已经放弃了东门，
0: 为何？
3: 不知。
0: 元帅，我们去把东门夺回吧。不行，宝叔不在，我们要夺回东门要花很大的代价，不如去唐将较弱的南门，集中力量杀掉南门的主将。

0: 先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再说。此举甚好。来人，在。北门暂无战事，让花将军增援南门，带上麒麟将军。
1: 是。
0: 黑将军，在，你速速通知西门的金桃、银杏两位公主，赶往南门会合。
2: 是。

0: 四季更迭，大地将最诚实的滋养藏进每一颗黑色谷物中，以黑养黑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当九种黑色食材遇上传承百年的桃酥工艺，便有了这九黑九养桃酥。古法工艺，粗粮细作，无蔗糖添加，怕糖怕胖的人也可以放心吃。古香浓郁，酥脆可口，不仅是老味道的传承，更是舌尖上的健康美味。
1: 一吃就酥啊，一咬就化，香而不腻，并且啊，不含蔗糖，怕糖的人啊也能吃。九种黑色食材，吃一包呀，相当于补充了九种营养。
2: 这里面呢，有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玉米、黑苦荞等九种黑色食物，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蔗糖，没有色素，吃起来呀，酥脆可口，一咬一掉渣。
3: 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遵循百年御膳秘方，采用九种道地黑色食材，历经筋磨、和料、和面、手工揉搓、低温烘焙等九道古法工序，精致而成，无蔗糖，无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逸仙府，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桃酥最早源于唐宋，后与明清传入宫廷。成为宫廷糕点，千年流传，酥香绵长。逸仙府传承古法工艺，结合现代养生理论，融入九种黑色食材，粗粮细作，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身营养，用木糖醇替代传统蔗糖，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杂粮的本味与黑芝麻的香气交织，谷香浓郁，酥脆化渣，唇齿留香，以黑养黑，老少皆宜。
3: 老话常说以黑养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九种黑色杂粮精致而成的美食，
4: 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
3: 那给大家看一下哈，一捏就碎，真的非常的酥，天然杂粮的那种焦香的味儿扑鼻而来，真的是酥香可口，入口即化，黑芝麻的醇厚，黑桑葚的微甜，黑苦荞的回甘，九重香气在我的嘴里边层层的绽放，真的太好吃了，瞬间就让我回到了小时候吃桃酥的感觉。
4: 酥香可口，入口即化，
3: 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它精选黑芝麻、黑玉米、黑豆、黑米、黑麦、黑苦荞、黑桑葚、黑小米、黑青稞，整整九种天然黑色食材，遵循御膳秘方，历经九道工序，低温烘焙而成。更关键的是，它不含色素，不含蔗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对身体无负担。无论是怕糖人群、养生人群，还是追求健康的人群，都能吃，营养又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

0: 的九氧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50元的一千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九黑九氧真营养，不加蔗糖更健康。一千福，传承古法秘制工艺，9种黑色杂粮，9种膳食营养，低脂肪，零蔗糖，无色素，闻得到的古香浓郁，吃得到的酥脆美味。小孩常吃身体壮，女人常吃不怕胖，老人常吃身体棒。
1: 一口咬下去啊，它酥的掉渣，满嘴啊都是芝麻黑豆黑米的粮香味，不油不腻还不甜，那又好吃啊又有营养。
2: 这要是下午啊肚子空了，或是晚上啊肚子饿了，随时就能吃，又酥又香，它还比外面买的更实惠更健康。
3: 我血糖高怕糖，从电视上看到这个九黑九氧桃酥不含蔗糖，就想买来试试。确实没有那种齁甜的味道，淡淡的甜味，配料表特别干净，以后啊解馋就全靠它了。
4: 吃起来是酥香松脆，酥的都掉渣，入口即化，非常好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110包，还可以拿出来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你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呀就买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氧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50元的一千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九黑九氧桃酥，科学配伍，9种黑色杂粮，9种膳食营养。一仙福九黑九氧桃酥，每一包选用的都是地道的食材，黑米选用的是陕西的黑珍珠，黑豆选用的是山西的，黑青稞选用的是青海的，黑桑葚选用的是德州的，还有黑小米、黑芝麻、黑玉米、黑苦荞、黑麦，都是地道食材。一仙福九黑九氧桃酥采用古法精磨细研，充分释放食材的营养，以低温烘焙锁住谷物的本真，一咬化渣，焦香酥脆，不油不腻，不甜不淡，
6: 身体轻负担，美味又健康。
5: 像这款九黑九氧桃酥，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可以换换口味，招待亲朋好友，有心又有面儿，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下午茶，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补能量，饱腹又有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6: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一仙福九黑九氧桃酥，精选青海黑青稞、新疆黑小麦、四川黑苦荞、云南黑玉米、江西黑芝麻、陕西黑米、山西黑豆、陕北黑小米、山东德州黑桑葚，9种优质食材，精研细磨，让营养全释放，科学配比，让营养更均衡，无蔗糖添加，美味更健康，口感酥香脆爽，古香浓郁，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氧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50元的一仙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九黑九氧桃酥，我们先来看配料表，看是不是9种黑色杂粮，是不是很干净，看还不含蔗糖，不含色素，怕糖的人也能吃，怕高油高糖的家人们都可以尝尝我们的一仙福九黑九氧桃酥。它呢是有9种黑色杂粮，黑米、黑豆、黑麦、黑玉米、黑小米、黑芝麻、黑桑葚、黑苦荞、 黑青稞采用古法

0: 低温烘焙而成，高纤维，高营养，零蔗糖，零色素，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酥香脆爽，入口即化，方便又营养。
1: 像平常起不来床做早餐嫌麻烦的，打开起包配上点牛奶鸡蛋呀，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了，好吃又方便。平常呀不到饭点肚子饿了，打开一包就能吃，饱腹还营养。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售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10包，还可以任意的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氧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一咬啊，就酥的掉渣，吃到嘴里边啊，满满的就是黑芝麻、黑桑葚的味道。孩子们过节回来了，吃了桃酥，看着电视，热闹闹的。
4: 没想到回到家里，居然爱上这款九黑九氧桃酥了，这酥香可口啊，香而不腻，有种杂粮的本香味儿。让人吃了第一块啊，就还想吃第二块。
5: 我就喜欢吃甜食，但是又怕胖。这款九黑九氧桃酥啊，就是不一样，9种黑色杂粮组成的，低温烘焙，就吃起来啊是那种酥香酥香的，不油不腻，而且啊它还是高纤维的，也不怕长肉。
6: 这一口咬下去成沙，入口即化，营养啊满满的，味道啊也是自然的甜味儿。我这小孙女、小孙子他们都爱吃。
7: 奶奶，这桃酥真的太好吃了！
6: 赶上厂家做活动，价格呢特别的实惠，99块钱110包，一下子我囤了好几组，够我们全家人呢吃上半年了。
4: 关键人家这个配料表呢也干净，就是9种黑色杂粮，以黑养黑，营养又美味儿。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氧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天地胸中壮，
2: 稍后继续。薛丁山，
9: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0: 我怎么可能怕呢？
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0: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1: 说说情况。
12: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1: 我是她老公。
12: 我不认识
11: 她。那她呢？
12: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3: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4: 还有个人嘞。
15: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喜剧圈，
1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7: 导演，
18: 下去。
17: 我外
18: 下去。啊，
17: 对不起，对不起，
1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9: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9: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2: 举起酒杯啊！
9: 来来来，
12: 就
9: 一句话，
12: 画
9: 个圈子
12: 环
19: 圈
9: 来，好不好？
19: 嗯、
1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

0: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又让他给跑了。
8: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3: 铁证如山。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你自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祖母须知全。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4: 导演，
6: 下去。
4: 我外
6: 下去。啊，
4: 对不起，对不起。
1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1: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0: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2: 好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2: 正在播出

0: 报告花将军，舒元帅说北门暂无战事，让你带兵速往南门增援，斩杀唐将。
1: 好，我等正闲得无聊，我们走。驾。

0: 东门破了，格里达逃走了，宝叔不想与大唐为敌，已经带兵撤走了。
1: 好，
2: 报！禀报元帅，樊将军与叔宝同激战多时，肚子疼，情况十分危急。
0: 罗章、秦汉，你两人在此镇守中门，绝不能让敌人突破。金定，快点随我去南门。
3: 元帅放心，此门交给我们了。
0: 驾！
4: 没想到薛丁山如此神勇，简直天下无敌啊！
5: 所以朝廷大军势如破竹，都快攻到王府门口了。
4: 那我们怎么办？
5: 舒元帅要我们去南门，我们得设法过去，军令不可违啊。
4: 我们还要去中门吗？
5: 中门有薛丁山，不可再去碰他。舒元帅曾说过，外围也可以直达南门，我们从外围绕过去。
4: 好吧，兄弟们，我们走。
0: 走。
2: 秦将军、尉迟将军，南门告急，樊将军遭多人围攻，难以脱身，我已报告了薛元帅前去支援。
4: 驾。咦，
5: 青山，我估计他们俩去南门支援，我们不如将他们拦下。
4: 对，再次将他们截住，不能让他们去南门。
0: 走。驾。
2: 驾。
6: 弟弟，不要与他们纠缠，赶快去南门与元帅会合。
7: 明白，我们撤。
0: 多谢两位道长。
2: 不谢。
4: 两位道长，你们怎么来了？
2: 师父叫我们来的，说是将功赎罪的好机会。
4: 多谢两位道长。
8: 叶副将，你快带他下去疗伤吧。
0: 好。
2: 对。好。
0: 走。

你们两个贱婢，迟早让你们血溅当场。

0: 丽华，辛苦了。哦，我让仙童和金定把你送回营吧。不用了，破阵要紧，让两位姐姐留下助你，我自己回营。丽华，你真是位好妻子啊。
1: 慢点，慢点。怎么样？没事。好。怎么样啊？
2: 秦将军，你伤得如何呀？
1: 程老千岁，我没事。
2: 哎，你有病在身，还要上战场？程老千岁，你有所不知，我秦英在军中寸功未尽，再不立功的话，百年以后我怎么面对我父亲？

老实点儿！哪里跑？

0: 大将军，你一定要拼尽全力，守住生门底线，速速去组织后援。
1: 还请大帅另请高明吧，在下无能为力。
0: 什么？你？告诉你，你们国王可答应我，要帮我们到底的。
1: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2: 大将军，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1: 传号令，全军回国，向国王复命。走。
3: 是。
4: 元帅。

0: 全军将士，一鼓作气，杀他们个片甲不留！杀！
1: 放火球！

0: 杀了他！
1: 别人呀！

下！

0: 罗章，元帅，为你爹报仇。
1: 自恃武功盖世，挑起战争，杀死罗通。秦怀玉等唐朝大将，却最终被薛丁山战败。罗章的飞枪，彻底打破了他称霸中原的梦想。

爹，西凉已经平叛，您的愿望已经实现了，现在您可以痛饮此酒了。

0: 大军已打破金光八卦阵，攻入玉龙城。朱元帅与两位军师已经战死，薛丁山正率大军直奔王府而来，请大王定夺。大王，大王，大王，大王，怎么了这是？哎呀，大王！此事都是叔宝同惹的祸，到此地步。
1: 让本王无可奈何。启奏大王，以微臣之见，不如大王先写下降表，表明忠诚，并将造反之罪推到叔宝同的身上。待我亲自送往朝廷，皇上乃仁义之君，或许他会网开一面，宽恕大王。不知大王意下如何？
2: 就以爱卿之见，眼下也只好如此了。好，元帅，波东国大将军宝树已率军回国，天南国公主银杏和天通国公主金桃两人只等皇上圣旨，携两位刘将军，
3: 父子联姻，叔宝同的部队。 已经死伤过半，剩下的部队由我们进行整编。元帅，西凉王府大臣宋焕宋大人帐外求见。
2: 哦，就是你说的那位宋大人。
3: 正是。啊，快快有请。传宋大人觐见。宋大人。
2: 这位就是我朝廷大军三军大元帅薛丁山，
4: 薛元帅之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真乃下官之大幸也。
2: 元帅，这位就是宋焕宋大人，这位是三军前路先锋罗章。
4: 哦，
2: 宋大人，罗将军英雄年少，下官久已仰之。
4: 久闻宋大人乃朝廷忠良之臣，此次征西，大人亦有功劳，待我等奏明皇上，对大人进行封赏。
2: 此乃臣子之本分，怎敢贪功啊！今日下官受大王之托，前来拜见元帅。
4: 哦，请讲。
2: 大王误听叔宝同之言，兴兵造反，触犯天朝，现已追悔莫及。今特修一道降表，以求恕罪。
4: 本王误听叔宝同之言，兴兵造反，触犯天朝，追悔莫及。今特修降表一道，启元帅奏起皇上，以求恕罪。
2: 此次西凉王转变之快，是否有大人游说之功劳？
4: 这是臣子之本分，何功之有？不过大王确实无路可走，这才是主要原因吧。
2: 大人言之有理，江将军，
3: 在，
2: 那就麻烦你走一趟，火速将此表呈送皇上。
3: 是。

高宗传旨，由朝廷征西大元帅薛丁山入王府受降。至此，历经十余年的征西之战已获全胜而告终。

爱卿平身，谢皇上。众位爱卿平身，谢皇上。爱卿此次西征，你可谓是功劳显赫呀。启禀皇上，征西大捷，乃是天子之福分，众将之努力。微臣只是做了微臣应该做的，不敢言功。说得好。

0: 众爱卿，朕要昭告天下，西凉之叛乱今日彻底平息了。
1: 恭喜皇上。
0: 想当年先帝在位之时，伯辽叛乱，幸得先帝应梦之贤臣薛仁贵王兄对外剿灭叛乱，对内剪除奸佞，出生入死立下过不朽的功勋。现如今西凉逆贼叔宝同兵反长安，欲夺我大唐的江山，又使薛王兄披挂上阵征战西凉，危险时刻其子薛丁山临危受命，力挽狂澜，彻底剿灭了叛乱，斩除了祸根。薛家功劳浩大，满门忠良，实乃朝廷之大幸，国家之大幸也。
2: 启禀皇上，薛丁山等我朝将士此次征西平叛功劳卓著，恳请皇上加封赏赐。
0: 准奏。
2: 谢皇上。
0: 宣旨。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4: 高宗加封薛丁山为上柱国两辽王，子孙世袭，命工部为其专造王府，封大夫人窦仙童为定国夫人，二夫人陈金定为保国夫人，三夫人樊梨花功劳最大，封为威宁侯一品夫人。薛仁贵阵亡于西凉，高宗将撤宫前鼎炉以王礼安葬，并追谥为文定侯。柳银环和朝阳俱封为一品太夫人，封程咬金为开国长寿武王，赐安车四马，宫女36人，加9次，参拜不明，荣封3代，闲居养老，不必入朝。程铁牛袭鲁王之职，封程千中为平西侯，徐良袭英国公之职，封罗章为越国公，封秦英为护国公，袭父秦怀玉之职，尉迟青山袭鄂国公之职，封窦一虎为镇国侯，其妻薛金莲为一品夫人，夫妻镇守白虎关，封秦汉为定西侯，其妻刁月娥为一品夫人，夫妻镇守青龙关，封江湖小四为4品左右牵牛卫，掌执御刀宿卫侍从。陈云刁应祥已经亡故，立庙祭祀，封刘仁刘瑞为都督，出守河南，其余所有随征将士均加恩印，其子孙阵亡者封序

0: 古法断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
1: 切丝、切片、切饼，都是得心应手。
2: 斩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
0: 他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
2: 我都用了一年多了，跟刚买的时候一样锋利，这质量啊是没得说。
0: 万家锻打刀，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锋利更持久。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鱼形刀身，斩切灵活，不费力。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七天。锻打刀卖万家，没有冲天商，实在工厂价。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7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一年之内脱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万家特卖会。万家的新款锻打刀，无论是刀型、锋利度还是使用寿命，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今天啊，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万家的厂家代表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做饭呢都需要一把好刀，
4: 是的。
3: 这好刀的标准，首先呢是要锋利，还要握着特别舒服，这样呢才能省时省力，让做饭变得更加轻松、更加自如。
4: 是的，没错，我们的万家锻打刀啊，锋利看得见。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我现在拿的有一个小麻团啊，
3: 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啊、
4: 这个刀啊非常快。
3: 是的。
4: 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啊，把它卷一下，
3: 卷起来更厚了啊。观众朋友们看好了，
4: 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
3: 卫生纸也要切。
4: 对，
3: 太锋利了，
4: 随便一下全部都切开了。
3: 嗯，是的。
4: 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像切个黄瓜、西红柿。啊，咱们切个姜，拍个蒜了，那都是小菜一点，
3: 对，很轻松、
4: 啊、还有啊，这个椰子，
3: 看到没有，椰子
4: 我们都知道特别的坚硬，
3: 对吧，特别硬，
4: 在咱们这儿特别轻松。你看，
3: 哇，是跟切纸一样啊，真的是特别轻松啊，
4: 大家可以看得到啊，非常的轻松。
3: 是的，
4: 是的，
3: 对吧？我想知道要是带皮的五花肉呢，
4: 在这儿我要告诉大家没问题。你看啊，带皮的五花肉，
3: 对，皮儿特别厚，我在家的时候经常是反复的切，来回的切，那个皮啊就切不断，太费劲了。
4: 对，用咱们万家的锻打刀毫不费力啊，你看看，非常非常的轻松
3: 啊。
4: 我手中拿的这个大骨头非常难剁，
3: 是的，
4: 但是在咱们这儿
3: 轻松剁开啊，太厉害了，
4: 很轻松，很轻松啊，看到了没有，
3: 哟，
4: 这个呀，铁丝，
3: 铁丝也能切开，
4: 对，铁丝切的时候啊，轻而易举，可以说这个铁丝乱剑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剁钢管，
3: 真的吗？钢管你也敢剁？
4: 对，大家看一下啊，先感受一下，
3: 哇，天哪，大家看一下，这么硬的钢管被砍成这个样子，都是活口。
4: 咱们剁完钢管以后看一下这个刀刃，你仔细看看有没有半点损伤，
3: 真的没有一点点损伤，完好无损的，
4: 对不对？你看啊，咱们拿一个矿泉水瓶，
3: 哇，
4: 一刀两断。
3: 俗话说眼见为实，这下我是服了，咱们是怎么做到让它如此锋利的呢？
4: 我们的万家锻打刀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呀和刀面它是一体成型，让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淬炼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刀面它是仿鱼形的设计，那么顺势的斩切不费力，实木的刀把让握刀的手感就更加的舒适了，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
0: 万家锻打刀锋利看得见，切丝、切片、切丁得心应手，斩鸡、斩鸭、剁排骨轻松利落，前切后斩一刀两用。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七天。锻打刀卖万家，没有冲天商，实在工厂价。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省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 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仅限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
3: 万家锻打刀，前切后剁，一刀两用，锋利看得见。市场价259元，前30名订购者只需工厂价59，而且还包邮到家。这次活动的力度这么大，您能保证我们每一把刀的质量吗？
4: 请主持人放心，我们万家呀和其他品牌不一样，不但在电视上有销售，而且呢，我们在济南、青岛、合肥、长沙等全国的很多地方啊，都有我们厂家自己开的店。没有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您买回去以后免费的试用7天，满意您留下，不满意就退回来。
3: 如果啊不是对产品质量有绝对的信心，相信厂家哈、也不敢做出这样的承诺。
4: 那当然，
3: 下面呢请大家跟着我们去济南的工厂店看一看。
5: 咱们万家品牌啊之所以能被这么多消费者认可，靠了的就是产品过硬的质量。咱们锻打刀锋利是看得见的，一刀两断。清毛巾也是来去自如，
6: 我试一下。哎呦，你看这么快，它是实木的，手握着也得劲，
1: 握起来不累。这个手腕子，这个段纹也很漂亮。
5: 这还有甘蔗，
6: 这么快切甘蔗，
7: 切土豆，
8: 哎呀，太好了！
9: 吃起来啊，很顺手。你就是剁骨头，剁个排骨，剁个鱼，它不会崩，
10: 质量比较好，
9: 非常锋利，
11: 全木质的，而且手感确实不错啊。
12: 哎呀，你等下，
11: 这刀一点问题没有。我买回去以后，如果有什么问题怎么办？
5: 我们店在这里啊，也跑不了。7天之内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之内如果豁了、卷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有问题打电话或者是来店里都一样，包你满意。
0: 免费试用7天，免费试用7天，锻打刀买万家，没有中间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折200元，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7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1年之内豁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1: 这万家锻打刀啊，真是太好用了。
13: 你看这羊肉啊，又筋还有油，就这么轻轻的一下，多利索啊！这五花肉啊，它也是轻轻的一刀，把皮去掉，很轻松。这锻打的纹路、也特别好，最关键的是啊，价格还不贵。
2: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几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这万家的刀我都用了快1年了，一次都没磨过，跟新的一样。喝鸡汤剁个鸡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就搞定了。切个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家里有把好刀，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
0: 免费试用7天，免费试用7天，锻打刀买万家，没有中间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折200元，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
2: 万家这刀啊，不轻不重，可好使了。这是我原先花100多买的，没用上2月。就切不动了，虎口啊还磨着疼，实木的就是好，一点不磨手，握着还可舒服。这刀把刀身啊还是一体的，拍个蒜呢、拍个黄瓜根本不用担心拍断了。它前面啊能切丝切片，后边啊还能剁骨头，这一把刀啊顶2把用，才几十元，真是啊价格不贵还好用。
0: 免费试用7天，免费试用7天，锻打刀买万家，没有中间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折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仅限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如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报。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7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1年之内脱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3: 万家锻打刀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不高。菜刀每天啊都要用，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

0: 钱了。
1: 你说的没错啊，你像家里面咱们这个传统的菜刀，去斩个鸡啊，剁个排骨啊，太费劲了，
0: 太难了，
1: 更何况大棒骨了，骨头没断，刀先废了。再来看看咱们的万家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锋利呢是可以看得到的。像切这个红萝卜、南瓜等等，那都是小菜一碟，
0: 太简单了。
1: 像剁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
0: 真的太厉害了。我看你都是切的比较硬的食材，我想知道软的可以吗？
1: 当然可以。我在这现场呢给您片个鱼片啊。
0: 好的，朋友们，大家要擦亮眼睛咯。哇，这么薄。
1: 对，你看看啊，它这个鱼片呢就薄如纸张，这都能透光了。
0: 有了万家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
1: 是的，这也是很多呀、用过咱们万家锻打刀的朋友的共同感受。
0: 没错，
1: 像这种传统的刀，你用不了十天半个月你就得磨一次。而我们的万家锻打刀用的是高碳钢，这种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呢还耐腐蚀，所以啊它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一年之内豁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0: 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价，赶紧换把万家锻打刀，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2: 免费试用七天，免费试用七天，锻打刀买万家没有充电商，实在工厂价，市场价259元的万家锻打刀，现在拨打电话，只需工厂价59元，一个电话立折200元。对，你没有听错，只需59元，快递免费送到家，货到再付款，进线前30名订购者，机会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万家品牌郑重承诺，买贵了退，试用不满意可以退，刀身没有万家标照样可以退，免费试用七天，喜欢您留下，不喜欢就退回，一年之内豁了、卷刃了、生锈了，免费换新刀。
3: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4: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5: 这些网络喷子真的是气死我，没有见识的东西。
6: 你好啊，
7: 别动，
6: 老实点。我就是想找你聊聊。
5: 滚！我叫你滚！你别出现在我面前，我不想看见你，你快点滚呐！我说什么来着？情绪不能激动。家属，你先出去。
7: 老婆，我去给你买个馄饨吃啊。
5: 医生，我想把这个孩子打掉。
8: 总有天会晴朗。
4: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9: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0: 你还是这么怕我吗？
11: 我怎么可能怕你
10: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1: 我有什么不敢的？
10: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12: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12: 我不认识
6: 他。那他呢？
12: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3: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4: 还有人嘞？
15: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洗浴圈。
1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7: 导演，
18: 下去！
17: 我
18: 下去！
17: 对不起，
19: 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

0: 有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0: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2: 不好的全组划一圈来，
1: 好不好？
0: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希望你能收下。你现在可以打开。
1: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身体很好啊。
0: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2: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
0: 注意消防安全。
2: 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
3: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政府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烙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国际周末为不屈不挠。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
10: 头。下去。
9: 对不起，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2: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2: 就一句话，
13: 过来全组划一圈来，
12: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7: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18: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亲们儿啊，笑我跟这俩猪嘴巴一样是吧？瞧瞧，跟过年一样。看那边鸡来了，鸭来了，鹅也来了，你看那牛羊也来了，嘿。

0: 你们这帮小盗子哪儿有钱呢？知道是为什么吗？
1: 比武招亲，
2: 娶了吗？没有。
0: 都嫁了吧？
3: 嫁。
0: 这年头就是有钱的呀怕绑，这个有闺女的怕抢，走夜道就怕挨黑杠子，出了门就怕小盗子脑。<笑> 与朝廷抗衡多少年，我是心力俱疲，我顶不住了，所以啊，我想给我的闺女啊招个女婿。谁今天要是把我闺女打趴下了，这某客栈就是他的。咱们开始比武招亲。 急什么？急什么？咱木客栈办事得有木客栈办事的规矩嘛，是不是？哪回有大喜事，我老木鱼不得露两手啊？今天也不例外。第一，大伙热闹热闹；第二，也给我闺女开个道。点子。咱这叫什么？咱这叫俩碎步开花。

0: 别怨俺王四抢先，俺家弟兄五人没有一个娶上媳妇的。今天木柯寨比武招亲，俺王四就当仁不让了。
1: 真像我，跟我年轻时一样，将来一定有出息。
2: 爹啊，
1: 啊，
2: 您看怎么样了？
1: 不会的，你看太像我了。嘿，桂英啊，今天可有的闹了，下诏来捞吧。
0: 今天俺要把你带回王家寨，让山民馋得流哈喇子。
3: 哎，王相公，您是杀猪的吧？
0: 你怎么知道？
3: 我这离你八丈远就闻到猪味儿了。
0: 笑什么？你笑什么？杀猪的行当差吗？杀头猪，落下猪头、猪尾巴、猪下水，人家饭菜整天见不着半点油星，俺家饭菜顿顿油光光的。
4: 你看你倒也真是，
0: 你跟了俺，光让你吃猪膘，把你踹得肥头大耳。粗腰大腚，养个儿子也和头小肥猪似的。
3: 王相公，那咱就来吧。
0: 等会儿，俺知道你功夫不差，可力气比不了俺杀猪的。六七百斤的猪，吧唧就摔地上了。你没有六七百斤吧？哦，
1: 吧唧。怪不得我今儿吃饭掉筷子呢，说话把下巴闪了吧。
0: 俺今天劝你还是别打了，乖乖的跟俺回家吧。
3: 王相公，我真是想跟你回家呢，看着你这肥头大耳的，膀大腰圆的，挺可爱的。可是我爹弄个什么比武招亲，我这要是跟你走了，我爹他也不答应啊。哈，
0: 那咱俩就比划比划。桂英，别害怕，哥我会手下留情的，伤不了你，伤了你我就没法养儿子了。
3: 我觉得吧，你还是别手下留情，你要是假打的话，这我爹他面子上也过不去啊。
0: 你这么娇嫩，哥哪下得去手啊。
1: 看这样，我今天要走眼。
5: 嗯，你走眼走大发了。
3: 那我也不用刀了。
6: 娘子，这脚真喜人呐。
1: 哎，好，我闺女好样的。
3: 爹啊，您这回该承认您看走眼了吧？哎，
1: 我不走眼谁走眼呢？我要是不走眼，怎么能显得我闺女有这么大本事啊？来人呐，把这个跟我一样胖还没我有出息的这个大胖子给请了吧。
7: 辽军元帅萧天佐已摆下天门大阵，要在我大宋的边境小试身手，纠集了大量的兵马要攻犯我大宋， 意图已显露无遗。赵将军已临阵辞职了，当务之急就是要选出一个懂得阵法的将军带兵出征。
8: 圣上，杨延昭戍边几十年，保大宋边关不时，大敌当前，应当启用杨将军。
9: 皇上，请恕微臣斗胆进言，当年杨家有七狼八虎，可如今只剩下杨延昭，且已赋闲在家，他的儿子杨宗保年少，女人全都是寡妇，如何担当重任呢？
8: 据我所知，杨延昭从未停止习武，他儿子杨宗保武艺高强，精通兵法，五郎出家当了和尚，杨延昭挂帅，他不会袖手旁观。佘太君年事已高，可耳不聋眼不花，能出预料之策。再说杨家女辈个个神勇，不让须眉，杨家的实力无人能及。
7: 王太傅以为如何呢？
10: 圣上，刚才八贤王所言极是，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服众的人了。臣以为他虽然赋闲在家，但对阵法的研究已炉火纯青，与萧天佐对阵定能胜之。
11: 圣上，杨延昭身患重病，怕难当重任。
8: 那依你之见，谁人可以挂帅呢？
12: 娘，辽军进犯我大宋的意图已充分暴露，赵元帅请辞已交了元帅大印。

0: 家仇中以无挂帅领兵之人，上阵御辽，又轮到我们杨家将了。哎呀啊！
1: 对，六弟说的对，关键时刻啊，还是靠我们杨家。
2: 是啊，是啊。
3: 对，
4: 如果是六哥戍边，辽军何以敢肆无忌惮集结兵马？六哥手握重兵，圣上又不放心，命傅贤在家，这就是结果。这个昏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行了。
5: 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说了，我们虽然委屈，可抵御辽军义不容辞。
0: 对，
2: 对，
0: 义不容辞，
2: 义不容辞。
6: 娘，孩儿这就进宫，向皇上请缨。
0: 对，
2: 请缨，
0: 请缨，
5: 请缨，就有可能血染疆场啊！你们还嫌咱们杨家没死绝吗？
0: 娘。 双龙会，大郎二郎服毒而死，三郎被射杀在小清河，四郎至今下落不明，五郎又出了家，七郎突出重围被潘仁美射杀，两郎山之战，你的父亲。 你的爷爷、你们的公公，我的丈夫杨继业，又撞死在霖陵碑。难道你们都忘了吗？
6: 娘，您老人家说的对。可是，想我们父子兄弟，血染战袍，马革裹尸。
5: 这忠义之举，既是为了大宋江山的稳固，更是为了黎民百姓的安宁啊！你们想过没有？咱们杨家只有宗保这一棵独苗了，他要是厮杀在战场，怕是就绝后了。娘。
7: 你老人家从小就教导儿子，要忠心报国。现在国家有难，你说我们杨家怎么能坐视不管呢？
5: 儿啊，管得过来吗？我们杨家为国捐躯的还少吗？
7: 奶奶，只要百姓免于战乱之苦，宋儿宁愿战死疆场。
5: 住口！ 小小年纪懂什么你？你知道吗？你爷爷、你的那些伯伯、叔叔们是怎么死的吗？他们死后，你奶奶、你这些婶娘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6: 可是，娘，
5: 别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你和宗保战死在战场，那就是最大的不孝，就对不起你的父亲和你们的兄长。

0: 好。好，嗯，是啊。等一下，公主，公主，
1: 姑姑婶婶不必多礼。
0: 公主，宗保在练枪，你过去跟他说说话，我们去禀报老太君。
1: 我常来常往，别惊动了老太君。
2: 那您和宗保在这儿聊会儿，聊完了进屋吃饭。
1: 当然得在这儿吃了，天伯府的饭菜好吃，皇宫里的菜我早就吃腻了。
0: 好，好，那我们先告辞。
1: 告辞。

0: 还不谢谢啊？
1: 辽军已逼近三关，不练如何上这御辽？
0: 哼，杨家又不出征，练枪何用？还不如陪我喝茶赏花。
1: 谁说我杨家不出征御辽？辽军进犯，我杨宗保怎么能够苟且偷生？
0: 哼，杨家不挂帅，你自然无法前往了。
1: 哼。我父不挂帅，我也会上阵杀敌。这样
2: 啊，来，公主得意天伯府的菜，老身高兴啊。过后啊，老身让厨子多准备几道菜，望你常来。
0: 我倒乐意，可不知道宗保怎么想。
3: 宗保当然愿意公主常来了，是不是宗保？
4: 愿意来就来，大不了多一双筷子。
3: 宗保怎么说话呢？哎，
2: 宗保说话不走心呐，公主你别介意啊。嗯，
3: 是啊，公主，宗保啊和您是青梅竹马，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千万别介意啊。
2: 是啊，
0: 我才不和他一般见识，和他一般见识，早就气死了。嗯。
1: 哎，来来，吃吃吃吃。
0: 姑姑，你可要看好宗保啊，杨家不挂帅，他自个儿也能跑到边关。
3: 这点姑姑早就想到了，姑姑现在也是左右为难，要说上阵御辽，杨家岂能坐视不理？可是宗保他是杨家的独苗，他若上阵，姑姑实在是担心呢。姑姑也盼着宗保能建功立业，成为栋梁，可是
0: 姑姑看好他，他就无计可施了。
3: 可是奶奶决定出征御辽，宗保就不能不上阵了。
0: 奶奶不是不让姑父挂帅吗？
3: 奶奶她当着众人是这么说，可对于奶奶我太了解了。
5: 三军不可一日无帅啊，难道我大宋就无人带兵打仗了吗？
0: 父皇，谁说无挂帅之人？杨延昭不挺合适的吗？哎呀，
5: 小小年纪你懂什么？去厨房念书去。
0: 孩儿知之甚少，可孩儿知道杨延昭没病。
5: 朕知道，可佘太君找借口，杨延昭不会带兵打仗。
0: 父皇，其实杨府已做了出征准备。
5: 是吗？
0: 嗯。
6: 太好了，
5: 你二人立刻去天伯府，让杨延昭上朝接旨。
6: 遵旨。请。
0: 最好啊，还是父皇亲去。
5: 为什么呀？
0: 易经上讲，气顺则血脉通，气阻则血脉凝。父皇亲去天波府，杨家人心中的郁结自然就解开了。

0: 真携媳妇儿儿孙叩拜皇上。
1: 哎，免礼免礼免礼，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好了，平身吧。
2: 谢圣上。
3: 圣上请
4: 请。

0: 圣上听说杨将军病重，今特来看望。
1: 圣上亲临我天波府，真是紫气东来呀。
2: 哎，
1: 这仙气定能治愈我儿，在此老身谢谢圣上了。
2: 哎，免了免了。这么说杨将军可以挂帅御辽了？
1: 我儿言昭定不负圣上厚望。
2: 有杨延昭挂帅御辽，是我大宋黎民百姓和社稷的大希望啊。
0: 是啊。

0: 太君，杨延昭挂帅有何请求啊？
1: 只有一条。
0: 别说一条，十条朕也答应。
1: 严防奸臣弄权。
0: 嗯。
1: 老身说话不好听，可是这关系到玉辽和我儿孙们的性命。老身不得不说这样的话。我丈夫和四个儿子为保大宋献出了生命，他们的死除了因为辽军强悍，还有奸臣陷害，老身深恐悲剧重演呢，才斗胆不得不说这样的话。
2: 我就是牛家寨的二少爷，人称独来独往、独具匠心、独树一帜的牛三良，在下人送外号江南一枝花。
3: 您就是独眼花花太岁吧？
2: 对，我这叫独具慧眼。别看我只有一只眼，我可有八房娇妻九个表妹，十分开心呐。穆桂英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加入啊？
4: 你小子说话可有点出言不逊了，如若老夫动手，你小命休矣。
2: 穆寨主，你只说比武选婿，并未说有无婚配。大伙说对吗？
4: 你在家跟你爹就这么说话吗？啊，去。这小子口才不错，试试他。
3: 是啊。哎，
2: 看来小姐已经喜欢上大哥我了。
3: 我说心里话啊，牛大哥往这儿一站，我这心里就跟开了花似的。你说真要让我动手的话，我还有点舍不得呢。嗯，要不然这样吧，我让我那丫头跟你过两下怎么样？
2: 这怎么行？我是为了小姐而来，这丫鬟，哼，我可看不上。
3: 怎么着？你觉得我这丫头不够俊吗？你别怕，你只要赢了她，我跟她都跟你回家。
2: 一言为定？
3: 那当然了。你看这牛公子长得这么俊，你可千万别把人打伤了啊，
5: 要不然的话我可不高兴了。
6: 您就放心吧。
4: 彩云，小心点啊。

0: 俺俩你不想要了？
1: 哎呀，傻小子，就你这两下子也敢登台打擂啊？呸呸呸！

0: 下去吧，下去吧。
1: 老头儿，您不是说他口才不错的吗？看花眼了吧？
2: 老眼昏花嘛。
1: 老眼昏花要承认。

0: 北方有浊气上升，这是战事的前兆。圣上面容憔悴，步伐急促，定是因此事所困扰吧。
1: 大师所言极是。大师能不能给朕算算，朕应该怎样才能使大宋的臣民早日免于战事啊？
0: 神木之上，双龙遁，南飞中原，筑天门。
1: 天门阵，没错。<笑>
0: 不过大师此言，朕还是一知半解，能不能给朕再说的仔细点？黑白双龙南下作乱，他们本是神木之上的两条蛟龙。圣上。
2: 要抵抗他们。神木是必须之物啊！哦，神木。微臣以为，绘制大师指的是降龙木。据说千年古树降龙木的树干之内有黑白双龙的图形，民间称萧天祖、萧天佑为黑白双龙，所以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了降龙木的保佑。
0: 才能大胜辽军呢。降龙木。之前听说杨家军已经靠降龙木几次的打破了辽军，真的有这么灵吗？啊，
3: 圣上忧国忧民，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圣上决断国家大事，老衲殿外侍候。
4: 这神木是我军的精神支柱，又是杨家的克敌法宝。王建军，
5: 臣在。
4: 宣扬延昭，接旨。臣在。辽军集结人马，危机中原，任命杨延昭为兵马大元帅，调集兵马，准备守关。
5: 钦此。臣领旨。谢圣上。太傅王庆龙接旨。
6: 臣在。任命太傅王庆龙为监军，并负责粮草押运，协助杨延昭御辽。钦此。臣领旨。
7: 杨元帅、王监军，此次出征御辽，你们一定要记得带上降龙木啊！
8: 萧天佐、萧天佑为黑白两条蛟龙，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降龙木的保佑，定胜辽军。
9: 圣上，王监军所言极是，兵将们对降龙木拜若神明，有了它，便会士气高涨。 当年我兄长杨五郎得到降龙木斧霸，与萧天佑大战七次都胜了对方，反之便盘盘皆输。只是，
8: 只是什么？可惜我五哥在出家的时候，把这降龙木大斧扔进了山涧。
9: 什么？这降龙木的斧霸是从何而来啊？
8: 回圣上，
9: 他的斧霸乃是来自穆家的馈赠，降龙树是石化的千年古树，天下只此一棵，一直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降龙木，的确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啊！先皇和朕攻打数次魏国，得到它真是难上之难啊！
2: 可降龙木关系到我出征御辽，关系到我大宋江山。
8: 望圣上三思啊！
10: 王建军、杨元帅，臣在。
11: 此次出征，一定要带上降龙木，无论有多难，一定要得到它。臣遵旨。
12: 怎么样啊？还有哪位壮士愿意登台打擂啊？

0: 孩子，你看看，这张饼是发面的还是死面的？
1: 嗯，烫面的。
2: 穆小姐，我听说小姐，我听说小姐百步穿杨，我和你比试一下射箭如何？
1: 他连烫面都不是。你说比啥都行，我听您的。哎，且慢，这一箭射中呢，小孩都能做到，一石二鸟呢也没啥新鲜的，咱今儿个要不来个一箭三雕？
2: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听你的。
1: 你看看，你看看，听这口气啊，真像个贤妇啊。哎，彩云，把那梨买过来吧。好。等会儿啊。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正。可惜了喽。哎呀，
2: 你能吗？
1: 我试试看。
3: 小青。

两个天兵，醋溜到底了！哎，怎么样啊，乡亲们？怎么样啊？啊！嘿，还有哪位壮士敢登台打擂呀？

1: 废物！天波府的人都随杨元帅出征，为重臣做出了表率，庆隆敬佩之至。庆隆愿听杨元帅调遣。
2: 哎，王大人言重了，您身兼粮草押运和监军两职，严招岂敢调遣？
1: 监军徒有虚名啊！
3: 庆隆没有上过前线，谈何监督？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啊！
4: 好说好说，有什么事我们二人共同商议，自当上报皇恩，下报民安呢。
5: 取降龙墓乃当务之急，庆隆回去便派兵前往木柯寨。
6: 派兵未必如愿呢，不如前去深表诚意。
1: 跟木柯寨暂借一用，想不肯归顺朝廷的债匪借用，恐怕有失朝廷之威严吧。
5: 朝廷出面恐不妥呀，还是由我杨家去办理吧。
1: 这
5: 王监军就不要为此事操心了。好，
1: 事不宜迟，本帅这就派人去办。
7: 就在。
1: 末将听令。
8: 降
1: 龙墓乃是此次征辽的神墓，至关重要。你速到木柯寨向木寨主借来一用。
8: 末将便去。
9: 慢。杨元帅，末将孟良有话禀报。

0: 讲。
1: 交赞将军风寒刚愈，我看还是由孟良前去比较好。
2: 既是如此也好。
3: 孟将军到那里说话需当心呐、啊、穆寨主虽不归顺朝廷，但未必与他树敌，你给他说明来历便罢，以我之见他不会太难为你。
1: 老太君，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吧。
4: 不听！你别说了。
5: 爷，我说你，
4: 你就是坏老头。你说你给我找的什么人呀？你故意的吧？想把我打发出去？你直说！你看那些人，歪瓜裂枣的，没鼻子没眼的，你什么意思呀？你是故意的吧？
5: 人家都歪瓜裂枣，人家都缺鼻子少腿，就你漂亮，跟仙女一样。
4: 我就是啊。
6: 对，就是。
5: 去。
6: 就是仙女。
5: 你那丑样。
4: 我丑吧，那是随了根儿了，谁叫你长得丑呢？哎，我真是不理解啊，你说我娘当初怎么就看上你这个糟老头了呀？
5: 我还跟你说，你娘还真是个有眼力的人，是吧？哼，你看你长得要是有人家彩云一半漂亮，也省得我操这么多心。
4: 老头儿，你老觉得我嫁不出去是不是？你就看着吧。哪天我给你找个好女婿，我就走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让你一个人哭吧，你就哭去吧。
7: 哎，老头儿。
4: 哎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陪着你啊！你以后别老说我丑了，老说我丑，怪不得我嫁不出去呢。
5: 你看看，嗯，每回说到你娘，这天就要下雨啊。
4: 娘，我长得丑，那是随根了。
8: 干爹，
9: 干爹，哎，干爹，有一个。
10: 怎么了？
9: 有一个黑胡子、黑脸、使双鞭的宋将，在咱寨子里胡闹，还骂骂咧咧的。
10: 什么？
4: 还真有这不怕死的哈！啊！行，你们呀，随本姑娘去瞧瞧。
5: 啊，去！啊，都随本姑娘去瞧瞧啊！
10: 走！
4: 本老头有什么本事？
9: 干爹，小姐，就是他。
4: 快点，老头，你可是来比武招亲的。
1: 招什么亲？边关大事还等着本爷呢。
5: 敢问上官何事啊？
1: 叫你们穆寨主出来，让他献上降龙木。
10: 凭什么？
11: 就是，凭
10: 什么？
5: 这老天爷喜怒无常，他就下小雨儿；你喜怒无常就胡说八道，是不是？狗吃山草，长着一副驴下水。
4: 我看你这口气不小啊啊！你可知道这降龙木可是我们穆克寨的镇寨之宝啊？哼，你取它何用啊？
1: 本将军不愿跟你说话。哎，那个胖子，你马上跑步去告诉穆寨主，让他马上献上降龙木，否则我踏平你们山寨。
5: 别，且慢且慢且慢且慢且慢，这个这儿有俩胖子，你说谁呢？
1: 你就你岁数大那胖子。
9: 你找死了你。
4: 黑脸汉呀，我看你这人说话是不知深浅不知好歹呀。
10: 就是
4: 你信不信姑奶奶将你的脑袋瓜子给拧下来呀？
10: 对，起来
1: 姑奶奶。你可知道本将军就是大名鼎鼎的孟良？
9: 孟良是谁啊？啊！
1: 不要说本将军在马上，
10: 是谁？
1: 就是在马下，你们全穆克寨一起上，也不是本将军的对手。哼，明白吗？
1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

0: 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啊，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啊刺儿太多了，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江苏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倒在盘子里面，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7: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刚解开盖，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以后无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是酥亮的罐装，我赶紧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我做鱼的也不太专业，做出来以后腥味太大。听说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 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人都爱吃。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

0: 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 先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2: 我的飞身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关键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你放心大胆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不腻，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5: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
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7: 我怎么可能怕呢？
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7: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8: 他。那他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2: 还有人嘞。
13: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1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5: 下去。
11: 我
15: 下去。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
1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6: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7: 来来来，
6: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8: 大家好，我是小青，
5: 我是小海，
18: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农村牧区应急知识。在农牧区，基层组织是安全管理和防灾减灾工作的前沿阵地，村民委员会应当选取熟悉本村情况的人担任安全员，负责安全监督检查和科普宣传工作，结合实际制定本村村民安全行为规范手册，指导
19: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3: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19: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10: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3: 快些！
19: 还生气，发了火。
3: 吃。
19: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3: 来
19: 只回来30多个。
2: 吃饱不想家，
10: 不想家，
2: 不想家。
19: 现在只剩了7个。
3: 吃饱不想家，
10: 不想家。
19: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路上被车撞死了，那就是你不长眼，活该。人家走大马路上被车撞死了，那就是英雄，好样的，授予烈士称号。
1: 当时张宛如烈士他的死因是绝对保密的，而且一直说的都是因公殉职，这个边秋秋是怎么知道这么详细的过程的呢？坏了，这要是让张小北看到这条视频可不得了。
2: 你们谁知道我姐的事儿？
3: 换个地方再说。
4: 总有天会晴朗。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4: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别！
1: 来，乡亲们让一下啊！乡亲们都靠后，放下手里家伙，把地方
2: 靠后，都靠后
1: 啊！靠后，
2: 靠后，靠后！
3: 走，
1: 上！
3: 就是，
4: 遵命。
1: 哎，让开，
5: 让开！
1: 哎，
3: 站住，走。
4: 来吧。
3: 小姐，
6: 好！
1: 行了，别打了，住手！
4: 还想跟姑奶奶较劲呀？
7: 来看看吧。
1: 拿下了，
7: 拿下喽！
1: 好！哎呀，鬼呀！这皇上是昏庸，可是杨家，杨家为了御敌抗辽，那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啊！这个孟良来借降龙木，一定有用处。哎呀，你不应该羞辱人家是吧？
4: 爹，我也敬重杨家，可是今天你也听见了，你说那老小子口吐狂言的，你借降龙母，你好好说呀，是不是？羞辱您不说吧，还说什么呀？要踏平咱木客寨，他老小子也得有这本事才行啊！我不教训他，他不懂规矩，我也没怎么着，我就收拾收拾他嘛，是不是？没伤着他，
7: 没事。
1: 哎，这杨家有难处啊。
4: 咕咕咕咕咕咕咕。
8: 这。咦。
9: 哎。
10: 哟。
5: 你叫我回马枪。
10: 你还是第一次主动要求练枪啊？
5: 怎么了？
10: 不教
5: 你，你教不教我？
10: 不教，
5: 教我，
10: 求我，
5: 我求你，教我，
10: 教你，马枪过来。这回马枪啊，是诈败所用。人的身子伏在马脖子上，要低要紧，这样敌人才以为你是真败，而且。你趴在马上回头时一定要有惊恐状，你知道为什么要惊恐吗？
5: 我知道，惊恐就是让别人知道我害怕了。
10: 笨蛋，惊恐是为了目测距离。
5: 目测距离？
10: 回马枪啊，根据环境不同，变化多端。现在给你示范一个最简单的，人伏在马脖子上，动作一定要快，但动作一定要小。看好了啊。学会了吗？
5: 这挺简单的，看着我来。
10: 这简单吗？来一个
5: 惊恐啊！
10: 你这明显是让别人知道你在用回马枪嘛！

0: 看着，再看着，
1: 先记住，惊恐，惊恐状。
0: 怎么样？
2: 你觉得你做得快吗？
0: 这个不好练，太难了，你教个别的。
2: 难？你这才练了几天？我都练了三年了。
3: 孟
2: 叔，
0: 孟叔，
2: 你这是怎么了？
3: 怎么？木客栈里啊，有个野丫头叫穆桂英，孟叔让人给打了。
2: 什么？哎，
3: 那个野丫头太不讲理，不见降龙木，还撒野。我准备去禀告元帅，派兵去征讨。
2: 哎，孟叔，你这样多丢脸啊！
3: 丢脸我也管不了了，出征需要降龙木，不能耽误事儿。
2: 不，我去制服那个丫头，让她赔礼，让她献出降龙木。
3: 哎，不行不行，祖宝，你别把事儿弄大了，耽误了出征啊！啊，行行行。
0: 宗某，咱们真打木客栈？
2: 朝廷千万人马，几十次都没打下来，就凭你我能打下来？孟叔待我如此，他受了气，我这个做义子的岂能不管？我就是要去看看，到底谁这么厉害，我打败他，给孟叔出出气。

0: 小姐来了，他们来了。
1: 瞎嚷嚷什么呀，跟个假小子似的，扫兴。慌什么呀，说吧，来了几千人马呀？
0: 你不愿意听，我还不愿意跟你说呢。
1: 站着。呦呦呦呦呦，人不大脾气还见长呀。
0: 脾气大还不是跟小姐学的。小姐，来的兵将不多，十兵两将，两兵手举两面扬子战旗。哎，不过我跟你说啊，领头的那位小将可英俊了。
1: 英俊？那不是瞎扯吗？这武将脸上的礼节都是横着长的，本小姐长这么大就没见过俊的。
0: 哎，他是真俊，长得哎和年前那个唱戏的小生似的。小姐看了戏不是想人家好些日子吗？
1: 去胡说什么呀，那个时候不是小吗，不懂事儿。后来我一想，那也叫俊呀，那身子板薄得跟纸一样，那风一吹还不得吹到天上去啊。
0: 哎，小姐，说不定这个人是杨宗保。哎，那身子板可壮实了，绝对比寨主当年威武。
1: 哎呀，他就是猪宗保牛宗保也没用啊。想想看，咱家跟官府斗了这么多年，
2: 他怎么可能成为我的夫婿啊？
1: 你别缠我了啊。算了算了，既然人家来了得迎迎人家，告诉木瓜准备好弓箭手，他若攻寨的话，务必将他一箭射于马下。
0: 遵命。
1: 哎呦，但愿今天别再来什么乖乖烈枣的喽。
3: 进进进啊！哎呀，快点快点！
4: 花哥，真累死我了！哎呀，这真是热闹啊！哎，
5: 楼上都听好了，小姐说了，今天要是有人敢攻城，就把他射于马下。
6: 花哥，你放心吧。
5: 哎，进！快点！
7: 你看见那些弓箭手了吗？
8: 你也来了，
9: 马上了！今天可真热闹。
7: 不可迎攻，我上前叫骂，叫他们出寨厮杀。
5: 快一点！
7: 宗保，
10: 来，
7: 我听说里面正在比武招亲，我看叫阵还不如……
5: 哎，那边呢？
7: 哎，
5: 进不进啊？
7: 来，
5: 快点！来了！
11: 哎，你等我啊！哎，
12: 你等我！哎，
7: 好吧。
5: 快点！
11: 哎，好，走了。
7: 哎，你可千万记住了。
13: 哎，走。

0: 别，站住！你们俩哪个寨的？
1: 天云寨的。我怎么不认识你们俩？我兄弟二人一直在城中读书，听说穆姑娘比武招亲，特地过来看看。啊，你们都听说了？哎，比武都开始了，赶紧进，赶紧进！
0: 开始。
1: 这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呀，这对儿有希望了，这通鼓我得打出彩来，我得去看看。
1: 怎么样，武艺不错吧？
2: 各路好汉，不管是先来的还是后到的，都可以上台与我闺女比试。
3: 小云，谁？哎，给！
4: 哎呦，干嘛呢？你这是？
2: 哎，这位壮士，你是哪个寨子的？啊，
0: 看这个长得多俊啊！
2: 傻小子，我问你话呢，你是哪个寨子的？
5: 可惜了，人无完人呐！
0: 哎，快点，听我们讲。
2: 我给你腾地方。
3: 别等等。
6: 那咱们开始吧。

0: 小哑巴，你还真有两下子呀！
1: 小姐，
2: 我。

哈哈哈哈哈哈。

0: 不错吧？
1: 酋长是假吧？
2: 我
0: 是哪个寨子的？

0: 啊你？怎么那么笨呢你？哎
1: 呀，我这不是刚学吗？那，
2: 哎，小姐，
1: 咱俩再练一次吧。哎呀，我这不是刚学吗？咱俩再练一次吧，小姐。哎呀，你等等我呀！哎，等等我！哎呀，再来一次嘛！
3: 切，你说你这个傻丫头，你说你这个笨，应该冲马一条枪，青龙三百尾。你说你那叫什么玩意儿？
4: 小姐怎么了？
2: 我没练好。
3: 哦，丫头，这回马枪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是吧？彩云，这就不错了。
2: 谢谢寨主夸奖。
3: 去。哎，丫头。我跟你说啊，天云寨我可派人去打听了，没这么个人。
0: 那他是哪儿的人啊？
3: 我跟你说，就凭爹爹这个眼力，他是天波府的杨宗保。
0: 谁？
3: 杨宗保。
2: 哎，我觉得也像是杨宗保。
0: 怪不得呢。
3: 丫头，我说什么来着，多叫一声哥，少爬半里坡。你说你把人家孟良扑嚓打下马来，遭报应了吧。
2: 小姐，你看杨宗保又英俊，武艺又高强，按说正合您的意，是不是啊？
0: 去，他再好我还嫌丢人呢。
3: 丢什么人呢？啊，真是的。那要说丢人，那爹爹也把脸丢尽了，不是？
0: 就是嘛。
3: 这叫什么呀？你输给了杨家将，那叫丢人吗？那要是我输给了杨家将，那我老母语就一世英名被毁，没脸做人了。
0: 你这，我不管，我就是找不着好夫婿，我也不愿意丢着人，不愿意丢着脸。哎，
3: 再三说不丢脸，不丢脸，啊？那待会儿再练。彩云这养瞎子还不错，待会儿我再跟他说说，好不？
2: 完了，那小姐只能找个丑八怪了。
0: 你再说，我撕了你的嘴。
3: 对，撕你的嘴。
5: 你呀，说话太呛人。如果你听我劝，至于那降龙木早就到了天波府，你呀也不会受那丫头的气。
6: 孟良啊，孟良，你怎么就不会拐弯呢？
5: 你说你这不拐弯的脑子办砸了多少事儿啊？来，
7: 哎呦，杨公子，小王爷，哎呦，哎，您里边请。
5: 宗保，
7: 孟叔，焦叔，
8: 哎，孟叔，焦叔，你们怎么在这儿？
5: 哎呀，

0: 点将，来来来，上两套酒具，坐，来来来，坐坐坐。你们呐，什么话也别说，每人呐，喝三碗酒。
1: 侄儿遵命。
2: 哎，哎，真喝三碗啊？
0: 嗨，来来，喝喝喝，
2: 来，干，喝，来，
1: 来，大家一起来，来，
3: 好，
2: 来来来来。孟叔，你这是去哪儿啊？让我和宗宝一通好找。
0: 哎，你孟叔啊，遭了那丫头的调戏，这心里不痛快，这不约我到这儿喝酒，解解痛快嘛。
2: 孟叔，你知不知道我和宗宝去了木科站啊？
4: 您的气啊，帮您出了，仇也给您报了。
3: 你不会去替我教训了那姑娘？
5: 可不是嘛。宗宝一个回马枪就指向了他的喉咙，那丫头给吓傻了。
0: 就这些啊？没别的了？
4: 没有别的了。
3: 好啊。
0: 哎呀，宗宝啊，宗宝啊，宗宝，你们既然去了木格寨，光想着自己的事儿，为什么不想着大事儿呢？
4: 我孟叔这件事就是最大的事儿，还有什么大事？
2: 就是教训的丫头，还有什么大事啊？
0: 哎呀，降龙木啊，降龙木啊，你说你们俩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去还不如不去呢。
4: 哎，你说你把这事忘了吧？
5: 正正正
3: 正
5: 正正，
6: 小姐心情不错呀，看来不生杨宗保的气啦。
7: 谁说我不生他的气？哎呀，我恨不得见着他我宰了他。
6: 恐怕不是吧？彩云知道小姐在想什么。可惜呀，杨宗保是朝廷中人。
8: 朝廷中人怎么了？那朝廷中人跟我们山野中人有什么不一样啊？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呀。
6: 我也没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吧，和他结亲困难挺大的。嗯，
7: 只要是本小姐喜欢呀，天底下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
6: 哦，看来夫婿非杨宗保莫属了。
8: 绝绝绝绝绝绝绝绝绝！
7: 什么呀？他不是比武招亲赢了我吗？看看那些招亲的人，长得歪瓜裂枣的。跟他们比吧，他还算凑合吧。
0: 宗宝和小王爷听完我说的话便出了门，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过后一想，他们会不会去了木科寨，我便找到孟将军去找他们，结果呀，他俩果然领兵出了城门。
9: 宗宝年轻气盛，他前去木科寨不仅降龙木拿不到，还会适得其反，这可如何是好啊。
10: 简直是胡闹。焦将军，你和孟将军速去木科寨召回宗宝和小王爷。
3: 末将遵令。
9: 等一下，大娘在，你随两位将军一同去。
11: 儿媳得令。
6: 小姐小姐小姐，他来了。
7: 谁来了？
6: 还能有谁呀？当然是你念念不忘的杨宗保啊。
7: 真的？
6: 我正准备进城，就看他带着一路人马向木科寨来了。
7: 带着人马来什么目的啊？
6: 哎呀，当然是看上小姐您了，要不他能来吗？是不是？
7: 彩云彩花。哦，
12: 哎呀，怎么样？哎，快点。

少强，你们这都干嘛呢？咱们是跟宋军打仗，不是招亲。哎呀，去去去去！哎呀，行了，去去去去！哎呀，去去去！哇，木果，

0: 笑什么笑呢？你个小子是，
1: 别踩
0: 啊！谁说姑奶奶长得像小子了？
2: 美着呢，美着呢。
3: 人家可是柔情似水的大姑娘。
0: 哎呀，羞羞羞羞死了！早知道不跟你们说好了。再说杨宗保，你们怕是连刀枪都拿不动了啊！
4: 天怕那个斧钺，地怕黄，人怕那个老兵
0: 小样
4: 少，耗子怕毛，毛怕狗，小鸡儿正怕那个黄鼠狼。
0: 你在这儿等着呢。
4: 俺怕找不着个好婆家。
5: 哇，你们是跟我上阵迎敌啊，还是跟我抢亲啊？
0: 小姐，看他们一个个的，看把他们呛的都忘记主仆了。哎，你们前排这几个浪妮子换到后面去吧。
5: 干什么呀？怕他们比下去啊，我就不是穆桂英了。嗯，这样挺好，让他们宋军看看咱们穆克寨的姑娘长得有多俊。
6: 对，
5: 以后天天这样，听见没有？
6: 听见了。
7: 是，听见了。
8: 丫头，赶快出来献上降龙木，要不然本将军可就踏平穆克寨。
9: 嗯，宗保，一会儿野丫头出来，我先和她打。

0: 向左投乌龟。本将军等得不耐烦了，再不出来，本将军就要冲进寨中活捉你了。
1: 小姐，你听这声，他说话怎么跟鸟叫似的？不过听声啊，就知道是个俊俏人，
2: 可像是叫朕。
1: 嗨，那是找借口。
3: 小姐，寨鼓已经备好。
2: 干得好，木瓜。
4: 哎，
2: 开门。
4: 哎，快开门。
1: 走。
5: 快点出来，
0: 出来，穆桂英，
5: 出来。
3: 这，
1: 走走走走走，
3: 快，快快。

0: 又脏的。
1: 哎，这谁呀？怎么长成这样啊？
2: 黑了吧唧的，
1: 黑了吧唧的，
3: 你谁呀你？叫你们少将军杨宗保出来。
4: 本将军便是。
1: 你敢冒充杨宗保吗？快叫杨宗保出来！
5: 这就是杨将军，别有眼无珠。
4: 赶快献出降龙木，向孟将军道歉。本将军饶你小丫头不死。看什么看？赶快下马受降，要不然本将军可就生气了。
3: 你个黑脸醉汉，还口吐狂言，小心姑奶奶给你打下马！
4: 赵飞上，
5: 看本王爷的。

看来这个小丫头还是不服气。

0: 什么眼神啊，黑不溜秋的，愣说是杨宗保，老眼昏花。嗯，我也搞不明白啊，这位卞书生早就变成黑脸汉了，
1: 找借口。
0: 那挑骡子选乘马，赔掉定了呀。
1: 哎，
2: 小姐，他脸黑，可手是白的呀。
1: 那黑脸白爪，那

0: 是鬼，你就找借口吧你。
1: 哎，小姐，你没发现他鼻子、眼睛啊都挺俊的？
0: 那有什么用啊？黑得跟煤球一样，那以后要是生孩子，那不得生一堆煤球啊？
1: 我也闹不明白为什么他一会儿白一会儿黑。哎，不过人没有十全十美，那武艺还高强着呢，听说啊还熟读兵书。
0: 熟读兵书算什么呀？本小姐呀就专收拾这熟读兵书的。切，
2: 为什么不让我打？为什么？
3: 哎呀，宗宝，那个小野丫头，你都没想到能跟她打那么多回合吧？
2: 我要是没喝酒，我早就一枪把她挑下马了。
4: 哎，宗宝，我要是帮你一把，你就能擒住她了。
2: 你要是帮我，我得多丢人呢。
5: 宗宝，你喝了那么多酒，还把脸抹得乌黑，哪像娘家带兵的人呢？
2: 他，就是他给我涂的。他，
6: 别指我。你是不知道，穆桂英在穆柯寨比武招亲，我是怕他看上宗宝才这么做。
5: 小王爷，您多虑了。宗宝是将门之子，哪能看上村姑呢？
2: 就是，
6: 不是大娘，谁说门第不同不能成为情人了？
5: 可能，但不能成为夫妻。
6: 我就是觉得有情人终成眷属。
5: 小王爷，那您成一个给我看看。怕是小王爷即便爱得死去活来，八王爷也不会让他进门的。
6: 不让进就不进呗。
5: 小王爷，听您这说法，您好像喜欢上什么人了吧？
2: 傻样。
0: 哎，我告诉你啊，你要找不着那个真的白脸的杨宗保，你就别回来了啊。
1: 哼，不让回更好，当彩云找不到婆家呀。
0: 你别臭美了，我知道你长得好看，我那是提醒你呢，你好玩八只眼都不够呢，别把我的正事给忘了啊。
1: 哎呀，好了，小姐，一晚上说他百八十遍，烦不烦呢？还真忘不了这小白脸了。
0: 什么呀，我吧，我就是觉得他小子武艺还行哈，回头呢跟他切磋切磋。
1: 这会儿牵肠挂肚太早，说不定他有三房四妾呢。
0: 不可能，你没听他那笑声多爽朗呀，绝对没有妻妾的。
1: 怎么不可能啊，他那么英俊潇洒，又是将门之子，没娶八成也和大臣将军的女儿定下亲了。
0: 那更不可能，他要是定下亲了，他怎么照我这儿来比武招亲啊？
1: 他那是搅局报复，你倒是奔着你来的呀。即便是报复搅局，他见了你也会爱上你的。
0: 破嘴和真会说。
7: 着火了，门口着火了，快救火
8: 啊。这什么事儿啊？寨门出事了。
0: 彩云，点孔明灯，告诉我爹召集人马，无需慌张。
1: 是。哎呀，着火了，快醒醒，快醒醒啊，快快着火了，快拿好兵器，快快快起来，快拿好兵器，快。
9: 肯定是那黑小子干的。
1: 哎呀，别扯这些了，快穿衣服啊，快快点，快走，谁穿的快的了。
10: 哎，
11: 这是
12: 什么
11: 事儿
12: 啊？这是
11: 谁
12: 呀？
11: 谁呀？
12: 怎么
11: 了？
10: 谁呀？这是
11: 这是
12: 谁呀？这是
2: 小姐，
12: 谁呀？
2: 您呢？
12: 谁呀？这是谁干的？
1: 小姐，我带人前去搜查。
12: 谁干的？
8: 不用，夜深了，小心遭埋伏。
0: 爹，哎，我看也没什么大碍，要不明天再说。
13: 对，还是桂英说的对，这怕啥呀？啊，就是些山猫野贼在这挑衅嘛，是不是？看看咱穆柯寨这副对联写的好不好啊？叫金木水火土万千世界，这边是油盐酱醋茶一方小家，嘿嘿，就这横批厉害，不怕你来。
14: 对，不怕你来，不怕你来。
0: 菜花啊，你光着腿喂蚊子呀？啊，

0: 的裤子，肯定是在乔乔那儿。
1: 乔乔，你还我裤子！
2: 行了行了，别闹了，赶紧睡觉了啊！快回去睡觉了啊！哎，睡觉睡觉睡觉！哎，关门！
1: 你们谁把我裤子藏起来了？不说是吧？不说你们谁也别想睡今天晚上。
3: 好了。
4: 哎呀！啊！
1: 起来！起来！干
4: 什么？
1: 起来！谁把我裤子了？真是的！哎呀！别动！别动！这边，别动！起来！起来！谁帮我找？你这不是裤子啊，
5: 你们好看
6: 呀，小小粉短裤，省钱又省布，
7: 对。

0: 动。
1: 好，
2: 走。
0: 让开，让开。
1: 哎，这东西
0: 有字儿。
1: 姐，
0: 哎，让开，让开，让开。
1: 那儿，你看，你看，子刚。
3: 天波府碧波荡漾，木柯寨野火遭殃。啊！还有个横批，水火不容。
0: 这是骂咱的？
4: 骂我？骂
5: 呀，肯定就是
6: 了。为什么呀？
7: 爹，我告诉你，这肯定是那黑小子干的。
3: 哎呦，我跟你说啊，这佘太君宽厚待人，杨延昭带兵那是纪律严明。杨宗保这小子虽然有些鲁莽，但也不会办出这等事吧？
7: 姐，您知道什么呀？你又没跟他交过手。我跟他交手的时候，他，你知道他多狂妄吗？
5: 就是，
7: 满嘴的酒气，也只有这种没脑子能干出这种蠢事儿。
5: 对，
0: 肯定是他。
3: 那你还想怎么的？你还想报复啊？啊！我跟你说啊，要砌墙，先打夯。什么情况你都没弄清楚，你就不怕上当？
7: 我上什么当啊？咱们木柯寨对人那么好，跟谁结过仇啊？
5: 就那臭小子，
1: 就是，
5: 对，
1: 就是那臭小子，
5: 就是那臭小子。
3: 孩子，这事儿咱不能犯倔，好不好？
7: 爹，我长这么大，反正是没见过有人敢在咱们寨门口这么羞辱我们。
1: 就是嘛，
5: 就是，
1: 我们要报仇，
5: 报仇，
1: 报仇！
7: 你说我要是不出这口恶气，我这脸上有光吗？你这脸上有光吗？
0: 对，
5: 报仇，
1: 报仇，报仇！
0: 哎，
3: 谈什么？报什么仇？不要闹啊！
7: 鸡子生狮子，狮子生鸡子，杨家小子欺负我们，我咽不下这口气，您就甭管了。
1: 对，
0: 走，走，走，
1: 走，
0: 走，
1: 走，
0: 走，走，走，走，
1: 走，
0: 走，
1: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报仇，傻丫子，哼，哈哈哈哈。水火不容，哼，天理难容。
8: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9: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

0: 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1: 嗯，
0: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0: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
1: 嗯，
0: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对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性谱，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咱们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 多一辆也没有了。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 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4: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对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着。

0: 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中国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
11: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
0: 挂个圈子，跑一圈来，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对啊，别跑了。
7: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1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3: 我怎么可能怕你
1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3: 我有什么不敢的？
12: 你被录取了。
1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4: 我是他老公。
1: 我不认识
14: 他。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6: 还有个人嘞？
17: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18: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9: 导演，
9: 下去。
19: 我把
9: 下去。啊，
19: 对不起，对不起，
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6: 来来来，
12: 就一句话，
6: 画个圈子，画一圈来，
12: 好不好？嗯，
19: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5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赴省自然资源厅调研，并与干部职工座谈交流。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着力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和管理水平，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坚强资源保障。
1: 来到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罗东川详细了解馆藏资源、科普教育、对外开放等情况后说，要突出特色亮点，持续优化展陈布局，丰富科普内容，以更高水平打造一流博物馆。在省自然资源厅相关处室，罗东川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勉励他们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学习教育，在担当实干中锤炼专业素养，增强履职本领，展现更大作为。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罗东川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坚决扛牢保护青海生态环境的重大政治责任，坚定不移当好自然资源大管家和美丽青海守护者，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作出新贡献。要加力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科学规范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协调联动优化自然保护地整合，更好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要加力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发挥一张图作用，持续加强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构建国土开发保护新格局。要加力夯实资源安全根基，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全力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全面推进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要加力提升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机制，全面推行高效审批服务，多渠道盘活利用闲置存量资源。要加力造福人民群众，扎实细致做好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要加力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不断转变工作作风，持续提升自然资源管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水平。刘涛参加。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各成员单位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加速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持续压实全链条安全责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安全生产是发展之基、民生之本。近日，省应急管理厅聚焦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高风险领域，下沉一线开展安全督导检查。在青海省土产杂品有限责任公司，检查组围绕库区布局、防雷防静电、消防设施运维、货品分级分类、限量堆放、逐项检查，从严管控烟花爆竹储存、装卸、运输等关键点位。在青海鸿狮半导体有限公司中央控制室、绿硅碗罐区、产品包装车间等核心区域，检查组严格对标两重点一重大监管要求，紧盯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和重大危险源，强化罐区、库区特殊作业全流程管控。
3: 组织公司内控师分时对新颁布的安全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学习，编制课件并授课，继续开展全员安全考试，组织开展消防、应急、救援器材的使用竞赛。通过这些措施，提高员工的个人安全行为，提升安全管理人员隐患排查的专业水平，隐患排查有深度、有专业性。
2: 随着全省医疗、民生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加快推进，建筑施工安全监管成为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重点领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聚焦医院、学校、市政等重点民生工程，开展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全覆盖专项督导检查，全力防范化解建筑施工领域安全风险。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南院区病房提升改造项目建设现场，检查组正在查阅安全生产台

0: 账、隐患排查整改记录等资料，全面排查项目施工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深入施工区域，检查组实地查看关键环节管控情况，坚持靶向施策，精准监管，坚决把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之初，把隐患消除在未发之时。
1: 我们项目上就说，首先是做到这个人员配备到位，关键岗位人员持证上岗，通过我们这个每天这个安全这个早班会，利用我们公司自主开发这个治安平台，上级机关会通过这个视频巡检等这个措施保证咱们这个安全工作万无一失。
0: 全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协同发力，紧盯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矿山、交通运输、消防、城镇燃气、工贸等重点领域，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责任到人、闭环管理的安全生产工作格局，以刚性监管倒逼责任落地，以长效机制巩固治本成效，
2: 持续加强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指导各级住建部门强化节假日安全生产巡查监管，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对涉及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从严处理，确保全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
3: 始终以零容忍的态度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层层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从严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持续抓好隐患排查治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保障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4: 眼下，海西州都兰县三北六期工程荒漠化防治攻坚工作正在扎实推进，当地立足高原沙区实际，科学施策，系统治理，统筹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持续筑牢柴达木盆地生态安全屏障。
0: 在海西州都兰县香日德镇施工现场，都兰县三北六期工程项目管理技术总监江登伟正带着技术团队与施工队伍培土、浮苗、浇水、定植，一株株枸杞苗在沙地里稳稳扎根。
5: 枸杞啊，在这个地方是一种原生植物，它有就是较强的抗干旱能力，也有较强的抗盐碱能力，对这个沙漠环境很适应，它能够成活。最后呢，形成一片林子，和其他的植物可以形成那种立体结构，对这个恢复就是这个植被有很好的作用。
0: 立足荒漠化面积大、风沙强、苗木存活难的实际，都兰县因地制宜，将沙漠环境划分为不同类型，针对性选配植物。枸杞产业是都兰县支柱产业，以往多集中在农田，依托本地野生枸杞分布的自然基础，当地林草部门启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实践示范基地建设，500余亩示范区栽植宁杞七号、173优质枸杞11.1万株，探索沙漠种植新路径。
5: 如果是在这个荒漠化地带，我们把这个枸杞能够种植成功的话，效果很大。干旱的沙漠，它能就是得到就是那个绿化产生的枸杞，可以增加就是当地老百姓的那个收入，这就是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你们看，我们这么多的人，正在施工，就是让这个沙化的土地、环境得到根本改善，植被得到就是恢复。
0: 作为全省三北六期工程重点区域，都兰县2024至2025年承担沙化土地治理总任务69.8万亩。针对治理面积大、风沙活动频繁、苗木存活率低三大治沙难题，都兰县引入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中铁23局等央企国企，以机械化施工、标准化作业提升治理质效。
6: 作为参与三北工程的建设企业，我们这个始终牢记生态使命，扛起企业的这个担当，把工程质量放在首位，全力打造这个经得起检验的这个治沙样板工程。都兰这个沙地条件的确特殊，我们专门调整了这个树种的这个苗木的选择，先种草再种树，目前种草已经完成98%，种树完成了30%，预计5月中旬全部完成。
0: 从试验田到万亩沙场，都兰县通过专班跟进、全程旁站、工序核验等方式，严把施工全流程关口，稳步推进沙障铺设、苗木栽植等各施工环节。当前全县三北工程生物治沙进入集中冲刺阶段，各项建设工序严格把关，稳步落地，
7: 重点把握好沙障的铺设、苗木的栽植、后期的管控等这些关键环节的质量关，守护好都兰生态安全屏障，确保好三北工程高质量标准建设高质量落地，实实在在的见到成效。
0: 此外，在各项生态修复项目实施过程中，都兰县通过推行以工代赈，吸纳1953名农牧民参与治沙管护、苗木栽植，截至2025年底，累计发放劳务收入587万元，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
8: 我在治沙项目种草种树，一天能挣200到300多元。能挣到钱。
4: 多实景、多媒体交互、沉浸式体验等技术，直观呈现高海拔冰川生态风貌。二层为综合功能区，集文创展示、休闲服务、自然教育、研学实践于一体，满足科普交流与公众体验需求。
9: 冰川形成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把整个祁连山气候环境演化的过程，那么能够记录下来。我们通过从1958年开始，那么对祁连山的冰川进行系统的监测研究以后呢，充分地认识到了它对水资源的重要的意义。祁连山的冰川呢，它是我们整个河西三大内陆水系和青海内陆水系重要的一个水源布局区。
4: 活动现场举行了八一冰川科普馆揭牌仪式，随后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观众通过实物陈列、影像记录、互动体验等展陈形式，近距离感受冰川魅力。展陈内容以八一冰川原生特质为依托，整合多年来的冰川监测与科研考察成果，生动还原了祁连山冰川的演化历程。
10: 直观地了解到与我们生活较远的冰川在全球、中国、青海直到祁连山地区的分布情况，以及冰川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性，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从而普及加深了对冰川知识的了解，更增强了对冰川保护的意识。
4: 科普馆的建成填补了国内冰川主题专业科普场馆空白，为科研成果展示与交流提供了载体，也为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打开了认识冰川生态、树立环保意识的窗口。
11: 我们将整合祁连山国家公园八一冰川科普馆、生态科普馆、展陈中心、野生动物救护繁育站等平台，打造集科学普及、生态体验、文化传承、游客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生态科普阵地，同时以科普馆为核心，联动国家公园入口社区配套服务设施等，带动周边多元产业发展，助力全省科普教育事业发展和国际旅游目的地建设。
4: 5月9号，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举办，青海家宴、青海好物精彩亮相。青海省商务厅联合省委组织部原青办、浙江原青指挥部、海西州政府组织相关企业参展参会，以展会谈宣融合联动模式进行成果宣传、优品展示、产业洽谈、家宴体验。我省共设两大展区，在青海家宴品鉴区汇聚26家青浙重点餐饮食品供应链企业，60余名行业代表开展品牌发布、美食品鉴、非遗展演、产业对接等活动，集中展示青海饮食文化、非遗技艺以及青浙餐饮融合发展成果。在大会核心区域打造的展览展示体验厅，以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神奇柴达木为主题，通过青海外贸优品对口支援成果、海西州特色产业、青海家宴四大特色板块，集中展示青海产业优势、品牌成果与对口协作成效，全省40家企业携100余种特色产品精彩亮相。
12: 以青海家宴品牌为纽带，常态化开展产销对接、人才交流、品牌共建，让更多浙江人了解青海、走进青海，也让青海群众共享浙江发展机遇，实现两地双向赋能、互利共赢。
13: 2026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以品牌让世界更美好为主题，由新华社品牌工作办公室等机构联合主办，旨在推动中国品牌出海及世界品牌交流互鉴。
14: 开展我为青海带好物、外贸优品宣传展示、供应链企业对接等系列经贸活动，并发布

0: 青海家宴品牌 logo， 开展高端对接交流，为青海特色产业搭建精准对接平台，打通上下游供应链渠道，全方位展示青海好物，青海家宴品牌影响力与价值能级。
1: 五月八号，来自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1200多名师生从乐都站出发，乘坐7595次列车前往位于海北州海晏县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原子城，开启沉浸式红色研学之旅。这是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公司首次在青海海东地区开行红色研学专列。列车采用朝发夕回的往返运行模式，最大限度兼顾研学效率与出行便捷。此趟专列是今年开行的第20趟红色研学列车，标志着我省红色研学专列从西宁主城向海东地区延伸，铁路加研学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
2: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宁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个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
13: 下去。啊，
12: 对不起，
6: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4: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5: 来来来，
4: 就一句话，
15: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4: 好不好？
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这些网络喷子真的是气死我！没有见识的东西。你好啊，别动，老实点。
1: 我就是想找你聊聊。
0: 滚！
1: 我叫你滚！你别出现在我面前，我不想看见你，你快点滚呐！我说什么来着？情绪不能激动，家属你先出去。
0: 老婆。我去给你买个馄饨吃啊！医生，我想把这个孩子打掉。总有天会晴朗。公诉，今晚19:30，
2: 精彩上演。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3: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

0: 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他老公。
5: 我不认识他。
4: 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5: 导演，
10: 下去。
5: 我外
10: 头。下去。
5: 对不起，
11: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2: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2: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0: 欢迎进入穆桂英挂帅。

0: 宗宝啊。
1: 哎，奶奶。
0: 木客栈的大火是不是你放的？
1: 奶奶，孙儿哪能做那种事儿啊？
0: 奶奶也觉得不是孙儿所为。木客栈突发大火，一定是事出有因。老师没猜错的话，是冲着咱们杨家来的。
2: 嗯，
0: 你们知道辽军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杨家挂帅。此时辽军出征，正是燃眉之急之时啊。定是有人在作乱呢。
3: 娘，
4: 谁呀？
5: 这，
3: 您老人家说的有理啊。
0: 哎呀，
3: 孩儿也觉得，为何我们杨家每次征辽，都有人作梗，让我们杨家防不胜防。孩儿必须将此事速报圣上，以尽早查出奸佞。
0: 需严道设防啊。
3: 孟良交赞二位将军，
6: 在。
3: 你们速速动身，沿途安营扎寨，以防不测。
6: 末将遵命。
3: 去吧。
1: 哎，副帅，我也去。
3: 嗯，也好，但凡事要多和两位叔叔商量，切勿独断任性。嗯，
1: 是，谢谢副帅。
6: 元帅，您就放心吧。有孟良、交赞两位辅佐少将军，一定会马到成功的。
1: 嗯，
6: 少将军，请，
7: 请。
1: 好，那我走了。
8: 爹，这都多长时间了？哎呀，我不陪您练功了，我有点困，我回房睡觉去了啊。
9: 回来。
8: 哎呀。我真的有点犯迷瞪了，我这头都昏昏沉沉的，等我睡完再陪您练功啊。
9: 回来。桂英，你说我为什么要给你选女婿啊？
8: 哎呀，你别提这个事儿呀。
9: 那不说不行啊，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选女婿啊？我不就是想让你稳重点吗？别一天疯疯癫癫的嘛！你说，咱木客寨跟人家大宋已经十几年都相安无事了，你得罪他们干嘛呀？是不是？对，你说的对，这个降龙木是咱们的镇寨之宝，可人家杨家用它是御敌抗辽啊！你装睡觉是不是？我跟你说，我可知道你听得见。你心里想的什么？你憋的什么？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是想出去回那个黑小子吗？啊，那黑小子有什么好的？那黑炭头一样。啊，你不能去。我告诉你，大门，我拿杠子给顶上了。我派专人在那儿守着，大红马，牵到后院了。
8: 你凭什么呀？你凭什么牵我走红马啊？你还我马！
9: 来，来，
10: 不是，你是我爹，哎，你要不是我爹，我早收拾你了。哎，
9: 我告诉你，
8: 娘，我爹打我了。
9: 你叫娘有什么用？大门我用杠子顶上了，我派了专人在这儿守着。
8: 你凭什么要守？
9: 我把你大红马牵到后院去了。
8: 你还我！
9: 就是不让你去。
8: 我偏要去，你还我走。爹，你没事吗？
9: 哎呦，我亏你长大了。哎呀，哎呦，敢跟爹爹动手。
8: 没有。
9: 来，把爹爹教你的都使出来，往这儿来。来，
8: 往那儿打呀。
9: 来，
8: 你那么大岁数了，我这不两下就打坏了吗？
9: 哎呦，我都让你打坏了。
8: 我还真，那真打。
9: 打呀。
8: 爹，
9: 哎，
8: 您可受住了啊！
9: 来吧，
8: 打个三长两短的，可别怪我穆桂英啊！
9: 只有三长，没有两短，打！
8: 憋住气。
9: 好。

0: 疼啊？
1: 疼。
0: 哎，疼就对了，听爹的话啊。
1: 爹，我不想嫁人，我娘死得早，我娘跟我说，她要是走了，让我好好照顾你。你说你要让我嫁了，我就谁照顾你啊？
0: 不嫁啊，不嫁，不嫁，哎，不嫁，哎，别叫娘了，不嫁，咱不嫁啊啊！
1: 不嫁，你看小羊小鸡，
0: 对，听说要让你嫁，你看咱家的鸡呀羊啊，都鸡飞狗跳了，咱不嫁，不嫁，行了吧？
1: 哎，
0: 不嫁，不嫁，不嫁，不嫁啊！
1: 我要是走了，谁照顾你啊？哎，
0: 不嫁，不嫁，不嫁，不嫁，不嫁，闺女乖，不嫁，不嫁。不嫁啊！
1: 我不嫁、
0: 谁敢要你啊？
2: 臭死了！好臭啊！哎呀，讨厌！你知道你腿漂亮，跟我显摆什么呀？
3: 要笑就笑出来，憋着更像男人。
4: 你敢整我？你
5: 回来！
1: 你说你这老头，你总是神出鬼没的，你想把你闺女给吓死呀？
0: 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
1: 我查哨啊。
0: 查哨？查哨就这样去了？
1: 攻其不备，方能了解问题所在。哎，爹，你要不然跟我一块儿进去看看啊？
3: 这女娃娃呀，躺着比站着倔。
0: 胡说，净满嘴胡说八道。
1: 我没胡说八道。哎，爹，我一直有句心里话想跟您说。

0: 说。
1: 您说你这么多年了，一个人怪可怜的。你就说我们这女兵，你看上哪个，你立马带回家去。不是不是，我这人不讲究辈分，你别看那是我的女兵，只要你喜欢，你娶回家当压寨夫人，我立马喊他们叫娘。
2: 胡说八道！差一点，你哎呀，走！
1: 那我就帮你选了啊！
2: 胡说，你胡说！
3: 走了，嗯，我就知道你没走，
1: 要我送你啊？
2: 你去吧去。嗯，
4: 嘿，哎，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

0: 杨梅、彩花、小娇，过来，
1: 过来，过来，过来！哎，这怎么没我呀，少姐？
0: 去！
1: 哎，有你什么事儿？长得跟男的似的，切！都说我像男的，我有那么难看吗？我
2: 就按我说那做。
3: 哦，听懂了？
2: 去吧。
1: 寨主，看着我的眼睛，我知道你等的是我菜花，不是他，对吧？
4: 怎么了，寨主？你是不是喜欢菜花啊？你是嫌菜花长得丑啊？是不是啊？
1: 嘘，
4: 哎，想我，
1: 寨主，
5: 习惯了。
1: 别去了，狗肉上不了席。巧巧跟你可是一个盘子里沾豆瓣酱的，寨主喜欢巧巧。
4: 寨主，你还是喜欢杨梅对不对啊？
6: 我喜欢你了。
7: 谁教你们的？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1: 撒尿！
7: 走！
8: 干爹，
1: 寨主，
4: 别走！
1: 过来，完成任务。
9: 彩云姐，
10: 今天你们两个当值。
11: 是，
10: 打足精神，别让人家再在门口放火。听到了吗？
9: 听到了。
10: 你们两个跟我去城楼看看。
11: 好，
9: 走。
10: 我们去那边看看，去看看后山有什么情况。
11: 是，彩云姐。
9: 是。

0: 哇，这么多好吃的，坐来。
1: 嗯，有点意思。嗯，
0: 来，这穆桂英啊，今夜定来偷袭，三位看我如何擒他。
1: 那孟叔先行给你祝贺了，
0: 来，以水代酒，干。
1: 哎，好。哎，怎么着，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2: 你脑子就不能拐拐弯吗？
1: 如果我不拐弯，那咱们何必以水代酒？
0: 哎，孟叔说的对。来来来，可是我讲价溜着呢，我讲着讲着，这银子就涨到50两，50两啊，能买一匹汗血宝马了。就这样，这个张欣桐还在不停地给我往上加价。就在这个时候，我一把抱住蛐蛐，就说：“我不卖。”
3: 人家少将军说的是爱慕市场，
0: 不对，我说的是爱慕市场。
4: 别出动静！
0: 后来我爹看见我这个蛐蛐罐，你知道他怎么着吗？啊！他一把把我这个蛐蛐罐摔在了地上，还踩死了我那只蛐蛐。8厘大的蛐蛐，我爹还动手打了本将军一顿。教书孟叔，您说？我爹做的过不过分？
5: 是杨家向来用兵谨慎，出不起不意的。这后营怎么不设防呢？
6: 也许沈阳宗保年少，没多少经验。
5: 我怎么听说呀，这杨宗保熟读兵书啊？
0: 这要是换成现在，他敢这样吗？松开手以后，他要用他熊掌那样大的手直接一下掐在我的小细脖子上，手指着帅印对我说：小贼，看见没有，你要不好好念书，到时候你就拿不着这个。教书孟叔，你知道我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2: 啊，
1: 嗯，怎么想的？
0: 在我的心里，那个玩意儿还不如我尿尿团出的泥巴球呢。
7: 我就变成从前在天波，尤其是在杨彦昭的地方。
2: 怎么，那是杨元帅，你怎么也成个亲爹了？
7: 教授，好不容易他不在面前，你就不能让本将军留一下吗？
6: 我明白了，那是想引他从剪影进宫，进入他的圈套。
5: 不但如此，我敢断定，他前营有陷阱不说，后营帐篷内藏有重兵。我还敢断定，不出这100米，一定有陷阱和绊马索。
6: 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就白来了？
7: 都是被那个爹给逼的。
8: 那个爹？哪个爹？你不就一个爹吗？
7: 我也不知道。
5: 你还是按照我说的。不是我的形式。
2: 宗保，那他不也是为你好吗？
0: 好什么好啊，我都这么大了，他还动不动就训我，好像我就是天伯府的下人，我都不如一个烧火丫头杨排风。
7: 哎，你们知不知道？
6: 咕咕咕咕。哎，喊呢，这回该你了，怎么成哑巴了？

0: 他来了，还带男兵。
1: 不急，坐下，继续聊，咱们继续
2: 聊。报！
3: 杨将军，穆桂英正在偷袭后营。
1: 这个丫头不简单呐，竟然识破了本将军的瞒天过海，可见是个读过兵法的人，不过道行浅那么一点。你让前营的士兵两翼包抄，生擒穆桂英。
3: 遵命。
1: 一会儿啊，带各位去看五花大绑的穆桂英。
4: 快快快，
5: 快啊！
4: 到，
5: 上，
6: 这边。
7: 果然不出小姐所料。

0: 快，快点！快走！来，这个可是真酒啊，满上！啊，嗯，咱们啊，
1: 好，
0: 就尽情牛饮，干！
1: 来，干杯！
2: 哈，
0: 教授，
2: 嗯，
0: 这个穆桂英他爹是干什么的呀？
2: 他父亲穆宇，北汉名将。
1: 高祖夺得天下后，他就一直不肯归顺朝廷。哦，怨不得懂一些兵法呢，原来是家教使然。名将归名将，缩居山林多年了，哎呀，落伍了。一个女人只懂得一些皮毛。杨元帅镇守边关多年，积攒了多少真东西？嗯，他把这些真东西都交给你了，啊？那个丫头。
3: 在山寨里学的东西，怎么能跟你比呢？孟叔，您这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哦，拿我跟一个山村丫头相比，让我宗保都觉得丢人。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
0: 不自信何以带兵？自信可以打胜仗。
1: 曾宝，看到你有如此长进，杨元帅征辽啊，又多了你这只臂膀啊。
2: 曾宝，什么时候你教教我，让我也学学？
0: 哎呀，不用单独教，你就跟在我后面，耳濡目染，自然就学会了。
3: 你们这就叫臭味相投了吧？
0: 哎，啊，对，
2: 臭味相投，臭味相投。
4: 走，快快点！哎，
5: 我，哎呀，
6: 都活了，
5: 都活了！
7: 将军，两翼帐篷着火了。
0: 什么？两翼？他们不是在后营吗？那两翼可发现有敌人偷袭？
7: 没有。
0: 那就是这个丫头给我使了声东击西之计，想让我召回士兵。不用管他，你负责救火就好。
7: 是。
0: 哎呀，战场刀光剑影，帐内将军谈笑饮酒，那才是大将风范嘛。木柯寨的一个黄毛丫头都能搅得心神不宁，将来怎么带兵去御辽啊？来，继续喝酒。来，哎呀，小王爷，你不是喜欢那个丫头吗？稍等片刻，我就把她带来见你。我已经吩咐好了士兵，不会杀了他。
2: 好啊，那我就谢谢少将军了。
0: 那就来吧，再喝。
2: 来来来，
4: 看见没有，都是帮酒囊饭。
2: 来来，再马上再马上，
4: 咱再去行不行？不过你们要记好了，只能用刀背取他们下三路，不可要命。这杨家的兵士还要预粮呢。
8: 慢了慢了，
4: 大刀
8: 跟上，跟上！
9: 好，来，好酒，喝喝喝，来，干了！来，
4: 白马索。
9: 好酒啊！
8: 这样，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开两羊送宝，有本事的给姑奶奶滚出来！
10: 快走，走，小爷就是。
11: 先走吧。
2: 先走，
10: 我不走。
8: 不走了。

0: 谁说我输了？我没输。
1: 谁说我输了？
2: 野丫头，杨宗保将军便是在下。
3: 杨宗保？怎么又来一个黑脸老皮杨宗保啊？
2: 废话少说。

0: 哎，没想到穆桂英不但武艺高强，还那么善于用兵啊！
1: 哎，宗宝，
2: 宗宝，
1: 我要去找那个野丫头。
0: 冷静点儿，
1: 我堂堂先锋官，斗不过一个村姑，我将来怎么带兵去御辽？
0: 哎呀，宗宝，那个野丫头根本就不按常规出牌，斗不过她不算不称职。
1: 莫叔，你不用再安慰我。
3: 这个面子我一定要找回来，
4: 宗宝，
3: 心烦意乱就更不能取胜了。
4: 莫叔教授，不逼多叔了。
0: 哎，宗宝，
4: 哎，你说你个死丫头，你真是，你偷袭宋营，你惹得人家大军来咱这围剿，你说你惹这祸干嘛啊？你这不是？
3: 哎呀，爹，咱们穆客寨固若金汤。
4: 他就是攻了咱前门，咱还有后门呢。攻了后门，咱还有地道呢。攻了地道，咱还有水道呢。您放心，他擒不住咱们的。嗯，
3: 你就是，我跟你说，你这孩子，你就是放着好日子你不过，你就坐坐。你是不是要把爹气死啊？
4: 爹，我不是要气你。那人都欺负上来了，咱要是不反抗的话，人家以为咱是孬货呢。
5: 不好了！
4: 不好了！别，
5: 别，别，别，别急，别急，说，干爹，小姐，门口又有人来挑敌骂阵了。来了多少人马？
3: 一个人。啊？一个人？你瞎紧张什么呀？
5: 他这是要单挑。哼，
4: 爹，肯定是昨天晚上我没擒住那黑小子，今儿我一定给他擒住了。快点，准备。
3: 哎，闺女。
4: 爹爹，求求你，求求你，咱不逮了啊！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不官兵要围攻我们吗？我们压一人质，他官兵还敢胡作非为？来，乖乖陪爹啊！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3: 哎，不是，哎，哎呦！
6: 你这个姐姐要像你这么听话就好喽。哎，那是我闺女啊，我祖宗嘛！你们那些村姑都给我出来！出来！我杨叔公出来请你！
4: 你们这瞎嚷什么呢？啊？ 还一个个这么生气的，
7: 当然了，
4: 他敢在咱们这儿撒野，本小姐呢，今天就给他打下马，你们呢，就给我把他剁了。

0: 本将军不是来和你对歌的，快快下马受降，本将军饶你不死。
1: 你口气不小啊，你谁呀、啊、你
2: 放闪，你谁呀、啊、你谁呀、啊、你谁呀、啊啊啊、
0: 让你死个明白。

0: 本将军是御辽前锋杨宗保。
1: 不对啊，
2: 你们是几个杨宗保啊？一天来一个，一天换一个样啊。
3: 就是啊，
4: 到底谁是杨宗保啊？
0: 天下的只有一个。
2: 那天那个黑小子是谁呀？
0: 正是本将军。
2: 你是知了猴啊，一天脱一层皮啊。
0: 少给我耍贫嘴，看本将军不一枪挑了你。这样

0: 绑了。
1: 好，
2: 来，你先绑了，
3: 快进去，
2: 别动，
3: 让你也跑不了。
2: 老实点，
3: 就是，
2: 老实点，
3: 走。
2: 哼，
3: 走啊，
2: 走啊，
3: 走
2: 啊，
3: 别动。
4: 放开我！放开！放开我！
2: 让他进来！
4: 放开我！
2: 走！
4: 放开！
2: 走
3: 走！快
2: 点！快点！
3: 快
2: 点！
3: 快
2: 点！
3: 快
2: 点！
3: 快！
2: 快快！
3: 过来吧你！
2: 快！
3: 过来！
2: 别动！
3: 站好了！
2: 站好了！
4: 放开我！
2: 别动！
3: 别动！
2: 快点！快点！
3: 老实点儿。

0: 快。
1: 小姐，您就说吧，您是想把它活埋呢，还是活剥？啊？
2: 想不到，还真是这个杨宗保。
3: 什么杨宗保啊？
0: 哎呀，你给我走吧你！
4: 干什么？
5: 吃狗啊你！呀，啊，呀呀呀！

0: 你打算把他是活埋呀，还是活剥呀？
1: 这
2: 小子枪法使得还不错啊，我要不用计还真逮不着他。他真是杨宗保吗？
0: 绝对假不了。你想不想和他说说话呀？嗯
1: 呀，你赶紧给我带花呀，你说我这样人家看着肯定也不喜欢呀。
0: 哎，等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哎，你要不就哎带这个。这个。来，这个。哎。
1: 这是烂菊花呀，什么呀？你给我采去。
0: 我来不及了，如果这下去吧。啊。
1: 带这个吧。
0: 好呀、啊。
2: 来，
0: 好了，
2: 好看吗？
0: 嗯，小姐，你戴这个可真像个元帅。
1: 切，谁稀罕当元帅？我问你好不好看？
2: 宗宝会不会喜欢？有没有女人味啊？
0: 不会。
1: 我跟你们说多少次了，让你们采些花放在屋里。切，这花到用时方知没有。我不戴这个了，换衣服。
0: 哦。

0: 我告诉你，杨宗保，你甭管你是玉帝老儿还是真龙天子，今儿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要么你就求饶，要么你就死，选吧。
1: 不会求饶，要杀要剐你痛快点。
0: 不，还有股子豪气哈。你这么年少，杀了怪可惜了的。我就问你一句话吧，本姑娘今天请你，你是服还是不服啊？
1: 不服，用诡计为人所不齿。
0: 这取胜可以用任何手段，难道这个没人教过你吗？
1: 要真拼实打，本将军早就把你挑于马下了。
0: 这事儿我当然知道了，你杨宗保是谁呀？你的枪法使的是出神入化的，况且你力气也比我大呀。好是好，可就是这脑子笨得跟猪一样。
1: 谁笨的？本将军比你这个村姑强多了。我三岁念诗，五岁写字，十岁通晓兵法。
0: 哦呦，你这么聪明啊！你这么聪明，还让姑奶奶把你捆得像猪一样啊？
1: 你少来！
2: 我们小姐高抬你了。要我说啊，你还不如猪呢。
0: 我告诉你吧，我就用了这么点计，就把你给骗入套了。还十岁就熟读兵法，吹牛呢吧？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岁数不大，火气够大的呀！哎呀，肯定是他娘把他惯坏了。

0: 笑死我了。
1: 小姐，这杨宗保还挺有骨气的。
2: 那当然了，人家是谁呀、啊？人家是杨家将的后代。哎，彩云啊，你说他是不是比那些比武招亲的强那么一点点啊？
1: 一点儿，强多了。那可不一定。这杀猪的比他膘厚，花花太岁啊，比他风趣。人家射箭的虽然结巴，但比他实在。
3: 你就过去吧你。
1: 您跟人家来虚的，人家不跟您来虚的呀。小姐，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2: 胡说什么呀？我什么喜欢的？
4: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哎，
6: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9: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来，仔细看，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4: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

0: 老板，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

0: 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3: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

0: 下去！啊，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0: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来来来，
3: 注意听话，
2: 抱着全组团圈来，好不好？
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4: 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5: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6: 筛查不是找麻烦。 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并且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 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5: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汾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4: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6: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 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5: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6: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
7: 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这里是英雄的殿堂，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
8: 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
9: 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2: 保证完成任务。
13: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4: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5: 就让他约炮。
16: 我分析这女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

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 铁证如山。
2: 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你
5: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3: 我不认识
6: 她。那她呢？
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母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外
13: 头。下去。
12: 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5: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6: 举起酒杯啊！
5: 来，
16: 就一句话，
5: 挂个圈子，环圈来，
16: 好不好？
17: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广播电视台，各位好，这里是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的巅峰对决。今天将由坐镇主场的西宁雪豹队迎战来访的果洛格萨尔队，在高原之巅，一场巅峰对决即将上演，准备好了吗，球迷们？高原长风漫过绿荫，雪域灵豹邂逅草原史诗，今天到底是西宁雪豹携山间凛冽之势踏浪而行，还是果洛格萨尔在草原豪迈风情征服赛场？青海卫视给您答案。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座无虚席，球员们已经跃跃欲试。那么今天做客演播室和我共同评述本场比赛的两位解说嘉宾，他们是亚足联 A 级教练员、上海原青教师马岩峰，以及首届青超联赛资深解说员马德禄。欢迎二位老师。
1: 你好，德禄好，
2: 徐老师好。
0: 那么今天作为揭幕战，我觉得不好打。
1: 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揭幕战对每一支球队都是一个考验，主要体现在球队面临崭新的对手、崭新的场地和崭新的阵容的时候，它有一个磨合，这种磨合特别考验教练员的执教能力，球队面对困难解决困难的能力。
0: 是的，德禄怎么看？
2: 那么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主队作战的西宁队要对阵果洛格萨尔。那么这场比赛其实对于果洛来说要客场作战，我觉得这一点对他们来说也是比较难的，而且能够看到今天现场这个座无虚席非常多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0: 球迷们非常热情，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的队员们需要冷静。
2: 是的，
0: 揭幕战需要球员在场上有冷静的头脑去面对每一次的触球。那么从两个队的交战记录来看，我们西宁队是占优势的，上赛季是主客场双杀了果洛队。
1: 是这样的，两支队伍呢上赛季的表现截然不同。西宁队是一个传统的劲旅，始终在高位徘徊，他也是近几届三届联赛一直排名前几位。但是果洛队呢起伏比较大，整个球队呢还是非常有特点的。这支球队最大的特点就是本土化，没有一个外援，所以这种自己青训、自己消化、自己成长的这个过程也是值得我们一看的。
0: 没错，那么赛场上有精彩的足球对决，赛场外我们可以感受到独特的青海文化。
2: 是的，
0: 看青超唱花儿，看青超跳锅庄。那么特别是开幕式的演出现场，我们设置了260个展位，涵盖农产品展示，还有一些特色美食可以品尝。马老师是上海人，
1: 应该是这么理解，我是一个新上海人。
0: 新上海人，怎么说？
1: 大学毕业以后就留在上海，一直在足球这个圈子当中呢，包括我也做一名人民教师，所以对足球包括比赛带队包括解说还是非常有自己的这种心得的。这次作为原青教师来到果洛，我现在在果洛民族高级中学支教。来到以后呢，我觉得我们还是秉承的传统的一个精神，叫做缺氧不缺精神。
0: 说得非常好。
1: 因为海拔3700米，很多工作要推进啊，对于我们来讲还是有很多困难。但是看到我们这些孩子们，这些非常热烈的愿意参与足球运动的，
0: 热情非常高。
1: 没错，愿意参与这些活动的孩子们，的确也打动了我，也感动了我。我觉得我应该付出自己的一份劳动，来给孩子们带来一些快乐。
0: 没错，感谢马老师啊。其实马老师也提到，在高原踢球啊，不容易，跟平原区别是不是特别大？
1: 那这是肯定的。我们知道世界杯有一些高原球队专门利用自己的特点，在高原设置主场，对一些自己不如实力的一些球队啊，它是一种挑战和考验。高原呢，它有自己的应有的踢球方式，我们说体能的保持，整个场上怎么样利用战术来规避一些自己的风险，这都是双方所要考虑的。
0: 没错，其实在高原啊，每一次奔跑都是对体能的一个极限突破。西宁队两届 联赛都拿到了第二名。
1: 是的，
0: 我想今年他们一定有所想法啊。
1: 是的，西宁队我觉得

0: 那还是非常有特点的啊。这支队伍呢，阵容结构比较稳定，大赛阅历丰富，战术纪律也非常的严明。我看过上赛季的他两场比赛，他攻守均衡，但是呢，和古玉树的两场较量还是出现了一点问题，所以说排名第二。他应该有争取冠军的能力和实力，抗压能力还是需要提升，但是球队敢打敢拼，始终比较稳定，过硬的实力啊，是他目前保证在第一梯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本届比赛也是一个争冠的热门球队。
1: 没错，想要争冠，要问问镜头当中的玉树队答不答应啊？
0: 玉树队，我觉得现在是整个青海省的一个楷模。他不但一线队做得很好，他的梯队建设也是非常有条理，也值得我们学习。
1: 没错，在去年的时候，我是到了玉树队的主场，观看了一场玉树队的比赛。真的非常有特色。
0: 是的，
1: 马老师，您见过十几匹骏马奔驰在这个体育场吗？
0: 这是赛前的一些活动。
1: 是的，没错，
0: 很震撼。看到这个情景呢，当然我在上海看过，马术赛，
1: 马术赛啊，
0: 这个和这个是两码事。
1: 是的啊，那么赛前我们也是特地探访了两支球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菠萝、
3: 鸡肉，
4: 信心，基本上有的。
5: 茄子能吃啊，菜脑袋，
6: 基本上可以。
7: 等一下，
8: 这个八个球，
5: 拳击也挺积极的，
9: 还得练一两天。
10: 我不放弃。
11: 菠萝
12: 必胜。
1: 今年准备进几个？
8: 就多进吧，尽量
1: 多进。啊，我觉得你今年能进10个。
8: 我今年卯足了劲儿去踢这场比赛，也是100%有信心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更多的是战术上、人员上有很多变化吧，
1: 有些调整
8: 啊，有些调整。
1: 作为队长啊，平常是怎么跟你的队员加油打劲的？
8: 更多上的是精神上的吧。因为战术怎么也好，千变万化也好，这精神上的东西还是最重要的。我们不管是落后也好，领先也好，始终也是。延续我们这个格萨王的精神，争取每场踢好，每场比赛，也好，也是为去年那些不好的理解、不好的成绩，更上一个阶层，也给我们国洛球迷一个蛮完美的答卷，也给他们一个交代。
4: 应该很理解，因为我们踢了2年的青超，所以相互之间应该有点那个了解的，
1: 有些了解了。
4: 对，
1: 那面对他们的后卫。他们的一些防守战术有没有做一些针对性的调整？
4: 肯定有的。相比那些技战术和就跑位这些做了一些调整。
1: 国罗队其实从第一届和第二届已经出了2届的最佳射手。
4: 对。
1: 今年你想不想拿？
4: 肯定想拿呀。
1: 肯定想拿。
4: 对。
1: 有没有信心拿？
4: 信心基本上有的。
1: 我发现了，国洛都非常谦虚，基本上有的
5: 啊。今天我们主打是那个4231，
1: 是比较偏防守的阵型。
5: 对
1: 两个边锋要求是非常高的。
5: 对，
1: 你在场上是踢什么位置？
5: 踢边锋的。
1: 踢边锋的。
5: 嗯，
1: 对于突破来说，就靠你了。
5: 差不多可以这样说。一个吧。
1: 一个吧，太谦虚了吧，
5: 挺多的就挺没自信吧。
1: 想不想戴帽？
5: 肯定想啊。
1: 想不想拿下比赛？
5: 想，感觉都有机会吧，
1: 都
5: 努力的话都有机会。
1: 谁在你们当中是开心果，能把全队的气氛调起来的？
5: 贾巴财让吧。
1: 贾巴财让。
5: 嗯，
1: 今天的油头梳得特别的帅啊。
5: 谢谢。
1: 第一届拿到了最佳射手，进了几个球？
8: 进了八个球。
1: 进了八个球，基本上两场就进一个，
8: 是吧？差不多。今年
1: 对自己有没有预期？
8: 八个以上吧。
1: 八个以上？
8: 嗯。
1: 我的天，三位都是前锋。
13: 对。
1: 啊，自己有没有给自己一点信心？
13: 没有，
5: 肯定。
13: 那肯定
11: 的。五、七、六。

0: 根据不同的对手来说，像比如说那种体力比较好的，像玉树队啊、海南队这样的，我们可能会采取防反这种。如果就是相对来说，如果对方是偏保守一点的话，那我们肯定要采取进攻的比较多一点。从上到下来说，都是有这个期望的。
1: 对，
0: 对，你要说竞技体育，你说不想赢，那肯定
1: 是
0: 假的，是
1: 吧？
0: 对吧？我们就希望每场比赛全力以赴，在最终能取得一个好成绩。我们基本采用这种以老带新，有的队员参加了三届，从第一届到现在都有，有的队员是只参加了一届，所以我们就是采取这种以老带新，让老队员带新队员更快的融入适应这个球队。今天常规正采用的4231阵型嘛，有这个信心，我们希望主场拿下。然后在主场来说，可能队员的这个心态啊，然后以及这个球迷的加油，可能相对来说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客场作战比较艰难嘛。不管哪个队来说吧，我们各队首先感谢的就是球迷，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踢给自己看的，也是踢给球迷看的，非常感谢，整个青海省，然后其他所有八支队的所有球迷，也感谢他们对青海足球的支持。
1: 喜欢的后腰球星，
2: 哈维。
1: 哈维，
2: 就是以最好的状态去面对他们，扫码过来。
3: 今年20岁，肯定有啊，毕竟在我们主场，我们要取得开门红。我今天准备进3个吧。
1: 帽子戏法
3: 是这样的，
1: 玩一下是吗？
3: 可以玩一下，玩一下。我们全队已经调整到最佳状态了，全力以赴迎接这场比赛。三杀古洛，
4: 一开始身体非常的不适应，但是已经来这里3年了，慢慢的也是适应了这个高原的节奏。
5: 今年是我第3年参加这个青超联赛了。
1: 在你们队伍当中啊，谁的射门最离谱？
5: 李恒。
1: 谁的射门最准？
5: 必须是我们的头牌主力前锋10号张浩天。我们队充满信心，然后全力拿下，场上见真章吧。
6: 今年19岁。
1: 你踢什么位置？
6: 我踢边锋。
1: 速度快吗？
6: 还可以，速度。
1: 速度可以啊，来跑一下。
6: 啊，真跑啊！
1: 雪豹队，对对，
6: 真全力跑。
1: 啊，你试一下，试一下。随风奔
7: 跑自由。其实从小就是在踢队，踢边路。
1: 踢边路。
7: 对。
1: 我感觉这个咱们雪豹队是不是边路进攻会相对多一点？
7: 对，因为这个位置需要轮换，平常。需要有多面手，所以这个位置储备的人员会多一些，就按照球队的打法正常踢就行，可能跟玉树果洛我们会做一些内部的布置调整和战略战术，这个就先不透露了。我们优势在脚下吧，
1: 脚下
7: 然后传控，避免这些身体接触。
3: 第一年下半赛季来的，进了一个。这个不好说，就努力就行了。没啥压力，我感觉就正常踢，正常发挥就行。
1: 正能量，今天感觉？
0: 也感觉非常好。
1: 准备零封对手，今天？
0: 准备。
1: 有信心吗？
0: 有。
1: 有信心？
0: 有。
8: 这足球是圆的吧？对吧？尽力就好，尽力就好，好吧？
9: 好。
8: 把我们西宁足球再升上一个新的高度。
10: 心理辅导的话。小孩们都特别阳光啊，都不用辅导，尤其练体育的。虽然大家感觉啊，他们可能练得比较累，压力比较大，但其实他们其实每天都很开心，啊，对。我们会监测一下他们的晨起心率，包括运动后的一个心率和这里的一个差距，包括还会做好他们的一个氧气的补充。
1: 一二三，鼓
11: 励！我们呢？
1: 好，两支队伍非常的可爱啊。球员非常年轻，心态调整得非常棒。
12: 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遭遇战啊，两队实际上心里是很紧张的，主要还是要克服心理这种波动，来迎接这场比赛，把平常心放到比赛当中。技战术内容是平时我们所积累的，现在说提高是很难，但是呢，我觉得执行教练员的战术意图很重要。
1: 是的，在大赛之前，除了要调整心态之外，执行教练员的这个战术意图非常的重要。
12: 没错，
1: 你看，今天两个队都采用了4231阵型，那么稍后为大家做详细的分解。 来，四二三幺阵型，我觉得对两个边后卫以及后腰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12: 是这样的，所有的阵型一定是为球员球队服务，他要根据对方的阵型变化来决定自己的这种战术打法。四二三幺它主要是一个攻守相对非常平衡的阵型，两个后腰尽可能的在中路形成人数优势，三个前场队员呢它主要是覆盖，一个单前锋主要是冲击对方，所以每个队员还是希望大家的执行力能做到完美。
1: 是的，来，我们把转播镜头交给现场。

0: 谢谢，谢谢第一篇章的演员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三江之源，中华水塔，生态高地，大美青海，
1: 以体育引流文旅，以生态赋能发展，彰显高原生态文旅融合魅力。
0: 接下来请欣赏第二篇章，生态江源，生命之

0: 谢谢谢谢演员们精彩的表演。亲爱的朋友们，夏都西宁开放包容，商贸繁荣，物畅其流。
1: 以赛事聚人气，以体育兴商贸，实现赛场火热与市场红火同频共振。
0: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欣赏第三篇章，潮涌商贸，体商。

0: 谢谢，谢谢演员们青春洋溢的表演。浓为根基，文为神韵，身为活力，体为引领，
1: 四地共建，同心同行，各族儿女携手奋进，共筑高原特色体育强地。
0: 接下来请欣赏第四篇章，四地共建，逐梦清超。

0: 谢谢，让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为我们带来精彩表演的演员们，谢谢你们的精彩演绎，谢谢。
1: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亲爱的演员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请大家有序退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0: 亲爱的运动员、教练员，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1: 下午好。五岳高原春风浩荡，绿茵赛场激情飞扬。
0: 今天我们相聚在青海海湖体育中心，共同迎来2026第三届大北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盛大开幕。
1: 本次联赛紧扣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核心要求，以品牌足球赛事加特色产业展销加非遗文旅展演加线上线下宣推加全民互动体验加明星赋能为载体，全方位宣推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农牧业区域公用形象品牌，生动诠释生态高地、夏都西宁、雪豹之都、古城西宁、丁香之城的城市 IP， 全面展现高原体育活力、西宁城市魅力与青海独特文化风采。
0: 朋友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迎接这场融合体育、农牧、文旅、商贸、汤养的高原盛宴。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各方阵入场。是国旗方队，

0: 面向我们走来的是裁判员方队。裁判员方队由本届青超联赛全体裁判员组成。
1: 朋友们，接下来入场的是来自全省各市州的足球健儿们以及特色舞蹈方队，他们带着高原的豪情、青春的梦想，迈着矫健的步伐向我们走来。
0: 首先入场的是玉树州代表队，看英俊潇洒的汤妈汉子正昂首阔步向我们走来。他们是两届青超冠军获得者玉树牦牛队，坚韧不拔、勇猛顽强的牦牛精神是这支高原铁军的信仰力量，更是43万玉树儿女的精神底色。今年以来，他们两战 CMG 足球邀请赛历史性挺进中冠全国赛场，在央视舞台大放异彩，尽显青卡儿女

0: 朋友们，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台东市天佑阁代表队。和黄福地最美台东，这支由天佑阁冠名的足球队从和黄谷地昂首走来，秉持海东人坚韧不拔、敢闯敢拼的精神特质，根植高原沃土，传承和黄文脉，他们驰骋绿茵，奋勇争先，践行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愿海东天佑阁队以足球为纽带，展高原风采，扬海东精神，赛出水平，赛出风格，书写文体融合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迎面走来的是海南州龙阳队，根植三江源生态沃土，更续龙阳精神血脉，汇聚高原各族健儿同心逐梦。绿茵场上，他们步履铿锵，斗志昂扬，将以团结拼搏之姿，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充分彰显海南州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时代风采。

我们走来的是海西柴达木队，他们以柴达木枸杞特色产业为依托，展现农体相融、文旅共生、商养互促六位一体融合发展理念，尽显海西高原独特风情与多元魅力。绿洲逐梦尽风采，高原赛场展豪情。这支队伍将秉承两路精神，严苦品格，在绿茵场上奋勇争先，以激情拼搏诠释新时代柴达木人的昂扬斗志。

0: 踏着铿锵的节奏，台北州祁连山藏羊队登场，五彩福地，梦幻台北，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正是台北宜人风光的真实写照，承载两弹一星红色星火，浸润高原生态人文灵韵，台北祁连山藏羊足球队阔步向我们走来，预祝他们以昂扬姿态，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为高原体育添彩，为台北发展赋能。
1: 朋友们，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黄南热贡艺术队。黄南作为联合国非遗热贡艺术，黄南藏戏的原生地，是全国藏文化底蕴最为深厚、文化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之一。这支由汉、藏、回、蒙古、维吾尔等多民族组成的队伍，以农牧民为主体，正以昂扬的姿态阔步而来，生动诠释了高原各族群众团结一心、奋勇向上的精神风貌。赛场作为纽带，黄南正深度践行农体文旅商雅融合发展战略，他们将以足球为媒，一展农牧民健儿的矫健英姿。预祝黄南热贡艺术队在联赛中奋勇争先，赛出水平与风格，在高原绿荫上书写黄南多元融合蓬勃发展的崭新篇章。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果洛州格萨尔队，在州委州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果洛州格萨尔足球队进行一体双轮四支撑总体发展布局，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传承格萨尔文化，推动文体农旅商养深度融合，服务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书写果洛高质量发展。

好，谢谢，亲爱的朋友们，最后向我们走来的是西宁市代表队，这是一支朝气蓬勃、顽强坚韧、训练有素的球队，凝聚着高原体育的精气神，承载着全市250万各族群众的深情厚爱以及热切期盼。他们秉持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驰骋赛场，奋勇拼搏，用汗水诠释使命担当，用实干彰显挑大梁、勇争先的时代风采。生态高地中国夏都雪。

0: 望之都，丁香之城，古城西宁，盛迎八方宾朋。
1: 朋友们，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的球童方队。他们由60名少儿球童组成，青海足球的未来将由他们开启。
0: 谢谢谢谢，可爱的孩子们能够来到本次联赛的现场为球员们助力，谢谢你们。同时我们要向为本次比赛提供奖品支持的海东市、海西州、果洛州、玉树州、海北州、海南州、黄南州以及青海汇丰冷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可可西里食品有限公司，致以衷心的感谢。

0: 支支队伍精神抖擞，斗志昂扬。
1: 祝愿所有球员们在赛场上奋勇拼搏，赛出水平，赛出风格。
0: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出席本次开幕式的各位领导及嘉宾，他们是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省委副书记刘其凡，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省政府副省长杨志文，省政府副省长程基伟，省政协副主席任清安杰，省政协副主席田奎，省政协副主席靳生寿。
1: 来到现场的还有省市州的各级领导和嘉宾，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各位领导嘉宾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青海省副省长程基伟主持政务活动。
2: 尊敬的吴晓军书记、罗东川省长、龚宝扎西主席、刘其凡副书记、杨逢春主任，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女士们、先生们、球迷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夏都西宁，花繁叶茂，高原绿荫，激情飞扬，在全省上下加力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昂扬奋进的美好时节，我们欢聚在省体育中心，迎来第三届大美星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热情启幕。举办青超联赛是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和足球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力打造高原体育强省，推动青海足球振兴发展的战略举措。两年来，青超联赛不仅点燃了全省各族群众的足球热情，更成为全面展示大美青海新形象、推动农体文旅商业深度融合的平台，在全国已经初步形成了辨识度高、美誉度好、生命力强的高原特色足球品牌。在这里，对关心支持青海足球事业发展的各级领导和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本届青超联赛节目开战表示热烈的祝贺。组委会全面总结前两届赛事经验，借鉴吸收兄弟省市的好做法，对联赛的赛程、赛制、服务保障、产业融合、对外交流进行了系统性优化升级。我们相信本届联赛 一定会向社会和广大球迷朋友奉献更加激烈、更具精彩、更有魅力的比赛，一定会向全国乃至世界更好展现青海高原的生态之美、发展之美、团结之美、幸福之美。今天的开幕式共有四项议程，首先举行升国旗仪式，请国旗护卫队就位，请全场起立面向国旗。升国旗，唱国歌。

0: 请坐下。下面请西宁市委副书记、市长石建平同志致辞。
1: 尊敬的吴晓军书记、罗东川省长、龚宝扎西主席、杨芬春副主任，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亲爱的球迷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为热爱奔赴赛场，在高原续写辉煌，今天我们相聚西宁，共同迎来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盛大开幕。首先，我谨代表西宁市委、市政府和全市各族人民，向各位嘉宾、参赛人员和球迷朋友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向关心支持青海体育事业的各界朋友致以最衷心的感谢。西宁是一座热爱足球的城市。1958年，青海首支专业足球队在西宁组建，取得了冲入全国甲级联赛、晋级全运会决赛的成绩。1999年，青海首支职业俱乐部在西宁成立。2024年以来，西宁雪豹队连续两个赛季斩获青超联赛亚军，青海西宁昆仑队连续两年踢进中冠总决赛，稳居上游。西宁与足球深度结缘，完美融合。爱上西宁足球盛宴让人激情澎湃，每一届青超联赛，每一次主场日，我们都全力以赴，坚持用最高标准、最严组织、最优服务当好东道主。我们以球迷为荣，精益求精，做好市容环境、交通秩序、住宿餐饮、康养健身、文化旅游等服务，让每一位球迷朋友都能在安全、文明、和谐的观赛环境中感受足球魅力，爱上西宁这座高原足球之城。因为足球，高原珍品让人爱不释手。赛场内热情高涨，赛场外热火朝天。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带来多元体验。我们以赛事为桥，以足球为媒，把西宁自产的非遗文创、工艺美术、农特产品和来自各州县的牦牛、藏羊、青稞制品、枸杞、藜麦带进赛场，走进球迷，让高原珍品看得见、尝得到、带得走。足球启航，大美青海让人流连忘返。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西宁的丁香雪豹邀您共赴夏春夏之约。我们谋划青超冠赛大美青海深度游，推出一日冠赛、两日漫游、主场赛事旅游套餐，把塔尔寺、港式卡、坎布拉、青海湖、查卡盐湖串住成链，让球迷朋友们观精彩赛事、享高原美食、游大美风光。在西宁，足球与城市共鸣，让我们共享这场独属于高原的浪漫。最后，祝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火爆全省，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0: 下面，请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宣誓。 首先请运动员代表肖丽同志宣誓。
2: 我代表全体运动员庄严宣誓，严格遵守竞赛规程和赛风赛纪，尊重规则，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尊重观众，服从判罚，文明参赛，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斗志投入比赛，展现良好风貌。预祝

0: 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圆满成功，宣誓人肖丽，2026年5月10日。
1: 请裁判员代表郑超同志宣誓。
2: 我代表全体裁判员庄严宣誓，严格执行竞赛规则，坚决贯彻赛风赛纪，坚守公平公正，严守纪律底线，严肃认真执裁，秉公执法，不徇私情。预祝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圆满成功，宣誓人郑超，2026年5月10日。
1: 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同志宣布联赛开幕。
3: 现在，我宣布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幕。

0: 朋友们，
1: 青春在奔跑，热爱在汇聚。拼搏是高原上最炽热的心跳，是速度的极限，是力量的对抗，是每一次都全力以赴。
2: 听，去年的呐喊声还回荡在高原的风里。
3: 黄河的咆哮从三江之源奔涌到此，化作赛场上的每一次冲刺与呐喊。
4: 骨血中奔涌的热爱，是对极限的不断挑战，也是对自我的不断超越。
1: 这里是速度与意志的较量，是每一个不服输的灵魂最滚烫的舞台。
5: 超是站在更高的地方看见更远的对手，轻超是一场来自于云端之上的对决。
6: 不再等待，就是现在，
7: 云端上的对决加

0: 菠萝、
1: 鸡肉。
2: 信心，基本上有的。
3: 茄子能吃啊，菜脑袋，
4: 基本上可以。
1: 等一下，
5: 八个球，
3: 拳击级挺积极的，
4: 还得练一两天。
5: 永不放弃。
0: 菠萝医生，
6: 今年准备进几个？嗯。
5: 就多进嘛，尽量
6: 多进啊！我觉得你今年能进10个。
5: 我今年卯足了劲儿去踢这场比赛，也是100%有信心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更多的是战术上、人员上有很多变化吧，
6: 有些调整
5: 啊，有些调整。
6: 作为队长啊，平常是怎么跟你的队员加油打劲的？
5: 更多上的是精神上的吧，因为战术怎么也好，千变万化也好，精神上的东西还是最重要的，我们不管是落后也好，领先也好，始终也是延续我们这个格桑王的精神，争取每场踢好，每场比赛，也好，也是为去年那些不好的理解、不好的成绩，更上一个阶层，也给我们果洛球迷一个蛮完美的答卷，也给他们一个交代。
7: 应该很理解，因为我们踢了2年的英超，所以相互之间应该有点那个了解的，
6: 有些了解了。
7: 对，
6: 那面对他们的后卫，他们的一些防守战术有没有做一些针对性的调整？
7: 肯定有的。相比那些技战术和就跑位这些做了一些调整。
6: 果洛队其实从第一届和第二届已经出了2届的最佳射手，
7: 对，
6: 今年

0: 你想不想拿？
1: 肯定想拿呀。
0: 肯定想拿。
1: 对。
0: 有没有信心拿？
1: 信心，基本上有的。
0: 我发现了，我都非常谦虚，基本上有的啊。
2: 今天我们主打是那个4231，
0: 是比较偏防守的阵型。
2: 对
0: 对对，对两个边锋要求是非常高的。
2: 对，
0: 嗯，你在场上是踢什么位置？
2: 踢边锋的。
0: 踢边锋的。
2: 嗯，
0: 对于突破来说，就靠你了。
2: 差不多可以这样说。一个吧。
0: 一个吧，太谦虚了吧？
2: 挺多的，就挺没自信吧。
0: 想不想戴帽？
2: 嗯，肯定想啊。
0: 想不想拿下比赛？
2: 想，感觉都有机会吧，
0: 都
2: 努力的话，都有机会。
0: 谁在你们当中是开心果，能把全队的气氛调起来的？
2: 贾巴财让呗。
0: 贾巴财让。
2: 嗯。
0: 今天的油头梳的特别的帅啊。
2: 谢谢。
0: 第一届拿到了最佳射手，
2: 嗯，
0: 进了几个球？
2: 进了八个球。
0: 进了八个球，
2: 嗯，
0: 基本上两场就进一个，
2: 嗯，
0: 是吧？
2: 差不多。今年
0: 对自己有没有预期？
2: 嗯，八个以上吧。
0: 八个以上，
2: 嗯，
0: 我的天，三位都是前锋，
3: 对
0: 啊，自己有没有给自己一点信心？
3: 没有，
2: 肯定，
4: 那肯定的。1、2、3

0: 根据不同的对手来说，像比如说那种体力比较好的，像玉树队啊、海南队这样的，我们可能会采取防反这种。如果就是相对来说，如果对方是偏保守一点的话，那我们肯定要采取进攻的比较多一点。从上到下来说，都是有这个期望的。
1: 对，
0: 对，你要说竞技体育，你说不想赢，那肯定
1: 是
0: 假的，对吧？
1: 啊，
0: 我们就希望每场比赛全力以赴，在最终能取得一个好成绩。我们基本采用这种以老带新，有的队员参加了三届，从第一届到现在都有，有的队员是只参加了一届，所以我们就是采取这种以老带新，让老队员带新队员更快的融入适应这个球队。今天常规正采用的4231阵型嘛，有这个信心，我们希望主场拿下。然后在主场来说，可能队员的这个心态啊，然后以及这个球迷的加油，可能相对来说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客场作战比较艰难嘛。不管哪个队来说吧，我们各队首先感谢的就是球迷，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踢给自己看的，也是踢给球迷看的，也非常感谢，整个青海省，然后其他所有八支队的所有球迷，也感谢他们对青海足球的支持。
1: 喜欢的后腰球星，
2: 哈维。就是以最好的状态去面对他们，扫码过来。
3: 今年20岁，肯定有啊！毕竟在我们主场，我们要取得开门红。我今天准备进3个吧。
1: 帽子戏法
3: 是这样的，
1: 玩一下是吗？
3: 可以玩一下。我们全队已经调整到最佳状态了，全力以赴迎接这场比赛。三杀鼓，
4: 一开始身体非常的不适应。但是已经来这里3年了，慢慢的也是适应了这个高原的节奏。
5: 今年是我第3年参加这个青超联赛了。
1: 在你们队伍当中啊，谁的射门最离谱？
5: 李恒。
1: 谁的射门最准？
5: 必须是我们的头牌主力前锋10号张浩天。我们队充满信心，然后全力拿下，场上见真章吧。
6: 今年19岁。
1: 精彩纷呈的开幕式，八支球队已经亮相。八支球队其实有8种不一样的风情，但是它却有着同一个目标，就是在青超联赛的舞台上展现青海足球的魅力。
7: 是的，那么本届青超联赛呢，我们也是助力于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的品牌赛事。我们也是坚持赛事举办到哪个地方，那么我们的农牧业品的这个宣传以及我们的农畜产品也将展销到各个地方。这就是对于我们全方位的要去擦亮山棕水源大美青海文旅名片的一个重要的展示窗口。今天您所看到的这两支球队，一个是悉尼雪豹队，另一支是果洛格萨尔队，这不仅是双方球队实力的展现，那么同时也是两支球队所在地域的文化的一个对比。

0: 可以看到，这会儿双方球员马上要入场。
1: 其实揭幕战除了马艳峰老师说的我们要调整心态和坚决的执行技战术之外，还有哪些因素需要我们去调整？
2: 球员在这个情况下领先的时候千万不能松懈，落后的时候也不能急躁，这就是一些我们说年轻球员容易出现的问题。领先的时候他有这种保守的这种想法，落后的时候他又非常的烦躁，有一些过激的动作。记住，千万不能吃牌，无谓的牌子，要保证一个良好的心态来迎接即将到来的一些困难。我们说球员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来呈现自己能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这就是和平时训练有很大的关系。
1: 没错，因为联赛有56轮，其实
2: 对的，
1: 每一张红牌每一张黄牌都会影响接下来的比赛。
2: 是的，它很漫长。我们说一个联赛啊，它往往考验的不是一场比赛，它是你个综合的保障能力和替补的阵容深度和厚度，只有这样你才能保证每一场比赛的队员始终处于一个高昂的状态，这种伤病控制的最小，这样你获胜的概率会更高一点。
1: 没错，其实我们看以往的数据啊，西宁雪豹队主场的胜率是非常的高，
2: 是这样的，
1: 4胜2平1负，
2: 是的，这是以往的。我们说记录往往都在瞬间天平会有所倾斜，
1: 没错。
2: 这种比赛呢，往往这种决定比赛胜负的原因有很多，不但有绝对的实力，毫无疑问，西宁的实力要高于果洛。但是呢，一场比赛的胜负有可能是球员的状态，这种不可预估的因素，心理执行，包括你的阵型和队伍是否疲惫，这都是影响胜负的一些重要的因素。
1: 我们已经拿到两个队的首发阵容，我们可以看一下，非常的默契。非常的默契，两支队伍今天都采用了4-2-3-1的打法。
0: 是的，
2: 是的，这个阵型呢，我们把它说成叫做初始阵型。初始阵型呢，和平时的这种轮转变化还是有一定区别。比如说，球队在某个方面有位置的短板，它会通过位置的变化，它可以变成4-1-4-1，它可以变成4-3-3。
1: 是的，没错。
2: 它可以通过这样的变化来弥补队伍最大的短板。
1: 是的，我们两支队伍已经步入赛场。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广播电视台，各位下午好，这里是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的对决。今天将由坐镇主场的西宁雪豹队迎战来访的雪域红魔果洛格萨尔队，风掠赛场，战意昂扬，一场属于青海大地的绿鹰对决就此开战。
2: 毫无疑问，这是石板山钉钉子硬碰硬的一场比赛。
1: 没错，
2: 看谁能在这种关键的场合展示出来自己的能力。德洛，
0: 是的，那么这场比赛就像刚才马老师所提到的，我们能够看到双方都在打这个4-2-3-1的阵型，但是我们赛前也要去多去关注这两个球队的关键的队员，比如说像果洛格萨尔的财门索南，以及西宁雪豹队的，这是他们的队长，这是张豪天，这两个在去年的联赛结束之后是拿到了最佳射手的称号。其实在这两个位置，以及我们在中场上像孙战红以及王玉，这都是我们今天要去重点关注的对象。
1: 没错，王老师您看啊，果洛队有最佳射手，而且前锋80号任增泰进球数量也不在少数。
2: 是的，
1: 这样的进球效率，他的成绩是中等偏下的，所以我是觉得在这场比赛当中是不是要注重防守。
2: 对于果洛来讲，毫无疑问实力是低于西宁，任增泰、财门索南是球队的大腿，但是呢比赛当中是要靠全队的努力，比赛是一个集体项目，足球项目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团队的力量，所以说他们怎么样把队伍这个整个队伍带领好融合好，是今天两位大队需要做到。那个西宁果洛的张豪天、苟一凡他们的球也非常的好，所以说整个球队的核心，对手是要限制你的，你怎么样发挥，另一个作为对手来讲是限制你，这就是矛和盾的对决。
1: 没错，其实大赛是看防守。
2: 没错。

0: 防守赢得冠军，进攻赢得胜利。所以说联赛是个漫长的过程，冠军更为重要。
1: 是的，就像马老师刚才所提到的，我们都知道这两个球队都有非常关键的射手，但是我们要看让球队在常规时间内把这两个都非常熟悉，把亮点掐死之后，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变阵，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去关注的点。
2: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激动人心的开球仪式，有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宽为本次联赛隆重开球。
3: 罗东宽省长将进行开球仪式。
0: 看得出来，罗省长步履轻灵，说明他平时非常注重锻炼。
3: 爱运动，爱足球，
0: 没错。哇，哇，韧带也很好。
3: 好，我们首先为大家介绍主队西宁雪豹队的首发阵容。一号门将唐坤，四个后卫从左至右依次是68号罗广，5号吴景鹏，21号王浩宇，3号李天旭，两个后腰6号李顺搭档的是8号李永琪，三个中场靠前依次是77号刘宏宇，10号张豪天以及20号肖丽，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前锋苟一凡。
1: 那么客队的格鲁格萨尔队在这场比赛同样也采取了4-2-3-1的阵型。那么在门将位置上是1号立向南杰，在后防线中后卫是肉多搭档着昂清杰，搭档的中后卫在左边位是66号哲杰，以及在右侧是98号任增多杰。后腰的位置上由球队的核心中场孙占红搭档朱敬凯，在锋线位置上裁判索南居中。那么在左侧是7号残闹蛋，以及右侧的11号西日多杰，顶在最前面的同样也是球队的得分射手80号任增带。
3: 两个队年纪都非常轻，
0: 没错，防守端的纪律性和球队之间的阵型的密集一定是今天看看，
3: 没错，你看身位查得非常好，
0: 没错，因为作为一个锋线队员，他能回到这个位置，说明整个的阵型啊还是保持一个比较深度的防守。
3: 其实作为国乐队来说，今天打客场不好踢，立足于防守。后场的倒脚，西宁队还是走两个边路比较多一点，打到中路，
1: 这球在分边，但是我们同样也能够看到格鲁格萨尔的这支单箭头插得比较深。
3: 好，说肖丽这球停得不好，太大了，
0: 没错，由李天旭来掷这个界外球。正如我们赛前所预测，双方的这种实力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果洛队应稍微在这个队员的能力上是有一些短板的，但是总体来讲，目前防守端做的还是非常稳定。
3: 没错，通过短短的3分钟，我们可以看到西宁队脚下有活，果洛队身上有劲儿。
0: 没错，
1: 是的。
3: 来，二号肖丽。太粘球了，
0: 犯规。
3: 对于这样的任意球，西宁队要好好的利用。
0: 我倒是觉得啊，作为果洛来讲，一定要利用好这个任意球，这个2点球的控制，控制好以后要打好反击，
3: 打防反。
0: 没错，没有只有守没有攻，那不行，必须守中带攻。
3: 来看一下西宁队的这个定位球，拔到禁区内。
1: 哎呀，这球啊！
3: 有了吗？
0: 滑门而出，
3: 滑门而出，很像这球。
1: 对，打的角度也非常刁啊。
0: 没错，但是这个球呢，我觉得果洛队的右路的防守端出现问题。你看看背身面对防守方向，
1: 是的，
0: 这是大忌。防守队员
3: 要盯紧人，
0: 对，要看球看人，
3: 没错，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两个点。你只看到了传球，没有看到进攻队员，
3: 很危险啊。目前为止来说，西宁队是压着果洛队在进攻，
0: 是的，
3: 非常快的发球。好，裁判决定了，

0: 看现在青年队通过两边的突破已经创造了非常多的机会，
1: 是的，在连续的调动这个对手的防线，我再去回传。
2: 我觉得现在果洛的战术是没有问题的，面对强大的西宁队采取一个防守反击的策略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只有防守没有反击，反击点不清晰，整个站位啊就显得比较拖沓和凝重，整个位置啊相互之间都非常的深，这样的话他弹的时候弹不起来，我们说进攻的时候要像雨伞一样把它撑开，各个点都有进攻队员，
0: 没错，
2: 太大了，
0: 好的，走路拿到了，这球太着急了，
2: 太大了，
0: 其实九号狗一凡已经包抄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国乐队要做出点调整了，
1: 高飞的逼抢这球，
2: 这是国乐队的主教练李明华，也是上海支援的一名教练啊，在上海
0: 来看这球传的稍稍有点大，来国乐队
2: 可以，
1: 可以，左边落这球，
0: 中间没有人，
2: 对，
0: 中间没有包抄点啊，很困难。
2: 这点我特别同意许帅哥这个分析，
0: 许帅哥的分析 啊，
2: 这个就是一支，你看看一个人单打
0: 三个人防守，
2: 没错。作为队友应该接应。任增泰这个球一直在身后，
0: 没错，
2: 这个不行，要尽可能的
0: 相互回应一下，
2: 对的，要和队友形成互动，要给队友一条传球线路，
0: 没错，足球是团队作战，需要十一个人哇共同努力，
2: 没错，哎，我看出来了，现在果洛队现在攻势起来了，今天的主裁郑超啊，这个哨还是比较紧，哨紧呢，我们说作为两队都要适应裁判的节奏，你要适应裁判这个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奏去变化，是不是德洛？
0: 没错，
1: 是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球队同样都是喜欢打这个防守反击的球队，那么果洛队的防守反击打不成，你就要去面对西宁队的反击，而且这球禁区内挑射漂亮，
0: 这球这一球有了，
2: 张浩天，
0: 张浩天，上半场七分四十五秒，十号张浩天帮助西宁队一比零领先，豪天豪天一飞冲天啊！这球打得非常的漂亮。
1: 是的，这球其实我刚说完，你面对防守反击，这球已经打过来了，比较迅速。
0: 国洛队就更难踢了，我们看一下回放，传得非常漂亮，一个脚弓的端射，
2: 肖力，二十号肖力，
0: 二十号肖力，二十号肖力长得非常俊朗，玉面郎君终于在主场开光了。
2: 整个果洛的后防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防守的漏洞，
1: 是
2: 被直传传到了身后打穿，这个是确实不应该的，
0: 他的传跑时机非常好，
2: 没错，
0: 而且肖力我觉得打得也非常聪明，守门员已经压出来了，他直接一个端射不等停球，
2: 我认为是这样，作为谭坤呢，他和后防线最后一条线没有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这个距离一般是15到20米，他退得太深，他在门线上，现在足球的守门员已经是一个拖后中卫，就像以前我们看意甲的叫巴雷西自由人一样，他必须要把后面的空当完全封闭掉，但是他没有出击，出击时机还有些慢，还是要早控制后卫身后的这个空当，
0: 是的，守门员随时的预判场上的情况，
2: 没错，

0: 我们看一下雪豹队在领先过后依旧是攻势如潮，
1: 打来
0: 长传打身后。
1: 为什么现在西宁打得越来越直接？就是作为果洛队啊，总体来讲后防线上问题还是比较多的，这种位置的失误是非常的致命的。
0: 没错。那么今天西宁的气温是5到22度，这个天气是非常适合足球运动的。
1: 没错。
0: 希望我们的球员们在赛场上可以尽情的挥洒汗水。
1: 我们现在看看西宁队的一个后场组织进攻是一个三中卫体系，所以说我们一直说西宁队啊，
0: 神吃对手，这球有机会，肖力今天表现非常出色，传到中路没有接到，
2: 就是还是在前场，
1: 可以，
0: 果洛队有机会，依旧二点球被雪豹队控制。我看今天西宁队打果洛队后卫的身后比较多，
1: 我觉得几名后卫线的队员还没有完全进入到状态当中啊，这个并不可怕。嗯，球队往往在第一场比赛是最难踢的，好像有越位嫌疑，
2: 再去找
1: 啊，越位
0: 了，越位了。
1: 我们看见这个镜头是。

0: 看国罗队这次进攻，小伙子们赶紧调整状态来。
1: 哇，这丢球
0: 太快了，
1: 太随意了。
0: 其实面对西宁队这样的高压逼抢，马老师，您觉得古罗队现在要做出哪些调整？
1: 我觉得丢球并不可怕，特别丢球后不要急躁，整个阵型啊还是要保持一个相对的紧密，进攻要敢于投入兵力，防守的时候要迅速的回位。现在这个刚开始的将近十三分钟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西宁队经验还是非常的丰富。
0: 没错，古罗队在中场现在拿不住球。
2: 对，是的，刚才这脚其实想打一个直塞，但这球给的还是汤大了点。
1: 这个我们一直说，现在无论是阿隆索执教还是瓜迪奥拉，他们都讲究一点，叫做控球即是一切，球权在脚上就意味着主动，球权的丢失就意味着被动。所以说作为西宁队来讲呢，还是要考作为果洛队队员还是要考虑一下中场的一个控制，把球权要保持好，中路的队员要承担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
2: 是的，刚好马老师也提到这个点，在中场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果洛队是把孙占红这个点放在了中场的位置上，看这个点能不能去好好调整。
1: 但是好就好在现在作为果洛格萨尔队呢，整个球队慢慢已经进入了比赛当中，刚开始是有点紧张，队员们有一些畏手畏脚，现在看已经丢球以后好像队员心态放松了，整个阵型也敢于在进攻阶段把阵型打开。
0: 是的，球员们都很年轻啊，面对揭幕战啊，难免有一些紧张，但是随着场上的一些变化，我觉得他们应该调整心态。来到十三分钟，我们可以看到西宁队的球迷在为他们的主队加油。
1: 这个丢球对于果洛格萨尔队来讲啊，确实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呢球队不要因为
0: 看这球
2: 是禁区内，哎呦，这球啊质量很高，
1: 守门员还不错，这个球不敢接，他因为在后撤过程当中很难保持手型的稳定性。
0: 没错，
1: 我们看看他把这个球单拳打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处理方式。你看在后撤的过程当中他很难保持，你看这种这个手法的稳定性。
0: 两个定位球啊，我觉得古罗队都没定好人。
2: 那这样的话，在左侧再获了一个角球，上半场的这段时间两个定位球，再外加左右两侧的角球机会，看这球的处理。
0: 好，控制好第一落点。
1: 对的，这个球做得非常的正确，叫做对球施压。我们看看，这是一个严重的脱节，对于西宁来讲他拿到这个球也是越位球，所以说一旦丢失球权后对持球人进行施压，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举措，使他的传球质量降低，使他的准确性就失衡，这样的话才有机会。
0: 没错，一定要压得上去退得回来啊。可以看到西宁队的两个边路打的是风生水起，二十号肖力以及77号刘宏宇。
2: 是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主打的两个边路，古洛的后防线也注意到这个点了。
0: 古洛队非常麻烦，过不了中场，现在只能通过长传冲吊。
1: 我们刚才发现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进攻的这个过程当中要知道怎么样来创造空间、发现空间、利用空间和占据空间，整个进攻的时候打得太直，直来直去，没有宽度和纵深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利用，这样的话丢失球权就非常多，因为防守端呢它是正向球，
0: 对，站位很容易。
1: 对的，双方打的都比较直接。
0: 来，西宁队这球裁判没吹。
2: 是的，就有一个身体接触。
1: 没错，
0: 唐坤现在很无聊啊，
1: 很长时间
0: 果洛队攻不过来啊。
2: 反倒是对于果洛队的这两个中后卫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0: 我觉得西宁队的主教练李舒啊，他这个执教的策略还是可以的。球队呢，你看打法，哎呦，没事没事，没有犯规，只有相撞。
1: 现在基本上是西宁雪豹队的半场攻防战啊。
2: 是的，整个的控球率啊，稳稳的拿到了自己的手上。
1: 来，我们穿着民族服饰的美女啊，
0: 亮丽的，
1: 来，肖丽，三个人在防守，没有接应啊。
2: 肖丽在整个西宁队在锋线的位置上，这点的爆破力是非常强的。
0: 通过这个球可以看出来，古洛格萨尔队的防守依然的强劲，非常有血性。虽然这个球呢铲到球，但是动作由于比较大，已经触及到这个进攻队员的安全
1: 圆柱体了
0: 啊。哦，在17分钟就有补水。
2: 对，
1: 所以说在高原踢球啊，每一次奔跑都是对身体的极限挑战。
0: 今天肖力表现非常的出色，
1: 非常活跃啊！
0: 他主要体现在中路、边路都有他的身影，而且他门前射门那一下很冷静，进这个球也能展示出来。他有个节奏的变化，利用这个守门员出击相对比较犹豫这个时候呢，采取一个挑射破门，
1: 而且感觉他状态很棒，
0: 没错，
1: 很轻松啊，也非常灵活，突破非常的犀利。
2: 其实在这个比赛我们一个看到几次的身体的碰撞对抗，那么这个马指导，那接下来的比赛的这个对抗性我觉得应该也会逐步的提升，对于两支球队。
0: 我觉得作为果洛队来讲呢，丢失一个球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说目前球队啊在攻守两端不能做到一个平衡，这种平衡就是说只防守没有进攻不行，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中场失控，就是球权在中路啊，没有进行两三次的传递以后呢，就丢失球权，造成后防线始终面临着重锤的打击，后防线体能这种流失会非常快，
1: 非常大，对，下半场将会非常困难。
0: 没错，你看，就是打这个点。
1: 现在对于古洛队两个中后卫的考验是十分严峻，
0: 没错，
2: 是的。
0: 66号哲杰这名队员，应该说他的战术素养是非常高，但是我觉着还是和另外一名中路的队员和两个边后卫球员啊，要达成默契和共识，要形成同进同出、同守的这种概念，不能出现这种位置上的漏洞。刚才有几次的防守都是一个倒钩子，或者我们常说的这种拖后中卫，不是一个线形防守的一个阵型，造成后防线很困难，守门员也很难出击。所以说，这还是需要训练的磨练的。
1: 没错，我们可以看到古洛队几乎很少超过三角以上的传球啊，掉到禁区，这球看一下，有机会，
0: 这么好的机会浪费掉，这球两个人双轨拍门，应该有一个人碰到以后，
1: 没错，点罚的非常好。
0: 这个球罚球的中场的朱敬凯啊，这个球罚的确实不错，
1: 就罚在后卫队员跟守门员之间的那个位置。
0: 是的。我们知道有时候罚球有分成三个点，第一个向罚球队员的方向，第二个向他冲击的方向，第三个就是刚才的叫做这个我们说叫三不管地区，
1: 三不管地区啊，
0: 这个
1: 谁碰一下都容易进球，
0: 没错，这叫防守压力区，也
1: 没错。来，渐渐的古洛队也是找到了一些状态，您看啊，古洛队的整体的风格确实和英超的曼联队有些相像啊。
0: 我们说现在来看，他整个的一个精神状态，果洛队做得非常好。嗯，这点我们应该对果洛格萨尔队提出表扬。但是呢，战术东西层面呈现还比较少，仅仅有精神层面只是一个方面。我们知道足球还是需要我们通过头脑到脚，不是从脚到头。
1: 一定要有冷静的

0: 思路，
1: 没错，
0: 在场上处理每一脚球都要和队员配合起来踢。
1: 是的，德洛，你看一看，你觉得作为现在的西宁队呢，他目前他比较成熟的地方在什么地方？你看整个控制啊，他打的是游刃有余，节奏控制得非常好。除了主教练这种带队啊，相对时间比较长，而且对队员比较了解，大家也比较熟悉之外，你看在战术层面应该从什么地方来总结一下呢？
2: 其实正好那么在这个上半场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打到现在，西宁队依旧在找两个这个锋线的点，他连续的在左边以及右边路倒脚。我们可以看到拿到这个防守反击之后呢，把国罗队的整个防线给打乱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长传吊脚，尤其是刚才马老师指到的禁区前沿的这几个位置，这是主攻点。
1: 是的，这是国罗格萨尔队的主教练
0: 很着急，
2: 目前
0: 示意压上去，压上去啊！
2: 是的，目前这个1-0落后，尤其打客场，
1: 是的，是很困难。但是我觉得一个球啊，并不可怕。目前这个球丢的稍微是有一些随意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是有机会的。
0: 来看一下国罗队，挑到禁区，身位卡得非常棒。
1: 没错，这就是说后防队员和守门员他之间的配合还是不错的。你看看后防队员挡住了格萨尔队的整个的一个进攻跑动的一个线路，为守门员出击提供了持球空间。
0: 是的，您看啊，现在新队的进攻压的古罗队两个边路是根本上不来。
1: 是的，这个我倒是觉得现在西宁队在有意的进行一些退防，进攻回攻投入兵力不是特别多，应形成了一个比较军事的一个表现。
0: 没错啊，
1: 这种情况下倒是给古罗格萨尔队提供一些进攻的一些想法和思路。
0: 是的，可以看到每个时间段其实西宁队的战术安排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2: 这个相较于开场之前开场的这段时间的这个压迫性现在是有点回撤了。
1: 没错，
0: 开场三板斧啊。
2: 对，
0: 通过短传，
2: 是的，其实给的非常妙哈。
0: 古罗队其实这个时间段应该抓紧机会。
1: 是的，进攻传球的这个力量太小了，你们看看，这我们把它称之为奶奶球。你看，又是一个低级失误，非常不应该。就传球，
2: 哎呦，这球啊！
0: 一脚天外飞仙。
1: 啊，这脚球打的质量，
0: 打的质量非常高，
2: 球速也很快，
1: 基本上能达到每小时。
0: 看一下，
1: 力量很大，能达到70-80公里每小时。你看这个距离也很远，我们知道这个大禁区啊是16.5米，
0: 是的，
1: 宽度是40.32米，16.5米这个地方大概有30米左右。
0: 这个球如果进了，就是一脚世界波，
1: 没错。
2: 但是可以看到古罗队的立向拦截也是奋勇扑出来的。
1: 对的，立向拦截这个球没有接好，脱手了，他对这个球预判还是出现了问题。
0: 来，肖力继续主罚这个角球，
1: 后点
2: 的位置，
0: 后点没有人，
1: 反击要
0: 反击机会。
1: 这个球传的还是有些匪夷所思。
0: 我
1: 知道他在持球推进的时候呢，首先观察到远中近这三个点是否有对应接应，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向就近区域的对
0: 控一下，
1: 去控一下，传一下，寻找一些配合，使对方的防守重点不断地在移动和转移，只要他的阵型有变化，就会有空当的产生。
0: 没错，可以看到古罗队现在一味的长传冲吊，
1: 这个是70年代英甲的一个打法。
2: 这也是正好古罗队其实也看到了西宁队在阵型上的一个变化，但是还是要把质量打上来。
1: 没错，作为西宁队有意的在放慢节奏，球队呢领先以后呢，他来保证球队整个一个体能的合理分配，这也是一种策略。
0: 没错，又来了，
2: 这脚
0: 非常漂亮，视野非常开阔，
1: 分边
2: 路，
0: 哎，好可惜，没有拿到。看西宁队现在战术打得

0: 非常清晰。
1: 没错，
0: 拿球之后分边。
1: 这种传球啊，是一定要加以提升。不论是西宁雪豹队还是鲁能胡萨尔队，传球一定要有力量的支撑。你传球速度慢，实际上给对方一个很好的退防时间和站位的阵型的一个空间。这种情况下，我一直在强调转移速度快，传球速度快，一定要准确稳当。
0: 没错，要短平快的传球。
1: 没错。
0: 到目前为止，没记错的话，古洛队鲜有射门啊。
1: 应该就是刚才的一脚定位球，是朱敬凯开的，质量还是非常高。两名队员包抄，没有形成了相互的干扰，没有碰到球。
0: 那个机会也是上半场到目前为止古洛队最好的破门机会。
1: 没错，是这样。
2: 球权还是控制在西宁脚下。
0: 西宁队其实三个人、四个人的小组配合打的是非常的默契。
1: 没错，嗯。
0: 肖力今天表现非常出色。
2: 对，开场的阶段比较活跃，这是在这个点上。
1: 我们说这个足球运动员，他各种身材、各种体格都有。你看肖力这个就是很精瘦，
0: 是
1: 瘦是瘦，纯肌肉，干是干，搬不翻。这种队员啊，他往往对核心力量很强，
0: 对，
1: 所以能场上显示出来。他无论对抗，哎
3: 呦，进球！进球！哇！
1: 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不是自家人。对于这个西宁队来讲呢，他也出现了防守的一个漏洞。但是我个人觉得，古洛格萨尔队还是锋线上缺少这种敏锐的得分手、终结者。
0: 对，这个时候需要柴文索南站出来啊！
1: 柴文索南是个中路的球员，
0: 今天踢的是前腰的位置。
2: 对，是的，那顶到最前的是任增泰。还是要把这个门前这些机会能够抓住。可以看到在目前打的这个阵型当中，西宁队中路渗透非常的好，再加上两侧的边路，这边又是西宁队的球权。
1: 刚才我们看到了一个场景，也就是说越位了，
0: 越位了，越位了，嗯，
1: 就是说你一旦形成局部人数优势，要把球控下来，通过人员的优势来消耗对方的。先看这个球打得不错，这个球
0: 有机会靠速度，
1: 但整体的配合还不错，向前向后转移都打出了这个自己的一个特点。作为现在目前格萨尔队啊，还是需要在锋线上
0: 多投入，
1: 对，有所表现。今天哲杰刚开始有一些紧张，慢慢他已经进入到状态。我们刚才看看几个的一个防守啊，还是非常的到位的。
0: 西宁队
1: 本着
0: 有力进攻，
2: 是的，连续的转移球
0: 漂亮，打到中路，
1: 越位了，
2: 这球再分。
0: 其实打的是非常漂亮，思路非常清晰，
1: 越位了，这非常清晰，也清楚对的。整个打的这种清晰和从容的持球，是因为古洛格萨尔队的对持球队员的这种逼抢不到位。这个逼抢不是说照相，不是说猛扑，我们说抢截球，首先你要有一个保持一个距离靠近，下脚的时间驱赶，你要寻找一个合适的点再上抢，盲目的上抢就会造成局部的以少防多。
0: 西宁队的反击机会，拿好球，肖力
1: 不要丢球，传球。这个球你看看，右路分掉不是非常好的，因为右路的队友呢有非常多的持球观察空间，
0: 是
1: 一个无人防守的队员，过得很好。我们一直说这个前锋才让闹蛋啊，这个球过得还是不错，
0: 想是靠个人突破来赢得机会。
1: 没错，这个球就非常的清晰，但是给队友以后，这一脚后场的无人逼抢的传球丢球太不应该。

0: 该了。这个球权的丧失就意味着后防线又要承受新一轮的这种打击。
1: 对，其实这样对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
0: 没错。对，取得球权要向前。
1: 对，
0: 这个前场十米左右没有人，他竟然拿球回传，这就是不合理的一个触球表现。
1: 太着急了，稳一稳。其实从32分钟的场面来看，新天队是踢得更从容一点。
0: 没错，这个丢球呢，丢的确实有一些队员进入状态比较晚，有一定关系啊。但是现在你看，马上形成了互有攻守的这种局面。虽然说新宁队占有优势，但是也无法形成真正的射门威胁。这就是说赛前啊，就是双方对这场球呢，准备看谁更加充分一些，他就容易进入状态，容易让对方接受一些这种挑战。
1: 没错，我相信古罗队一定做好提前失分的准备啊！
2: 对，球再给到禁区内，大门
0: 越位了，
1: 越位。古罗队的两个前锋今天的状态，
0: 只能说
1: 稍稍有一些没有调整过来啊，
0: 感觉是低迷。但是我认为啊，获得的球权太少，就是后卫、前卫给他的支援太少。我们直来直去的球对于锋线队员来讲很困难的，不是每个队员都是卢卡库，不是每个队员都是莱万，他一个人可以这个挡住对方整条后防线。又是边路出现问题，守门员你看在门里不
1: 肯出来，看看这球没能拿到。
2: 就像刚才马老师提到的，那今天这个新宁队在整个进攻当中也给果洛队的中场也有一个非常强的压迫。
0: 是的，
1: 目前为止两个队还是在中场的争夺比较多。
0: 没错，
1: 边路持球，其实古罗队可以尝试边路的突破。
0: 现在果洛的进攻啊，就是目前还打不出来自己的一个特点。控制局面以后，先不要着急寻找传球的方向，使西宁队建立一些高位防线。但是西宁队非常的成熟，你看这支队伍呢，攻防特别有序，他不盲目的上抢，他始终在区管来把你的传球空当、接应队员控制住，使持球队员很困难出球。
1: 没错，新队整体性是做得比较强的。
2: 这球是给到了犯规，
0: 这个定位球很关键。我觉得朱俊凯刚才那个罚的就非常的好。
1: 拿稳之后分边路，球速还是太慢。
0: 对的，就是刚才我们小帅哥说的，许帅哥说的，短平快一定要注意传球迅速啊。
1: 前场的定位球，
2: 是的，定位球，
1: 这有一些远啊，
0: 质量很高。哇，这个球怎么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如果可以拿到，摆渡到中路是有机会的。
2: 是的，
0: 是的，
2: 已经有包抄的队员了。
0: 这个是不是由于体能透支所造成了这种？
1: 而且他身位不太好。
0: 没有，他在后退的过程当中呢，自己滑倒。这种滑倒我觉得还是体能透支有一定关系。
2: 对，
1: 没错。所以说在高原踢球确实非常困难啊，每一次传递、每一次奔跑都是对极限的突破。
0: 没错，
2: 是的。球迷可以看到这个上半场的时间已经打到了第36分钟，
1: 古罗队的小伙子们加加油，这个时候再坚持一下。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处于上半场体能的一个极限期，
0: 双方都是如此。这个时候考验的不单单是你的精神属性，我觉得还要考验球队平时的训练水平。
1: 没错，来大脚开到前场，

0: 队已经全线压上。
1: 是的。
0: 西宁队可能这个时候时间段他的战术的调整是一个字，稳。
1: 我倒是觉得现在西宁队啊，队员之间是有一些小小的争执，主要是前场队员无法取得球权和队友在，哦，不错。
0: 来是西宁队的教练员，看这个球，
2: 这球击脚
1: 不错，我觉得现在
0: 慢慢有攻势了。
1: 没错，格萨尔队呢，逐步的适应了场上的气氛以后，进攻端慢慢熟悉起来。反观西宁雪豹队啊，在进球以后，我觉得还是略显保守，整个的一个阵型啊，打得相对有点松散。这种松散就会造成啊，球队的队员们没有向上攻的这种勇气，不像刚开始一定要得分，一定要进球，不打得太简单了。
0: 没错，直接一个大脚开到前场，还是希望前锋可以拿住球之后。
2: 是的，其实也要去利用好这段时间的一个变化。
0: 其实这段时间果洛队还是有机会的。
1: 没错，
0: 他中场有几名重炮手。
1: 应该说中场的队员才翁所南带领这批中场队员还是有一些特点，包括朱敬凯，表现还不错。而且拉毛才旦今天在这个替补阵容当中，我觉得这个队员也是可以的，因为看过他两次训练。
0: 来到后点，打的确实有一些简单。整体的长传冲吊，如果前锋拿不住球，又会重新组织，这样对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
1: 是的，我们有球就意味着主动，无球你就意味着被动。这个人和球在跑，那永远跑不过球。
0: 是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你看，我们看到西宁雪豹队是要换人了。
2: 对，其实这个上半场打得还是比较顺的，那这个换人调整之后呢，在中间补时阶段可能也
0: 九号苟玉凡好像是要被换下，
1: 七号李恒上场，看出来七号李恒应该是一个锋线队员，
2: 对，
0: 应该是个对位的换人。摆渡过来，传到弱侧，稳住，拿好球，可以适当的回传，对，接应球员，
1: 这点可以看得出来，
0: 漂亮，
2: 这球，哎，
1: 这个西宁雪豹队还是防守很有策略的，你看看他去
0: 很有经验啊，
1: 把你赶出核心区，
0: 没错，
1: 你远离球门，对我球门没有威胁，实际上就完成了防守职责和任务。九号
0: 向七号，尽量把古罗队的球员往边路靠，
1: 对，去挤，去驱赶。
0: 九号，而且非常有经验，
1: 没错。
0: 来，苟玉凡被七号换下。领先一方率先做出了人员调整。
2: 是的，如果说在这个上半场西宁队在领先一分的同时，如果说是没有这个往前压的这个想法，还是要始终把这个分数控制在自己手里，要领先，要在这段时间对于果洛队的这个进攻要针对性的策略。看这球，果洛队还是想发起一个局部的进攻，
0: 可以看到七号是一个中场选手。
1: 是的。
0: 那西宁队要打无锋战术吗？
2: 没有。
1: 不会。
2: 刚才这一下顶到非常靠前的锋线跟后卫是有一个接触，这一下倒地了，
0: 对抗非常激烈。
1: 没错。
0: 这个时候是不是李恒要客串打 打中锋呢，还是张昊天的位置要推到前面去？我们来看一下。
1: 我觉得是不是会换成一个4-3-3一个阵型啊？整个西宁雪豹队啊，他的进攻还是非常有策略。虽然看似李舒非常年轻，但是呢，整个的一个指挥还是非常有自己的特点的。
0: 依旧是长传冲吊，
1: 守门员不能再蛮力呀、啊哎！
3: 这下比较危险，
0: 看得惊心动魄。
1: 这个球正常的处理策略是中后卫
0: 打住身位，
1: 对的，然后守门员出击，为守门员持球
0: 赢得时间和空间。
1: 没错，没错。传球太轻了。
0: 这个时间也可能是两个队的体能下降比较明显，
1: 是的，
0: 所以打得比较简单一点。
1: 昂晴杰这个球还是非常的自信，但是我觉得他少了一个环节，叫沟通和交流，一定要和自己的守门员有一个沟通交流。
0: 对，
1: 你出，然后要挡住，或者你开掉，你要给他一个语言的一个提示。
0: 是的，互相喊一喊。时间1分1秒的在流逝。来，拿好球，有机会。
1: 我觉得现在作为果洛格萨尔队啊，逐步的适应了比赛节奏。你看看攻防两端都有他们的身影，而且打得更加自信。你后场的队员就是两名中后卫，变化非常明显。这个风险和机遇并存，也就是说一对一后场，但是呢，中前场加强了人员的投入。
0: 没错。赛场上阵型的变化我们看得非常的明显，现在果洛队也是全线投入，他们如果能在上半场把比分扳平的话，可能下半场的战术调整会有更多的变数。
1: 是的，
0: 来，西宁队小丽依旧是边路的突破，看这个球、哦、
1: 太多了，
0: 太粘球了，
1: 没错，
0: 转到反击机会，
1: 有机会，
0: 果洛队，
1: 哇，慢了，
0: 速度有点慢，外围的一脚、哎、漂亮，这球就有点像世界杯那一脚
1: 远射，
0: 对，卡恩的脱手，但是他的速度不及大罗。
1: 我觉得作为肖力来讲，就是一句话，叫做沼泽地里洗床单，拖泥带水。这个区域是坚决
0: 不能脱手的，对、
1: 不能控球，控球失误以后是一个转换的一个重要时机。
0: 没错，来看一下，
1: 打得不错，
0: 这一脚惊天远射，
1: 应该说
0: 力量非常大。
1: 是的，孙继红打得非常不错、
3: 对，这个其实在上半场也有一个这个在外线的远射。
0: 是的，果洛的骏马即将掠过赛场，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上半场到底有没有机会去破门啊？
1: 但是逐步的已经进入到节奏当中。
0: 来，果洛队的攻势经不起夸，
1: 可
0: 想夸他，哎，翻墙过来了，来，
3: 再去转移，
0: 分到弱侧。想给直塞打得太直接了，
1: 可以分到右路，
0: 没错，
1: 可以，
3: 哇，
1: 这种果洛
0: 非常干净，
1: 没错，这种精神属性已经拉满，
0: 想靠速度生吃过来了，
1: 体能优势，果洛格萨尔队在上半时的后半阶段得到了一个提升，现在已经快结束了。我觉得果洛格萨尔队还是在自己的这种强项上面加以提升，
0: 没错，
1: 本身有体能，所以说一定要利用这种大胆的压上，
0: 扬长避短，
1: 没错。
0: 来，果洛队这球裁判吹了，西宁队在进完球之后
1: 有一点，
0: 有些松懈。
1: 没错，这个我们一直说，这种松懈是致命的。
0: 上半场已经进入了补时阶段，

0: 这球其实也是想一脚直接找到对方的禁区啊前沿，
1: 这样的战术打得太单调。
2: 没错，特别同意。
1: 来，葫芦队首先拿好球，漂亮些的找机会接应球员，要上来接应。好，这个时候裁判员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来，两位老师对上半场两支队伍的表现做一个简单的评述。
2: 我认为上半时进入状态最少的还是来自于悉尼。

0: 上半场的两队的表现，两位老师有什么样的看法？
1: 是的，其实这个看完整个上半场。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这个新队其实在整个的控球率上，它是要远胜于国洛队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国洛队其实在后半程的时候也有一个反击，
0: 没错。
1: 不过这个反击其实它打的效果质量还不是很高，这段时间可能下半场要对于这个方向去调整一下。
2: 是这样的，我觉得作为两队来讲，赛前的布置和准备都很细致，但是呢，比赛有很多不确定性。
0: 没错，
2: 作为果洛格萨尔队呢，在延缓与压迫这个环节做得还不是特别的充分，在延缓这个时候呢，对持球人对进行压迫，在这个有针对性的防守的时候还做得不是特别的坚决。我们说有针对性防守，你要限制西宁队的核心队员他的传球，这是一个。第二个，丢球的时候呢，果洛格萨尔队守门员和后卫线的距离保持了过大，这种过大就为西宁队创造了空间。反观西宁队，我觉得本场比赛主教练的指挥很有条理，整个中前场前半阶段梳理得非常好，但缺点也很明显，在前进球以后整个球队有一些松懈，这种松懈给了果洛队一些反击的机会，也造成了门前的几次的险情。我觉得下半时看点颇多，主要还是体现在双方怎么样针对比赛的这个目标的认知。对于果洛队，他要扳平比分，对于西宁的队来讲呢，他要保住这个比分，还要扩大比分，所以斗智斗勇的下半时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0: 对，下半场德鲁是怎么看的？
1: 其实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下半场，刚才马老师也提到了这个上半场的一些关键的表现。那么在下半场，我们看看，尤其是在中场方向，其实这个在上半场结束之后，我也是能够发现，其实新队在今天的这个变阵上是有针对性部署的。那像今天在果洛的中场的位置上，孙占红这个点其实掐的是比较死的。那么看看下半场之后回来之后，果洛队在中场的位置上有没有一些这个变阵或者是调整？那么是呢。
2: 我倒是觉得双方的实力并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大的
0: 差
2: 距，对，差
0: 距非常小。
2: 在开赛之前，我认为西宁队应该占有绝对的实力，但是比赛随着进程的推进，双方是个五五开，大家各踢了上半时各半场好球，特别是经过这种阵型的调整以后，果洛队逐渐取得了一些局部的一些战术的优势，作为西宁队呢，还是在加强防守的同时呢，他进攻线上表现并不是特别多。
0: 对，
2: 所以说比赛往往都是有两面性。我们说有时候呢，一定要利用自己球队的一些特点，利用好定位球，利用到反击，利用到转换，怎么能取得这种场面上的优势？
0: 没错，其实胜利啊，绝不像山坡上的蒲公英一样唾手可得，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去冲，而且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也期待下半场两支队伍为我们再次奉上精彩的对决。
3: 观众朋友们，热血绿茵燃动夏都，欢迎我们所有现场的球迷以及正在关注网络直播的观众朋友们锁定第三届大北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那我们的精彩呢，不只是在赛场当中，福利也会回馈给我们现场的球迷们。接下来又到了万众期待的现场抽奖的环节当中，我们为大家准备

0: 在下半场，德鲁，你觉得古罗队需要做相应的哪些调整？可能会在场面上会占据主动。
1: 其实刚才我们在中场的时候已经提到了一些变化，马老师也给了一个专业的一个指导。那还是一样的，这个在你的锋线上，其实上半场打得并不是很好，尤其在中场的位置，你的整个的传接球，这是要下半场要去针对性的布置。而且我们可以在上半场可以看到，有几次的这个长吊的传球，直接打到了禁区的前沿，形成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危险。所以你在后防线的一些沟通交流上，也要做出一些针对性的调整。我觉得这个下半场其实看点是非常强的啊，所以这些变阵我们要去考虑一下。
0: 我是觉得在下半场，国罗队给予裁判所难的这些传球，这些帮助要多一点。
1: 是的，那确实，那财门所难确实，我们赛前我们也了解到，这球员是去年的射手，最佳射手，啊，你相当于这联赛的金靴了。但是您可以看到，在这场比赛其实，
0: 拿不到球。
1: 对，这个防守的针对性是非常好的啊，就像是果洛西宁对果洛的防守，而果洛对西宁防守也是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整个阵型的打法上，他的锋线上，其实整个的调整是做得比较好的。
0: 是的，就像马岩峰老师说的，他们不是卢卡库，不是范佩西，他们需要多拿球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啊。
1: 是的，
2: 没错没错。但是我认为啊，果洛队目前啊，他这种表现已经逐步都进入到比赛当中了，实力上确实是和西宁队有一定差距。但是呢，这支土生土长的州内子弟兵啊，没有一个外援，踢得非常的我们说执着。但是呢，总体来讲还是相互之间的训练时间比较少，配合比较
1: 对的，
2: 生疏，造成跑位啊、传球啊出现了很多低级失误。低级失误是致命的，
1: 是的，马老师，
2: 这种球权的转换啊，会影响到整个球队的整个攻防的节奏的。
1: 对，是的，就像马老师提到的，这次第三届联赛开盘之后呢，我们整个赛场也有一些新的变化。我们把这个整个的球员是放宽到了16岁到35岁，所以说我们知道每个球队，尤其是国洛格萨尔，这个在整个阵容当中也有很多的新人。那么这个新人跟之前的队员一些磨合，还是要去调整啊。
0: 是的，他们很年轻，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希望。所以，我相信在下半场一定会奋起再出发。
2: 没错，球队呢，虽然说今天的红衣是西宁雪豹队，但是呢，真正的红色是果洛，格萨尔队。我们说
1: 是的，
2: 红色作风硬朗、血性不屈不挠，这都是红色的一些代名词，永不言弃。
0: 没
2: 像
0: 错。
1: 对，这点非常赞同马老师所说的。其实上半场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非常经典的画面，就是后卫的放铲。
2: 是的，很到位，
0: 作风很硬朗，对
1: 对，
0: 抗很强。
2: 没错，敢拼敢闯。我们说，当时我们认为的这个曼联队就是永不言弃，无论丢球还是进球，依然保持这种高昂的斗志。这我觉得是一种精神的传递。
0: 没错，这也是足球的魅力。
2: 但是西宁雪豹队还是必须要说，他们确实是实力底蕴非常的深厚，而且舰队思路很清晰，球队打法还比较成熟，看得出来他们相互之间的配合训练质量都是非常高的。
0: 没错，
1: 是的，
0: 毕
1: 马老
0: 竟
1: 师，
0: 是去年的第二名啊。
1: 对，那就像马老师所提到的，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到上半场结束之后呢，比分是1-0，但是在去年的联赛以及第一届联赛的开打的这个中途当中，有很多果洛在下半场这个反超的这样的案例，有像这个0-1，最后是2-1反超，所以说这是果洛队是这个精气神是非常好的
0: 是的，
1: 啊，希望他们在下半场能够把这个状态调整到最佳啊。
0: 是的，足球不仅是一项运动，它更
1: 是
0: 是一
1: 的，
0: 门艺术，
1: 对，
0: 它的魅力就在。

0: 于千变万化，就在于绝杀的那个瞬间，会让人热血沸腾。
1: 确实是如此啊。下半时呢，双方啊都对这场比赛有不同的这种渴望的时候呢，比赛就会精彩纷呈。我觉得下半时呢，作为西宁雪豹队上半时已经用到了一个换人名额，应该是球队的大腿苟一凡下场。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应该是有伤病的影响。
0: 对，是不是有伤病？
1: 上场的应该是李恒，好像是
0: 李恒，七号李恒，他是一个中场球员，
1: 没错。所以说球队啊，这种换人提前用到了一个换人名额，对于球队来讲，后续我们说这次换人三加一，就是可以换中场不算，可以换三次，可以换七个人
0: 啊、哦，中场不算，三加一可以换七个人。
2: 是的，这是今年
0: 新规则，
2: 对新规则。
1: 这个实际上对球队的整个体能的保持，对球队教练员的这种执教的能力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现。你怎么样能让保证场上队员具备相当的战斗力，还不能让他们体能流失过多，否则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说教练员的考验也是刚刚开始。
0: 没错，你看西宁队上半场我觉得表现最出色的是二十号肖力，那么针对这个球员下半场应该去怎么去限制他？
1: 是天使，你说是不也不能说是魔鬼，但是中后场一个过多的盘球造成丢球，有一个果乐的远射，所以说球员啊往往在一瞬间的决策就是这场比赛的胜负点。
0: 没错，好，两支队伍聚在一起加油鼓劲，下半场的对决即将上演。
3: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快速落座。
0: 下半场由果洛队开球，
2: 双方一边再战。
0: 上半场的前二十分钟对于果洛队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1: 没错，
0: 好，下半场比赛鸣哨开打，
1: 郑超一声哨响，比赛开始。看看整个的阵型马上出现了一个和上半时截然相反的，刚开始是果洛队是一个防守队，现在果洛把阵型全部推上来，但是攻中一定要带守，这种情况下一定要保持后防线的稳定性。
0: 看阵型，果洛队想赢球啊。
1: 是的，
0: 来到禁区内，果洛队的第一个角球。
2: 是的，其实今天这个果洛队在上半场拿到的这个定位球的机会并不是很多，看看下半场上来的这个第一个角球，
0: 一定要抓好定位球的机会。
1: 对，
0: 的、
1: 对，
0: 45号
1: 角球都是交给了
0: 朱静凯。
1: 对， 对，
0: 来，我们来看一下，
1: 双手
0: 可以进入，
2: 这球
0: 抢到第一点，
2: 是的，
0: 顶高了。嗯，
1: 这个对点判断不准确，顶到了额头上面，这个球是一个非常好的扳平机会的一个良机。我觉得西宁雪豹队出现位置漏洞，
0: 好机会，
1: 非常好的一个得分。
2: 这球如果顶正的话，这个就
1: 守门员没反应，太近了。
0: 我们再来看一下，
1: 看位不看人，西宁的防守出现问题。
2: 是的，是把他给漏进来了那个点。
1: 他好像，我觉得西宁踢得有一些保守了，整个球队呢退得太深，中前场的有一些失控，
0: 想保比分了。
1: 没错，
2: 但是目前这个下半场刚开打，
0: 才刚刚开打，嗯。来分到边路，直接找

0: 边锋球员。可能这个时候给到地面球是最好的选择。
1: 对，要明显抓住这个新疆队下半场上来之后的这个变化。
2: 足球比赛有一个特点叫做此消彼长，也就是说你自己在进攻端给对方施加足够的压力以后，整个后防的这种压力也会减少。
0: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2: 没错。
0: 来，我们看一下国罗队能不能在下半场前二十分钟扳平比分。
2: 作为犀牛雪豹队不能太保守，我们一直说这个叫先看这个球，
0: 前点的头球后蹭。
2: 开玩笑啊，就是三九天穿三伏天穿棉袄，有一些保守，
0: 有一些保守，确实。马老师今天也是金句不断。因为时间下半场刚过了三分钟，这个时候一味的保守可能会
2: 给国罗
0: 遭到丢球。 对，
2: 没错。任何球队要必须有一个战术策略，严谨的防守阵型和策略是决定这场胜负的一个重要点。
0: 没错，而且如果让国罗队这么打，他的激情、他的战术、他的状态打出来之后，你很难往回压的。
2: 没错。下半时你看看果洛踢得非常的激进，这种激进是建立到队员对胜利或者扳平比分的渴望。
0: 没错。可以看到果洛队在下半场的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
2: 哦，有退人，
0: 推人犯规，裁判给哨了。这个时候西宁队的前锋拿不到球也是比较的着急
2: 啊。没错，这种拿不到球是在这种果洛的高强度逼抢当中出现了一些失误，动作变形，传球失误过多。所以足球比赛啊，一定要敢于身体接触，敢于我们说这种有侵略性的防守。
0: 没错，
2: 侵略性不是胡踢，不是踢人，
0: 合理的对抗。
2: 对的，
1: 是的啊。明显这段时间果洛队想去抓住这个机会，尤其在右侧右边路是做了点文章。
2: 哇，主教练坐不住了，作为李叔啊，反击打不出。哇，
0: 端到前场。
1: 这个下半场一上来之后，感觉这个画风有点变过来了，两个队。
2: 没错。
0: 但是我还是感觉果洛队是不是打得有点紧，
1: 有点着急。嗯，就处理球上
0: 应该把球摘出来之后分到弱侧。
2: 西宁队也着急，果洛队打得也是相对比较激进，双方啊在中场啊形成了一个激烈的一个博弈。
1: 是的，
0: 这个球有机会分得漂亮。果洛队下半场在防守方面也是做出了调整。
2: 没错，
0: 你看青年队拿到球之后，两个防守球员马上贴上来给予高位的逼抢。
2: 这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压迫的，就是丢球以后三秒三次传球要形成局部的压迫，让他出球很困难去破坏。你看看马上就获得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
0: 是的，这也是五大联赛的一个节奏啊。
2: 没错，你看压迫做得非常好，整个阵型挤压到一侧。现在作为西宁队啊，要有所变化，整个球队丢失球权过多，中场失控。
0: 球迷们非常的热情。
1: 是的，这个果洛的球迷，
0: 但球员需要冷静。
1: 对，
2: 打自信了。这个球传得莫名其妙。

0: 哦，这个，
1: 这球其实
0: 没有，没有压迫，你看踢到界外，球权就丧失掉。
2: 有一些着急，需要先把自己心态稳下来。

0: 邓超吹了一个犯规，是一个背后铲球。
1: 亮鞋底了，这球
0: 没错。哇，
1: 哎，这球是不是越位了？
2: 这球其实第一下镜头没有交代清楚。
0: 我们再看看慢镜头啊。
2: 嗯。
0: 我们看看这个球。
1: 我们看一下啊。
0: 哇，镜头没给足。
1: 对。主要是攻防转换太快了啊。
0: 是的。
1: 速度和力量的相逢。
2: 是的，这个顶到最前面的任增泰，他其实这个上半场拿到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嗯，在下半场也想着自己多去冲一冲。
0: 转移转移，
1: 再看人，
0: 可以，
1: 漂亮，
0: 可以。
2: 这球打门，
1: 应该是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
0: 先不要着急，他没有吃准部位，打到球的，打到自己的外脚背上。这个球
1: 没吃准部位。再来看一下，
0: 单车踩的不错
2: 哦。他这是踩人闹蛋，嗯。
1: 又是肖力，
0: 哇，可以的，防守足够强劲。哎呦，这个丢球太随意了，这个。
1: 下半场犯规，可能两个队的次数都比上半场多了很多。
2: 是的，
0: 哇，这个球没吃准部位，
1: 没吃准部位。六号李顺后腰位置，做转移，好的，二过一、
0: 战术素养非常的高，这是我们说的双边锋，打得很清晰，
1: 还想往内部突破，又抢了回来，到中路再组织，本边。非常的清晰，有机会拿到这个球吗？
0: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真的是西宁雪豹队的战术素养还是
1: 非常高，是的，
0: 没错，整个战术的打法很干净，
1: 清晰干脆。
2: 对，这次的处理球也不着急啊，把球摘出来之后找另一侧，
0: 原点原来可以的，
2: 看这次的机会。
0: 越追越远，这个一个是队友传球，要向他跑动的线路上去，
1: 没错，一定要在那个线上。
0: 主教练李明华，
1: 控一控，球迷热情似火，
0: 是的，
1: 他们都希望自己的主队可以在揭幕战当中取得胜利。
0: 现在双方的阵型都有一些脱节，这种脱节就咱们本着有了有利无利的原则。
1: 这种脱节是不是跟体能的下降有直接的关系？
0: 是的。
1: 所以在高原踢球啊，合理的分配体能是十分的重要。
0: 没错，一般正常的联赛啊，体能在70分钟是会出现一些瓶颈的。
1: 没错，这个时候需要意志力的坚持，
2: 给
1: 打到中路，
0: 不错，
1: 有下底传中了，
0: 没错，又有角球了，又有射门了。
1: 其实国队的第一个角球是非常有威胁的，
0: 没错。
2: 这是朱俊凯，
1: 看看这个角球有没有变化，
0: 双手上举，是后点，一般情况下传了小了一点，
1: 在前点被解围出来，这个是

0: 机会，
1: 没踢到反击，
0: 单骑闯关，
1: 前场三打三，
0: 三打三，看怎么处理，跑位传打了。其实思路是很清晰的，
1: 是这样啊。作为果洛队整个的一个防守啊，我觉得做的这个做还是非常成熟。一旦丢球以后，我们叫做漏斗性防守，向球门去收缩，这点我觉得做得非常的出色。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作为西宁雪豹队，这个反击打得也很有质量。
0: 没错，
1: 看不用着急，向前突破的同时，观察到队友的包抄线路传球，唯一美中不足，传的稍微有点，
0: 稍稍有点大啊。
1: 七号换人，
0: 古罗队进行了第一次的换人调整，
2: 这是换上的十七号拉毛彩蛋。
1: 这种压迫不能是一个人压，要个人、
2: 对
1: 小组、团队都要形成这种压力。一个人他会，你看看这后防线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啊！
2: 这球轻松摘到前场了，
0: 越位了。其实这球如果不越位的话，会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1: 压迫的时候呢，一定和队友要形成共鸣，我要朝什么方向压，然后队友要把他传球线路怎么样封闭掉，然后局部区域让他必须长传。我们知道一旦被对方防守端被迫长传，得到球权的概率只有
0: 概率就大一点，
2: 对，
1: 五分之一。
0: 是的，来前场古洛队漂亮突破，
1: 可以啊，呦，
2: 再来一脚。
1: 这种打门啊叫做有点考验守门员，这种打门进球概率几乎为零，所以尽量不要打。很少有这种在禁区外面打门，我们看看西克好像是四十五米吊射，但是极少的个例，守门员又出击，所以尽可能的推进到射门区域，
0: 没错，
1: 再去射门，
0: 没错。小李今天踢得非常出色
1: 哦，
0: 果洛成功率非常高，
1: 没错，但是果洛队的防守
2: 全压，
0: 感觉西宁队
1: 有点被动，
0: 下半场的战术应该是打防反为主。
1: 应该尽可能的在禁区附近去制造定位球的机会。
0: 又来逼的一个角球。
2: 下半场开的这几个角球都是在右侧的区域，这是第三个。
1: 我特别同意这个德路的这个陈述，角球要有变化，有终点，有前点，有短角球，有战术角球，
0: 没错，
1: 都是一个一个方式。
2: 但是您可以看到，这个三个罚点球的人都是朱俊凯，
1: 他脚法可以。
0: 第一角球主罚，
2: 哎呀，这球！
0: 朱俊凯他的脚法应该是非常棒的，在球队当中，
1: 没错。压的西宁队现在喘不过来气，
0: 几个角球都非常有威胁，打到后点。
1: 我还是觉得这个球摆渡可能会
0: 更好一点，
2: 后点，对。
0: 但在这个时刻，谁不想建功啊？
1: 是的。
0: 打到右路，一个穿裆过人。
1: 多余啊，
0: 反击速度要快，哎，失误了，但很快的抢了回来。在下半场随着体能的消耗，失误也会渐渐变多，
1: 没错。
0: 七号非常漂亮，给了，
2: 这球给的漂亮，
0: 看看这球，大门，漂亮，
2: 漂亮的进攻，
0: 打得精彩，扑得更棒，
2: 是的，

0: 是的，这就是转换环节出现的一个，这就是成熟球队的一个。
1: 又是肖力，
0: 没错，打得不错。
2: 球迷文明观赛礼仪，
0: 守门员也扑救得非常的轻松。
2: 重要环节如升国旗、奏国歌。
1: 下半场，青年队最有威胁的一次秀门，
2: 听从
1: 依然来自玉面郎君肖力。
2: 时间对号入座，严禁强行进入赛场，严禁攀爬。
1: 现场的气氛再次被点燃。
2: 及防护架等不文明行为，严禁闯入球场。二，尊重比赛各方，球队入场。退场要鼓
1: 来，
0: 后点
3: 这球，
0: 哇！这球守门员今天表现非常
1: 立大功了，
3: 对，
1: 立大功了。
2: 三，文明加油助威，使用积极正面的口号和标语为喜爱的队伍加油。
1: 我们来看一下，
2: 使用攻击性，
0: 看这个球，
1: 罚到后点，打到了横梁上。
3: 嗯。
2: 礼貌对待他人，对周围的球迷友好礼貌，不发生冲突。
0: 郑超主裁呢，在和双方的队员做一个沟通。
3: 对，是的，
0: 对球大家都可以做出一些动作，但是对人不要有过多的多余动作，双方也很友好。
1: 没错，双方是对手亦是战友。
2: 破坏赛场的座椅设施等，保持公共。
0: 你看这个球传得很不舒适。
2: 场内禁止吸烟，乱扔杂物，赛后带走垃圾，保持。
0: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你逼迫他开大脚，再次获得球权的机会
1: 就变大。
0: 只有，
1: 没错，
0: 得球的，就是再次获得球权的机会只有五分之一，就是盲目的开大脚。
1: 是的，客队就更有机会拿到球权啊。
2: 退场不得影响他人。
0: 哇，西宁队的主帅李舒还是有一些焦急，这个焦急还是在于球队领先后球员状态突然变得有些低迷，这种低迷还是由于球队的队员呢有一种想保的这种概率。
1: 对，跟着跑，对，
2: 注意各方安全，关注自身和他人的安全，避免在观赛过程中。
3: 刚才这球是打到了守门员身上，
2: 着装适宜得体，根据赛事的性质和场合选择合适的着装，避免过于随意或不。
0: 现在敢于出击了，这种开球方式啊，虽然说已经是我们一直说七八，
1: 看
0: 这
1: 球，
3: 这球不错，
1: 扣得非常漂亮，
0: 又来了，
1: 往禁区内抹，
0: 第一下过完人，第二下。就传了，
1: 就应该传了，
0: 没错。第二步有些多，
1: 来看一下，停的也非常漂亮。扣完之后，
0: 哎，第二步就不要。
3: 是的，这下李顺防的也比较关键。
4: 小梅杆子跟的漂亮，小梅。
3: 感觉这段时间双方进入了一个相持的阶段。
1: 没错，
0: 作为西宁啊，雪豹队，我觉得确实这种保守对球队影响还是蛮大的。你看球队在技战术上的优势没有体现出来，应该说双方实力肯定是西宁占有优势的，但是场上你看看一直变成这个五五开，这个有机会啊，
3: 再给
1: 到中路没有包抄到位，
0: 暴雨天浇地多此一举，打了不要传的。确实
3: 是的，这球啊，
1: 马老师看的特别的着急啊，应该打了。
0: 你看多好的机会，
1: 对，传的非常漂亮，很隐蔽。这球
0: 不打门传球，你是想干什么？
1: 只要打到球门范围内，其实是有机会的。
3: 是的，
0: 是的，都下了一周雨了，还浇什么地呀？
1: 来，这球，
3: 西宁队
1: 有机会了，西宁队。其实可能是跟年纪有关系啊，都想过人突破。
0: 我觉得还是和下半时果洛队对球的这种胜利的渴望有关系。你看每一次防守都是以多防守，你看这个球旁边，你看有谁，马上有夹击，看看有夹击，
1: 对，都是区域内的进攻防守，对，
0: 形成以多防守，
1: 以多防守
0: 限制了肖力的发挥。

0: 消耗太大，体能透支过大。
1: 是的，这会儿时间也到了，这个接近70分钟了。嗯，
2: 对抗非常激烈，
3: 对
2: 球员们有了抽筋的这样一个情况。
4: 刘海，我要给你，刘海。
2: 在高原之上补血是必要的，
0: 没错。
2: 嗯。马老师现在在高原踢球，踢全场。
0: 踢不了，高原在果洛想踢球非常的快，嗯，
2: 因为毕竟果洛4000多米的海拔，
0: 没的，3800，
2: 三千八啊，准确的是3800，嗯，
0: 这个休整对于西宁雪豹队是非常有帮助的，目前球队啊的整个技战术能力没有得到一个保证，球员的表现也显得比较低迷。这种情况下是对李舒的一个考验，他这会儿的战术的布置是非常重要。
2: 是的，就是秦超比较有特点的地方是，他可以暂停去补水，这个时候是需要教练员对他们的战术做一些安排的。
1: 那这会儿呢，也是国洛队进行换人调整，拿上了27号。以及换上了20号，可以看到这边呢，这是换上了后卫索之，两个再拿上一个中场斑马成立，对位的换人调整。
0: 我觉得作为果洛队的教练叫李明华，是不是会有一些阵型和阵容上的一个变化和调整？是否会变成三中卫？很有可能，因为球队目前落后，肯定有一些变化。作为西宁队的李舒啊，他整个的战术也肯定会有所应对。
2: 换下，我们来看场上的阵型站位。
0: 不错，漏得很好。
2: 能不能起传中？
0: 回，哎呦，过去了。
2: 很冷静。来，这球没有机会。来，西宁队的反击。
4: 来了，
2: 西宁现在组织不起反击啊。
0: 是的。这和整个，哟，这个球过得还是非常漂亮的，人球飞过。
2: 嗯。
0: 这和西宁队给了足够的这种侵略性的防守有很大的关系。
2: 是的，
3: 是的。
0: 它会切断你的整个传球线路，降低你的传球，准确性。
1: 而且在刚才的这次换人调整中，也是拿上了一个中场斑马陈立，这个对于果洛来说也是跟以前跟孙占红搭档的一个核心的中场。那么这段时间进行这个换人调整，果洛队还是想着在中场的位置上，做些针对性的布置。
2: 是的，今天果洛队是有想法的。来，活力四射的拉拉队。
0: 是的，亮丽的风景线啊。二点球的控制，不要轻易的丢球。哎呦，这个球传的变成了一个助攻了。
2: 来，有机会。
0: 西宁的队员体能也有些透支了。
2: 没错，现在组织不起反击，所以场面上就显得非常的被动。
0: 是的，我们一直在强调传球啊，首先要有时机，第二个要有角度，第三个要有隐蔽性，第四个你这个力量要保持好。这个这几点你做到，你看这么轻，是队友拿球是不利的，
2: 非常困难的。嗯。
4: 刚才你呢？
0: 抽筋了。
2: 其实传球也是要看准队友的跑位。来，又一名队员有一些抽筋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
0: 只要一上担架，这名队员必须裁判同意才能进场。
2: 是的，
1: 对，这个对于整个比赛的保障做的也是比较不错的。
2: 是的，这个时候果洛队就场上多一个人。
0: 是的，

0: 现在这个足球场的设备啊，你像心脏起搏 AED， 包括这种担架救护车，甚至车头的方向都非常有讲究的。
1: 是的，本次赛事的医疗保障团队也是做得非常的到位。
0: 没错。
1: 来，抓紧机会，这个时候西宁队场上少一个人。可以看到只有三个后卫，应该是边后卫抽筋了。这个时候西宁队要不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我们来看一下。
0: 我觉得球员还是有一些偏紧，上半是打得很积极主动，到了下半时以后想赢怕输的思想一直在制约的球队的技战术能力的发挥。
1: 看看这球，来边路，都存在同样一个问题，自己带的太多，接应球员太少。
0: 是的，
1: 这招屡试不爽哈。公路队更多的是中路的进攻，
2: 这段时间其实他这个非常想把这个机会抓住，但是每当发起组织进攻的时候，可以看到整个的阵型。
1: 来，我们看一下公路队换完人之后的一些变化。肖力是真大腿啊。
0: 是的，我们说对核心队员加强限制，实际上是把他的火力点就给按掉，实际上果洛这点做的还是不错。但是与其说果洛做的不错，不如说西宁更加保守。你看看进攻端投入兵力很少，中前场总是那么两三个人，无法形成这种共识和这种压力。
1: 今天才文索南作为古洛队的头号球星，
0: 我看这个主
1: 已经在指表了。
0: 李明华在告诉主裁，你要看一下这个补时的时间。
1: 是的，下半场已经踢了31分钟啊，
0: 可以过得不错。怎么都是喜欢单打独斗啊？要寻求一些二过一、三打二局部这个小范围的一些配合。
1: 是的，其实我们不愿说出那句中国球迷都耳熟能详的话，留给果洛队的时间不多了。
0: 但是我觉得目前来看，整个果洛啊和上半时判若两队。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有了一些调整？但是离进球还是差那么一点点。
0: 没错，
1: 看最后15分钟国乐队有没有机会扳平比分。进去了，打了，
0: 哎呦，哎呀，打得不错，
1: 力量小了一点，抵住对方。
2: 任增泰这脚，
0: 说实话，任增泰的个人能力是非常的强，
1: 没错，
0: 只要给他前场有机会，他就有得分的可能性。
1: 是的，今天关键在于给予财文索南和任增泰的支持太少了。
0: 没错，
2: 对，
1: 看起速非常快，
0: 哇，打得还可以。
1: 来，又是一个定位球，好，接摆球。边路想来个蝎子摆尾，
0: 感觉整个西宁雪豹队都有一些短路，球员好像突然进入了一个

0: 非常低迷的一个状态，
1: 跟上半场判若两队。
0: 是的，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就是困难如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是的，
0: 就是说你给他足够的压力，
1: 此消彼长，
0: 没错。
1: 来看这个球，
0: 有机会啊，
1: 有机会，
0: 没有传，
1: 三打三，
0: 没有传，没机会了。这球第一步就传中，
1: 是的，看打到中路之后重新组织有没有机会。还是想过人太多了，戴的。
0: 是的。
1: 奔到左侧。
2: 对，转移到这侧去打。
1: 漂亮。
2: 哦，哎呦，
0: 这球黄牌，黄牌，
1: 要吃牌了，要吃牌了。
2: 这个动作确实。
1: 黄牌。
3: 好了吧，对面来了吗？八二三。好了。
1: 看这个球。哎呦。
2: 这是放倒了李恒，
1: 李恒非常冷静，
2: 对，
1: 面对逼抢轻轻的一波，这个位置的任意球，马老师，
0: 我觉得这个位置犯规，是拉毛彩蛋，就是没有阅读到进攻队员的这种突破企图，但是也不是这种有意的，但是很危险。
1: 来看一下。直接掉门了，
0: 这多余了，这个球怎么都想直接射门呢？
1: 建功心切，
0: 没错。
1: 哎，不必要的
2: 碰撞。无球的身体的碰撞
0: 已经有一张黄牌了，一定要注意动作，两黄半变一红，实际上对球队的影响是极大的。
1: 对下一场也是有影响 的
0: 关键现在目前果洛格萨尔起势了，不能轻易的做动作，
1: 而且这个时候你是落后方，
2: 还是要把这个情绪控制好啊，
1: 是
2: 尤其在这个 地方
1: 没错，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啊。哎，新年队躺一会儿，再躺一会儿，怕是领先的呢。
2: 好，再换人，看看这次是换上了59号扎西加，这也是一个中场，而拿下了17号拉毛彩蛋。
0: 扎西加上赛季的表现非常的好，他。这个虽然身材不高，可能只有1米6、6.2、6.3，拼抢很凶悍。本赛季还没有看到他的一个表现，哎呦，这个真的多余了。冷静，冲动是魔鬼。
2: 现在就赶紧把拉毛彩蛋换下去啊！
1: 现在看不到。果洛队有扳平的希望，基本上是长传冲吊，拿不到球就会被打反击。
0: 你看这个球看得很清晰，实际上金宁雪豹队很成熟，这个球就是短传逼迫那个果洛格萨尔队犯规，再把这个节奏我们说叫碎片化，这是一个成熟球队，
1: 没错，
0: 比分领先，我把它打乱，节奏不让你打起来，所以果洛队呢要冷静面对现在这种局面，减少犯规。
2: 对，刚才进行换人的这是48号先巴托麦，这个目前在民大的超级组。
1: 两个队现在踢的都非常简单，
2: 但是目前感觉这个果洛队换了一个中场。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锋线上其实都能打成进攻，尤其是在中场还是比较混乱的。这个把中场再换一下，想去梳理一下这次的进攻。
1: 对，短传顺投到边路，
0: 可以传
1: 回传，有机会了。
0: 啊、
1: 是的，可以多尝试一些边路的进攻。
2: 是的，
1: 把纵深给拉开。
0: 没错，可以很冷静，但是这个控球不对，
1: 能不能摘出来？后脚跟

0: 其实球员在球场上的这种动作也是反映他们的心理，还是表现得很轻松的。
1: 这个球多余，你看持球的时候我们一直讲叫做两脚出球，这就是九曲桥上跑步，这就净走弯路，直接就传了。这个球为什么要摆这两下动作呢？
0: 比分落后他不秀难受啊，
2: 是着急啊，整个
1: 对的，就是说传球一定要及时快速，队友的机会往往就那一瞬间产生，空档也就是零点几秒。
0: 是的，机会是不等人的，稍瞬即逝。好，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已经到了38分58秒。今天是西宁雪豹队三杀果洛，还是果洛队可以一雪前耻？
2: 这要追溯到上赛季的两次的交手情况。禁区内
1: 这个球守门员就可以接，叫做无意的回传，再用肚子用头都没问题，用大腿都可以。
0: 西宁队全线防守，
1: 节奏现在已经都慢下来了，这种慢是体能透支所造成的。
0: 但是在慢中我们要寻求变快，如果稍微有一个哎，看这球，看这球，有
2: 大门，
0: 空门啊！
1: 这个，
0: 你看，就是一个节奏的变化，慢中有快，马上就有突破口。
1: 保时捷的突破，拖拉机的射门，
2: 李恒啊，这球，
0: 七号。
1: 这球
0: 李恒，只要打正，我觉得
1: 就
0: 基本就进了。
1: 这个球对于
0: 我们看一下打门的是谁？看李恒非常漂亮的突破，头脑很冷静，打到中路倒三角，这脚推射来自于77号刘宏宇，左中场。这个球如果换成肖力的话，可能结果就会不一样。
1: 非常低级的一个失误，我们说这个球一旦进去，这场比赛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2: 对，
1: 如果说现在没有进，实际上给了果洛，
0: 果洛队还有机会，
1: 很多机会。
0: 没错，
1: 这个足球是公平的，浪费机会就会被惩罚，
0: 就看果洛队能不能抓住这样的机会。
1: 是的，
0: 刚才马老师所提到的，两个队现在都放慢了节奏，就看果洛队能不能在这种节奏当中找出变数。如果突然的变速，可能会找到更多的空间。
1: 是的，
2: 对，
0: 和进攻的机会。
2: 定位球，这时间剩的不多了。二点，
0: 继续控制，
1: 小了，
0: 哎呦，顶到外围，这球怎么还是远射？漂亮！守门员一号谭坤立功了，他自己也非常的兴奋。
1: 没错，
2: 谭坤这个下半场来之后发突出了三个，
0: 来我们来看一下，
1: 打得好，守得妙，
2: 对，
1: 这是才文所难，
0: 去年的最佳射手。
2: 是的，
0: 来，比赛越来越好看了，
2: 给进来，
0: 打到后点，球速还是有些偏慢的。
1: 没错，因为作为球队守门员谭坤呢，这个球他出击是他的软当，他身材不高，所以制空能力不行。
0: 是的，我们再看一下精彩的打门。
3: 17号刘宏宇

0: 角度打得非常棒，
1: 没错，
0: 力量如果再大一点可能会是一个进球。
1: 是的，已经很完美了。
2: 我们这几个镜头跟得超好，
0: 宣泄什么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主教练是给一号谭坤给了一张黄牌，
3: 应该是有些延误时间的嫌疑啊、嗯，
1: 延误。
0: 这个时候做调整，给予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3: 对。
0: 离九十分钟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古洛队，
4: 古洛格萨尔队，55号角巴台让，
0: 需要有一点冒险了，这个时候
1: 已经
0: 没有时间了。
1: 我认为补时最起码五分钟，
0: 加补时留给古洛队只有六分钟的时间，这个时候需要一点冒险精神，来，这
3: 直接破坏掉。
1: 现在，进京雪豹队打得相对比较狼狈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场失控，全力防守。这点儿我觉着，虽然说看似球队人数很多，但是呢，威胁依然很大。
0: 看这球，哎呀，
1: 传到身后，
0: 这样的打门是没有机会的。
1: 又是一个角球，啊，球门球。
0: 54分钟，
4: 比赛补时4分钟。
0: 和马老师预计的
1: 差不多。哦，这个有灯塔吧？吹了，给了一张黄牌，是个灯塔。
0: 西宁队下半场没有换人，只是上半场由李恒换下了苟一凡。
1: 是的，
3: 而且刚才在这个后卫线上也是换人调整，拿上了九八才让，这是后卫线进军的，
5: 漂亮，漂亮
6: ，hold 得住我球迷们，怎能不热爱足球呢？绝平，
3: 漂亮，
6: 补时时间的绝平。
1: 浪费机会就要受到
6: 惩罚，山呼海啸，这就是足球，怎能不热爱足球呢？
4: 古洛队进球，进球队员13号，
6: 漂亮，古洛队。
4: 现在场上比分，
0: 我们来看一下进球的回放。中场的一脚掉到禁区，漂亮，这个时候有一个穿插，从弱侧插到中间，
3: 门前的一个处理啊，打进。
0: 裁判是需要和替补席做一个沟通，
3: 对，
0: 太激动了，1-1，来，再来看一下中场的任意球。
3: 这是门前。
0: 2026最奇妙的蝎子摆尾。

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你是西海，你是青塘，你是青海。

0: 信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这山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4: 导演。
10: 下去。
4: 我外
10: 头。下去。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4: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4: 画个圈子，画个圈来，
1: 好不好？
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0: 稍后继续，穆桂英挂帅。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4: 什么叫做有其地必有其解？上梁不正下梁歪。我们普通老百姓走在大马路上被车撞死了，那就是你不长眼，活该。人家走大马路上被车撞死了，那就是英雄，好样的，授予烈士称号。
4: 当时张宛如烈士她的死因是绝对保密的，而且一直说的都是因公殉职，这个边秋秋是怎么知道这么详细的过程的呢？坏了，这要是让张小北看到这条视频可不得了。
15: 你们谁知道我姐的事儿？
16: 换个地方再说。
0: 总有天会晴朗。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13: 皇帝面前不下跪，敢爱敢恨。
0: 正在播出穆桂英挂帅。

0: 我爹不是老想把我给打发出去吗？嗨，我也就是矬子里头拔个将军吧。
1: 寨主没有逼小姐出去啊。再说了，杨宗保也不属于矬子里边的吧？
0: 哎呀，你就别咬文嚼字了，很讨厌。
2: 干爹，慢点，慢点。
1: 寨主来了。
0: 爹，
2: 姐，
0: 我还不想吃饭呢。
3: 谁叫你吃饭了？你知道你擒获的是谁吗？
0: 我当然知道了，杨宗保。
3: 知道还不赶紧给人放了？
4: 爹，这不能放，千万不能放。
3: 孩子，我可告诉你啊，他们老杨家为了保卫大宋江山，男人可都战死了。
4: 知道，
3: 这杨宗保可是人家的一根独苗，
4: 对对对对，
3: 万一有个闪失，这谋害忠良之后的罪过谁担得起？谁担？就谁担呢？
0: 哎呦，看您说的那么大，我又不杀他。
3: 那不杀给人放了。
0: 你别管，我就是不能放。是他先惹咱们的，那天他不是来比武招亲了吗？
4: 就是啊，
5: 就是
3: 哦。你这是拿着鞋里当鞋面你啊，他那是报复，你看不出来啊？
0: 我不管，他比武招亲赢了我，他就得认。
4: 爹，您就说句话，你觉得杨宗保当你的女婿他合不合适啊？
5: 合适。
3: 合适个啥？
5: 合适。
3: 我可跟你说啊，闺女，爹爹可是个山大王，人家是将门之后，你们俩有什么好管的？
0: 爹，这果子呀我还吃定了，您就走着瞧吧。啊，木瓜，木瓜。
5: 哦，干爹，咱走吧。啊，
0: 爹，
5: 走吧，
0: 你回去休息吧。啊，
1: 寨主慢走。
0: 放心，
5: 走吧，
0: 我不伤他。啊，
3: 你这个
5: 干爹，
3: 我跟你说，
5: 哎，别生气了，别生气了，赶紧走吧，赶紧走吧。
0: 爹，您歇着啊。
1: 寨主，走好啊，慢走。
5: 干爹，你别生气啊，你千万别生气。
3: 不行，我
5: 行了行了，干爹，哎呀，走吧，啊，赶紧走。哎，干爹，慢着点啊。哎呀，行了，走吧。留神啊，别生气了，
3: 一会儿把这个宰了，把他给我宰了
5: 啊。干爹，咱走吧，咱。

0: 放了我！嘘嘘嘘嘘！哟，这是个捆猪的扣啊！我给你松松。我敢把你放了，
1: 你算谁呀？呸！行。 傻小子还有点血性，像老杨家的后代，哼！给你松松，你不乐意；我说把你放了，你又吐了我一脸。好，好小子，哼！那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啊！哼！
2: 哎哎哎哎，你过来帮我解了。嗯，
3: 你呀，下去问问大到底喜不喜欢我，
2: 但是不能过分了，听见没有？
3: 不去，去不去啊？嗯，你去不去啊？嗯，你去不去啊？嗯，你去不去啊？嗯，别费事儿了，拴你用的连环扣啊是拴猪的，嘿嘿，越动越紧。行了行了行了，别动了，杨江街口渴了吧？我去给你一弄碗水啊。杨江街，喝水。啊，你不方便呐？那我喂你啊。我看你真有点不识好歹啊。 别揪耳朵！你喝不喝？不喝，不喝，不喝！哼！呸！哎呦，这都洒出来了，我给你擦擦啊！别动！我给你擦擦啊！哼！阳江居年方几何呀？ 别吹了，别吹了，别吹了！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还没有娶妻吧？哎，你没长耳朵是不是？我跟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呢？
0: 别揪耳朵！
3: 你是将门之子，该懂礼数。我问你，要回话，不回，别怪本姑娘不客气。转过来，来。 转过脸来，又该揪耳朵了啊！这不就得了？说，有没有婚配？
0: 没有。
3: 这不就得了？跟你商量个事儿，咋样？既然你没人要，就嫁给我们小姐吧。胡说！哎，你怎么说话呢？你像个公子吗？
0: 我们小姐不嫌弃你，
3: 谁说只能女嫁男？女的娶男的多了去了，是不是啊？无稽之谈！啊，啥叫无稽之谈？我们小姐是方圆几十里最俊俏的姑娘，怎么还能配不上你了？
0: 我一个将门之子，怎么能娶一个债匪之女？
3: 怎么就不能娶债匪之女了？你奶奶佘太君当年不也是匪女吗？
0: 能比吗？
3: 怎么就不能比了？

0: 这不像女人了。
1: 我说的。
0: 你凭什么侮辱我呀？你再说，你信不信我拿刀砍了你啊？
1: 来宰了我，来宰了我，反正我已经丢人丢到家了，我求你了，宰了我。
0: 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
2: 小姐，
0: 哼，怕了吧？
1: 宗保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来，

0: 吓坏了吧？
1: 告诉你吧，本姑娘从来都是手下留情，我能保证你毛发无损。看看吧，这回回去你可有炫耀的资本了。
0: 没明白呀？
1: 我教你吧。回去之后千万别说实话，这说了实话脸上多没光彩呀。而且呀，你这个先锋官恐怕就不好当了呀。
0: 还不服气呀？
1: 行，你要是有胆量的话，本姑娘候着，本姑娘保证打得你心服口服，你信不信？
2: 别说我没有给你机会让你杀我，如果有下一次，我一定打败你。哼！
1: 站住站住站住。刚才彩云跟你说那些话你别误会了。不是我看上你了，这都怪你，你那天跑到我们寨子里比武招亲，你要是不捣乱的话也没那么多事儿。况且你就说你长得这样吧，差太远了，比你长得帅的本姑娘屁股后面多的是呢。哎呀，也就是你赢了我，我就自认倒霉了，明白了吗？
0: 还不会吧？
3: 好，
1: 接着记住了，回去之后按本姑娘说的做哦。
4: 果儿，
0: 明白。
1: 杀呀！
0: 杀呀！
1: 别伤着人啊！
5: 进门就想上炕啊！
6: 杨梅，
7: 怎么了？
8: 谁说的？

0: 奶奶，
1: 哎，你好，
2: 东宝，
0: 父帅，
3: 我孙子伤着没有啊？
0: 父帅，给我兵马，我要去踏平木客寨，擒了那泼妇。
4: 胡说八道，兵马是用来御粮，攻打木客寨没有道理。
0: 不给我人数吗？我自己去。
1: 哎，
4: 你敢？
0: 怎么
4: 擅自调兵，按律当斩。
0: 你要斩我？你斩！
4: 你打我！
2: 快
4: 打我！
2: 你这个小孩子，
0: 你不走，你不给我兵，我就不走。
4: 你真找死啊！
0: 你杀我！
5: 来呀！
6: 你们造反了！
2: 哎呀，你！
4: 六郎不孝，母亲息怒。
3: 你在我面前摆什么谱？你不是刚刚挂帅？你爹当元帅的时候，是你。

0: 娘，我辅佐的。你这帅印还没捂热呢，你竟敢在娘面前如此嚣张！
1: 孩儿不敢。
0: 咱杨家就宗宝这一棵独苗了，你是想让我们杨家断子绝孙吗？哎呀，
2: 你看看这……
0: 六弟，你明知道宗宝是娘的心头肉，还惹他老人家生气啊！
3: 你还真动刀动剑啊！来，给你砍，给你砍啊！
0: 不砍你如何算得了这个手？哎呀，行了，你来，
3: 六哥，你要斩宗宝，好，来，把我们全杀了！哎呀，把我们全杀了！
0: 你行啊，别他妈的！
4: 姐姐妹妹们都说的都对，宗宝就像姐妹们的亲儿子，你这样对宗宝，该受谴责。
0: 你看六哥，
4: 哼，
3: 你们这样惯他，把他惯坏了。
0: 宗宝要去报仇，是出有因。你看看，你看看，这铠甲都被砍成什么样了，上的野鸭服多少气呀！哎呀，
5: 奶奶，
0: 六弟，八妹说的对，那宗宝去木刻寨，那肯定是受了气了。
5: 哎，宗宝啊，你勇敢，奶奶高兴啊。这事儿不一定动武啊，这兵法上不是说了吗？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这是上上策呀，这事儿你得听奶奶的啊！你得学点本事。你去准备些银两牲畜，让大娘三娘到木柯寨跟木寨主说说缘由，此事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
6: 哎，宗宝，宗宝，宗宝！哦，你
7: 将军，小王爷，
6: 给兄弟说说。
7: 就
6: 哎呀，不跟你说。 被穆桂英给擒住了！过来！你怎么知道？我怎么能不知道？我和他交过手，他那么善于用计，我猜不出来，我不是傻子啊！他没杀你，另有所图吧？看上你了，我就说嘛，知道兄弟为什么往你脸上抹黑灰了吧？ 从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女子。
7: 就
6: 说实话，我就是喜欢这样的女子。赵飞，你干嘛呀？她是山匪之女，阻碍出征最不可赦。我才不管那么多呢，我就是喜欢她那股聪明直率的劲儿。
7: 就
6: 她太吸引人了。你有病吧？
7: 就
6: 你才有病呢。你什么眼光啊？论枪法兵法，我不如你。 可论这评判女孩，你差我远着呢。我告诉你，这穆桂英啊，乃是一块璞玉，文武大臣家的千金小姐，根本就没法比。
7: 就，
8: 是吗？
6: 嗯，
9: 走，
6: 宗宝，我求你一件事行吗？答应我，
9: 他你不许喜欢。
8: 我喜欢他，你给我机会，我会把他杀了，你信吗？
9: 你可是答应我了，答应我了。嗯，
7: 行，那我就放心了。
10: 我看你杀不了他，你别被他伤着就行了。
9: 哎，你给我等着，谁伤着谁还不知道呢。
10: 小王爷，哥。 今天怎么有空来啊？
6: 妹妹啊，我不来不行啊！这杨宗宝你得看紧啊！
10: 他怎么了？
6: 木柯寨寨主的女儿穆桂英你知道吧？她可能看上宗宝了。
10: 什么？这？还？

0: 还在想那野丫头。好声了，
1: 说什么呢？
0: 你俩没真打，要真打你在山寨坚持不了那么久。
1: 我
0: 没说错的话，他还挺怜惜你啊。

0: 怎么盔甲挨了十几刀，却没伤一寸体肤呢？
1: 哼，这也难怪了，人家正比武招亲呢，你模样长得还算周正，武艺啊也胜过那女流。
2: 你胡说！
0: 你敢狡辩！
2: 滚！你不可理喻。
0: 啊、杨宗保，你、哎、你
2: 你什么你啊？
1: 公主。

0: 羊绒网，胆儿也忒小了，多长时间了还不公债？
1: 哟，着急了？着急恐怕不是怕他没骨气吧？
0: 我就是想跟他斗斗。
1: 既然小姐不说实话，那彩云告辞了。
0: 你敢？
1: 哎，
0: 哎呦，还打不住你了。
1: 哼，小姐，咱得沉住气。只要降龙木在山寨，他杨宗保不会不来。
2: 嗯。小姐，出事了！出事了！哎呀，小姐，出事了！出事了！
0: 怎么了？
2: 寨主要把降龙木送给天波府。
1: 啊？
0: 在哪儿呢？
2: 在降龙壁上。
0: 哎呦，这老头啊，真是能。

0: 降龙木啊，降龙木，你这千年老木啊，你是我木客寨的镇寨之宝啊，有了你，我们木客寨没有瘟疫，没有天火，没有旱涝，乡亲们都把你奉作神灵啊。我是谁呀？木客寨的寨主。可是今天我得把你送走，木客寨的乡民肯定要恨我，要骂我，要诅咒我，说我是木客寨的叛逆呀、啊！
1: 谁敢动我的降龙木？
2: 都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3: 小姐，
2: 爹，
3: 小姐，
2: 你干什么呀你？
0: 把他送给杨家。
2: 爹，这杨家病一来，你就把咱家宝贝拱手送人了呀？你就不怕咱乡亲们笑话你啊？
0: 笑话？笑话我的人没生出来，他就是生出来了，你爹这一鞭子还不把他嘴抽歪了吗？降龙木那是杨家药，杨家药一定有大用场，这降龙木能派上大用场，他才不枉生千年呢。
2: 你行了吧，爹，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想把降龙木送给人杨家，给人求和是不是？
4: 怕了就说怕了。
0: 怕？桂英，从你没生下来，你爹就跟朝廷作对，我怕过吗？啊？想当年他多少官兵围剿，我怕过吗？我眨了一下眼睛，我退了半步吧。
2: 行了行了行了，您就别想当年想当年的，好汉不提当年勇呢。我看你啊，现在就是胆小了。
0: 好了，跟你说不通，不跟你说了。来人，
5: 在
0: 搬，
5: 是
2: 谁敢？
0: 你搁着锅台上炕啊？这是你想造反呢、啊？
2: 我今儿还就造反了。爹，你把菜园子改坟地，我穆桂英跟你丢不起这人。我跟你说啊，你要敢把这降龙木送给杨家，我立马出寨，我就不回来了。我
3: 小姐，
2: 老头，
3: 你最心疼小姐了，寨主。
2: 这可是你说的，你别后悔啊！我走就走，你们都别拦着我。
3: 小姐，
2: 别
3: 走
2: 啊！
3: 小姐，
2: 别啊！我寨主，
3: 别让小姐走啊！
2: 不要，
3: 小姐，
2: 寨主，
0: 别啊！闺女，闺女，好闺女，闺女，闺女，闺女，我跟你说，再说，再商量。好好好，孩子，再说啊。
6: 你二人办事我最放心了，今日差你们俩到木柯寨去，一是赔礼，二是借来降龙木。
7: 儿媳明白。
8: 我也去。
3: 你去干什么？
8: 奶奶。
6: 嗯。
8: 祸是宗宝惹的，

0: 我去赔礼，那才显出杨家有诚意嘛。
1: 你就不要去了。他要是去了，说不定又惹出什么乱子来。
2: 就你看宗宝不顺眼，你像他这么大还不如他呢。
3: 六弟，你忘了那年你头一次跟几个哥哥去战场，见到辽军裤子都尿湿了。
1: 行了，
2: 孩子多见见世面才能长大。大娘三娘，你们就带宗宝去吧。啊，
4: 是。
5: 谢谢奶奶。
4: 走，
5: 走
4: 走。
6: 宗宝，穆小姐奚落了你，别和她一般见识，咱们是去借降龙木，别坏了御寮大事。
0: 二位婶娘放心，宗宝明白。
3: 宗宝，穆客寨有多少人围攻你啊？
0: 有十七八个吧。
6: 我猜也是，穆桂英武艺再高强，没人帮忙，如何是宗宝的对手啊？
3: 就是。
0: 那个二位婶娘啊，咱们歇会儿吧。
3: 累了？
0: 不是，这不是有个湖吗？咱们让士兵们洗把脸，打足精神，到了穆客寨也让他们看看咱们杨家军的威风。
3: 啊，也好。
6: 好，下马休息。
3: 好，
7: 谢谢。好，休息休息。
8: 叔，哎，
9: 凉快了。
0: 哎呦，哎，二位婶娘，来喝口水。
6: 宗宝这么懂事啊。啊，坐下坐下。上哪寻的这么好的孩子啊？
0: 快快快。
3: 是啊，你看那六弟成天训宗宝，我看他真是烧包。
0: 二位婶娘，说实话，我都觉得我那个爹他不是我的亲爹。哟，
6: 宗宝，这你得回家问你娘去。
3: 那六妹啊，还不生他一个大耳光子。
0: 我爹娘啊，以后要再对我横鼻子立眼的，我就不认他们，我就管二位婶娘叫娘。
6: 那感情好啊。
3: 就是啊。
6: 好啊。
10: 头晕啊。
0: 哎，大娘，哎，怎么了？
10: 宗宝。
0: 大娘。哎，大娘。
10: 宗宝。
0: 没事吧？哎呀，慢点慢点。三娘。三娘。三娘。三娘。哎，
11: 怎么怎么了
12: 啊？这是。
11: 是啊。
0: 二位婶娘累了，让他们多睡会儿。
11: 好好，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1: 快走走。
0: 来过来，把他给分了。
13: 少将军，这是给穆寨主的礼，分了岂不犯了大罪？
0: 你不要，那一边去。你过来把他分了。那些羊留两只宰了，其他的全部送老乡。
14: 少将军，这成吗？
0: 有什么不成的？我是征辽前锋，你们谁敢违令？谁？你敢吗？
14: 不敢，
15: 不敢，
16: 不敢，
15: 不敢。
14: 可是，这是老太君吩咐的。
0: 我是杨家的独苗，在天不服我说一不二。还愣着干嘛？赶紧分呢！哼。来，大家都有啊！来，给你。来来来
14: 来，兄弟们，
0: 都过来啊，兄弟们！
15: 来
0: 来来来来，
15: 你给我，
0: 我们过去两个人去赶羊去，快去！哎，你快去，
15: 走走走走走走。

0: 宋宝来了，
1: 来了！
2: 哎，快！
0: 还没到呢。
2: 哎呀，那在哪儿呢？
0: 他们在山里宰羊吃饭呢。
2: 哎，小姐，是不是趁他们不备，咱们去偷袭一下呀？
0: 哎呀，小姐，你没决定呢，你决定了？
3: 太云，再去打探，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我。
0: 遵命。
2: 哎呀，走走走。
3: 哦！哎呀，巧巧。
4: 各位兄弟们，我说我的，你们吃你们的。
5: 好，
4: 咱们征辽大军，凭什么低三下四的求人？送礼

0: 求人，得来的降龙木脸上都觉得无光，对不对？
1: 对
2: 对对
1: 对。
0: 哎，所以与其送礼求人，不如咱们踏平木客栈，好不好？
2: 对
1: 对对，
2: 踏平木客栈，
1: 踏平木客栈。
0: 本将军要是不把那个黄毛丫头给打到跪地求饶，本将军能憋死。所以本将军这么做就是为了出这口恶气。兄弟们愿不愿意追随本将军？
1: 愿意愿意。
0: 吃好喝好，等咱们擒了穆桂英，咱们再喝庆功酒，行不行？
1: 擒住穆桂英，
3: 擒住穆桂英，擒住穆桂英，
1: 擒住穆桂英，擒住穆桂英。
4: 大娘，大娘，三娘，三娘，大娘，大娘，
5: 嫂子，怎么回事啊？
4: 这
5: 怎么回事啊？
6: 哎，
5: 哎
6: 哎。
5: 来，
7: 帮我唱。
8: 有，
5: 这儿啊，好看吗？
8: 真美，
9: 太美了。债前记得初相遇，
10: 便只盼
9: 再相聚。
10: 何期小会忧欢，莫想离情
9: 别绪。
10: 正值木柯春色满，
9: 只恐风光归去。
11: 我看你们这几个丫头是不是也想找婆家了呀？
12: 说，你这是办的什么事啊？玉辽等用降龙木，你却把银子分了，羊吃了，送人了，真是把你给宠坏了。玉辽这事你都敢讲？
0: 二位婶娘要是再多睡一会儿，穆桂英都被擒住了，而且降龙木也拿回来了。你们醒得早啊，乱了我的大计不说，还说我搅了个局。
12: 哎哎，你还敢顶嘴啊你？看我不打你！哎，还跟三娘甩脸子，你也不想想，我们该如何向你爹交代啊？啊，皇上一旦问起玉辽之事，你爹该如何解释啊？ 宋宝不是不懂这些道理。哎，嫂子，我刚刚给他讲的道理啊都成废话了。弟妹，你马上赶回天波府向太君禀报，再送些牛羊来。
5: 好吧。
0: 你干嘛呀？
12: 干嘛？
8: 肆意妄为，
12: 我打你。赶快去吧，别让六弟碰上。
5: 好，走，跟我走。

0: 家好，我是小青，
1: 我是小海，
2: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
1: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校园应急安全的小知识。
0: 随着学科教育的投入，同学们在实验室里能接触到的各类化学品以及实验用具也越来越多了。小青、小海提醒大家，在使用这些实验设施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操作，不按规定拿实验试剂进行实验操作，可能引起火灾、爆炸、机电伤人、人身毒害和环境污染等事故，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1: 学校管理人员也要严格做好危险化学品的保管、使用和废弃处置。同学们在实验操作的过程中要佩戴防护用具，遵守物品使用规范。对于未知的化学物品，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千万不要随意摆弄哦。实验结束后要及时做好清洁，离开时仔细检查水电等设施是否按规定关闭，确认无误后才能离开。
3: 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有一种变化正在悄然发生，它关乎未来，关乎你我。而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

0: 个地方，就在静静地倾听地球的呼吸。这里是瓦里关，全球最高的大气盆底站，它测量着地球上最干净的空气，记录着人类活动给天空留下的每一道痕迹。它是地球的听诊器，守护着关乎人类未来的大气盆底质。它倾听的数据是预警，更是行动的方向。减少碳排放，选择绿色生活，我们每一次微小的努力都能让它的记录向着更好的方向改变。守护蓝天，从读懂它的数据开始，聆听地球，为了共同的未来。
1: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当前天气形势的影响，青海省各地的天气差异显著。柴达木盆地及东部河谷地区白天光照充足，升温势头明显，体感较为温暖。昼夜温差依旧偏大，早晚时段仍有凉意。相较之下，青南高海拔地区受到地形的影响，气温持续偏低，整体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高海拔地区需要做好防寒保暖，防范低温对农牧业生产、户外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午后全省多地对流天气趋于活跃，柴达木盆地东部河谷地区和青南的部分地区亦出现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地还可能伴有雷电、冰雹、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昂倩斑马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小雨雪或是雨夹雪，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在玉树东部、古洛大部会出现阵雨雪或是雨夹雪，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晴转多云，5到23摄氏度。黄原晴转多云，1到21度。海东晴转多云，9到27度。乐都区晴转多云，9到27度。德令哈晴转多云，4到19度。共和晴转多云，1到21度。海燕晴转多云，0下4到17度。玉树阴转小雨，0下1到11度。马庆晴转阴，0下3到12度。铜仁多云转阴，6到20度。格尔木晴转多云，3到22度。明和晴，10到29度。文埃晴，2到22度。杜兰晴转多云，1到18度。乌兰晴转多云，3到19度。大柴旦晴，0到16度。贵德多云，8到25度。九至阴，0到12度。金扎多云，8到26度。河南多云转阴，0下3到14度。西宁市区晴转多云，5到23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3: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5: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6: 他。那他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
4: 啊！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还有个人嘞，
1: 还有一个在外头。
2: 祖鲁戏剧圈，
3: 闲人栽树，破人乘凉。
4: 导演，
5: 下去。
4: 我外
5: 头。下去。
4: 对不起，对不起。
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7: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组划一圈来，好不好？
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1: 这些网络喷子真的是气死我！没有见识的东西。
12: 你好啊，
5: 别动，老实点。
12: 我就是想找你聊聊。
6: 滚！我叫你滚！你别出现在我面前，我不想看见你，你快点滚呐！
11: 我说什么来着？情绪不能激动。家属，你先出去。
13: 老婆，我去给你买个馄饨吃啊。
6: 医生，我想把这个孩子打掉。总有天
10: 会晴朗。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14: 大家好，我是小青。
15: 我是小海。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
14: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社区应急知识。现在很多新型社区和容易发生火灾的单位都设置了微型消防站，站内会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社区还会组织符合条件的群众参与到志愿消防队伍的建设中。
15: 当发生火灾时，单位志愿消防队员要第一时间使用微型消防站内的消防设备进行初期火灾的扑救，尽可能防止火情蔓延和扩大，同时要保障楼道、室外的消防通道通畅，以便楼内人员正常疏散，消防车辆正常通行。
14: 在这里，我们也建议社区居民多了解消防知识，爱护我们身边的消防设备。有能力的居民还可以积极加入到志愿消防队伍中，为守护我们的社区安全贡献一份力量哦。
1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6: 我怎么可能怕呢？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6: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12: 说说情况。
1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2: 我是他老公。
17: 我不认识他。
12: 那他呢？
1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8: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0: 还有个人嘞？
1: 还有一个在外头。
2: 祖鲁戏剧圈，
3: 闲人栽树，破人乘凉。
4: 导演，
5: 下去。
4: 我外
5: 头。下去。
4: 对不起，
6: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7: 来来。

0: 先走黄泉来，好不好？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 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吴晓军宣布开幕，罗东川为揭幕战开球；
1: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
0: 青海绿电首送福建，外送范围扩展至23个省市。
1: 青海品牌超级发布会在浙江省湖州市举行，青海家宴品牌正式发布。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夏日的西宁，绿荫缤纷，激情飞扬。5月10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在青海体育中心开幕。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宣布联赛开幕。
3: 现在我宣布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幕。
2: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为揭幕战开球。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杨逢春、王大南、杨志文、任清安杰、田奎、金生寿参加开幕式，程基伟主持。本届联赛继续以赛事为平台，推动农体文旅商养产业融合发展再升级。开幕式前，吴晓军、罗东川来到青海体育中心场馆外的展示区，沿展位查看牦牛、藏羊、青稞、枸杞、藜麦、非遗文创、高原康养等青海特色产品和服务展示，强调要全面擦亮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公用品牌，在彰显高原品质、拓宽产销路径、强化联农带农上下功夫，以优质赛事服务聚人气、引流量，让更多青字号产品借势出圈、借赛增值，切实以赛事流量带动产业发展，惠及各族群众。举办青超联赛是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和足球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力打造高原体育强省，推动青海足球振兴发展的战略举措。经过前两届的积累沉淀，青超联赛不仅点燃了全省各族群众的足球热情，更成为全面展示大美青海新形象、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在全国已初步形成了辨识度高、美誉度好、生命力强的高原特色足球品牌。本届联赛全面总结前两届赛事经验，借鉴吸收兄弟省市的好做法，对赛程、赛制、服务保障、产业融合、对外交流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性优化升级，将以一场场更加激烈、更具精彩、更有魅力的比赛，向外界全景式呈现青海的生态之美、发展之美、团结之美、幸福之美，努力探索出一条适合高原地区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省领导和嘉宾还现场观看了开幕式演出和揭幕战。
1: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燃情启幕，本届赛事延续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的

0: 模式，把赛场人气化作发展活力，以足球盛会激活文旅带旺产业，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开幕式以高原逐梦、青春绿荫为主题，融合大型文体演出和非遗展示，生动勾勒青海在产业创新、开放、生态、幸福五大领域的奋进图景。开篇绿荫沃土农体共生，各民族的青年在悠扬的传统乐曲中踏歌而行，生动诠释体育强农、农助体育的共生之道。生态江源生命之树则以生命树为题，礼赞三江源生态之美，展现高原生态文旅融合魅力。压轴篇章四地共建逐梦青超，凝聚各地协同发展合力，聚力共建高原特色体育强省。歌声与古典齐鸣，舞步与绿荫共燃，谱写出青海多元文化交融共生、蓬勃向上的时代乐章。本届青超联赛不仅是一场足球竞技盛会，更是展现青海地域特色、推动体育与文旅康养、乡村振兴、产品展销等领域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赛事以品足球盛宴、享高原珍品、游大美青海为主题，在场外设置了261个展位，农畜加工产品、特色美食、非遗文创等琳琅满目，吸引不少市民游客。
2: 这次我们带来了牦牛奶酪、牦牛奶粉等产品啊，其中啊，牦牛奶粉卖得特别好，产品也很受西宁市民的欢迎。通过这样的活动，把我们的产品推销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产品和品牌。
3: 这次为了给这个足球赛助力吧，我们的新娘专门绣了一个足球，祝我们的这个比赛圆满的成功，也祝我们的展销会越来越好。
1: 以赛事为媒，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已连续举办两届，不仅点燃了全省各族群众的足球热情，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更成为宣传青海、助力青海发展的重要窗口，走出了一条具有青海特色、彰显高原魅力的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之路。
4: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在西宁海湖体育中心开赛，西宁雪豹队主场1-1战平果洛格萨尔队。
1: 揭幕战由主场西宁雪豹队迎战果洛格萨尔队，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双方较量正式开始。上半场西宁雪豹队攻势如潮，开场仅8分钟，西宁雪豹队先拔头筹。随着比赛持续，果洛格萨尔队体能优势逐步显现，组织多次有威胁的进攻，遗憾的是未能破门。伤停补时第1分钟，果洛格萨尔队终于利用定位球机会攻入一球，将比分逼平。
5: 揭幕战已经打响，我们看到了场上健儿们永远拼搏的精神，他们在不屈不挠的这种不服输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
6: 场上的运动员们也都表现得很有活力，很有激情，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办得特别的好。
1: 青超联赛开幕式期间，西宁市在青海体育中心举办农体文旅商养产品展销展示活动，现场布设261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牦牛藏羊肉制品、冷凉蔬菜、枸杞沙棘等特色农畜产品及高原康养、非遗文创、体育器材等。活动期间同步推出市周文艺展演、美食品鉴、直播带货、 IP 打卡等互动环节，全方位展现高原珍品魅力。
0: 5月9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美丽青海建设、农村牧区供水优化提升、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地矿勘查等工作。
1: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把握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奋力冲刺2季度双过半，为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要抓实防灾减灾救

0: 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着力打通从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到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风险隐患，持续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重要贺信，致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走出一条具有青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深化绿色可持续发展合作，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青海力量。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动员激励全省广大职工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要教育引导全省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青春力量。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要以更高标准落实美丽中国建设各项部署，切实提高生态环保领域项目谋划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益，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要纵深推进农村牧区供水优化提升攻坚行动，确保全省广大农牧民喝上放心水。要持续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质增效，确保有效衔接过渡期，向常态化帮扶转型平稳有序，工作接续有力。要常态化推进江苏、青海两省东西部协作，在产业发展、劳务合作、消费帮扶、人才交流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要扎实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保障国家资源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生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千里送绿电，山海若比邻。五月一号，青海绿电跨越2500多公里，正式送入福建。这是青海电网与福建电网首次开展跨省电力中长期交易，青海绿电外送版图再添新坐标。
2: 在为期31天的交易周期内，青海将累计向福建输送绿电3500万千瓦时，日均最大出力12.5万千瓦。此次交易在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支持下，由青海省内24家发电企业与福建9家电力用户售电公司共同参与达成。至此，青海电力中长期交易外送范围已扩展到全国23个省市。
3: 这次交易充分利用青海电网现有通道的输电能力，统筹协调跨省资源，在保障青海本地消纳的基础上，为福建提供稳定的绿色电力补充。
2: 作为国家清洁能源高地，青海发展绿电底气十足。截至今年一季度，青海省电力总装机达8495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7924万千瓦，占比93.28%；新能源装机6283万千瓦，占比73.96%，外送潜力巨大。近年来，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充分发挥电力中长期交易压舱石作用，立足青豫直流和对口支援省份主战场，创新实施青豫直流主送加田缝式外送加借道外送加西北接力外送的外送策略，持续扩大绿电外送版图。今年3月1号，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开始施行，跨省跨区交易与省内交易协同耦合运行，跨电网经营区常态化交易等规则进一步明确，青海电网正成为国家能源保供的绿色引擎。
0: 5月9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带领部分省政协委员、省直部门有关负责同志赴海西州乌兰县包联企业西部矿业集团所属青海省盐湖股份有限公司茶卡盐湖调研。在详细了解茶卡盐湖文化历史发展历程、生产运营现状、天空之境品牌升级等情况后，龚宝扎西指出，盐湖资源是青海的特色优势资源，盐湖产业是青海的战略性支

0: 筑产业，要继续深入挖掘盐湖资源价值，合理开发利用，让更多人赏盐湖、逛盐湖、食盐湖、用盐湖。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实干导向引领企业绿色低碳转型，赋能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利用好青盐的天然优势，深度挖掘在医疗、护理、保健、养生等领域的独特价值，拓宽食用、医用、康养等多元化应用场景，推动盐湖旅游向个性化、高端化升级。省政协将持续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搭平台、建机制、聚共识，不断为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贡献力量。
1: 省人民检察院聚力打造卫检精品法制课，进一步提升全省未成年人检察法制宣传教育质效。
2: 近日，青海省人民检察院举办法护未来、护航成长精品法制课程现场讲评活动，全省12名卫检干警化身趣味法制宣传员，将哪吒、孙悟空、熊大熊二等动漫形象融入课堂，围绕防范校园欺凌、网络诈骗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等主题，为未成年人法治保护送上生动一课。
3: 希望借助比赛平台，把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的法治知识带给青少年，不断提升法治宣讲能力，用实际行动践行卫检人的职责，用心守护每一位孩子向阳成长。
2: 活动现场，参赛干警紧扣未成年人法治需求，进行课程演示，课程内容贴近青少年认知规律，语言通俗易懂，形式生动鲜活，将严肃的法律知识转化为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自我保护本领，展现了青海卫检干警扎实的业务功底、良好的精神风貌和过硬的普法宣讲能力。
4: 每一次入校宣传都是我们卫检人情怀的体现，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法治宣传，能让每一位青少年知法、懂法、守法，走好成长路上的每一步。
2: 此次精品法治课程现场讲评，既是落实预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的具体实践，也是一次业务大练兵、成果大展示、能力大提升。活动将筛选出一批贴合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认知特点的精品法治课，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卫检精品法治课程资源库。
5: 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更新用好这批精品课程，常态化开展精准普法，用法治力量为少年儿童保驾护航。
6: 今天，青海品牌超级发布会在浙江省湖州市举行，青海家宴省级区域公共品牌正式发布，品牌专属 logo 同步亮相。
0: 发布会全面阐释了青海家宴品牌的核心内涵 ，logo 萃取“青宴”二字字源，融入三江源元素，点明青海地域与家宴内核，彰显多民族包容共生的人文底蕴，凸显青海自然禀赋。作为省级重点区域公共品牌，青海家宴立足高原独特的资源禀赋，依托特色农牧业、文旅及生态等优势产业体系，推动青海特色产品从原生态输出向品牌化高附加值发展转型。
7: 我们在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正式发布青海家宴品牌 logo， 是青海家宴品牌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搭建了500平方左右的青海家宴品鉴区，汇聚了26家青浙两地的重点餐饮、食品供应链企业，以开放的姿态和国际范儿的愿景，通过呢集中品鉴、非遗的展示、产业对接等多元形式，全面展示青海家宴的生态之宴、文化之宴、富民之宴、开放之宴品牌内涵。
0: 活动同步启动我为青海带好物全域推介活动，海西州神奇柴达木区域公用品牌也正式亮相。依托原青协作资源优势，本次活动搭建了特色品牌推广平台，助力青海高原好物实现品牌化发展，推动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升级，为全省产业四地建设注入新动能。
1: 5月9号，2026第11届

0: 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预选赛暨青海省乡村超级射箭东部联赛全省中小学射箭公开赛在海东市化隆县拉开帷幕。来自全省76支参赛队的800多名射箭健儿齐聚黄河之畔，以攻为媒，以赛会友，同台竞技，竞显传统射箭运动魅力。
1: 本次赛事设儿童反曲弓、少年反曲弓、青年反曲弓、成人反曲弓等八个竞赛组别，参赛选手年龄从10岁至60岁，覆盖少儿、青年、成年全年龄段，生动展现青海民族传统射箭运动扎实深厚的群众基础。同时，为破解青少年射箭后备人才储备不足、培养体系不完善的短板，本届赛事专项举办预选赛及全省中小学射箭公开赛。根据赛事安排，预选赛排名靠前的选手将晋级7月在海北州钢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总决赛。
2: 此次比赛，我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热爱并传承这样的民族射箭这项活动，这让我感到非常开心。今后呢，也希望我们青海的传统射箭走向全国，走出世界。
1: 本届赛事围绕农体文旅商养六业融合发展，推出赛事体验加生态观光加民俗研学一站式体验套餐，全力打造一场比赛多日停留、一人参赛多人旅游的消费新业态，持续放大赛事全民效益，以体育赛事赋能地方文旅发展，拉动消费升级，让冷门技艺变身热门产业，单一观赛升级为赛事经济，草根狂欢成长为国际 IP， 为地方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3: 我们将以赛事为媒，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擦亮青青黄河山水画龙文旅名片，全力做好赛事服务保障，确保赛事圆满顺利举办。
4: 近日，海东市循化县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里的现辣椒苗长势喜人，即将待价入田，为今年农业生产注入新活力。
5: 在循化县黄河彩兰的十栋育苗大棚里，辣椒育苗盘摆放整齐，幼苗苍翠欲滴，根系发达，经过农业技术人员的科学管理，目前已完全达到移栽标准。这几天，幼苗开始陆续移出温室大棚，预计半个月内完成移栽，可以满足2400多亩地的种植需求。
6: 3月份开始启动育苗工作，我们选用优良的果蔬品种，经过50多天的精心管理，长势良好。目前，培育的辣椒、西红柿、西瓜等果蔬种苗已经开始上市，同时我们还培育了太阳花、伊川红等花卉种苗来满足群众的需求。
5: 近年来，在农业部门引导和市场需求带动下，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逐年攀升。此次1700万株辣椒苗的顺利移栽，将进一步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助力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
0: 连日来，西宁市黄中区多巴镇的生态园里，红彤彤的樱桃挂满枝头，不少市民携家人好友前来采摘体验，尽享甜蜜时光。
7: 走进黄中区多巴镇韦家庄村黄水青岸生态园的樱桃采摘大棚，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翠绿的枝叶间，一串串紫红透亮的大樱桃沉甸甸的缀满枝头，宛如一个个小灯笼，格外惹人喜爱。每到周末，前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
8: 这都是樱桃，我去年来了着，就是好吃啊。今年我可来了，把架子都连着，吃来了就采摘啊，吃饭拿种子，这体验感比较是好。
9: 今年的樱桃比去年上市早，这里海拔高，温差大，种出来的樱桃糖分足，肉质厚，一个大棚大概能摘2800斤左右。
7: 近年来，当地通过发展樱桃种植、农家乐等特色产业，吸纳周边村民参与种植管护、餐饮服务等工作，甜蜜产业愈发红火。
9: 我们吸纳了周边农民来这里打工，每年发放工资有200万，员工大概30位左右。
7: 近年来，黄中区立足独特的冷凉气候资源，紧抓文旅消费热潮，促进设施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4: 连日来，随着气温回升，在海西州天峻县芝河马乡加集村，数百只斑头雁与赤麻鸭前来安家落户。在这片水草丰美的乐园里，它们时而引颈长鸣，时而溪水游弋，与尚未完全返迁的草甸与皑皑白雪覆盖

0: 公民人人有责。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又让同学跑了。
8: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0: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保持稳步向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生态优势打造消费新场景，激发夏日文旅热。
0: 我国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1: 由中国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
0: 美国方面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称侵犯伊朗船只将引发猛烈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的图谋。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发展，强调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发展机遇，加快系统布局，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跑出加速度。
1: 今天的中国，短短几毫秒，全国60%以上的城市可同步接入一个算力集群。同样的时间，上海的数据飞速跨越千山万水，直达贵州。而广东与甘肃隔空联动，正完成一次跨省算力调度。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四通八达，新型基础设施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底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发展，不仅对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作出全局谋划，提出要适度超前布局有利于引领产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并对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交通强国、能源强国等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强调要加快建设高速泛载、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为新时代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2: 总书记从战略高度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地位，深刻揭示了基础设施随技术变革不断演进的历史规律。新型基础设施既是扩大有效投资、提振内需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底座，已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石。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适度超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围绕支撑产业升级和数字化发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重点完善信息通信网络，深化千兆光网规模部署和万兆光网建设发展，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完善民用空间基础设施，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等。开局之年，各地新基建建设按下快进键，一批批重点项目正加速推进，密集落地。信息通信网络全面升级，数字大动脉加速提质扩容。截至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已达495.8万个，86个城市开展万兆光网试点部署，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从今年起的未来五年，我国将建设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同时加强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应用验证，提前布局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数据基础设施提速推进，算力底座持续夯实。在上海的临港新片区，部署在海底的数据中心直接与海上风电场相连。海底数据中心利用海水自然冷却，海上风电提供绿色能源。这种海风变电力、电力变算力的模式，让数据中心绿电供给率超过95%。
2: 相当于把饭桌支在了灶台边，电力与算力协同。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1: 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百亿亿次，算力供给更丰富。近两年，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东数西算工程八大国家枢纽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已超过80%，多层次的一体化算力网正加速布局，卫星互联网统筹推进，天地一体信息网络加速成型。这段时间，在雄安新区，这颗我国自主研制的低轨宽带通信卫星正在加紧发射前的最后调试。
3: 这次任务实现数十项关键技术突破，并为卫星批量化制造、低成本组网、新技术快速工程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1: 今年，国家还将统筹建设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系统，加快低轨卫星互联网组网，同时提速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加快新老基建深度融合。当前，智能港口、数字铁路、智慧防洪、智能电网等一批重点工程正在全国各地加速落地，全面铺开。十五五开局之年，加快构建集约高效、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正源源不断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白，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
4: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1/2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
5: 我们深学细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4: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

0: 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
1: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2: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以来，在一系列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下，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0: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激活。在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推动下，资本正加快向新赛道集聚。其中，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0.6%，新一轮技术成果集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和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来自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
3: 在存量增量政策的协同推动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4: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已顺利收官，新技术、新装备为大国粮仓筑牢安全屏障。
0: 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收购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最低收购价预案，托市收购中晚稻418万吨。当前，智能技术已贯穿粮食入库与储存全流程。在浙江仁和粮库的大运河码头作业区，吸粮机、提升机、液压翻板机协同作业。卸粮搬运全程无洒落、少扬尘，粮食入库后经智能设备全方位检测，实现了绿色化、智能化，有效减少了粮食损耗。
5: 眼前是一块温湿度表，显示仓内的温度19度，仓内的湿度65%，是符合准低温储粮的技术要求的。
0: 目前，全国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达2.2亿吨，绿色储粮技术体系持续优化完善。70家仓储企业已开展集成应用示范，推动科技储粮从零散应用向系统集成转变。
6: 15期间，我国将重点推进粮食仓储向绿色、节能、环保、智能方向升级，到2027年将累计建成100个绿色储粮样板间，更好守护中国饭碗。
2: 进入夏季，各地依托生态优势、自然景观，不断打造消费新场景，拓展文旅新体验，激发夏日文旅热。
0: 这段时间，位于四川广元的茅坪夜月湿地公园全新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休憩。2024年以来，当地持续开展江边荒地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已建成95个兼具生态防护、观光游览、休闲娱乐功能的城市公共新空间。
7: 以前这边是一片荒地，现在打造成了这种湿地公园，一到过节呀、节假日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呢，都可以带孩子过来，还是非常的惬意。
0: 辽宁营口持续推动湿地修复，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1650多公顷，候鸟的种类数量持续增加。如今，初夏到辽宁营口观鸟浪成为当地打造的文旅新体验。今年，当地还围绕观鸟推出覆盖体育赛事、文博展览、文旅体验等42项系列文体旅活动。在内蒙古乌海湖，游人如织。随着当地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修复，乌海湖水质常年稳定在2类，游客可以搭乘船只在湖面上穿梭往来，还可以走进沙漠，近距离感受大漠风光，体验沙湖共生的生态底色。
8: 沙漠看海嘛，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看见，所以觉得还是很新奇，很有趣。
0: 眼下，云南昆明的兰花楹进入盛花期， 紫色花海不

0: 不仅成为城市浪漫地标，更成为当地拓展消费新业态的重要载体。今年，昆明围绕兰花楹打造一系列文旅新场景，将传统文化
1: 等服务形式，普及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上预约接种提醒等，用数字化手段简化流程，提高接种效率。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构建全生命周期疫苗防护体系，优化调整国家免疫规划策略，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维持在90%以上。麻疹、风疹、流脑、乙脑、甲肝等多种疫苗针对传染病的发病率已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实现了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目标。
0: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深海所牵头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完成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科考船顺利抵达广州。本次科考，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从三亚起航，历时156天，总航程超40000公里。来自中国、智利等6个国家的83名科考队员，重点考察了阿塔卡马海沟与穆绍海沟，在约8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不依赖光合作用的生命绿洲。这也是目前已知南半球最深的化能生态系统，记录到包括多种深渊狮子鱼在内的丰富生物类群，多数可能为新物种。此外，还发现与历史强震相关的断层构造，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原位证据。科考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及水下影像资料，将为深海前沿科学研究、资源探查和环境保护提供重要科学支撑。
2: 不用纸笔，不点计算器，一把算盘，十指翻飞就能完成复杂运算。珠算承载着华夏千年的数理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珠算，感受方寸之间的东方算力。不久前，指尖上的智慧非遗美育大会在哈尔滨举办，孩子们手中的算珠清脆声响，如珠落玉盘，奏响千年智慧的交响。珠算萌于商周，始于秦汉，成于唐宋，盛于元明。珠算诞生前，古人用算筹推演计算，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正是凭借算筹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领先世界近千年。东汉古籍《数数记疑》中最早出现珠算一词，一把传统算盘外框为木，穿珠立柱，称为荡。衡量之上每珠代表五，衡量之下每珠代表一，拨珠靠量即为计数。中国人常说三下五除二，形容做事利落。这五个字本是珠算加法口诀，比如算盘某档已有四，现在要加三，下珠没有空位再拨三颗。古人换了一种思路，加五再减二，这就是三下五除二。
3: 算盘能够基本的四则运算乃至开方，它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数学能力的培养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说三下五去二，二一天做五，都是我们珠算当中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当中的一些基础的口诀。发展了千年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浸润到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
2: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赵太成家药铺柜台上一把算盘清晰可见，这是宋代商业繁荣的生动注脚。明代朱载堉用81档大算盘将8度音阶12等分发现的12平均律，至今仍是世界乐器制造与调音的基石。这把清代紫玉算盘拥有10、100万、万万等不同进制，最大单位载可计算到10的80次方，最小单位秒可精确到10的负10次方。从宏观宇宙到微观粒子，一把算盘尽纳其中。2013年，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被誉为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知识体系。以珠算为基础的珠心算，将算盘内化为脑中影像，无需实物，食指虚拨，答案已出。如今，中国珠心算已走进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会启智，举一反三。颗颗算珠拨转的不只是数字，更是中国人化繁为简、运筹帷幄的千年智慧。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我国开展

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各地将集中整治招转培贷欺诈，重点打击以招聘为名诱骗求职者参与付费培训乱象，着力整治虚假招聘，规范劳务派遣用工，依法纠治各类就业歧视行为，维护好劳动者公平就业权益。今天，教育部等九部门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推动指导各类创新主体建设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验证并制定5项以上相关标准，同时建立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信息报送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助力人工智能负责任创新。今天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昨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开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青年诗人与中国诗人一起以诗歌共叙深情，他们还将在深圳、北京等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目前我国已规划建设了7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今晚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首播，该剧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艺术人生为脉络，以秦腔艺术、秦地秦人不屈的精神为魂，书写三秦大地的人文风骨和烟火人生，勾勒出一幅充满烟火气息的时代众生百态图。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4月13号以来，美方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警告称，任何针对伊朗油轮和商船的侵犯行为，都将招致对地区内美国目标以及敌方船只的猛烈打击。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随后称，其导弹和无人机已锁定相关目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美国国务院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旨在促成一份终结战事的协议。期间，穆罕默德还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一艘驱逐舰正从地中海东部调往中东。报道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说，此举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本月早些时候，法国称提议伊朗考虑由法英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并称已派遣戴高乐号航母赴红海为护航行动做准备。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普京表示，我们有责任阻止

0: 我去给你买个馄饨吃啊！医生，我想把这个孩子打掉。总有天会晴朗，会风轻。即将播出《公诉》，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 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 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
1: 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他老公。
8: 我不认识他。
9: 提供色情服务的。
10: 啊！
1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还有个人嘞。
14: 还有一个在外头，
15: 做梦戏剧圈，
16: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7: 导演，
18: 小军，
17: 我外甥。
19: 下去。
18: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9: 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挂了全组团圈来，好不好？
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那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吧。
1: 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和他之间只能保全一个，
2: 你会选择谁？
3: 老 A。
4: 我们拿自己的钱、自己的流量去捧他们，为了能够做出一个安全高效的系统，我们是不断的升级改造、在研发，这全都是要花钱的地方。当然，我们的汇波已经成为了行业的头部，但是我还是担心，再这么下去的话，如果没有做到完全垄断，我怕公司会被拖垮呀。
5: 赵杰开。
1: 我觉得董事长说的是对的。那个，既然我们已经调整了我们的战略重心，发展直播业务，那我们就应该朝着一个方向继续努力。就像董事长说的那样，只要我们力争做到了第一，那些融资就不在话下了。
6: 为此，我们游戏事业部可以无条件的支持肖总。
5: 我尹辉全能有今天，

0: 靠的就是两条腿的定律。企业要想做大做强，靠的是两点：一要靠抢占先机，二要靠独家信息。现在网络的发展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了，那么我们只能是弯道超车，抢先一步。所以我认为，权力少。
1: 老罗，你认为呢？董事长，论商业机制、商业模式、商业价值，在座的各位比我更有发言权。我就从宣传和公关的角度说一下。刚才肖总也提到了，宣传的花销大，确实。 我们应该在资金的分配上更加的合理，把钱用在刀刃上，争取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是具体怎么操作，我也没想好，可能还需要大家一起来探讨探讨。
0: 肖文，你是直播专家，说说你的想法。
2: 董事长，我的建议呢是将游戏和直播融在一起，增加游戏主播，这一方面呢可以宣传我们的新款产品，另外一方面呢也增加一个新的门类。
3: 至少反正都是在为自己内部服务，在一个盘子里，
2: 宣传哪一头，另外一头也能获利。另外呢，我提议，通过钱天心的案子。 我得到了一些启发，可以聘请张小北作为我们公司的游戏主播，我们完全可以按照代言人的规格大肆宣传一番，价格不会太贵，可以借他热度，而且还是媒体们感兴趣的话题，为我们公司再造一波好的口碑和知名度，更加有利于我们去融资。
0: 嗯，说的挺好。 就按你的意思吧，啊，老罗，啊，这件事情就你负责吧，好吧？因为毕竟你曾经是张婉如的老师，那么相对我们而言，张小北会更加的信任你。你说呢？
1: 我知道了。

0: 要问我是谁，这个电话也不是我的，我是找一个路边摊给你打的电话。对了，这个电话也是他给我的，他让我跟你说一句话，他很好也很乐观，让你好好照顾自己，他不在这牌局人不够，是不是玩起来就没意思啊？所以不要乱打牌， A 往往是留到最后面出的王牌，他只喜欢这张牌，希望你更喜欢。
1: 赵总，您这是要下一楼吗？
2: 啊，对不起。
3: 阿凯，到底出什么急事儿，非得把我约出来？这儿安全吗？
4: 那边出事儿了，很多点都被警察断了。不过你放心，他不会供出我们两个。
3: 我知道，说吧，接下来需要我做什么？
4: 继续，不要停。把水搞得越浑越好。
3: 行，我明白。
5: 哎，安大检察官亲自来接我，稀罕啊！哎呀，你这话说的，赵继凯呢？没跟你一起出来，舍得把你让给我了？我俩又不是连体婴，还能24小时待在一起啊？再说了，什么事儿他不得为你让路啊？
6: 确实，他确实得为我让路。也不看看咱俩什么关系？小娇呢？叫上了吗？
5: 早在饭店候着了。蹭饭这种事儿，还能少得了他？海带，这个药，哎呀，这什么呀？寄针啊？嗯。
7: 哎呀，我果然直肠子，我得上厕所
5: 啊。哎。你这才吃多会儿啊，
6: 受不了他了。
5: 哎，怡棠，嗯，我问你件事儿啊，你认不认识那个金律师，就是之前审钱天星的时候给胡德旺做辩护人的那位？
8: 我认识啊。
5: 你真认识他啊？嗯，
8: 他那么有名，谁不认识啊？哦，
5: 只不过人家不认识我爸爸，我还以为你们相互之间很熟悉呢。
8: 没有，我是搞民商的，人家是专业干刑事的，我又不当律师那么久了，但毕竟人家资历在那儿，想不认识都难。怎么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5: 嗯，其实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就是想打听一点情况。算了，没事，不聊工作了。哎，你吃点这个，应该已经熟了。好，小心烫啊。嗯。
9: 胡德旺先生，你好，我是你爱人为你委托的律师，我们抓紧时间聊一下关于你案子的问题吧。

0: 我们汇泉是本市的互联网企业，对互联网犯罪我们非常关注。这次我们就是想看看这些犯罪分子是如何利用互联网兴风作浪，我们也好从中啊得到一些启发和警示，这也告诫了我们在今后研发新的产品中如何针对性的加强防火墙，加强防御意识。我们都是普通议员，我们对钱天心犯罪集团所犯下的罪行强烈谴责，我们坚决支持法院严肃公正的判决。
1: 安姐，你怎么来了？
2: 那您对张小北出庭指证钱天心作何评价呢？
3: 你不请我进去坐坐啊？
1: 快进。
0: 因为张小北的事情已经多次被我们广大的网友
1: 坐。
0: 我们这次来也是表明我们的一种支持。
3: 还行，我还以为你一个人会把家里弄得特别乱，这我还能接受。其实那天看你在庭前那么激动，本来下庭我就应该赶紧过来找你，但是因为出国落下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好点了吗？
1: 我没事儿。我知道你们这工作不管在哪儿，天天都得加班，我挺好的。
3: 那就好。这个你拿着，我要是给你钱你肯定不会收，我要是给你买点什么水果营养品，就算放烂了你也不会吃。这个是你们楼下超市的储值卡，你拿着去买点用的喝的吃的来。
1: 我怎么能要点东西啊？
3: 不把我当姐姐了是吧？
1: 这不是一回事儿。
3: 那要是你姐姐给你呢，你要吗？你肯定两手一摊你就要了。虽然我不能代替你姐姐，但我也想替她关心关心你。拿着吧，两个姐姐的心意。
1: 谢谢。
3: 之后你想做点什么呀？
1: 我还没想好，但是肯定不会像之前那样不懂事儿了，总让爸和姐失望。
3: 还真是一夜之间就长大了。其实不管你之后要做什么也不着急，慢慢想，有任何问题你都来找我。

0: 我跟何乐园你就不用见外了，但是你千万不能再像以前那么冲动了。有什么事儿你要相信法律能给你解决。啊，
1: 法警已经批评赵伟国了，不敢了。
0: 那个罗小婷你还记得吗？啊，小婷这姑娘是个好姑娘。
1: 而且三观也特别的正，我觉得你们可以交交朋友，你也别整天把自己闷在这个屋子里，多出去转一转。嗯，我知道，罗小婷其实是个挺好的姑娘，要不然我也不会在之前直播自杀的时候找她帮忙。但是现在我确实不想再跟之前那些事掺和在一块儿了，他们一来找我我就特别烦。
0: 我其实能看得出来，小婷她不单单只是因为这件事情来找你。她呢是我老师的女儿，我觉得你以后啊多跟她这样的女孩交交朋友，我也会放心。
1: 明白了，姐。
0: 那行，那我来收拾一下。
1: 哎呀，
0: 不用了。哎呀，没事儿，我本来还想给你做做饭的，但是我约了朋友，我就简单的给你收拾一下就走。
2: 我也可以啊，没事。之后啊，到我们家去吃饭，叔叔阿姨正好也想有一个可以陪着他们说说话的人。你自己刚吃了没啊？
3: 吃了吃了。忘了。
2: 所以啊，有些人在问，秋秋，你当过记者，也当过编辑，去过那么多地方，觉得我们江城怎么样？我觉得不怎么样。人人都绷着一个脸，一点笑容都没有。 点都不友好。好了，今天就先到这儿了。等我回到家再跟大家聊，下播了。直播间的有些喷子啊，我真的是服了你们了。人云亦云，一点都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承认别人优秀有这么难吗？我喜欢怎么说就怎么说，你管得着吗？下了。这些网络喷子。 真的是气死我！没有见识的东西，玩意儿！你好啊，别动，老实点儿，老实点儿，别担心，我就是想找你聊聊。
3: 你谁呀？你跑出来干嘛？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是谁？
2: 严秋秋，网络红人。
4: 250万粉丝，内容风格尖刻泼辣，自称是头铁，不怕死，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我觉得你啊，还挺有能耐的。我昨天把你的视频全部看了一遍，你敢扒明星大腕的黑料，骂过大型集团的老板，不得不说，你这头是真铁，所以我才来找你啊。
5: 小婷，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啊。我知道你一直很关心张小北，现在我们集团有个机会，我觉得很适合他，就自作主张去见了他。你跟他年龄相仿，好沟通，你去跟他说说，千万别错失了机会。
6: 爸，您去贿选我都不是很同意，我怎么可能劝他也去呢？
7: 你放心。
8: 就是爸爸自己出问题，也绝不会让他受到伤害。哎，我慢慢跟你说啊，其实这个事啊是个好事。
9: 爸，姐，昨天安妮姐来看我了，还给我带了东西。我现在挺好的，你们放心吧。
5: 哎，你也太
8: 随便了吧！现在可是你拉着我一个姑娘，谁随便？
5: 行，有事儿说。
8: 张小北，
5: 好歹你之前闹自杀的时候还给我发私信，还让我帮你，还说那么信任我，现在利用完了翻脸无情啊！
8: 行，你说吧，怎么谢你都行，就别再跟我提跟什么贿选合作这事儿了。
5: 张小北。

0: 你说我们算朋友吗？
1: 也算吧，这重要吗？
0: 挺重要的。如果我在你眼里连朋友都不是，那我真不知道我在这忙活什么呢。如果你拿我当朋友，我就一定会努力把你变得更好。
2: 主要吧，是安妮姐说你跟别人不一样。
0: 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大家都很关心你。
1: 这我知道。
0: 其实我觉得你想太多了，我跟慧泉毫无关系，甚至一度在我自己的作品里，我还针对慧泉。你也知道，我爸一直在慧泉当那个公关顾问。

0: 就把这个我们当成我和安妮姐吧。我们只是希望你能重新开始你的生活。你有你的天赋，有你的优势，你脑子快，口才好，打游戏又是一把好手。那你凭着自己的努力去换取回报，赢得尊重，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我知道，你是过不去慧泉这个坎儿。但你想想，就算你不相信我，你还不信安妮姐吗？就连公安局和检察院都没有说慧泉真的有问题，那我们为什么非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生活呢？
1: 其实说白了，之前确实是我自己太冒失了，我把小虎的事全都赖到慧泉身上，我就认定是这游戏害死了他。但是尹慧泉后来的采访我看了，包括那天带着一帮高管去旁听钱天心庭审的时候，他们对我都挺好的，也都当面道歉了，又是成立基金，又是加大力度改善的，而且他们还主动把小虎的游戏账号交给詹阿姨了。我真的觉得做得不错了。
0: 其实你能这么说，证明你挺爷们儿的。
1: 哎呀，这有什么呀？其实我最近吧，我想挺多的，是谁错就是谁错，躲不开。你看小虎这事儿，其实就是怪我，我得面对。
0: 你看你连这个事儿都敢面对了，现在面对慧泉你就更不应该害怕了，对吧？说白了，他们汇波公司就是想找一些游戏经验丰富的主播进行合作，这方面你是人才啊。我呢，一次次跟你说这么多，不为别的，就是为了你今后能踏踏实实的通过自己的努力过日子。至于是跟汇泉合作也好，还是跟什么别的企业合作也好，都无所谓，干得好咱就干，干不好就走，我都支持你。
1: 但是吧，你看我虽然打游戏，但是我哪懂什么直播呀？这游戏主播我更是没经验，我怕我干不好。
0: 这有什么难的？就跟你当初做主播直播跳河一个道理啊！开玩笑的，我们都很看好你，我还有安妮姐。
1: 其实啊，我之前说只相信安妮姐，但是我一直挺相信你的。
0: 那就好。
2: 谢谢，都堆满了。
3: 哦，对了，你胳膊上的伤怎么样了？后来一直没机会问。
4: 早就好了，已经拆线了，要不然我该来吃火锅。
3: 是。
4: 阿林，正好我这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我们公司呢，想跟张小北合作，想让他成为我们公司的游戏主播，就是在网上直播体验，顺便帮我们推广一下新开发的几款游戏。我是这么想的，张小北最近不是一直闲着的吗？若是希望他往职业化、专业化发展，那么从事电子竞技是他目前最好的选择。这可是未来的风口，很受年轻人喜欢和推崇的。当然，目前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对游戏有偏见，一说到游戏啊就摇头，总感觉电子游戏会让年轻人啊玩物丧志、误入歧途什么的。可这事情啊都是有双面性的，你觉着呢？
3: 我觉得挺好的。其实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我真觉得挺好的。你看，像现在国家统计局已经承认让电子竞技成为体育竞技，而且参加比赛的话还能为国争光。其实只要这个游戏它是健康的，善于利用的话，还能够锻炼玩家的意志力，达到身心平衡发展。而且现在有些游戏啊，它还有一些团战的设置，也能够让玩家体会到团队合作的精神。像张小北现在的状态，我觉得你们这个行为确实可能会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
4: 分析得很到位，佩服啊。 在这方面还是。

0: 我心痛了。
1: 你别取笑我啊，我们这都是被逼的。你看像现在社会发展，包括一些案件的分析，逼得我们必须得去多学习，多去了解。
0: 原本啊我还担心呢，怕你啊提贿选色变，一说游戏啊就反感。
1: 你这绝对对我有误解。我呢对贿选和贿选游戏没有任何的成见，相反的，我觉得只要这个游戏它是有正向价值观的，它不会有一些伤害用户的设置和行为，我绝对是鼓励和支持的。简单的来说，张小北他做的选择我百分百支持。
0: 那我知道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放心吧。
1: 你别告诉张小北我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0: 为什么？
1: 因为如果他想让我知道的话，他会主动告诉我。
0: 明白了。

0: 能不能上岸，就看这一把。
1: 你放心啊，孩子没事儿。我已经给他开了保胎的药了。你要安心调养，别再情绪激动，要不然孩子可真危险了哈。
2: 好，没事就好。老婆，我在呢，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啊。
1: 滚！啊？滚！我叫你滚！你别出现在我面前。 我不想看见你，你快点滚呐！
0: 我说什么来着？情绪不能激动。家属，你先出去，等孕妇平静了再说。好，老婆，我去给你买个馄饨吃啊。

0: 我想把这个孩子打掉。你别冲动，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1: 我知道，我得把这个孩子打掉。你都快6个月了，这种情况下动手术，对你来说也是很危险的。
0: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6个月的引产手术还是太冒险了。就算你本人同意，没有家人亲属的陪同，我们医院也是不能给你做的。 再好好想想吧，考虑清楚了，告诉我。

0: 你过来医院一趟吧，陆老师。啊，张小北的事情啊，你处理的不错。啊，嗯，合同给他了吧？啊，
1: 董事长，合同已经给他了，咱们法务部门也都审核过了。这次啊，咱们是为了表现我们的诚意。
0: 所以是先盖完章以后，再给了他。现在就等着他签字回复了。你的这种做事的态度啊，真是让我特别的放心。不像咱公司有些人呢，整天呢糊里糊涂的，出差融资也不及时的向公司汇报。
1: 这方面你得盯紧点儿，不能出任何的差错呀。哎，我知道了，您放心。好，另外，我把准备上市的游戏的内容给了张小北了。
0: 哦，
1: 这几天他正在家里研究，同时我也给咱们行业内的几个主要媒体打了招呼，让他们到时候帮咱们大力宣传宣传。
0: 乘胜追击。 一定要抓住机会。另外，你跟穆恩呐，也可以多策划几个和政府互动的直播事件，哎，就是专题节目也行啊。
1: 啊，
0: 这样能够帮助解决当地的税收，这对政府有益，对我们民营企业也是有益啊。
1: 啊，
0: 至于和政府如何衔接，这就是看你的运筹帷幄了。
2: 啊！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汪小娇是在哪个病房？
3: 在三号病房。
2: 谢谢。
3: 哎，
4: 你是汪小娇家属吧？
2: 啊，
4: 正找你签字呢。
3: 不是，我是她朋友签融资，朋友不能签，家属才能签。然后她已经确定要做引产手术了，你赶紧让她家人把这个相关证明也给补上。
4: 她要做引产手术？
3: 嗯。
4: 行，谢谢啊。
2: 喂，阿妮，我在医院呢。我到了，你等等我。啊？你又开始了是吧？啊？你过来。你怎么又开始赌博了？
4: 不是，永刚，你怎么回事啊？小娇她都信任你了，你都说你不会再赌了，我们也信任你了，你这样反反复复，对得起我们的信任吗？
2: 我最近压力太大了。行了，你别跟我辩解，赌博的人他理由永远都有成千上万条，不赌就只有一个，那就是爱惜自己。你要是爱惜自己，珍惜你所拥有的，你还会陷入这样的困局当中吗？你非要等到失去一切才后悔啊？我从事的这份工作，我接触过太多进行网络电信诈骗的人，他们永远都会利用人性的弱点，把他们所有的利用价值榨干。
4: 永刚，这话我跟你说了不下10回了吧？凡事总得有个度吧？你要怎么才能戒掉啊？你问问你自己，你有多久没关心过小娇了？你知不知道她要把孩子都要打掉了？你说什么？她说的，小娇。
5: 晚一点，我跟他聊聊。行了，别气了啊！我去，北哥，这游戏干的呀，确实挺好玩的，还有很多互动选项呢。哎，北哥
6: 啊，
5: 我们还充值啊，算了吧。
6: 哎呀，我不会像之前那样犯错误了。会选统一给报销，我这打到后期了，越到后期越难打。
5: 哦，
6: 这新上的游戏啊，多了挺多保护措施的。
5: 哦，北哥，你多长时间打完？我有点那个。
6: 饿了，你先去找点吃的吧，我这还得一会儿。
5: 哎呀，
1: 走吧，一块去吧，游戏而已吧。
2: 哎呀，我这是我的工作，我过了多少得直播了，我得负责呀，我自己得先打熟练。你到时候我直播跟用户说不清楚，人家看什么呀？对吧？
3: 行，那我给你整点。
2: 行，去吧。哎，我还上了呀，走。
3: 肖总，你把我开了吧，你打我一顿。
4: 我又不是你爹，没有权利和义务教你怎么做人。赌博也好，吸毒也罢，全都是你的个人行为。你是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至于工作，你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业务，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只要你不违反公司的规定，我可舍不得开你。永刚啊，我只是觉得可惜，你有那么好的家庭，有爱你的人，你应该去珍惜。
3: 但是肖总，我真的没脸在公司待下去了。一次又一次，你们帮了我一次又一次，肖总，你都为了我在公司所有员工面前撒谎，我真没脸待下去。
4: 小肖那儿呢，我和安妮会帮你去劝，剩下的就看你自己的了。嗯，
3: 对不起你，肖总，对不起安妮。对不起小娇，对不起我孩子，现在小娇怀着孕6个月了，她现在要把孩子打了。肖总，我想求你一件事儿。
4: 你说，
3: 既然你不开除我，那能不能今后我赚的每一分钱你都别打给我，你直接打给小娇，你把我身份证银行卡你全都拿走，我真怕我再鬼迷心窍，我不想再这样了。
5: 看清楚了啊，张婉如，这个人就是目标。说起来还有点犯忌讳，他算是我的一个校友，不过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6: 人都死了还不放过？这出钱老板心也太黑了，不会是被他处理过？
5: 哪来那么多问题？规矩懂不懂？不该问的别问。
6: 是是是。
5: 这个张婉如还有一个弟弟叫张小北，最近很火的啊，这就不能怪我们黑他了，天赐奇变给他留下这么一个祸害弟弟，这几个月以来上窜下跳，吸够了眼球，正好我们就拿这一点做文章。
7: 怎么做文章啊？
5: 如果你想网暴一个人，那这个人又实在没有什么可以黑的点，怎么办？要么就说他的人品，要么就查查他背后的那些事儿，因为这两点网友们都不清楚，也无从考证，还不是全凭我们一张嘴。如果这两点都实在不行，那就去查查他的家人，扒一扒他的家人们有没有什么做过不对的事情，就算只是他的家人行为不端，也可以成为我们网暴他本人的理由。就比如说这个张婉如，他有这么一个有争议的弟弟，还不就是我们下手的好目标。
2: 行了，赶紧回家吧，窝一宿太难受了。你的心思啊，哥都懂。
1: 没事，北哥，你小意思。
2: 大兰，嗯，要么你跟我一起练得了，咱俩一边干游戏直播，一边干代练，受一次累赚两份钱。
1: 北哥，嗯，谁呀？大清早一直给你发消息，不能是那个女的吧？
2: 不能是他吧？你帮我看看，腾不出手。

0: 罗小婷，都是问你在哪儿，怎么不回信息的？
1: 你回他在网吧练游戏呢，没时间看。
0: 北哥，
1: 嗯，
0: 你干嘛了？
1: 怎么了？
0: 全是找你借网贷的。
1: 不是啊，这是我回来之后照片里真实身份证新办的电话卡，怎么可能啊？
2: 小北，张小北，你果然在这儿。我刚去你家找你，你不在，我就来附近网吧碰碰运气。
3: 找我有事儿？
2: 对啊，这不马上快开播了吗？我想帮你导流，跟你商量一下方案。
3: 刚好跟你说一样，我不干了。
2: 不干？什么意思啊？
3: 就是字面意思啊。汇拳游戏我不可能再玩了，汇波游戏主播我也不干了，什么代言合作通通拜拜。
4: 张小北，说不干就不干了，这又不是过家家，你太不负责任了吧？
3: 我不负。算了，我跟你说不清楚，你爱怎么想怎么想。
2: 哎，不行，你今天必须说清楚。我们大家好心好意帮你，给你找正经事儿做，让你发挥特长，你不能这样啊。
3: 罗小婷，我知道你当初劝我，你也是好心，但是你对慧泉干的那些坏事你根本都不清楚，要不然当初你也不会那么挺我。你拿我当朋友，听我一句劝，让你爸早点抽身，慧泉没那么干净，我当初就没算冤枉他。
2: 这就玩了几天游戏，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你是觉得后圈游戏有问题？
3: 安妮姐，行，我马上到，检查员见。
2: 哎，小北，
5: 王总好，各位领导好，我代表汇泉集团，先敬大家三杯酒。第一杯，感谢大家的光临。同时也请大家相信，我们汇波在公益直播带货上一定会给各位领导一个满意的答卷。我先干为敬。
6: 来来来来，好。嗯
5: 嗯，第二杯酒是歉意酒，我们汇波的肖总本来应该是来的，但是汇波现在改版，今天临时有事来不了，让我代替他敬各位领导一杯，表示歉意，啊，王总，
6: 没事，来来来，好，哎，
7: 罗总，您先接电话，我看电话响了好久了，啊，
5: 没事没事，
8: 啊，老罗啊，先接电话吧，万一有什么急事儿，
5: 啊，行行行，哦，各位不好意思啊，我先接个电话，这样，待会儿我回来啊。自罚三杯啊！哈哈，你们先吃，先吃啊！
8: 来来来，哎呀，第三杯我替罗老师敬大家。

0: 心伴，
1: 稍后继续公诉。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2: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2: 我不认识
5: 她。那她呢？
2: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母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外
13: 头。下去。
12: 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4: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5: 举起酒杯啊！
2: 来，
15: 就一句话，
2: 再往前走，盘圈来，
15: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8: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9: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20: 你好。
19: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1: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成本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9: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22: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19: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23: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9: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24: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
19: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25: 什么叫做有其地必有其解？上梁不正下梁歪，我们普通老百姓走在大马路上被车撞死了，那就是你不长眼，活该。人家走大马路上被车撞死了，那就是英雄，好样的。

0: 当时张婉如烈士她的死因是绝对保密的，而且一直说的都是因公殉职。这个边秋秋是怎么知道这么详细的过程的呢？
1: 坏了，这要是让张小北看到这条视频，可不得了。你们谁知道我姐的事儿？换个地方再说。
2: 即将播出《攻速》，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今晚。 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啊，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3: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0: 挂个圈子环圈来，
2: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爸，你怎么不接电话呀？霍轩游戏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啊？张小北突然就说不干了。
1: 问题？有什么问题啊？哎，张小北不是已经答应在汇泉开直播了吗？
0: 好好的，好好的，为什么说不干就不干了？他还说现在就要去检察院找安妮姐，

0: 哎，罗老师。
1: 一堂，你能不能跟我说实话？咱们会圈的游戏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0: 怎么了？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呀？是有人跟您说什么了吗？哎，
1: 还不是那个张小北，也不知道他跟小婷说了什么。这不，小婷一直给我打电话，弄得我也一头雾水啊。
0: 嗨，张小北他就是个愣头青，他说什么您管他呢？而且小婷这个孩子太单纯了，听风就是雨的。我劝您啊，别让他们俩走得太近，对小婷没好处。
1: 是啊，我也这么想。可是我听小婷的口气不像是无事生非。如果会圈的游戏真有问题。
0: 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啊？
1: 张小北好像也没告诉小婷。
0: 那这就更不可信了，这不就是捕风捉影吗？
1: 可小婷说张小北已经去找安妮了。
0: 张小北亲口说的。
1: 应该是吧，要不小婷不会一直给我打电话。
0: 行，我知道了。这样罗老师，这事儿呢先别跟别人说，包括董事长那边。你也知道现在整个公司都人心惶惶的。
1: 明白，不要动摇军心。行，那我先进去了。
0: 好。

0: 喂，你从哪听说的？罗老师跟我说的，应该是张小北跟刘晓婷说了些什么，然后小婷又找到了罗老师。现在连罗老师都开始过问这件事情了。行，我知道了，这些事你不用管了，我来处理。
1: 喂。

0: 亲人们，欢迎收看由我为您带来的《秋秋说事》。熟悉我节目的人都知道，我秋秋向来是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不怕得罪什么人，特别不怕得罪我们江城的一些所谓大红人。没错，我今天又要来得罪人了。知道我将得罪的是谁吗？
1: 知道的家人们，把名字打在公屏上啊。刚刚弹幕里有小伙伴问我敢不敢得罪安妮，这位大红人我早晚是要得罪一下的。不过呢，虽然我们安妮检察官最近是风风火火，风头一时无双，只是呢，我今天在这里不想说他的事，我今天想聊聊的是一对沽名钓誉的姐弟。我说的就是我们安检察官的一位法律系校友，是公安局的所谓英雄警花张婉如。哦，我说他们沽名钓誉，有些小伙伴不高兴了，说人家是英雄啊，啊，是烈士啊。你们别着急，让我一件一件的说给你们听。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张婉如的亲弟弟，那位有大大名气的张小北。张小北前不久直播跳河自杀，赚足了点击率，然后又突然活蹦乱跳地出现在公众面前，后来才证明这一切

0: 等着。
1: 老板，有刀吗？
2: 刀没有。
3: 小北，
0: 哎，这干嘛呢？
3: 啊，小北说他有事找我。
0: 啊，那个郭姐刚才紧急通知说一会儿开个碰头会啊。这小北找你，这出什么事了？
3: 哦，我还不知道呢，他在马路对面等我呢。
0: 哦，那行，那个半个小时的点儿啊，赶紧回来，这会你得参加。
3: 好，我快去快回啊，王主任。
0: 嗯。

0: 阿姨，刚才是不是有一个小伙子拿着跟我一样的饮料在这儿等人啊？确实有这么一个人，高高大大的，跟你买了同款的饮料，在那儿坐了一阵子，接了个电话，奇奇怪怪的就走了。
1: 说了在这儿等我们，怎么就走了呢？
0: 哦，谢谢阿姨啊。
2: 好，慢走。
1: 喂，下班了吗？
3: 我一会儿还有个会要开，怎么了？你晚上有时间没啊？
1: 来找我啊！我昨天晚上做梦梦到你了，想你了。
3: 啊，我一会儿开完会先去找一下小北，然后我再来找你吧。
1: 你找他干什么呀？
3: 他跟我说他有事要跟我讲，让我在这个检察院门口等他。我一下来人都不见了，我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电话也关机。你呀，怎么跟个老妈子似的？
1: 他的个性你又不是不了解，桀骜不驯的，也许心血来潮想一出是一出呢。
0: 那也不至于电话关机啊。
1: 不是，你怎么一惊一乍的？他那么大个人，能出什么事儿啊？
3: 别胡思乱想了，你现在赶紧开会。
1: 开完会之后晚上见。
0: 行，一会儿见啊。哎。

你们谁知道我姐的事儿？换个地方再说。加强网络监督执法，共同推进网络综合治理，积极落实六号检查建议，针对近期我院直接办理，还有其他各地区上报办理的信息网络犯罪的案件。我呢，让何宇做了一个针对性的。 这个策略研析报告，啊，我们统一意见以后呢，就要转给工信部门、公安部门等协同部门做出协查建议。何宇，那你给大家做一下简单介绍。这个现在这个网络犯罪的这个目前比较高发的呀是掩饰隐瞒，其次呢就是帮信。 根据最近的这个案件特点呀，我们不难发现，已经呈现了这个三化两头一引的趋势。这三化呢，就是年轻化、组织化、链条化。两头呢，就是境内招募马圈族，实施这个强奸犯罪；境外呢，作为老巢啊，这个引导资金回流。这一引呢，就是犯罪这个团伙的首脑啊，大多都隐藏在幕后。 那目前查处了很多所谓的这些首脑啊，其实都是些白手套啊、代理人，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啊，就是坚决铲除网络犯罪的滋生土壤，那持续提升网络犯罪的防范能力。所以我建议呢，这个预防宣传咱不能停，因为呢。

0: 近期受理的一些这个审查起诉的犯罪嫌疑人当中啊，有一大部分都是这种懵懂的、刚步入社会的、找工作的年轻人，啊，这当中呢，甚至有一些大学生工程师，他们熟练地掌握一些网络的这种开发和规避的技术，这群人呢又特别容易地上当受骗，受到蛊惑，被利用，从而走向犯罪的道路。啊，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安妮。你有什么建议和举措？
2: 哦，我还没有准备好一些合适的建议和举措，但是我想就以我自己参与的案件发表一下我自己的感受和启示，可以吗？
1: 嗯。
2: 简单基本的归纳一下，就是从上下游全方位的斩断犯罪链条，尤其是黑灰产业链和关联犯罪。在我们之前办理的案件当中，我们都有和法院、公安、网信、工信等部门沟通协作。我觉得咱们作为检察官可以提前的去介入，并且可以一起去监督，这样可以在几个部门之间也都发挥了自己优势和价值。但是我们对于案情的研判、案件的定性、嫌疑人的量刑建议以及证据采纳等方面尤其可以发力，所以今后我希望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加强和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统一办案标准。
1: 嗯，
2: 比如之前我和公安局的核对一起参与双端行动，就是精准打击关键环节。我觉得还是要从源头上去治理这个犯罪，遏制犯罪的发生。像郭景安这样的人绝对不能再以罪养罪。但是我们像去处理张小北、施小虎的案件时，在各大院校当中，我们都发现有很多像杨宝一样的年轻人。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只是一时迷了眼，而我们作为检察官绝对不能仅仅只是用法律支持去丈量罪行，应该还是坚持要用教育、挽救、惩罚、警示相结合。最后还是要说回郭检之前说的话，这些犯罪完全都是可以预防的，但是一旦遇害，那么损失便很难追回，所以以后还是要常态化的坚持预防大于打击。
1: 嗯，啊，老邢，
3: 啊，郭检啊，这个六号检查建议落实研修报告，我会后立刻召开各部门会议，落实传达到位。具体的实施方案的话，我们最迟明天我报给你。
1: 好，相关部门对接要抓紧啊。专案组刚开完会，根据全年的表现，决定推荐你们两个人代表咱们院去参加全省的公诉人对抗赛。啊，你们回去好好准备一下。一定要把这个全省十佳给我拿回来。
4: 好的，郭姐。
1: 行，准备去吧。
5: 这人也太恶心了，这人真是可恶。
6: 你怎么也开始讲这样的话了呀？无论怎么样，他们都应该诉诸法律处理。
7: 我告诉你们俩啊，一会儿安妮姐回来了，谁都不能跟她说这个事儿。他要知道了肯定特别生气，而且他在
2: 韩轩上次那个阅卷的那行了，您别绷着了，我又不是没手机没看过网上的新闻。放心吧，我不会跟那些只会在网上散播负面消息的害虫置气的。如果他们超越了法律的底线，那么法律会跟他们说话。
5: 但是他十分钟之前发布的新视频，你
2: 什么新视频啊？
5: 我说不出口，安妮姐，要不你自己看看吧。
8: 什么叫做有其地必有其解，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们自己想想，他当年说是去国外执行任务，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那就是去国外镀一层金，为回国提拔做铺垫的。要没点关系的话，谁能有这机会？当年那个新闻一出，下面一片留言都在说什么辛苦了辛苦了。哎呀，留言的这些小年轻们，你们天天赚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你一个月工资3000块钱，为人家考虑这儿考虑那儿，我告诉你，人家一点都不辛苦。人家在国外度着假，拿着2份工资，国内国外两头 吃啊？我们普通老百姓走在大马路上被车撞死了，那就是你不长眼，活该。人家走大马路上被车撞死了，那就是英雄，好样的，授予烈士称号，葬在烈士陵园。
7: 姐，
8: 真棒。
7: 你先别生气啊。
2: 但是这件事情真的很奇怪，当时张宛如烈士他的死因是绝对保密的，而且一直说的都是因公殉职，这个边秋秋是怎么知道这么详细的过程的呢？
7: 这还真是啊，我原本以为是网红为了博眼球这烟雾弹啊。
5: 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2: 哎，那条视频的发送时间是什么时候？
7: 按了刑法的侵害烈士英雄名誉荣誉罪，法律不可能放过他的。
2: 你说的这些张小北他不知道呀？哎，何路远，你马上去找小北，晚了就来不及了。
7: 姐，
4: 这什么情况啊？也不在家，打电话也不接。
2: 这最近发生一连串事情，更何况还是事关他姐姐的，估计是触碰到他底线了。边秋秋作为学过法律的人，知法犯法，他必须得为这个歪曲事实的行为来买单。嗯，不只是宛如师姐，任何人民英雄烈士都不允许有任何诋毁和诽谤。但我就好奇啊，他发的这个事情的案件来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4: 我们这儿排查过了，没有人泄密，也没有人跟边秋秋有任何交集。我估计他知道这些信息应该是通过两个渠道，一个是他上网看过当时的新闻，另外一个就是有可能他认识老 A 这个案子里头我们还没有抓获的犯罪嫌疑人。
2: 是小北发来的信息。
4: 哎，这不接我电话，给你发信息。
2: 你打电话试试。嗯。
4: 关机啊。
9: 哟，何队。谢谢您没进去啊，要不然奶奶看着你病情又得加重。
4: 老人怎么了？
9: 到这季节了，就得去医院调理调理。
4: 我就是怕我一进去，老人也得问你是不是又干什么不靠谱的事儿呢。
9: 谢何队，您找我是？
4: 小伟说他要出去散散心，把手机都关了。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7: 这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听见了吗？
9: 行。玩去。哎呀，
7: 你先回家吧。
9: 我真不知道。你要没别的事儿，我还得帮奶奶收拾东西。那我就先
7: 去吧。
4: 等一下。

0: 我不能收，何队。
1: 拿着，你快去吧。
0: 谢谢何队。

0: 你就是边秋秋是吧？
1: 你们说粉丝？
0: 边秋秋，现在依法传唤你到案接受调查。
1: 凭什么传唤我？
0: 没看见罪名吗？你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张婉如同志的事儿知道吧？简单的说，你。

0: 你的行为太恶劣了，真正的兵不血刃并不需要武器，一双手一张嘴，完全可以杀人了。我告诉你，互联网绝非法外之地，你要为你的违法行为付出代价。带走！
1: 哎哎，你干什么？你放开我！
2: 谁呀？
1: 你解释我。你快进来！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这样了？
2: 解我！
1: 哎，进去，先进去说。走走走，你怎么全身都湿了？你坐坐坐，我去给你拿条毛巾啊。来，你赶紧坐着坐着，擦一擦。
2: 怎么回事啊？
1: 你这怎么搞的呀？这几天都去哪儿了？我被几个蒙面人给绑架了。当时我找你的时候，我就接到了一个国外陌生号码的电话，跟我说知道我姐去世的真正内幕，但出于安全考虑，他们让我去一个他们指定的地方碰面，结果我就……
2: 结果就到了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被人给打了。啊！
1: 这全身都湿成这样。 又做回老本行，从河里游回来的吧？
2: 要我说，你们是专业的吗？说两句你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哎呦，吓死人了！你这人没事就行，你知不知道你把我们吓个半死啊？这都第几回了？我给你倒点水。哎，不是，你手机去哪儿了呀？你怎么不报警呢？你或者第一时间联系我也行啊。
1: 当时没敢报警，我想着先跟你说，咱们从长计议嘛。先喝口水，我给何洛言打个电话啊。行，我知道了，他正在过来的路上，他让我们不要挂，你跟他说一下事情。
3: 哎，哥，事情是这样的。

0: 跑了，停下！站住！站住！站住！别跑！别跑！你他妈是个废物啊！啊，每个人都看不住，人跳河里的水这么急，我怎么追呀？
1: 跳河你也给老子追，把老子还不干了，走！
2: 让你休息了，
3: 没有，
2: 人呢？
3: 在里边坐着呢。你说你才消停几天，你就……
2: 哎哎哎，哥，没事吧？
3: 没事，
2: 你知道你安妮姐多担心你吗？
3: 错了，
2: 你还能跑出来还行，还对得起你这公安家属的身份。你说说吧，那三个人什么特征？高矮胖瘦？
4: 那三个人，
5: 那你上车前，你有没有看清楚是什么车，或者你有没有看清楚车？

0: 脖子后面有那个长条疤痕，啊，
1: 没了。
0: 别的我是真没看见呀，我。
1: 要不先别那么着急想，反正人都回来了，之后几天再慢慢回忆吧。
0: 哎，
1: 你那天在检察院门口说要有事儿找我是什么事儿啊？
0: 我发现，贿选游戏有问题，有大问题。

0: 根据游戏设置的原因，
1: 如果你想要快速的通关，你多少得花点钱充值，
0: 然后你才能提升相关技能、升级装备、破解隐藏任务嘛。结果没多久，我就收到了好几个不同的网贷平台邀请我去贷款的广告。哎，我就纳了闷儿，怎么就这么神呢？这可是我回来之后刚办的号码，我平时只打给过你们和我几个朋友，
1: 而且我什么都没做，我也没乱填过什么个人资料。后来我就想，登录游戏的时候需要用我的身份证、手机号码实名注册，但那个时候我也没觉得这里面有猫腻。
0: 后来趁着练手的时候，我也想换个玩法，顺便还能练个新号。这游戏刚上市就这么火爆，将来卖号也能赚一笔钱。我就用李大南的身份信息注册了新号，刚开始玩的也挺好，但到后面越打越难嘛，那就充点钱。互动选项的时候，也是跟我之前选择偏好快速选择的。结果没多久，李大南的手机上面收到了好几条跟我一模一样的网贷广告。
2: 哎，北哥，嗯，我这怎么也收到跟你一样的信息啊？
0: 不是，怎么会啊？
2: 你看。
0: 哦，虽然这角色不一样，但是玩法和选项都跟我昨天一模一样，而且我还给你号里充了点钱，不会是这块有什么问题吧？
1: 啊？那我想着一次是凑巧，两次也说明不了什么，但是我高度怀疑啊，这点敏感性我还是有的。我就跟网吧里面几个吧友借他们身份信息，我注册了一堆新号。
3: 哎，小北哥，我收到短信了。
2: 行，知道了。
4: 哎，小北哥，我这也收到了。
2: 好嘞，兄弟。
5: 小北哥，我也收到了，
2: 谢了，兄弟。
6: 北哥，真让你给说中了。
0: 我就说他是有问题了。大南，啊，这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听见了吗？
6: 行。
1: 这次我就玩不同的选项、不同角色，我打不同的任务。
0: 但有点奇怪的是，我充过钱的号里面大部分的都收到过网贷广告，但也有没收到过的。
1: 我就在想，是不是跟我在游戏里面的什么操作或者选项有关系。
0: 但也就因为这个，我就发现了会选游戏绝对有问题。
7: 绕来绕去又绕回会选了。
8: 嗯，正好小北，你现在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没有办法武断地判断它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但是我们一定会全力调查。不过你呢，也是进步了不少，比起之前那种冲动的行为，你现在这种意识挺好，值得表扬。
7: 接下来的事情你就交给我一个核对吧，我们一起去解决。你呢，就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
1: 放心吧。
7: 天都快亮了，这样吧，你就在这休息吧，我去把你的衣服给你洗了。
9: 不是，这不是小孩，你俩孤男寡女的，你让他在你这儿，你跟我走，去我那儿吧。
0: 我不跟你走。你一单身汉，你们家现在什么环境什么味儿，我马上能脑补出来。
10: 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0: 我走，姐，我走了。
7: 啊？
0: 我走。
1: 你早点休息啊。
7: 行。

0: 安妮姐，你干嘛去了？我听郭姐说，边秋秋已经被缉拿归案了。
1: 八部正在准备对其启动公益诉讼，但是根据现在审讯的情况来看，边秋秋这起案件应该不是普通的案件，背后应该还有策划者和实施者。我准备去提审他。
0: 今天的提审我必须跟你一块去，我都要看看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非得跟咱们对着干。
1: 到时候姐，你这接二连三的工作，身体受得了吗？
0: 这都不是事儿啊！我这本来以为把芊芊先从 F 国带回来就没什么事儿了，可最近发生的。

0: 这儿一件接一件的越来越蹊跷了。想想宛如解这个事儿，嗯，
1: 王鑫吧，韩雪，我知道你是在担心我，但是现在边秋秋这个案件已经不单单只是指向侵害英雄烈士名誉那么简单了，很有可能跟七二三专案背后的神秘人有关，而这个神秘人最近也是越来越坐不住了，他越坐不住，他就会越疯狂，他越疯狂，就代表我们离他越近。行了，走吧。 我们都知道你在第八检查部交代的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这些天，我强忍着愤怒看完了你在网上发布的所有视频和文章，我也仔细的查阅了公安机关采集的你在弹幕、评论区、私信与他人互动的所有安全资料。我们发现有一点非常奇怪：当年张宛如牺牲的过程，国内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报道过。
2: 而你却言之凿凿地说他是被车撞死的，你是怎么知道的呢？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就有一天，突然有人跑到我车上来。
3: 有一个女警察，我老板看她非常不爽，我们出钱，你替我扒一扒她，顺便再给我网暴一下她的家人，怎么样？你敢做吗？
4: 大哥，您可能误会了，我们是独立的自媒体人，有我们独特的媒体观点，不搞网暴这一套的。唉，
2: 知道我为什么不找别人单找你吗？规矩我懂。这不是钱的事儿，
4: 我得对我的内容负责。再说了。
2: 这种事儿我以前没干过，要不撕个瘪？哼，你倒挺贪心啊！你知道现在一个币多少钱吗？3万美金。我先给你付2个，事成之后再付2个。不过有件事儿你得给我记住了，我能上你车一次，就能上你车第2次。你如果觉得你的头 是真铁的话，大可以把我今天来找你的事儿说出去。
4: 不会，肯定不会。我嘴最严了，您把那个女警察的资料发给我，我今儿晚上回去我就写，我一定好好写。您放心啊。

0: 张婉如江城公安局烈士继父张婉丽，李友谊弟弟张小北。
1: 还有呢？对了，他说是他老板看张婉如不爽，所以才这么做的。他提到了两次“我们”这个词，我猜他应该不是一个人。
2: 嗯，边秋秋那边已经招了，我们也让慧波恢复了边秋秋的私信聊天记录。你猜怎么着？果然是有人爆料的，而且这个人是通过境外虚拟币跟边秋秋做的交易，但是我们目前根本无法找到 IP 账户和登录地址，应该也是一个懂技术的人做的。我看这个作案风格和钱建新那边还挺像。
3: 姐，你的要求我基本弄清楚了，你跟何队说一声，给我几天时间，我下班回去加班加点给他弄。但这能不能出结果，我可就不好说了，除非你让何队给龙龙下达多多靠近我的任务。何队，听到了吗？何队，
2: 对，听清楚了吧？人还是有要求的。哎，寒暄现在在测试关于张小北反应的情况，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奇怪啊，这汇泉这么大的企业，他面试的游戏，他的程序和代码应该不会出现任何问题，要不然这也太明显了。
4: 是啊，我们不能仅凭张小北一个人的猜测就认定。

0: 定是刑事犯罪，所以只能内部消化，自己分析了。行，行，有结果我再通知你啊。小龙让我回复你，靠近你没问题，岸上你没戏。
1: 啊，我
0: 别啊了，准备一下，一会儿跟我去提审前前妻。
1: 不是还去啊，姐？我这是长工啊，我。
2: 当初这个723案件并没有彻底查清，上级领导者一直没有归案。公安虽然怀疑过尹慧泉，但没有切实证据。那么，既然新的证据又指向了慧泉公司，可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这个审查越要慎重。涉及民营企业这一块，不能办出负面影响。
0: 郭姐，我高度怀疑这个人就算不是尹慧泉本人，但跟慧泉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 那你更倾向于哪一种呢？怎么引导公安侦查？
0: 当初723案件所有的线索曾一度指向尹慧泉，在庭审当中，胡德旺也说这个老 A 他就是一个老男人，还有在723大案当中落网的所有罪犯交代的情况，所有的符合的条件也都指向了尹慧泉，还有钱天星的团伙跟723案件是同根同源。虽然张小北反映的情况是网络贷款没错，但是网络犯罪本来就是多点发散，他就算触及到任何一个层面，其实都不奇怪。所以我怀疑汇泉公司应该还涉及到了多项网络犯罪，再结合到之前钱天星他的那个反应，很有可能他就是在替人顶罪，他想要极力的去保全一个他想维护的人，而这个人究竟是尹汇泉还是其他什么别的人，只有等我们查清楚汇泉的事儿才能知道。
2: 你的意思我明白，我同意你们继续调查，但是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要有完整的证据链。我们绝不放过一个犯罪分子，但是也不能冤枉任何一个无辜的人。就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那个雇佣边秋秋的人，一定是723案件的知情人，不管他是不是钱天心犯罪团伙的成员。那么他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做这样的事情，就很耐人寻味了。
0: 知道了。
2: 哦，对了，还有那个张小北是什么情况？
0: 啊，他现在的状况已经好多了，他已经知道对方现在还是把他当做报复对象，所以他也做好了相应的心理准备，也没有受到网络暴力的影响，好多了。
2: 他是没有受影响，但是我们也不能让网络暴力伤害更多的人。这次的事情非常恶劣，以后绝不能再发生。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你是不是很久没做这个普法直播了？
0: 哦，因为最近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没能顾得过来。
2: 哎呀，这个得捡起来啊，得继续坚持下去。就今天吧，题目咱们就定成"打击网络造谣，刻不容缓"。
0: 好的，郭建，我记下来。正在收看直播的同学们，你们好！相信大家收看直播应该也都知道，社会新闻都是网络谣言的重灾区。每次只要一旦出现社会性新闻，那便会产生相应的谣言，当然也会产生相应的受害者。这些去炮制谣言的人，他们的核心却离不开几点：激化社会矛盾，并且影响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以及伤害他们希望能够伤害到的对象。最近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的一起谣言，跟我的一位学姐有关。我的这位学姐，她家境贫寒，母亲早逝，她自己在境外的犯罪集团内部执行着随时都有面临生命危险的任务，这需要莫大的勇气。但是这些网络造谣者，却将这些谣言都架在英雄烈士的头上，对他们横加污蔑。这些谣言对他的亲朋好友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
10: 下去。啊，
9: 对不起，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来来来，
12: 就一句话，
13: 绕
2: 一
13: 个圈子，
2: 团
13: 圈来，
2: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即将播出，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在游玩过程中，把一些更有可能进行非法网贷的人筛选出来，但是至于怎么发的信息，就得去汇券集团的终端服务器去看。
3: 这确实是不容易被发现。
4: 是，而且这个游戏它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觉得这么复杂的一个程序，这么复杂的一个设定，它如果没有接近核心程序相关人员参与的话，是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
5: 请问尹慧泉尹总在吗？
6: 啊，不好意思，我们董事长最近身体不太舒服，在家休息。如果没什么特别的事的话，能不能不要去打扰他？
5: 有句话我说到头里了，我们完成搜查之前，不希望有人知道我们这次的行动。倔强的光照
1: 亮了梦开启。公诉明晚19:30精彩上演。
7: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政府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主权都冒逆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你自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
10: 下去。啊，
9: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0: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11: 坐好了全组划一圈来，
0: 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欢迎进入守望。他用粉笔丈量教育的厚度。
16: 我只是呢就觉得呢我是老师，实现学生的梦想就是我的那梦想。
15: 他用脚步拓展爱的温度。
16: 先后有九位不同民族的

0: 跟我也是非亲非故的孩子，住在家里面，从我们家里面呢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1: 他以心为田，耕耘29载。
0: 我觉得我当老师一生感觉到那是最幸福的一份的职业，然后我也呢就从我的这些学生身上，实质上呢也感受到了那人活着的价值。
1: 守望特别节目，我们的毛吉额娘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守望，我是主持人李浩。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来到了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第二完全中学。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承担着让每个孩子健康成长，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任。今天我们的节目啊，邀请到了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第二完全中学的教师杨毛吉。他不仅是一名民族地区的教育工作者，更是学生口中的杨妈妈。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又见面了啊。其实呢，我跟杨老师呢之前呢已经见过很多次了，他也是我特别钦佩的一位老师，但是可能很多观众朋友还不认识您，这样您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通二中的老师。我呢现在呢已经是29个年头了当老师，也呢当了22年的班主任。
2: 很多人知道您因为一件事情，听说您在家里边经常把孩子带回家里边住。
0: 也是在20多年的这个教学生涯当中，确实呢有些孩子呢，我觉得呢就是能呢就帮助他的最后的这个办法就是把他带到家里面。也呢有先后有9位不同民族的跟我也是非亲非故的孩子，住在家里面，从我们家里面呢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2: 其实你看啊，您说的时候云淡风轻，您说啊我带了9个孩子回家里住，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把这些孩子带回家里边给他们像妈妈一样的温暖呢？
0: 我只是呢就觉得呢我是老师，实现学生的梦想就是我的那梦想，我只要呢伸出一把手能帮助他们，能改变他们的这个人生，能改变他们家庭的命运，我觉得呢就是我老师呢就是最大的一种的成就。
2: 那这9个孩子都是什么样的情况，方不方便给大家举个例子讲一讲？
0: 在2009年到2010年，在我们家里面有一个呢高三的孩子，这个孩子呢是因为他的父母长期呢在外地打工，所以整个学期呢都住在学校里面。我就想呢给这个孩子以家的温暖，让他呢更好的去完成那学业，也用呢这样的自己的实际行动真正的呢去呢激励这个孩子，让他呢全身心的呢投入到学习当中，也让他的父母呢安心。
2: 当时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您了解到就是说他特别需要这样子的这种家庭的抚慰呢？
0: 给我写了一篇呢他的自己的一些呢可能心里话，他就送到我的办公室里面，他就说他有那想回家的感觉，他不想在这里面待。
2: 就是孩子当时的意思是不想上学了。
0: 不想上学了，他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而且呢不想上学的原因就是特别想家。刚好呢就在那几天他的妈妈呢到了这个大通县，来了之后呢他就找我，这个孩子可能也是跟妈妈已经沟通了，他也有这样的想法，妈妈也想呢那再咋办，孩子已经到了高三，家长也就是想到的是这个后果相当严重，完成不了学业，所以他的妈妈就找到了我，他也希望呢就是最后的办法，杨老师能不能呢就让我的孩子就像前面的孩子一样呢住到你的家里面。然后我当时呢就一个不字呢就说不出来，真的早上跟他说了这个话，中午我到家门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家的门口呢堆了好多的那个东西。
2: 然后他把那个东西是他的行李，
0: 行李他在等我， 我就跟家里的真的跟孩子爸爸呢商量的这样的时间也没有，跟人家别说
3: 还没顾上说是吧？
0: 没说，也呢就跟人家通知一声都没有，那就只能把门打开，高高兴兴的把他就带进去。进去之后就安排在我们家里面经常学生住的那家学生公寓。再就一年时间，真的也是把这个孩子呢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的呢去照顾他。
2: 其实呢，说到这儿呢，也特别想问问您，是什么样的一种动力支持着您这么多年一直在帮扶这些孩子呢？
0: 其实老师追求的是那样的一种，你通过呢这个教书育人，真正的呢能改变了呢孩子的呢这个一生，尤其呢孩子们他呢通过你的帮助，全身心的投入学习，学习成绩特别优秀，能实现他的大学梦想。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他呢学到了呢怎么样呢，就是去呢。感恩这样的一个社会。
2: 我知道您获得了很多的荣誉啊，比如说像全国的三八红旗手，还有等等等等很多的荣誉。那其实我相信这些荣誉呢也给您的教育工作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是吗？
0: 是的，要把这个荣誉呢要名副其实。所以我觉得呢，真的党和国家，尤其呢我们的教育行业，然后如此呢信任我，肯定我，给了我呢这份崇高的荣誉。在这个教书育人的过程当中，真的呢也做了很多呢探索和创新。我呢也发明了一个呢一条鞭法考核法。这个我的一条鞭法考核法到现在还有很多呢地方，很多老师呢他们在呢这个模仿。班里面4个小时学生呢一个小组，然后他们呢进行呢就是集体考核，但是集体考核当中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都是呢纳入到集体的呢这个核算当中，所以呢他就涉及到的呢是内容呢特别的多，包括呢我们能想到的语文课文的背诵啊，英语单词的听写呀，还有呢卫生的打扫啊，家长的呢这个反馈呀，等等，
2: 应该说是方方面面了、
0: 哎，方方面面，都是一分制，在每一周呢，我们出一张这个评分表，第二周的班会课上进行了总结，那第一名呢，我们会员呢奖励呢现金100块，
2: 奖励真金白银，直接给钱，那这个钱从哪儿出呢？
0: 这就涉及到我的第二个创新了，那这个钱呢要持续的做下去，怎么来？当时呢我就想，实质上我的身边有很多呢道德模范和劳动模范，他们呢尤其呢是很多爱心企业家，特别希望呢能呢就为这个教育孩子们的呢成长能做一份一点呢自己的贡献，所以我想我把这个爱心要运好，所以把他们集中起来之后就聘任成我们班的呢名誉班主任。那这样的话
2: 请外援了相当于。
0: 他们不仅是呢一种经济上对我们班里面的呢一种呢就是资助，更多的是他们本身就有事迹的人，而且呢是满满的正能量，很多的事迹呢都是对我们孩子来说现身说法，特别励志。
2: 在教育工作中，杨老师呢顺应时代的发展和学生们的思想变化，自己的教育方法呢也在不断的与时俱进啊。我们也知道其实您还有一个羊毛级工作室呢，是不是？给大家讲一讲咱们这个工作室的基本情况。
0: 羊毛级德育教育工作室是2016年3月我们大通县教育局成立的。当初呢成立的时候，主要呢也是呢就是在学生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培养这方面能呢起到呢很多呢就这个研究和带动性的一些作用。我们现在呢研究的方向主要呢是三方面，一方面是老师的呢师德，另一方面呢我们是针对呢学生开展呢思政课，第三方面呢我们发现呢孩子的问题很多呢都是家长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呢品德优秀，行为习惯呢良好，那未来呢承担呢家庭责任社会责任的这样的一个呢一个人，那必须呢就是家校共育，家校社协同育人。所以我们现在呢也那工作室对我呢也纳入的人才呢比较多，不仅呢是有一线的老师，也有呢这些劳动模范道德模范，那些我们青海市引进的这样的一些人才， 我们队伍呢庞大，现在已经呢达到了58个人。
2: 哇、哦，现在发展的非常好啊！
0: 今天我把我们的马海燕老师，也是呢已经呢纳入到工作室呢6、7年的一个老教师了，然后呢请到了现场。
2: 马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那，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您是怎么样加入到咱们的杨老师？

0: 师的工作室的，在工作室里边负责的是哪方面的工作呢？
1: 我是2018年咱们大通县德育教育羊毛级工作室啊开始招募新成员。我呢是经咱们学校领导推荐加入了咱们的工作室团队。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个小菜鸟，然后一直跟着杨老师去听讲座，去学习，然后去跟着他去走进那些特殊孩子的家庭去采访，然后写后续的报道，这样慢慢我对家庭教育有了一定的了解。然后在2023年8月14号的时候，家庭教育服务指导中心成立，然后我们就作为13个第一批的讲师团的老师进入了这个家庭教育服务指导中心，开始展开家庭教育方面的讲座，进行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
0: 其实您看啊，说到家庭教育，人家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而且我相信这个家长的这个言传身教应该说是对孩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甚至说比在学校能够学到的东西更多，对不对？
2: 因为家长呢不仅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还是终身老师。
3: 是，
2: 家庭不仅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也是呢永远的学校。
0: 您这话说的是特别的好啊。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啊，咱们羊毛级工作室的很多老师啊，他都是咱们在校的老师，对不对？其实授课的工作应该说是很繁重的。那咱们平时是怎样安排好这个时间？
2: 哎呦，你说的这一块呢，其实我一下子呢就特别的激动，也是特别的感动。去年，一年下来，我们讲了279场的家庭教育，这279场当中，170多场都是呢在晚上讲。现在呢，我们开始呢大四真课，主要的呢是白天到学校，这时候呢那就涉及到呢老师呢就调课了。调课的时候特别感动呢，我们大通县的我们的教育局的领导，我们的学校的领导，对这个大通县德育教育羊毛级工作室的支持。
0: 您还说到咱们这个中间学校呢也会给咱们进行一些配合，今天呢也请到了石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啊。石主任在这儿呢也想问问您，咱们在进行这个羊毛级工作室的这些工作安排的时候呢，也不可避免的会跟咱们的一些教学计划会产生一些影响，那么咱们学校这块是怎样来进行配合的呢？
3: 我们现在要响应党的号召，现在是以立德树人为教育的根本目标。实际上大四真课的安排，家校社共育这一块的安排也是切合这样一种教育的目标，所以我们学校也是大力支持这项工作。其实羊毛级老师呢在学校这一块呢带动方面也有很强的这样一种影响力，他培养了很多我们学校的年轻优秀教师，这些教师不仅成为他的工作室的教育骨干，而且也成为我们学校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这些讲课安排还有这个所有的像下乡活动啊，这些全都是自行调课，但是学校的老师也是发扬一种团队精神，在调课呀等等的这些方面呢都是极力的去配合他们。
0: 那么从学校层面来讲啊，在这儿呢也想问一下石主任，那就是说咱们学校对于这个思政课啊开展大思政课的这个意义您觉得是什么样的？那就是咱们学校有没有开展一些相应的一些有特色的思政教育？
3: 在开设大思政课方面呢，我们注意挖掘本校的教育资源，像我们学校里面有很多年轻的老师本身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他们的成长其实也很励志的，所以还是我觉得思政课要因地制宜，符合这个当地学生的特色，符合他们的这样一种认知观点，然后挖掘本校的教育资源更具有说服力。
0: 做好一个教师的本职工作其实还远远不够，他要把更多的正能量传递给整个社会。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啊，您一直热衷于公益事业，您是如何通过各种活动凝聚起这些社会力量开展公益助学活动的呢？
2: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资助当中，现在最主要的呢分为是两大块。一块呢对这个困境儿童的资助，往往是利用呢这个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上海的恒源祥集团，他们的有一个大型的公益项目，就是千里亲情一线牵，航爱行动。所以我们带领呢我身边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家长，还有呢爱心企业的职工织毛衣，然后织好毛衣之后给这个孩子们呢就送去。再主要的一块呢是对孩子们呢这些 学费、生活费的呢资助。我们是要解决呢，学生背后的这些困难，让我们的孩子呢安心的呢，就是把这个心思放在学习上，解决他的后顾之忧。
0: 那其实这个工作呢，我相信应该也说是，工作量是比较大的。那您平时也比较忙，您刚刚说也带着身边的同事一块儿来做这些事情，身边的这位就是咱们的同事是吗？
2: 对，就是我们学校的呢，我的同事呢，赵斌老师。
0: 赵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那刚刚杨老师说带着咱们大家一块儿来做这个公益的事业，您平时都是怎样帮助他来做这个公益事业的？
4: 杨老师呢，工作比较繁忙。他去开会啊，去开人代会，然后或者说去讲座的时候呢，他会把给受资助的学生发助学金的这个事情给我委托下来。还有的时候，我作为这个大通县德育教育羊毛级工作室的一名成员，我们跟着杨老师啊，去农村一些乡镇的学校啊，一些村委会给这些留守儿童啊、贫困的学子，把这个爱心人士的这些物资，比如书包啊，学习用具等等，给学生直接发到手里。
0: 其实这个工作您看也是很繁琐的。那除了您本身的这个本职的教育工作之外，您还要承担这么多的这些应该说是公益性质的工作，您觉得对您来说辛苦吗？
4: 不辛苦，这是一件伟大而且崇高的事业。赠人玫瑰啊，手有余香，我觉得助人为乐是很开心的事情。
0: 是，话说得特别的好，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杨老师其实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就跟我说，哎呦，这个月我还没有给孩子发钱呢。您说的这个钱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笔钱是吗？
2: 今天这个月的生活费我还没发到位，我们着急得很，要发过去。
0: 那今天我们借着我们节目刚好把这个孩子们也叫出来，然后我们把钱现在就发给他们吧。来，同学们有请。

0: 在每次收到这杨老师的助学金之后，我都是怀着一种非常感恩的心情，因为杨老师在我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资助我了，一直资助我到现在的，在每次收到这份钱的时候，我都会把它转化为一种我学习道路上的动力。那你学习怎么样？
1: 学习也还可以，还可以，我觉得肯定都有点说的太虚心，
2: 特别优秀的学生，
1: 特别优秀是吧？
3: 就是在我每次这个收到助学金的时候，都让我感受到社会善良的一面，然后在我这个学习历程中，然后带给我前进的动力。
1: 这样，我们喊个三二一，咱们共同来喊一个"杨老师我爱你"，好不好？来，三二一，
4: 杨老师我爱你。
1: 在杨老师还有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帮助之下，许多学生呢得以继续学业，追逐梦想。而他的爱心助学行动呢，也如同一颗颗种子，在校园里生根发芽，激励着更多的人加入到了关爱贫困学子的行列当中来。他用坚守和付出谱写了一曲动人的教育赞歌。而在这默默坚守的背后，其实啊， 也离不开家人的支持。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杨老师的爱人啊，王老师你好，
5: 你好你好，
1: 非常荣幸能够跟您见面啊。就是在刚刚呢，杨老师在介绍说把孩子带回家里边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跟您见面了啊。当时我就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没有跟您说就把人带回家里边，当时你是怎么想的？
5: 提前没告诉我，我。 当时呢，其实很惊讶，回到家以后呢，看到一个这个女孩，心里想好，那就是呢，有可能这个学生呢，还是呢，这个因为呢家庭问题或是呢个人的原因，有困难，他带到了家里，
1: 也不是第一回发生了，因为这个事儿，对吧？
5: 对对对，
1: 嗯，那这个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您觉得有没有影响自己的生活？
5: 没有，对家庭的生活呢？ 说的话是呢正常的，没有呢影响到我们家里面的生活。
1: 在生活当中，你跟这些孩子们的交流多吗？
5: 多，比如说呢，这个孩子们，这个早饭，有些孩子呢，这个还在家里边呢吃中午，还有一些学生呢，这个高三的时候，有这个晚自习、下课，有时候呢，这个接送他们。
1: 您说早饭的意思，早饭和中午饭意思是您做饭？

0: 饭吗？
1: 有时候我做
0: 啊。你真会做饭给他们。
1: 但是呢，我做的不好呗。
0: 那都做的什么饭给他们？
1: 炒个洋芋呗。晚上的话呢，有可能烧个呢面片呗。再复杂的我就不会做呗。
2: 我说一下啊，我们家的他呢就不甚言辞。他心里面内心特别丰富啊。当时我俩呢，他在农村学校里面，所以中午呢不回来。甚至呢在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交通也是呢没像现在呢这样便利，所以呢他是周一到周五呢都是在住在学校的。这个孩子们呢都在家里面，一日三餐都在家里面。他要说的呢我知道，他不是爸爸，但是他像爸爸一样的对待着这些孩子。在家里来了之后呢，他给我爷我俩说的时候曾经说过，他说不就是多一双筷子的问题，他就是这样。然后有时候洗衣服，我们家里的衣服呢我们一块洗，他都把孩子们的呢都晒在阳台上，完了之后他也叠好放在那个孩子的枕头边上。特别感人，其实我也是特别感动的。
0: 是，王老师能够看得出来是一个平时话不多的人。其实在这儿呢特别想让您多说几句，因为杨老师刚刚也说有的时候他工作也忙，像他说您当时也是周一到周五也不在家，平时能回家的时候一周也就回家两天，这两天里头万一他要是再因为工作的事情忙顾不上家什么的，你们产生过矛盾吗？
1: 没有产生过矛盾。其实呢作为一名老师来说的话呢，也是呢这个对学生有困难的学生呢帮助，也是呢一份的责任。那对呢这个杨老师的工作我是呢这个一直是呢挺支持的。并且呢工作当中呢我们都是尤其是呢生活这一方面是呢相互呢鼓励相互呢支持。
0: 除了相互鼓励和支持之外，还有更大的一份就是包容。那其实背后浓缩到一起呢就是一个词儿，是爱。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份浓浓的爱。就像刚刚呢我们在说的时候呢，你看杨老师一直是用那样那种充满着温情的眼神在看着他啊。我相信这么多年来啊，杨老师他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您在背后看着一定也是有很多话想要跟他说的。能不能现在对着镜头，对着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的面，把内心的那种真实的那种想要表达的东西表达给他？
1: 这么几年呢这个一路走来，姚老师呢是在我内心深处来说的话是呢对家庭呢负责，对学生负责，尤其呢对社会呢负责。其实呢内心深处呢最想说的话是呢感谢呢这个陪伴。
0: 其实我觉得一个人的精力真的是有限的，有的时候你把更多的精力给了孩子，给了学生，那相对来说给家的精力就会少一些，是这样的吗，杨老师？
2: 确实，现在就深有感触了。以前我觉得我是一个完人，然后我能呢当一个好老师，当一个好妈妈，当一个好媳妇儿，然后当一个好班主任，当一个呢好家庭主妇。但是现在呢确实是力不从心了，很多时候呢走出去两天三天不回来了，觉得有点呢就是对不起，感觉到呢
0: 会觉得有一点对家庭的亏欠。
2: 我很多时候现在最大的亏欠呢，晚上加班都特别多。我们在135晚上整整的一年半了，然后呢就在家庭教育服务指导中心开课，我每次呢都是要必须要去的。我就一直想的是我在那边呢红火的很，家长围着小娃娃们围着啊，然后呢说话，但是他就在家里面一个人趴在沙发上，
0: 就不知道他当时在家里过的什么日子呀，
2: 吃什么饭，觉得没说着，心里面特别对不起。
0: 那这样接下来我们请两位老师面对面来，咱们对视着看着对方的眼睛，然后杨老师您能给他说一段话吗？
2: 我觉得我今天之所以羊毛青呢有这样的成就，能获得这么多的那荣誉，能得到那这么多家长和学生的那就这个肯定，其实我最后最大的呢就是支持者和靠山就是他。
1: 没有，一路走来吧哈。反正呢这个杨老师热心，运行的呢做呢这个学生的工作，做呢家长的工作，那也是呢这个正能量的事情，为呢这个多一个家庭呢这个

0: 父亲吧，为了多一个孩子呢，完成了这个学业，做出呢这么多事情什么呢，值得的，我也是呢这个很赞成，很支持呢姚老师呢这么做。是啊，让我们再一次相信了爱情。感谢两位老师，大家都经常把老师比作蜡烛。 说蜡炬成灰泪始干，那其实我相信，哪怕咱们不是蜡烛，你仅仅是一根火柴，也要点亮一片天地，让更多的人通过我的这扇窗户，通过我的这缕光芒，然后看到更大的世界。
1: 我觉得，一个老师呢，他不仅是教好书、考好试，更重要的是遇好人。尤其在这个新时代当下，我觉得我们的老师呢，就不能局限于呢，根源在一亩三分地上，站在讲台上，渐渐呢成为一个传授知识的教书匠，真的呢跟我们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大先生一样，还要成为呢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式的这样的老师，这才呢符合我们新时代教师的呢追求，也是我们呢教育对我们教师提出的呢新的呢就是一个标准。
2: 我带着这份礼物，这是，
1: 我带着这份礼物，其实在心里面来说的话，这一份呢，就是孩子对我的牵挂，对我的祝福，就是呢特别呢能可贵的。这上面呢是教师节快乐，然后是2017年9月10号教师节那一天，然后我的呢学生李成福，他呢就给我。 邮寄过来的，专门定制的一个呢水杯，
0: 远方的学生给您送的一个教师节的礼物。你看他
1: 在上面呢写的是“老师，您辛苦了，多喝水，注意呢身体健康”这样的类似的呢，就这份爱心，其实呢多次收到，多次感动。我知道，其实很多学生在毕业之后还是跟您保有联系。 是不是？很多学生呢，有的呢成为老师，有的呢成为公务员，有的呢在各个单位，然后呢也从事着不同的工作。但是最大的呢收获和幸福，来自于呢这些孩子们，他们时不时的到家里面来探望，而且呢带着自己的爱人、自己的孩子，跟来了之后嘘寒问暖，让我满满的呢就感觉到呢。 这个呢，从教的幸福感和价值感的同时，也呢让我享受到了呢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真的变成了亲情。孩子们呢，他的孩子叫我呢，奶奶、姚奶奶、师奶奶，然后呢，家里面到了之后，他们就不想回自己的家，就要在跟姚奶奶一样睡觉，就要在姚奶奶家里待着。
0: 我想这就是您刚刚所说的那种成就感和获得感。
1: 对不对？对，您看，
0: 您执教这么多年，桃李满天下啊。那如果说让您用一段话来总结一下您这么多年的执教生涯的话，您会怎么说？
1: 我觉得，我当老师，一生感觉到那是最幸福的一份呢职业。然后我也呢，就从我的这些学生身上，实质上呢，也感受到了呢人活着的价值。所以我觉得。 一个人，从事一份自己喜欢的职业，那是呢就是最美好的，同时最感慨的是，感谢我的那些学生们，是他们呢就成就了我，特别呢感恩我的那些孩子们。
0: 从教20多年，杨茂吉扎根高原，在教育岗位上辛勤耕耘，为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他用一言一行诠释着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师德精神，他用奉献书写着教育的传奇，用坚守诠释着师者的担当。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有一种守望，
1: 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2: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

0: 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乡，治疗不出乡的惠民措施。
1: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0: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1: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0: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5: 保证完成任务。
6: 你们不可能成功，
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做

0: 证如山。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啊，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
0: 来来来，
13: 就一句话，
0: 挂个圈子，划一圈来，
13: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夏日的西宁绿荫缤纷，激情飞扬。五月十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在青海体育中心开幕。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宣布联赛开幕。
2: 现在我宣布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幕。
1: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为揭幕战开球。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杨逢春、王大南、杨志文、任清安杰、田奎、金生寿参加开幕式，程基伟主持。本届联赛继续以赛事为平台，推动农体文旅商养产业融合发展再升级。开幕式前，吴晓军、罗东川来到青海体育中心场馆外的展示区，沿展位查看牦牛、藏羊、青稞、枸杞、藜麦、非遗文创、高原康养等青海特色产品和服务展示。

0: 强调要全面擦亮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公用品牌，在彰显高原品质、拓宽产销路径、强化联农带农上下功夫，以优质赛事服务聚人气、引流量，让更多轻字号产品借势出圈、借赛增值，切实以赛事流量带动产业发展，惠及各族群众。举办青超联赛是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和足球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力打造高原体育强省，推动青海足球振兴发展的战略举措。经过前两届的积累沉淀，青超联赛不仅点燃了全省各族群众的足球热情，更成为全面展示大美青海新形象、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在全国已初步形成了辨识度高、美誉度好、生命力强的高原特色足球品牌。本届联赛全面总结前两届赛事经验，借鉴吸收兄弟省市的好做法，对赛程、赛制、服务保障、产业融合、对外交流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性优化升级，将以一场场更加激烈、更具精彩、更有魅力的比赛，向外界全景式呈现青海的生态之美、发展之美、团结之美、幸福之美，努力探索出一条适合高原地区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省领导和嘉宾还现场观看了开幕式演出和揭幕战。
1: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燃情启幕，本届赛事延续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的模式，把赛场人气化作发展活力，以足球盛会激活文旅带旺产业，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开幕式以高原逐梦、青春绿荫为主题，融合大型文体演出和非遗展示，生动勾勒青海在产业、创新、开放、生态、幸福五大领域的奋进图景。开篇绿荫沃土、农体共生，各民族的青年在悠扬的传统乐曲中踏歌而行，生动诠释体育强农、农助体育的共生之道。生态江源生命之树则以生命树为题，礼赞三江源生态之美，展现高原生态文旅融合魅力。压轴篇章四地共建逐梦青超，凝聚各地协同发展合力，聚力共建高原特色体育强省。歌声与古典齐鸣，舞步与绿荫共燃，谱写出青海多元文化交融共生、蓬勃向上的时代乐章。本届青超联赛不仅是一场足球竞技盛会，更是展现青海地域特色、推动体育与文旅康养、乡村振兴、产品展销等领域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赛事以品足球盛宴、享高原珍品、游大美青海为主题，在场外设置了261个展位，农畜加工产品、特色美食、非遗文创等琳琅满目，吸引不少市民游客。
2: 这次我们带来了牦牛奶酪、牦牛奶粉等产品，其中牦牛奶粉卖得特别好，产品也很受西宁市民的欢迎。通过这样的活动，把我们的产品推销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产品和品牌。
3: 这次为了给这个足球赛助力吧，我们的新娘专门绣了一个足球，祝我们的这个比赛圆满的成功，也祝我们的展销会越来越好。
0: 以赛事为媒，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已连续举办两届，不仅点燃了全省各族群众的足球热情，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更成为宣传青海、助力青海发展的重要窗口，走出了一条具有青海特色、彰显高原魅力的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之路。
1: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在西宁海湖体育中心开赛，西宁雪豹队主场1-1战平果洛格萨尔队。
0: 揭幕战由主场西宁雪豹队迎战果洛格萨尔队，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双方较量正式开始。上半场西宁雪豹队攻势如潮，开场仅8分钟，西宁雪豹队先拔头筹。随着比赛持续，果洛格萨尔队体能优势逐步显现，组织多次有威胁的进攻，遗憾的是未能破门。伤停补时1分钟，果洛格萨尔队终于利用定位球机会攻入一球，将比分追平。
4: 揭幕战已经打响，我们看到了场上健儿们永远拼搏的精神，他们在。

0: 不屈不挠的这种不服输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
1: 场上的运动员们也都表现得很有活力，很有激情，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办得特别的好。
2: 青超联赛开幕式期间，西宁市在青海体育中心举办农体文旅商养产品展销展示活动，现场布设261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牦牛藏羊肉制品、冷凉蔬菜、枸杞沙棘等特色农畜产品及高原康养、非遗文创、体育器材等。活动期间同步推出市州文艺展演、美食品鉴、直播带货、 IP 打卡等互动环节，全方位展现高原珍品魅力。
3: 5月9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美丽青海建设、农村牧区供水优化提升、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地矿勘查等工作。
2: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把握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奋力冲刺二季度双过半，为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要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着力打通从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到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风险隐患，持续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重要贺信，致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走出一条具有青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深化绿色可持续发展合作，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青海力量。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动员激励全省广大职工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要教育引导全省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青春力量。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要以更高标准落实美丽中国建设各项部署，切实提高生态环保领域项目谋划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益，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要纵深推进农村牧区供水优化提升攻坚行动，确保全省广大农牧民喝上放心水。要持续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质增效，确保有效衔接过渡期，向常态化帮扶转型平稳有序，工作接续有力。要常态化推进江苏、青海两省东西部协作，在产业发展、劳务合作、消费帮扶、人才交流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要扎实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保障国家资源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生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千里送绿电，山海若比邻。5月1号，青海绿电跨越2500多公里，正式送入福建。这是青海电网与福建电网首次开展跨省电力中长期交易，青海绿电外送版图再添新坐标。
4: 在为期31天的交易周期内，青海将累计向福建输送绿电3500万千瓦时，日均最大出力12.5万千瓦。此次交易在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支持下，由青海省内24家发电企业与福建9家电力用户售电公司共同参与达成。至此，青海电力中长期交易外送范围已扩展到全国23个省市。
5: 这次交易充分利用青海电网现有通道的输电能力，统筹协调跨省资源，在保障青海本地消纳的基础上，

0: 为福建提供稳定的绿色电力补充。
1: 作为国家清洁能源高地，青海发展绿电底气十足。截至今年一季度，青海省电力总装机达8495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7924万千瓦，占比93.28%；新能源装机6283万千瓦，占比73.96%，外送潜力巨大。近年来，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充分发挥电力中长期交易压舱石作用，立足青玉直流和对口支援省份主战场，创新实施青玉直流主送加田缝式外送加借道外送加西北接力外送的外送策略，持续扩大绿电外送版图。今年3月1号，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开始施行，跨省跨区交易与省内交易协同耦合运行，跨电网经营区常态化交易等规则进一步明确，青海电网正成为国家能源保供的绿色引擎。
2: 5月9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带领部分省政协委员、省直部门有关负责同志赴海西州乌兰县包联企西部矿业集团所属青海省盐湖股份有限公司茶卡盐湖调研。在详细了解茶卡盐湖文化历史发展历程、生产运营现状、天空之境品牌升级等情况后，龚宝扎西指出，盐湖资源是青海的特色优势资源，盐湖产业是青海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要继续深入挖掘盐湖资源价值，合理开发利用，让更多人赏盐湖、逛盐湖、食盐湖、用盐湖。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实干导向引领企业绿色低碳转型，赋能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利用好青盐的天然优势，深度挖掘在医疗、护理、保健、养生等领域的独特价值，拓宽食用、医用、康养等多元化应用场景，推动盐湖旅游向个性化、高端化升级。省政协将持续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搭平台、建机制、聚共识，不断为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贡献力量。
3: 为不断提升法治教育针对性和时效性，把优质法治课程送进校园、送进社区、送到未成年人身边，青海省人民检察院聚力打造未检精品法治课，进一步提升全省未成年人检察法治宣传教育质效。
4: 近日，青海省人民检察院举办法护未来、护航成长精品法治课程现场讲评活动，全省12名卫检干警化身趣味法治宣传员，将哪吒、孙悟空、熊大熊二等动漫形象融入课堂，围绕防范校园欺凌、网络诈骗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等主题，为未成年人法治保护送上生动一课。
5: 希望借助比赛平台，把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的法治知识带给青少年，不断提升法治宣讲能力，用实际行动践行未检人的职责，用心守护每一位孩子向阳成长。
4: 活动现场，参赛干警紧扣未成年人法治需求，进行课程演示，课程内容贴近青少年认知规律，语言通俗易懂，形式生动鲜活，将严肃的法律知识转化为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自我保护本领，展现了青海未检干警扎实的业务功底、良好的精神风貌和过硬的普法宣讲能力。
6: 每一次入校宣传都是我们卫检人情怀的体现，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法治宣传，能让每一位青少年知法、懂法、守法，走好成长路上的每一步。
4: 此次精品法治课程现场讲评，既是落实预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的具体实践，也是一次业务大练兵、成果大展示、能力大提升。活动将筛选出一批贴合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认知特点的精品法治课，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未检精品法治课程资源库。
7: 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更新用好这批精品课程，常态化开展精准普法，用法治力量为少年儿童保驾护航。
3: 今天青海品牌超级发布会在浙江省湖州市举行，青海家宴省级区域公共品牌正式发布，品牌专属 logo 同步亮相。
2: 发布会全面阐释了青海家宴品牌的核心内涵， logo 萃取青宴二字字源，

0: 融入三江源元素，点明青海地域与家业内核，彰显多民族包容共生的人文底蕴，凸显青海自然禀赋。作为省级重点区域公共品牌，青海家业立足高原独特的资源禀赋，依托特色农牧业、文旅及生态等优势产业体系，推动青海特色产品从原生态输出向品牌化高附加值发展转型。
1: 我们在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正式发布青海家业品牌 logo， 是青海家业品牌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搭建了500平方左右的青海家业品鉴区，汇聚了26家青浙两地的重点餐饮、食品供应链企业，以开放的姿态和国际范儿的愿景，通过呢集中品鉴、非遗的展示、产业对接等多元形式，全面展示青海家业的生态之宴、文化之宴、富民之宴、开放之宴品牌内涵。
0: 活动同步启动我为青海带好物全域推介活动，海西州神奇柴达木区域公用品牌也正式亮相。依托原青协作资源优势，本次活动搭建了特色品牌推广平台，助力青海高原好物实现品牌化发展，推动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升级，为全省产业四地建设注入新动能。
2: 5月9号，2026第11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预选赛暨青海省乡村超级射箭东部联赛、全省中小学射箭公开赛在海东市化隆县拉开帷幕。来自全省76支参赛队的800多名射箭健儿齐聚黄河之畔，以攻为媒，以赛会友，同台竞技，竞显传统射箭运动魅力。
0: 本次赛事设儿童反曲弓、少年反曲弓、青年反曲弓、成人反曲弓等八个竞赛组别，参赛选手年龄从10岁至60岁，覆盖少儿、青年、成年全年龄段，生动展现青海民族传统射箭运动扎实深厚的群众基础。同时，为破解青少年射箭后备人才储备不足、培养体系不完善的短板，本届赛事专项举办预选赛及全省中小学射箭公开赛。根据赛事安排，预选赛排名靠前的选手将晋级7月在海北州钢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总决赛。本届赛事围绕农体文旅商养六业融合发展，推出赛事体验加生态观光加民俗研学一站式体验套餐，全力打造一场比赛多日停留、一人参赛多人旅游的消费新业态，持续放大赛事全民效益，以体育赛事赋能地方文旅发展，拉动消费升级，让冷门技艺变身热门产业，单一观赛升级为赛事经济，草根狂欢成长为国际 IP， 为地方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2: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劳动铸就丰碑，实干成就梦想。在青海这片高原大地上，一代代劳动者扎根一线，默默坚守，在平凡岗位书写不凡担当。他们穿梭山野，传递温情，深耕药间，守护安康，钻研技术，筑牢防线，用初心、匠心与责任心诠释新时代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身边的榜样，聆听奋斗故事，汲取奋进力量。
1: 扎根高原快递一线十年，今年四月，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青海省尖扎县分公司揽投员当增加以25万公里配送里程、近30万件包裹零差错的实际，荣膺全国劳动模范。
2: 来，老板，这个去哪聊？
3: 来的话，嗯。
1: 十年间，当增加派送包裹近30万件，仅过去一年就派送6.8万余件，最高日派件量超过320件。尖扎县的各个小区和单位早已印在他的脑海。

0: 派遣过程中，他总能规划出最优路线，哪条路径，哪户人家作息规律，哪户是特殊群体，我都记在心里。当曾家的这份细致，让他成为群众心中最可靠的投递员。
1: 服务非常到位，来取肉时也是随叫随到，这个服务就特别好，顾客也特别满意。
0: 对于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他坚持上门服务，代寄包裹、代取信件，甚至帮忙代购生活用品。当选全国劳模后，他更是把贴心服务做到极致。
2: 第一时间把这个包裹送达到客户的手中，这就是我的首要任务。就像我的平常的一些客户呀，这些都是很多年过去了，然后就都是成为朋友，所以就工作起来也特别顺心开心。
0: 智能投递系统更新，电子面单推广，每一次行业变革，他都率先钻研，再手把手交给同事。他主动把自己十年积累的路线规划技巧、客户沟通经验、应急处理方法整理成册，对新员工定期开展培训。十年间，当曾家带出了12名业务骨干。
3: 平时不管谁有困难，他都是倾囊相授，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这份荣誉不仅是他的荣光，更是我们团队的骄傲。
0: 十年风雨兼程，当曾家从未耽误过一次投递。生活中的他淳朴宽厚，工作之余还会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2: 我也会继续努力服务于这个监察人民，每一份包裹、每一份信件都安全的第一时间送达到他们客户的手中，这也是我的一个坚持的理念。
0: 在青海省藏医院制剂车间里，龚宝扎西正带领徒弟开展藏药炮制操作，从药材品相甄别到炮制火候把控，每一个细节都严谨细致，毫不马虎。
4: 现在做炮制，既要守住传统古法的精髓，也要按照现代规范严格操作，还要保证药材的药效，更要守住用药安全，把每一批药材做到精做到稳。
0: 2013年参加工作以来，龚宝扎西始终坚守藏药炮制最前沿。面对繁复严苛的炮制工艺，他潜心钻研，苦练本领，从普通学徒成长为学科骨干，熟练掌握藏药传统炮制核心技艺，制定多项省级藏药炮制规范，推动藏药炮制工作向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4: 藏药是守护高原百姓健康的瑰宝，而炮制是保证药效、守护药品质量的关键。每一步精致、气质、炮制、火候、时长的把控都是有讲究的。我们的每一道工序都关乎用药安全。工作时间越久，越觉得这份工作有分量。
0: 工作中，龚宝扎西勤恳敬业、严谨务实，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和尽责的工作态度，成为同事眼中的先锋模范，也是藏医药技艺传承的中坚力量。
5: 他不仅对我们藏药材的鉴定辨识有深厚的研究，而且他对藏药材的炮制制剂都有深厚的专业功底，是我们科室里的先锋模范。
0: 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龚宝扎西和同事们积极探索创新，结合现代药理研究优化配方，针对老年虚弱、脾胃失调、肾虚失眠等慢性病症，他们通过优化传统药方，成功研制巴桑姆酥油丸，临床疗效显著提升，同时改良经典方剂，运用现代制药工艺研发藏药堪果玛颗粒，填补院内制剂空白。
4: 我会继续扎根制剂师一线，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把藏药炮制的每一道工序做细做规范，在药材源头管控、传统工艺传承、质量稳定提升上继续下功夫。
0: 青海诺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结构所工作人员正在对西宁市一处墙体裂缝进行检测，他们手持专业仪器俯身仔细探查，精准记录着每一处数据，确保排查细致到位，不留隐患。青海诺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结构所组建于2017年，多年来团队深度参与国家电网、新疆、青海两地输变电工程建设，全程护航海西、海南州百万千瓦级风电场、光伏、光热等重大新能源项目落地。从装机检测到结构核验，每一组精准数据、每一份严谨报告，都为区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坚实技术保障。面对积石山6.2级地震、522马多地震等突发灾害，他们第一时间组织专业

0: 平原奔赴受灾地区，高效开展房屋安全鉴定检测排查工作，完成10000多户房屋鉴定检测排查任务，为灾后房屋安全评估、群众临时安置和灾后重建提供了精准的技术依据。
1: 不管是专利研发还是检测能力的突破，所有成果都是结合青海本地实际情况做出来的，就是想靠我们的专业技术为地方民生保障和行业发展出一份力。
0: 这些年他们持续开展技术攻关，累计取得27项专利成果、6项核心资质，多项技术成果破解高原检测行业难题，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建筑业3A级信用企业等多项荣誉，并累计完成全省房屋安全鉴定、市政工程检测、历史建筑保护等任务2.47万余户，排查危旧房屋0.5万余户，完成铜仁市91处历史建筑安全检测，参与全省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城市体检等工作，为城乡安全稳定提供精准技术支撑。
2: 高原建筑检测面临气候、地质等多重挑战，我们通过技术研讨、课题攻关，不断突破难点，从气体房屋鉴定到绿色建筑检测，每一次技术升级都是为了让检测更精准、更高效，用专业能力守住建筑安全的底线。
0: 匠心铸队，薪火相传，为了让专业力量持续壮大，团队创新推行精细化管理加数字化检测模式，自主研发的检测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让报告出具效率提升40%，实现了检测工作的高效精准。同时通过师徒传帮带加技能竞赛的培育模式，打造出一支技术过硬、协作高效的专业队伍。
1: 这次拿到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个荣誉，对我们青海诺安来说是新的开始，接下来我们还是会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踏踏实实做好高原建筑检测这份主业。我们始终以坚守质量为底线，用更严格的标准、更扎实的作风、更强的责任心，守护好青海城乡建设的安全，为全省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群众民生安全贡献更多力量。
0: 无论是奔走一线的个人坚守，还是匠心传承的技艺深耕，亦或是凝心聚力的团队担当，他们都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了不凡业绩，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3: 平凡岗位藏不凡，躬身实干见初心。从一人坚守到一队同行，从奔赴山野到深耕车间钻研技术，三位榜样、三段故事汇聚成雪域高原最美的劳动者剪影。荣光属于奋斗者，时代呼唤追梦人。愿我们以榜样为灯，以劳动为荣，立足本职，笃行不怠，在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征程中砥砺奋进，逐光前行。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一，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3: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2: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3: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2: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3: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2: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3: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2: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3: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0: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亲爱的演员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请大家有序退场。
1: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各方阵入场。朋友们，首先入场的是国情方队。本次国情方队由高校国情班组成，护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入场。

0: 下面向我们走来的是裁判员方队。裁判员方队由本届青超联赛全体裁判员组成。
1: 朋友们，接下来入场的是来自全省各市州的足球健儿们以及特色舞蹈方队，他们带着高原的豪情、青春的梦想，迈着矫健的步伐向我们走来。
0: 首先入场的是玉树州代表队，看英俊潇洒的汤妈汉子正昂首阔步向我们走来。他们是两届青超冠军获得者玉树牦牛队，坚韧不拔、勇猛顽强的牦牛精神是这支高原铁军的信仰力量，更是43万玉树儿女的精神底色。今年以来，他们两站 CMG 足球邀请赛历史性挺进中冠全国赛场，在央视舞台大放异彩，尽显青卡儿女豪迈气概。从高原走向全国，玉树牦牛队已成为民族团结标杆、文体农旅商融合发展典范。愿玉树牦牛队怀揣三江情怀，承载青海荣光，以铁军之勇

朋友们，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台东市天佑阁代表队。和黄福利最美台东，这支由天佑阁冠名的足球队从和黄谷地昂首走来，秉持海东人坚韧不拔、敢闯敢拼的精神特质，根植高原沃土，传承和黄文脉，他们驰骋绿茵，奋勇争先，践行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愿海东天佑阁队以足球为纽带，展高原风采，扬海东精神，赛出水平，赛出风格，书写文体融合与高质量发展新

迎面走来的是海南州龙阳队。根植三江源生态沃土，更续龙阳精神血脉，汇聚高原各族健儿同心逐梦。绿茵场上，他们步履铿锵，斗志昂扬，将以团结拼搏之姿，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充分彰显海南州各族群众同心奋进的时代风格。

来向我们走来的是海西柴达木队，他们以柴达木枸杞特色产业为依托，展现农体相融、文旅共生、商养互促六位一体融合发展理念，尽显海西高原独特风情与多元魅力。绿洲逐梦尽风采，高原赛场展豪情。这支队伍将秉承两路精神，严苦品格，在绿茵场上奋勇争先，以激情拼搏诠释新时代柴达木人的昂扬斗志。

0: 踏着铿锵的节奏，台北州祁连山藏羊队登场，五彩福地，梦幻台北，一山一湖一座城，一草一花一首歌，正是台北宜人风光的真实写照，承载两弹一星红色星火，浸润高原生态人文灵韵，台北祁连山藏羊足球队阔步向我们走来，预祝他们以昂扬姿态，赛出风格，赛出水平，为高原体育添彩，为台北发展赋能。
1: 朋友们，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黄南热贡艺术队。黄南作为联合国非遗热贡艺术，黄南藏戏的原生地，是全国藏文化底蕴最为深厚、文化资源最为富集的地区之一。这支由汉、藏、回、蒙古、维吾尔等多民族组成的队伍，以农牧民为主体，正以昂扬的姿态阔步而来，生动诠释了高原各族群众团结一心、奋勇向上的精神风貌。赛场作为纽带，黄南正深度践行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战略，他们将以足球为媒，一展农牧民健儿的矫健英姿。预祝黄南热贡艺术队在联赛中奋勇争先，赛出水平与风格，在高原绿荫上书写黄南多元融合蓬勃。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果洛州格萨尔队，在州委州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果洛州格萨尔足球队进行一体双轮四支撑总体发展布局，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传承格萨尔文化，推动文体农旅商雅深度融合，服务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书写果洛高质量发展新

0: 好，谢谢，亲爱的朋友们，最后向我们走来的是西宁市代表队，这是一支朝气蓬勃、顽强坚韧、训练有素的球队，凝聚着高原体育的精气神，承载着全市250万各族群众的深情厚爱以及热切期盼。他们秉持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驰骋赛场，奋勇拼搏，用汗水诠释使命担当，用实干彰显挑大梁、勇争先的时代风采。生态高地中国夏都，雪棒之都，丁香之城，古城西宁盛迎八方宾朋。
1: 朋友们，接下来上场的是我们的球童方队。他们由60名少儿球童组成，青海足球的未来将由他们开启。
0: 谢谢，谢谢可爱的孩子们能够来到本次联赛的现场为球员们助力，谢谢你们。
2: 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同志宣布联赛开幕。
3: 现在我宣布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幕。

0: 好了，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激动人心的开球仪式，有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宽为本次联赛隆重开球。
1: 罗东宽省长将进行开球仪式。
2: 看得出来，罗省长步履轻灵，说明他平时非常注重锻炼。
1: 爱运动，爱足球，
2: 没错。哇，哇，韧带也很好。
1: 好，我们首先为大家介绍主队。

0: 西宁雪豹队的首发阵容，一号门将谭坤，四个后卫从左至右依次是68号罗广，5号吴景彤，21号王浩宇，3号李天旭，两个后腰6号李顺搭档的是8号李永琪，三个中场靠前依次是77号刘宏宇，10号张豪天，以及20号肖力，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前锋苟一凡。
1: 那么客队的格鲁克萨尔队在这场比赛同样也采取了4-2-3-1的阵型，那么在门将位置上是1号立向南杰，在后防线中后卫是肉多搭档着昂清杰，搭档的中后卫在左边位是66号哲杰，以及在右侧是98号任增多杰，后腰的位置上由球队的核心中场孙占红搭档朱敬凯，在锋线位置上裁判索南居中，那么在左侧是7号残闹蛋，以及右侧的11号西日多杰，顶在最前面的同样也是球队的得分射手80号任增带。
0: 两个队年纪都非常轻，
2: 没错，
0: 活力四射，
2: 没错，年轻就是力量，少年强则国强。两个队的战术呢变化也是我们说的初始阵型和实际比赛阵型
0: 不一样的，随时在变化。
2: 没错没错，它可以变成4-3-3，可以变成4-5-1，这种阵型的变化是依靠球队的平时日常的积累来做到位置轮转。
0: 没错，好，从屏幕当中从左往右进攻，穿着红色上衣的是西宁雪豹队，从屏幕右侧往左进攻，穿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的是果洛格萨尔队。比赛开始了，比赛开始了。
2: 很清晰的一个4-2-3-1的一个站位，但是呢我们一直在强调队伍的站位一定要是线形站位，不能出现一些位置的漏洞，尽可能的插空站位，避免直传和横传。
0: 没错，来机会
1: 禁区内。
0: 刚开场西宁队的进攻非常猛烈，10号张豪天一脚抽射，
1: 但是这一脚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腿上，是弹出了底线。
0: 没错，还需要多一点的耐心。来，开场之后首个角球，
1: 这样的话在右侧区域的一个角球，这是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看这次怎么处理。
2: 定位球的攻防肯定是现在足球最重要的
0: 得分手段。
2: 得分手段已经占到所有进球的33.33%，就是三个球里面有一个是定位球，
0: 十分重要的地位啊。
2: 没错，
0: 看看20号肖力怎么处理。打到前点，第一点被西宁队拿到，肖力护好球，机会，
1: 但是还是在
0: 裁判鸣哨了。
2: 我觉得才让闹大这个球回防做得非常好，卡住了身位，避免了一次这个西宁队的一次传中球。
0: 是的，
2: 作为弱队，防守端的纪律性和球队之间的阵型的密集一定是今天，你看看，
0: 没错，你看身位卡得非常好。
2: 没错，因为作为一个锋线队员，他能回到这个位置，说明整个的阵型啊还是保持一个比较深度的防守。
0: 其实作为国洛队来说，今天打客场不好踢，立足于防守。后场的倒脚，西宁队还是走两个边路比较多一点，打到中路，
1: 这球在分边，但是我们同样能够看到格鲁克萨尔的这支单箭头插得比较深。
0: 好，说肖力这球停得不好，太大了。
2: 没错，由李天旭来掷这个界外球。正如我们赛前所预测，双方的这种实力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果洛队应稍微在这个队员的能力上是有一些短板的，但是总体来讲目前防守端做得还是非常稳定。
0: 没错，通过短短的3分钟我们可以看到西宁队脚下有活，果洛队身上有劲儿。
2: 没错，
1: 是的。
0: 来，20号肖力

0: 太粘球了，
1: 犯规。
0: 西宁队的这个定位球拔到禁区内，
2: 有了吗？这球啊，
0: 有了吗？
1: 滑门而出，
0: 滑门而出，很像这球。
2: 对，打的角度也非常刁啊。
1: 没错，但是这个球呢，我觉得果洲队的右路的防守它出现问题。你看看背身面对防守方向，这是大忌。防守队员
0: 要盯紧人，
1: 对，要看球看人，
0: 没错，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两个点。你只看到了传球，没有看到进攻队员，
0: 很危险啊。目前为止来说，西宁队是压着果洲队在进攻，
1: 是的，
0: 非常快的发球。好，裁判决定了，您看现在西宁队通过两边的突破已经创造了非常多的机会，
2: 是的，在连续的调动这个对手的防线，在这区域回传。
1: 我觉得现在果洛的战术是没有问题的，面对强大的西宁队采取一个防守反击的策略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只有防守没有反击，反击点不清晰，整个站位啊就显得比较拖沓和凝重，整个位置啊相互之间都非常的深，这样的话他弹的时候弹不起来，我们说进攻的时候要像雨伞一样把它撑开，各个点都有进攻队员，
0: 没错，
1: 太大了，
0: 把他走路达到了，这球太着急了，
1: 太大了。
0: 其实九号狗一凡已经包抄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国乐队要做出点调整了，
2: 高飞的逼抢这球，
1: 这是果洛队的主教练李明华，也是上海支援的一名教练啊，在上海，
0: 来看这球，传的稍稍有点大，来果洛队，
1: 可以，
2: 可以，左边路这球，
0: 中间没有人，
1: 对，
0: 中间没有包抄点啊，很困难。
1: 这点我特别同意许帅哥这个分析，
0: 一个人的分析啊，
1: 这个就是一支，你看看一个人单打
0: 三个人防守，
1: 没错。作为队友应该接应任增泰，这个球一直在身后，
0: 没错，
1: 这个不行，要尽可能
0: 相互辉映一下，
1: 对的，要和队友形成互动，要给队友一条传球线路。
0: 没错，足球是团队作战，需要十一个人哇共同努力，
1: 没错，哎我看出来了，现在果洛队现在攻势起来了。今天的主裁郑超啊，这个哨还是比较紧，哨紧呢我们说作为两队都要适应裁判的节奏，你要适应裁判这个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奏去变化，是不是德洛？
0: 没错，
2: 是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球队同样都是喜欢打这个防守反击的球队，那么果洛队的防守反击打不成，你就要去面对西宁队的反击，而且这球禁区内挑射漂亮，
0: 这球有了，这球有了，上半场7分45秒，西宁队1-0领先。
2: 这球其实我刚说完，你面对防守反击，这球已经打过来了，比较迅速，
0: 果洛队就更难踢了。我们看一下回放，传得非常漂亮，一个脚弓的端射，
1: 肖力，二十号肖力
0: 长得非常俊朗，玉面郎君终于在主场开光了。
1: 整个果洛的后防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防守的漏洞，
2: 是
1: 被直传传到了身后打穿，这个是确实不应该的。
0: 他的传跑时机非常好，
1: 没错，
0: 而且肖力，而且肖力我觉得打得也非常聪明，守门员已经压出来了，他直接一个端射。 不等停球。
1: 我认为是这样。作为谭坤呢，他和后防线最后一条线没有保持一个合适的距离，这个距离一般是15到20米，他退得太深，他在门线上。现在足球的守门员已经是一个拖后中卫，就像以前我们看意甲的叫巴雷西自由人一样，他必须要把后面的空当完全封闭掉，但是他没有出击，出击时机还有些慢，还是要早控制后卫身后的这个空当。
0: 是的，守门员随时的预判场上的情况。
1: 没错，
0: 我们看一下雪豹队在领先过后依旧是攻势如潮。来长传打身后，
1: 为什么现在西宁打得越来越直接，就是作为果洛队啊，总体来讲后防线上问题还是比较多的，这种位置的失误是非常的致命的。
0: 没错，那么今天西宁的气温是5到22度，这个天气是非常适合足球运动的。
1: 没错，
0: 希望我们的球员们在赛场上可以尽情的挥洒汗水。
1: 我们现在看看西宁队的一个后场组织进攻是一个三中卫体系，所以说我们一直说西宁队啊，
0: 深吃对手，这球有机会，小李今天表现非常出色，传到中路没有接到，
2: 那球权还是在前场，
1: 可以，
0: 国洛队有机会，依旧二点球被雪豹队控制。我看今天西宁队打国洛队后卫的身后比较多，
1: 我觉得几名后卫线的队员还没有完全进入到状态当中啊，这个并不可怕。球队往往在第一场比赛是最难踢的，好像有越位嫌疑，
2: 再去找
1: 啊，越位，
0: 越位了，越位了。
1: 我们看见这个镜头是这个接球队员从越位位置上回撤打球，这就是个越位。边裁也很内行，你不拿球他不吹，你一拿球他就举旗，所以说主裁和边和主裁的配合很重要。
0: 没错，看国洛队这次进攻，小伙子们赶紧调整状态来。
1: 哇，这丢球太
0: 快了，
1: 太随意了。
0: 其实面对西宁队这样的高压逼抢，马老师，您觉得果洛队现在要做出哪些调整？
1: 我觉得丢球并不可怕，特别丢球后不要急躁，整个阵型啊还是要保持一个相对的紧密，进攻要敢于投入兵力，防守的时候要迅速的回位。现在这个刚开始的将近13分钟的情况来看呢，我觉得西宁队经验还是非常的丰富。
0: 没错，国洛队在中场现在拿不住球。
2: 对，是的，刚才这脚其实想打一个直塞，但这球给的还是汤大了点。
1: 这个我们一直说，现在无论是阿隆索执教还是瓜迪奥拉，他们都讲究一点，叫做控球即是一切，球权在脚上就意味着主动，球权的丢失就意味着被动。所以说作为西宁队来讲呢，还是要考作为国洛队队员还是要考虑一下中场的一个控制，把球权要保持好，中路的队员要承担起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
2: 是的，刚好毛老师也提到这个点，在中场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国洛队是把孙占红这个点放在了中场的位置上，看这个点能不能去好好调整。
1: 但是好就好在现在作为国洛格萨尔队呢，整个球队慢慢已经进入了比赛当中，刚开始是有点紧张，队员们有一些畏手畏脚，现在看已经丢球以后好像队员心态放松了，整个阵型也敢于在进攻阶段把阵型打开。
0: 是的，球员们都很年轻啊，面对揭幕战难免有一些紧张，但是随着场上的一些变化，我觉得他们应该调整心态。来到13分钟，我们可以看到西宁队的球迷在为他们的主队加油。
1: 这个丢球对于果洛格萨尔队来讲啊，确实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呢，球队不要因为
0: 看这球
2: 是禁区内，哎呦，这球啊，质量很高。
1: 守门员还不错，这个球不敢接，他因为在后撤过程当中很难保持手型的稳定性。
0: 没错，
1: 我们看看他把这个球单拳打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处理方式。你看在后撤的过程当中，他很难保持，你看这种这个手法的稳定性。
0: 两个定位球啊，我觉得古罗队都没定好人。
2: 那这样的话，在左侧再获了一个角球。上半场的这段时间，两个定位球。在外加左右两侧的角球机会，看这球的处理。
0: 好，控制好第一落点。
1: 对的，这个球做得非常的正确，叫做对球施压。我们看看，这是一个严重的脱节。对于西林来讲，他拿到这个球也是越位球，所以说一旦丢失球权后，对持球人进行施压，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举措，使他的传球质量降低，使他的准确性就失衡，这样的话才有机会。
0: 没错，一定要压得上去，退得回来啊。可以看到西宁队的两个边路打的是风生水起，二十号肖力以及77号刘宏宇。
2: 是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西宁主打的两个边路，古洛的后防线也注意到这个点了。
0: 古洛队非常麻烦，过不了中场，现在只能通过长传冲吊。
1: 我们刚才发现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进攻的这个过程当中，要知道怎么样来创造空间、发现空间、利用空间和占据空间。整个进攻的时候打得太直来直去，没有宽度和纵深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利用，这样的话丢失球权就非常多。因为防守端呢，它是正向球，
0: 对，站位很容易。
1: 对的，双方打的都比较直接。
0: 来，西宁队。这球裁判没吹，
2: 是的，就有一个身体接触，
1: 没错。
0: 唐坤现在很无聊啊，
1: 很长时间
0: 果洛队攻不过来啊。
2: 反倒是对于果洛队的这两个中后卫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1: 我觉得西宁队的主教练李舒啊，他这个执教的策略还是可以的。球队呢，你看打法，哎呦，没事没事。没有犯规，只有相撞。
0: 现在基本上是西宁雪豹队的半场攻防战啊。
2: 是的，整个的控球率啊，稳稳的拿到了自己的手上。
0: 来，我们穿着民族服饰的美女啊，
1: 亮丽的。
0: 来，肖力，三个人在防守，没有接应啊。
2: 肖力在整个西宁队在锋线的位置上，这点的爆破力是非常强的。
0: 目前为止，两个队还是在中场的争夺比较多。
1: 没错。
0: 边路持球，其实果洛队可以尝试。边路的突破，
1: 现在果洛的进攻啊，就是目前还打不出来自己的一个特点。控制局面以后，先不要着急寻找传球的方向，使西宁队建立一些高位防线。但是西宁队非常的成熟，你看这支队伍呢，攻防特别有序，他不盲目的上抢，他始终在区管来把你的传球空当接应队员控制住，使持球队员很困难出球。
0: 没错，新队整体性是做得比较强的。
2: 是的，球迷可以看到，这个上半场的时间已经打到了第36分钟。
0: 果洛队的小伙子们加加油，这个时候再坚持一下。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处于上半场体能的一个极限期，
1: 双方都是如此。这个时候考验的不单单是你的精神属性，我觉得还要考验球队平时的训练水平。
0: 没错。来，大脚开到前场，

0: 武勒队已经全线压上。
1: 是的。
0: 西宁队可能这个时候时间段他的战术的调整是一个字，稳。
1: 我倒是觉得现在西宁队啊，队员之间是有一些小小的争执，主要是前场队员无法取得球权和队友在。哦，不错，
0: 来是西宁队的教练员，看
2: 这
0: 个球，
2: 这球起脚
1: 不错，我觉得现在
0: 慢慢有攻势了。
1: 没错，格萨尔队呢逐步的适应了场上的气氛以后，进攻端慢慢熟悉起来。反观西宁雪豹队啊，在进球以后我觉得还是略显保守，整个的一个阵型啊打得相对有点松散，这种松散就会造成啊球队的队员们没有向上攻的这种勇气，不像刚开始一定要得分一定要进球，不打得太简单了。
0: 没错，直接一个大脚开到前场，还是希望前锋可以拿住球之后，
2: 是的，其实也要去利用好这段时间的一个变化。
1: 我们说有球就意味着主动，无球你就意味着被动，这个人和球在跑，那永远跑不过球。
0: 是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你看我们看到西宁雪豹队是要换人了。
2: 对，其实这个上半场打得还是比较顺的，那这个换人调整之后呢，在中间补时阶段可能也
0: 九号苟玉凡好像是要被换下，
1: 七号李恒上场，看出来七号李恒应该是一个锋线队员，
2: 对，
0: 应该是个对位的换人。摆渡过来传到弱侧，稳住拿好球，可以适当的回传，对，接应球员，
1: 这点可以看得出来，
0: 漂亮，
2: 这球，哎，
1: 这个西宁雪豹队还是防守很有策略的，你看看他去打，
0: 很有经验啊，
1: 把你赶出核心区，
0: 没错，
1: 你远离球门，对我球门没有威胁，实际上就完成了防守职责和任务。换人，九
0: 号下七号，尽量把鼓楼队的球员往边路靠，
1: 对，去挤，去驱赶。
2: 是的，如果说在这个上半场西宁队在领先一分的同时，如果说是没有这个往前压的这个想法，还是要始终把这个分数控制在自己手里，要领先，要在这段时间对于果罗队的这个进攻要针对性的策略。看这球，果罗队还是想发起一个局部的进攻，
0: 可以看到七号是一个中场选手。
1: 是的，
0: 那西宁队要打无锋战术吗？
2: 没有，
1: 不会。
2: 刚才这一下顶到非常靠前的锋线跟后卫是有一个接触，这一下倒地了，
0: 对抗非常激烈。
1: 没错，
0: 这个时候是不是李恒要客串打中锋呢，还是张浩天的位置要推到前面去？我们来看一下。
1: 我觉得是不是会换成一个四三三一个阵型啊？整个西宁雪豹队啊，他的进攻还是非常有策略。虽然看似李舒非常年轻，但是呢，整个的一个指挥还是非常有自己的特点的。
0: 依旧是长传冲吊。
1: 守门员不能在门里呀、啊！
2: 这下比较危险，
0: 看得惊心动魄。
1: 这个球正常的处理策略是中后卫
0: 打住身位
1: 逮着，然后守门员出击，为守门员持球
0: 赢得时间和空间。
1: 没错没错，传球太轻了。
0: 这个时间也可能是两个队的体能下降比较明显，
1: 是的，
0: 所以打得比较简单一点。
1: 昂晴杰这个球还是非常的自信，但是我觉得他少了一个环节，叫沟通和交流，一定要和自己的守门员有一个沟通交流。
0: 对，
1: 你出，然后要挡住，或者你开掉，你要给他一个语言的一个提示。
0: 是的，互相喊一喊。
1: 可以，
2: 哇，
1: 这种果落
0: 非常干净，
1: 没错，这种。

0: 身属性已经拉满，
1: 想靠速度生吃过来了，
0: 体能优势，果洛格萨尔队在上半时的后半阶段得到了一个提升，现在已经快结束了。我觉得果洛格萨尔队还是在自己的这种强项上面加以提升，
1: 没错，
0: 本身有体能，所以说一定要利用这种大胆的压上，
1: 扬长避短，
0: 没错。
1: 来，果洛队这球裁判吹了，西宁队在进完球之后
0: 有一点
1: 有一些松懈，
0: 没错，这个我们一直说这种松懈是致命的。
1: 上半场已经进入了补时阶段，
2: 这球其实也是想一脚直接找到对方的禁区啊，前沿，
1: 这样的战术打得太单调，
0: 没错，特别同意。
1: 来，果洛队首先拿好球，漂亮些的找机会接应球员，要上来接应，好，这个时候裁判员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0: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快速落座。
1: 好，下半场比赛鸣哨开打，
2: 郑超一声哨响，比赛开始。看看整个的阵型，马上出现了一个和上半是截然相反的，刚开始是果洛队是一个防守阵，现在果洛把阵型全部推上来，但是攻中一定要带守，这种情况下一定要保持后防线的稳定性。
1: 看阵型，果洛队想赢球啊，
2: 是的，
1: 来到禁区内，果洛队的第一个角球。
3: 是的，其实今天这个果洛队在上半场拿到的这个定位球的机会并不是很多，看看下半场上来的这个第一个角球，
1: 一定要抓好定位球的机会。
2: 对， 对，
1: 45号
2: 角球都是交给了
1: 朱静凯。
2: 对， 对，
1: 来，我们来看一下，
2: 双手
1: 可以接住，抢到第一点，
3: 是的，
1: 顶高了。
2: 这个对点判断不准确，顶到了额头上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扳平机会的一个良机。我觉得，西宁雪豹队出现位置漏洞，
1: 好机会，
2: 非常好的一个得分。
3: 这球如果顶正的话，这个就
2: 守门员没。

0: 反应、太近了。
1: 我们再来看一下，
0: 看位不看人，西宁的防守出现问题。
2: 是的，是把他给漏进来了那个点。
0: 哇，主教练坐不住了，作为李叔啊，反击打不出，哇，
1: 端到前场。
2: 这个下半场一上来之后，感觉这个画风有点变过来了，两个队。
0: 没错。
1: 但是我还是感觉国足队是不是打得有点紧，
2: 有点着急，就处理球上。
1: 应该把球摘出来之后分到弱侧。
0: 西宁队也着急，果洛队打得也是相对比较激进，双方啊在中场啊形成了一个激烈的一个博弈。
2: 是的，
1: 这个球有机会分得漂亮。果洛队下半场在防守方面也是做出了调整。
0: 没错，
1: 球迷们非常的热情。
2: 是的，这个果洛的球迷，
1: 但球员需要冷静。
2: 对，
0: 打自信了。后这个球传得莫名其妙啊，这个
2: 这球其实
0: 没有压迫，你看踢到界外，球权就丧失掉，
1: 有一些着急，需要先把自己心态稳下来。来看西宁队，
0: 西宁队是有意的在放慢整个的一个进攻节奏，你看看捡球处理球都比较慢，他在寻找这个一个机会，这种机会。对
1: 前锋要拿住球，
0: 郑超吹了一个犯规，是一个背后铲球。
1: 亮鞋底了，这球
0: 没错。哇，
1: 这球是不是越位了？
2: 这球其实第一下镜头没有交代清楚。
0: 我们再看看慢镜头啊。我们看看这个球，
1: 我们看一下。
0: 镜头没给足。
1: 对，主要是攻防转换太快了啊。
0: 是的，
1: 速度和力量的相逢。
2: 是的，这个顶到最前面的任增泰，他其实这个上半场拿到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在下半场也想着自己多去冲一冲。
1: 控一控，球迷热情似火。
0: 是的，
2: 这是朱俊凯，
1: 看看这个角球有没有变化，
0: 双手上举，是后点，一般情况下传了小了一点。
1: 在前点被解围出来，这个是机会，
0: 没踢到，
1: 单骑闯关，
0: 前场三打三。
1: 看怎么处理，跑位传打了。其实思路是很清晰的。
0: 是这样啊，作为果洛队整个的一个防守啊，我觉得做的这个做还是非常成熟。一旦丢球以后，我们叫做漏斗性防守，向球门去收缩，这点我觉得做得非常的出色，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作为西宁雪豹队，这个反击打得也很有质量。
1: 没错，
0: 看不用着急，向前突破的同时观察到队友的包抄线路传球，唯一美中不足传的稍微有点大，
1: 稍微有点大啊。
0: 换人，
1: 果洛队进行了第一次的换人调整。
2: 是的，这是换上的17号拉毛才旦，
1: 一个穿裆过人，
0: 多余啊！
1: 反击速度要快，失误了，但很快的抢了回来。

0: 在下半场随着体能的消耗，失误也会渐渐变多。
1: 没错，
0: 七号非常漂亮，给了、哎、
2: 这球给的漂亮，
0: 看看这球大门、哎、漂亮，
2: 漂亮的进攻、
0: 打得精彩，扑得更棒。
3: 是的
1: 是的，
3: 刚才的这次换人调整东也是拿上了一个中场斑马陈立，这个对于国洛来说也是跟以前跟孙占红搭档的一个核心的中场。那么这段时间进行这个换人调整，国洛队还是想着在中场的位置上做些针对性的布置。
0: 是的，今天国洛队是有想法的，来活力四射的拉拉队。
1: 是的，亮丽的风景线啊，二点球的控制不要轻易的丢球。哎呦，这个球传的变成了一个助攻了，
0: 来有机会。
1: 西宁的队员体能也有些透支了，
0: 没错，现在组织不起反击，所以场面上就显得非常的被动。
1: 是的，
0: 今天才闻所难，作为古洛队的头号球星，
1: 我看这个主
0: 教已经在指表了。
1: 李明华在告诉主裁、你要看一下这个补时的时间。
0: 是的，下半场已经踢了31分钟啊，
1: 可以过得不错。怎么都是喜欢单打独斗啊？要寻求一些二过一、三打二，局部这个小范围的一些配合。
0: 是的。其实我们不愿说出那句中国球迷都耳熟能详的话，留给古洛队的时间不多了。
1: 但是我觉得目前来看，整个古洛啊和上半时判若两队。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有了一些调整？但是离进球还是差那么一点点。
1: 没错。
0: 看最后15分钟，国洛队有没有机会扳平比分？进去了，打了！
1: 哎呦，哎呀，打得不错，
0: 力量小了一点，引住对方。
2: 任增泰这脚，
1: 说实话，任增泰的个人能力是非常的强，
0: 没错，
1: 只要给他前场有机会，他就有得分的可能性。
0: 是的，今天关键在于给予财文索南和任增泰的支持太少了。
1: 没错，
2: 对，
0: 看起速非常快，
1: 哇，打得还可以。
2: 好，再换人，看看这次是换上了59号扎西加，这也是一个中场，而拿下的17号拉毛才旦。
1: 扎西加上赛季的表现非常的好，他这个虽然身材不高，可能只有1米6、6.2、6.3，拼抢很凶悍，本赛季还没有看到他的一个表现。哎呦，这个真的多余了，冷静，冲动是魔鬼，
2: 现在就赶紧把拉毛才旦换下去啊。
0: 现在看不到古洛队有扳平的希望，基本上是长传冲吊，拿不到球就会被打反击。
1: 你看看这个球看得很清晰，实际上西宁雪豹队很成熟，这个球就是短传逼迫那个果洛格萨尔队犯规，再把这个节奏我们说叫碎片化，这是一个成熟球队，
0: 没错，
1: 比分领先，我把它打乱，节奏不让你打起来，所以果洛队呢要冷静面对现在这种局面，减少犯规。
2: 对，刚才进行换人的这是48号仙巴托麦，这个目前在民大的超级组。
0: 两个队现在踢的都非常简单，
2: 但是目前感觉这个国洛队换了一个中场，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锋线上其实都能打成进攻，尤其是在中场还是比较混乱的，这个把中场再换一下，想去梳理一下这次的进攻。

0: 对，
1: 短接
2: 外顺投到边路，嗯，
3: 可以传，
2: 回传有机会了，
3: 巧了。
2: 是的，可以多尝试一些边路的进攻。
0: 是的，嗯，
2: 把纵深给拉开。
3: 没错，嗯，可以，很冷静。但是这个控球不对，
2: 能不能摘出来？后脚跟。其实球员在球场上的这种动作，也是反映他们的心理，还是表现得很轻松的。
3: 这个球多余，你看持球的时候，我们一直讲叫做两脚出球，这就是九曲桥上跑步，这就净走弯路，直接就传了。这个球为什么要摆这两下动作呢？
2: 比分落后，他不秀难受啊，
0: 着急啊，整个。
3: 对的，就是说传球一定要及时、快速，队友的机会往往就那一瞬间产生，空档也就是零点几秒。
2: 如果稍微有一个，哎，看这球，看这球。有
0: 打门，
2: 偷门啊！
3: 这个，
2: 你看，就是一个节奏的变化，
0: 是
2: 慢中有快，马上就有突破口。
3: 保时捷的突破，拖拉机的射门。
0: 李恒啊，这球，
2: 七号，
3: 这球
2: 李恒，嗯，只要打正，我觉得
3: 就进，
2: 基本就进了。
3: 这个球对于
2: 我们看一下打门的是谁。看李恒非常漂亮的突破，头脑很冷静，打到中路倒三角，这脚推射来自于77号刘宏宇，左中场。这个球如果换成肖力的话，可能结果就会不一样。
3: 非常低级的一个失误，我们说这个球一旦进去，这场比赛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0: 对，
2: 这个时候做调整，给予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0: 对，
2: 离90分钟还有1分钟的时间，古洛队，
4: 古洛格萨尔队，55号角巴台让，
2: 需要
4: 换下，
2: 需要有一点冒险了。这个时候，
3: 已经
2: 没有时间了。
3: 我认为补时最起码5分钟，
2: 加补时留给古洛队只有6分钟的时间。这个时候需要一点冒险精神，来，
0: 这直接破坏掉。
3: 现在，进行雪豹队打得相对比较狼狈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场失控，全力防守。这点儿我觉着，虽然说看似球队人数很多，但是呢，威胁依然很大。
2: 看这球，哎呀，
3: 传到身后，
2: 这样的打门是没有机会的。
3: 又是一个角球，啊，球门球。
2: 54分钟，
4: 比赛补时4分钟。
2: 和马老师预计的
3: 差不多。
2: 差不多。西宁队下半场没有换人，只是上半场由李恒换下了苟一凡。
3: 是的，
0: 而且刚才在这个后卫线上也是换人调整，拿上了角巴台让，这是后卫线进军的，漂亮，漂亮
2: ！Hold 住我，球迷们，怎能不热爱足球呢？绝平，
0: 漂亮，
2: 补时时间的绝平，
3: 浪费机会就要受
2: 到惩罚。山呼海啸，这就是足球，怎能不热爱足球呢？
4: 古洛队进球，进球队员13号，
2: 漂亮，古洛队。
4: 现在场上比分，
2: 我们来看一下进球的回放。中场的一脚掉到禁区，漂亮！这个时候

0: 有一个穿插，从弱侧插到中间，
1: 门前的一个处理啊，打进。
0: 裁判是需要和替补席做一个沟通，
1: 对，
0: 太激动了，一比一了，一比一了，这一届联赛值得期待，又有机会，
2: 还有反超的可能。
0: 古洛队现在起势了。四分钟的补时，看看有没有奇迹。
2: 赛前我们的预估基本上都得到了验证，实力只是一方面，场上运动员的表现、执行能力、战术纪律性，
0: 没错。
2: 我太狼狈了，踢了，
0: 被压着打，再来一脚，踢嗨了。好的，主裁判吹响了比赛的钟。王老师，对于本场比赛你是怎么看的？
2: 我觉得作为犀牛雪豹队啊，应该是一个具备相当实力的球队，战术素养的很高，但是作为主场作战，球队领先的情况下，缺乏整个一个队伍的一个变化，采取了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策略，造成后防线持续的吃紧。反观果洛格萨尔队，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通过人员的调整、阵型的调整，逐步取得场上的主动，球员们敢打敢拼，最后有绝平。所以说比赛啊，往往是队员之间的心理的抗衡、战术的对抗、教练员的比拼。
0: 是的，下一场国乐队将会在雪域之巅捍卫自己的主场。好，再次感谢朋友们的观看，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迎到和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欢迎收看万公斤赛经典赛事回顾。
1: 接下来是一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19岁的泰国小将卡蒂对阵同样来自泰国23岁的克林帕卡。泰拳规则单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每回合采用十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2: From the blue corner, Glenn Baka。
1: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克林帕卡来自泰国，年龄23岁，身高1米57。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冠军赛的首秀。

科林·巴卡职业战绩28胜11负，72%的胜率，但他这个战绩在泰拳手当中并不算非常的彪悍啊。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卡蒂，职业战绩30胜6负，83%的胜率，19岁的小将，曾经夺得过 WBC 泰拳的世界冠军。

0: 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44期献上自己的首秀，但很可惜当时一致判定输掉了比赛。这场比赛来到自己的第二场比赛，看看能不能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
1: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Ba Tai Song,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8 wins and 11 losses, a 72%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Glenn Baka. Introducing our opponent.Out of the red corner, she is a WBC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Morathapat Korat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0 wins and 6 losses, an 83%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Gatti!
0: 场上裁判瓦塔拉蓬帕楚柴，我们唯一的一位女裁判。来看这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第一回合现在开始，普林巴卡上来个正蹬，直线一二的连击，卡蒂想往上推，他在身高上面有一定的劣势，但是不多。他低扫往里找，上步打同侧的拳腿。勾腹打击腹打头，后手直前段的高扫，克林帕卡好像也想把这个压力反顶出去啊，接腿再反击，前手点刺，利用自己的身材优势，左右勾摆，这记右手的苹果拳打中下巴了。卡蒂看他的出场，绝想不到他是一个坦克型的选手啊，抱着架再往里找，两个近底换拳。哦，在第一回合还没过去一分钟，两个人几乎已经把比赛打到白热化，又在换拳，抄到内围当中，进行了撞膝，推头拉开，又挂中一记高扫。现在卡蒂的左眼眶上侧已经有比较明显的肿胀，一二连击往上要，前手点，两个互相命中前手点刺，晃着往里找距离。而且其实克林帕卡这个时不时打起来这个前腿的高段腿法有一定的这种不确定性，再中个后手直线，中段的扫地被接到，来到这一侧的绳边，卡蒂往左侧绕步，前手护点，一二连击，中扫被接，拉腿打中击，右手的直线拳法打中下巴。现在卡蒂他把距离要进去好像也要不了太多的优势啊，而且他脸上这个肿胀感觉三回合里面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而且真的要重点关注一下克林帕卡的左腿啊，他左腿这个高腿时机感非常好，其实总是在意想不到会起腿的瞬间发起，又接腿打中后手直，

第一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现在卡蒂想把距离拉

0: 接下来是一场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轻量级，28岁来自芬兰的尼科·艾克宁对阵26岁格鲁吉亚选手鲁斯兰·布尔克瓦泽。综合格斗单回合5分钟，共计3回合，以整场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
1: From the blue corner, Ruslan Bogvadze。
0: 那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鲁斯兰·布尔克瓦泽来自格鲁吉亚，身高1米76，年龄26岁。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秀。鲁斯兰职业战绩12胜4负，目前正处在一波4连胜当中。过往的12场胜绩呢，9次判定，3次降服拿下。他的降服是1次打死脚，2次背后裸脚拿下。接下来登场的是尼科·埃昆宁，绰号猎人，身高1米84，来自芬兰，年龄28岁。本场比赛同样是他在万冠比赛的首秀。职业战绩8胜2负，目前同样处在一波4连胜当中。过往的8场胜绩，5次 KO TKO 拿下，1次降服，2次判定，终结率相对于他的对手来说很高了。而且他所有终结比赛的胜利全部都发生在首回合。
1: Next, we have 3 5-minute rounds of lightweight MMA. Introducing first.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Batumi Fight Academy,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2 wins and 4 losses. Representing Georgia, Ruslan Bogvadze.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03 Fight Team,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8 wins and 2 losses.Representing Finland, Nico Hatta Aikonen.
2: Right center, please.
0: 场上裁判穆罕默德·苏莱曼，白色短裤鲁斯兰，黑色短裤尼科·艾克宁。两人在身高上面有非常大的差距啊。来看这场轻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第一回合开始。上来鲁斯兰先拿前手点，再一个非常重的低段扫踢打中尼克艾克林的大腿的根部，而且鲁斯兰这边肢体语言看上去非常的激进啊，被点中个前手还要往里突。尼克艾克林前后的跳步找前手，要希望尽可能利用好自己身材上的优势啊，身体硬件上面的优势，晃一晃。卢斯兰一二连击往里摇，打一个外线的大摆。

拳，但是误判了距离。前手点，关键是这尼科埃科宁，他好像不光是身高比鲁斯兰高吧，我感觉他这个肌肉维度好像也没有小到哪里去。鲁斯兰的左眼好像已经受伤了，朋友们。第一段扫踢，拿前手往里找距离，什么时候塞这个后手呢？现在尼克埃克宁更多还是在等鲁斯兰先出，想做迎击反击，往上摇步想跳一个平勾，中段扫地非常重，给到一记中段腿法，但差点给到鲁斯兰发挥拳法的距离。中段粗踢低扫，但被点中一个后手直。低扫非常重，但现在突不到中线以内。而尼克埃克宁，我们来看他上半身的重心越来越往前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迹象呢？证明鲁斯兰现在的重击对他来说已经读透了。把重心给上去，哦，但是这击低扫被接，差点吃个外线的摆拳打中耳根。假动作晃一波三连击，再打后手直线的迎击拳法。直线后撤步躲开一个外线的摆拳，现在鲁斯兰很多次打出重击的时候动作幅度太大，比较容易预判。而尼克埃克宁这边保持着前后的跳步不需要做改变，拉上来想做转身，想做假做转身边拳，实际想来个回旋踢。尼克埃克宁打后手直，快速的抱单腿，鲁斯兰首次抢到这个把位，但是尼克埃克宁核心力量有点太好了，迅速的起身，再次回到站立的环节。中段，这下打的效果非常好，鲁斯兰退到绳边，中段粗体打躯干，尼克埃克宁没着急要，再找角度，找路线出拳法，后手直。高段扫踢，鲁斯兰暂时好像已经从受伤的状态当中回缓过来。头上回环不了一点儿，他这下再次出现一个重击以后，尼克埃克宁再次往前推进，又来到这一侧的绳边。鲁斯兰注意着头部的防守，但是躯干又暴露在外，尼克埃克宁目前打击的角度还不是非常的丰富，还要等一手一分半的时间。近体换拳，前手点，前手探着往里找后手，脚下步伐也非常灵动啊！尼克埃克宁，上来抢双腿，但手上应该没达成扣，想强拉，但是我感觉这两位可能核心力量的实力不在一个层面上啊！尼克埃克宁轻松维持着腰部的力量，在这一挺，第一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摔不动啊！鲁斯兰拉着个单腿假。这个换做单腿这边搭上扣，这个腿能提得起来吗？提不动，肘砸头，要注意这个膝撞，但是注意这膝撞拉开了一瞬间又吃到后手直线，想往左前方上步子，但吃到一记很重的中扫。第一回合还有十几秒钟，又打这种高段扫踢的迎击，而鲁斯兰以转身边拳来回应。第一回合马上结束，稍后来看第二回合。他们两个其实在力量上本身就不在一个层面上。

这高端扫踢达到头部巨大的位移，效果非常明显。来看第二回合，上来先塞个后手直，侧踹，尼克莱克宁现在已经敢于把双腿打得很开，整个上半身往前探得很轻。果然在换拳当中吃获到了优势，一个后手拳打倒在地。而尼克莱克宁上来，现在上位找一个好的角度，控在这个位置可以起膝了，帮了一个膝盖，但没撞到。鲁斯兰在吃到重击的恢复能力上非常不错啊。摇步了个前手平勾，但是距离还是有点不够。假做拳法，实际上下潜搂单腿，把这个单腿试图往起提，重心带乱以后再勾腿带倒，但是真的带得起来吗？带起来了，但是很难，因为尼克埃科宁他俩打的是轻量级啊，但是很明显尼克埃科宁要比鲁斯兰重啊。高端扫地又抽头上，这下又打晕了，短暂的晕厥拉出来，然后再回到拼再回到换拳的距离，前手点，游走在外线，乌斯兰现在不是太愿意往中线里面去找了，但是好像还是要进，又吃到前手点刺。哎呦，距离不够，摇上去大摆拳，反倒吃到直线拳法的迎击。啊，正蹬往里找，又被点个前手点刺。上来距离快够了，但是没着急进，上来假做拳法时机再抱双腿，但手上这个扣还是搭上了啊，手指一勾搭这个双腿的扣，但是抱得起来吗鲁斯兰啊？哦，手上扣还是松了，尼克埃克宁把双腿轻微的一打开，再反推出来，来个撞膝，轻轻松松打个后手，高扫启动了一瞬间，鲁斯兰是个活靶子，再吃到直线的拳法，拨前手往前点点前手点刺，换拳，看他这个右手重拳能不能要到效果呢？两击一二连击推出来，中段扫地很重，摇进去假作打斧，实际抱腿，这一次提起来了，首次来到上位，鲁斯兰压不压得住，把腿勾进去，坐到双腿之间坐到双腿上面，整个重心往里收紧，然后抬起来可以开始锤尼克埃科宁了吗？时间还有一分多钟，但是现在整个头部被控在这个位置，不太好撑得起来啊。那来到绳脚这个位置，尼克埃科宁巨大的身材优势反倒成了一个劣势，活动不开，开始砸击拉腿再压上来，但是空间不太好，击打躯干肘这个位置压着尼克埃科宁的脖子，尽可能的造成伤害，但是效果肯定是非常有限的，从内线把手拆进靶里面去，

0: 二十多秒钟。
1: Stop, stop, let's don't move, don't move, close your guard, close your guard. Dan, Dan, you come here. Wait, wait, ready? Let's go.
0: 时间不多了，第二回合。在第二回合后半程，上位的一些把位也没有要到自己想要的效果。马上来看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

这鲁斯兰的抗击打能力确实是可以啊。最后一个回合，起腿瞬间又吃到迎击拳，中断了个蹴踢，又点中一个，脚下一软，尼克埃克宁再推上来，他每次要到重击效果以后都不着急，而这样的不着急也给到了鲁斯兰一定的喘息的空间，上来再抄单腿，但我很奇怪的是尼克埃克宁的高扫怎么不做了呢？感觉这个高扫怎么做怎么有啊，拿拳法往里找，想推一波吗？前手后手直线拳，外线的摆拳躲开，打斧，再做一次打斧，骗来以后把这个动作骗出来以后再可以做抱腿，这可能也是鲁斯兰现在哦抱了上来抱单腿，再往起提，再往地上尝试带，这是目前来看他唯一能够制胜的可能性。但是这边尼克埃克宁把双腿打得很开，重心往下做得很沉，很难拉下去啊。高扫又做了，这次鲁斯兰的头部防守做得不错。那如果抱腿已经没有足够的体能和力量去再尝试一次拉倒压制的话，再上来抱单腿，那鲁斯兰现在要难受了。比赛还有三分钟的时间，再换单腿，手上搭扣，更好的搭扣来到单腿，能提得起来吗？尼克埃克宁防摔，换重心的位置，勾一边腿，哎，这个技术精妙，但是顺势又被尼克埃克宁拖出去了，又追击击后手的直拳没追到，后手直，尼克埃克宁现在就在自己非常舒适的环节和范围当中打着一些拳法，各种迎击反击，也没有做任何冒险的动作，因为现在鲁斯兰能对他形成威胁的不多。高段扫踢，前手点一个，把重心顶上来，把头放在前面这个位置做摇闪，骗你的拳，因为重心能够快速的拿到后面来。中段蹴踢，前手点刺，又中个后手直，鲁斯兰假下潜，再来第二次真的，又搭双腿的扣，但是

0: 不，没有，但是真的拉倒了这次。
1: 来到上位，来看鲁斯兰怎么做，想解手上的扣。现在他的左手啊，他的左手被尼克艾克宁深深死死的抓着，只能抽出右边手来做打击，先干扰一下。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40秒钟时间，对鲁斯兰说真的够吗？上面做砸击，但是还是被控着，没有办法完全把这个上半身抬起来，制造打击的空间。尼克艾克宁尽可能的把鲁斯兰箍在自己的胸前，空间越小，力臂越短，越发不出来力。而鲁斯兰试图把后半身挺起来，把胯挺起来，制造足够的空间来做打击。两个人最后一波博弈，十几秒钟，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打身体打头，常见的砸击组合。比赛结束，马上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0: 好，接下来是一场草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18岁的墨西哥小将里卡多·桑切斯对阵19岁的日本新星川野龙辉。踢拳规则单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每回合以十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From the blue corner, Ryuki Kawano。
0: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川野龙辉，身高1.67米，来自日本，年龄19岁。川野龙辉在万州五个多月有过两场比赛的经验，两场比赛全部拿下胜利，而且他全部战胜的是中国选手啊。在万州五个多月第96期一致判定击败了王玉涵，在周五个多月第110期一致判定击败了胡野。这场比赛是他第三场比赛，来看他能不能够拿到三连胜啊。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里卡多桑切斯，身高1.75米，来自墨西哥，年龄18岁，备战于丝绸泰拳俱乐部。那这场比赛是他在万冠军赛的首秀啊。相比他的对手来说，这个擂台是很陌生的啊。来看他首秀的表现。
1: Coming up,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cross.

0: Joji, with a fighter record of 10 wins and 4 losses. Representing Japan, Ryuki Kawano.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ilk Muay Thai, with a fighter record of 10 wins and 1 loss. Representing Mexico, Ricardo El Mercenario Sanchez.
1: Find support and chip and fight fair. Do not farm. Okay, no need. Okay, my good luck. Just. Ready, cha. Oh.
2: 场上蓝白紫相间短裤穿野龙辉，粉色短裤里卡多桑切斯上来以后，穿野龙辉先打一波拳腿的组合，感觉整个竞技状态非常好，竞技这波拳法有命中，打完以后再往左侧绕步，实现拳法三连击。穿野龙辉一上来想占据这个主动权，而里卡多桑切斯也给退在绳边这个位置往左侧绕步，但没彻底绕出去，还是要跟穿野龙辉打一打阵地战的啊。一记重拳效果非常不错，前手平勾，后段的低扫，就这样来看，里卡多桑切斯是有硬度的。穿野龙辉再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压制住里卡多桑切斯，来到双脚这位置再被裁判分开，前手点衔接低段的草踢，再挂高段，穿野龙辉还是期待着能推着打，有一个重拳有命中，里卡多桑切斯赶紧上来抱一手，正蹬控距中了一个右手，在这样的反击质量下，现在川野龙辉也不敢压得那么的肆无忌惮了，站在中线这个位置没太敢往里走，连续的正蹬控距，又中了个左手平勾打中太阳穴，哎，这是一个踢倒，踢到支撑腿踢倒，但是川野龙辉起身以后有点踉跄啊，高手又挂头又中个重拳，他绝对不是滑倒，被独秒一次，而且第一回合还有一分钟的时间，穿越龙辉比想象中还要晕，他甚至撞到了吉斯达风图的手上，里卡多桑切斯应该要扑了，扩大优势，左右的勾摆高段扫地挂头，左手平勾，左右摆拳连续打勾腹打头，哦，再倒一次，穿越龙辉在这回合他只剩下一次被击倒的机会，单回合三次读秒直接 TKO。而比赛的时间还有30多秒钟，在常规的一个回合当中，30多秒钟不意味着什么，但在这个回合来看，这30多秒钟对川野龙辉来说相当于地狱。左右拐再倒一次，比赛终结，恭喜里卡多桑切斯首秀拿下胜利，终结掉川野龙辉的连胜。他第一下就是看似是砍到支撑腿，往地上一歪的那一下就不太对，应该是已经中了一个重击才有的表现了。

0: 马上来看回放，先看第一次这一下，就是这个左手平勾打中的啊，这踢腿那一下根本造成不了倒地。伊卡多桑切斯首秀万州五个兜夜，也非常有大赛经验，知道什么时候该追。连续两次的扑进，再拿到两次独秒，奠定胜局。其实我去看这个里卡多桑切斯过往的比赛啊，如果川野龙辉不是一上来就打得那么凶的话，可能里卡多桑切斯会把第一回合按试探的节奏跟他打完。因为相对来说，里卡多桑切斯以前的比赛是比较慢热的。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2 minutes and 30

0: 接下来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30岁来自泰国的老将蓝心对阵法赫里丁哈萨诺夫，24岁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星星。银量级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From the blue corner, Fabrizio Cassano。
0: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法赫里丁哈萨诺夫，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年龄24岁，身高1.71米，长期备战于老虎泰拳馆。在前不久啊，万州五个斗夜第143期献上自己的首秀，当时是一致判定输给了日本选手吉田晃成，但是我还是认为他应该是一个属于一线的实力啊。我觉得法克里丁有一线的实力，至少在那场比赛虽然输掉了啊，那场比赛展现出来的水准是相当高的。那这场比赛，哎，上一场是打踢拳规则啊，这场比赛来到泰拳规则，小拳到4盎司分指手套。他的重击的效果恐怕会被发挥到最大。马上来看他在场上的表现。法赫里丁他其实是一个散打的流派啊。
1: From the red corner, Lam Singh。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蓝心，泰国老将，身高1.70米，年龄30岁，长期备战于 T1 格斗学院。蓝心目前在万冠军赛已经有8场比赛的经验，8场比赛拿下6胜2负的成绩，目前正处在一波2连胜当中。先是在万州五个斗夜第129期分歧判定战胜了哈桑萨罗莫夫，随后在前不久万州五个斗夜第143期。也是2月20号这一场，首回合速杀 KO 了普拉帕亚，目前状态保持得非常不错。
1: Next,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ger Muay Thai.With a fight record of 23 wins and 4 losses, an 85% win rate.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Fabrizio Cassano.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at a T1 Fight Academy. With a fight record of 72 wins and 18 losses, 80% win rate.Representing Thailand, Lam Singh.
2: ไฟสปอร์ตมันฉีดมันแฟร์ดูงดฟาร์มล็อกกิ้งตรงนี้นะชุด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แกนนักกีฬาล้มไม่จำไม่ควักคู่นะครับ Just.
0: 来看第一回合。其实我非常好奇哈桑萨罗莫这个法克里丁的这个技术体系在4盎司小拳套当中会发挥出什么样的威力啊。蓝心先砍个低扫，但是法克里丁怎么来到泰拳领域节奏又开始变缓了呢？他在踢拳是一个节奏非常密集的选手，但是差了点重击。跟蓝心对着打慢节奏，首回合的慢热提腿防守，蓝心这边也在找角度啊，在万这个擂台上面的经验再丰富不过了。等你先出低扫干扰往左

0: 泽绕高顿扫踢，迅速的挂头，伸出眼手，
1: 接两两的球。
0: 西萨达风图已经看不下去，开始提示双方要更积极主动一些。互换高腿，再往上挂一个。那由于法赫里丁是有着非常丰厚的散打的底子，所以他挂这种高腿，起腿幅度非常小，往里塞了一个右手平勾。蓝星这边也在找角度反击。后仰躲开前手，这个时候开始把拳腿的组合拉起来了，法赫里丁。而且角度很多变，提膝防守，高段扫地被接打迎击。蓝星知道你是这种打高频的选手，所以我就用重击单击的风格跟你对换，往上摇了个前手，接腿上步打斧，再打右手的平勾打头，低扫砍腿，法克里丁的速率已经逐渐开始显现出来。再打这个右手平勾，这其实不叫平勾，这一下应该算是个摆拳啊，抬肘非常明显。高段扫踢，迅速把重心往前探的反击，来到内围当中，法克里丁这个内围稍微有点幽默了。第一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上步砸肘，摇步前手平勾，同时往左侧绕步，头部的摇闪很迅捷，突进打后手直，低段扫踢，但第一回合马上结束，又是同样的一波组合，稍后来看第二回合。

来看第二回合，晶体三连击，巴克里丁上步打这个飞身的白肘，开始把距离往里贴了，跳过一个砸肘，就砸到头顶，但并不是一个独苗。但这下是怎么倒的呢？蓝星在第二回合开始，法克里丁已经逐渐开始打自己原有的一套啊！第一回合还装模作样装泰拳手，就打自己的东西才对。中段的脚踢同时往后拉距离，又打飞身的拳法，再来一个转身边拳抽到头上。斜侧闪躲开拳法，但这边蓝星短暂的把法克里丁逼到绳边，打腹打头，法克里丁为什么站在原地扛拳呢？难道他对蓝星的重拳已经不再担忧？高端的小踢往头上挂，再打同侧手，再往右侧绕步，再打转身动作。高扫不停地往头上挂，再往左侧切角度打顶肘。转身后蹬。拉腿进来打后手直。法克里丁现在站在

距离太多次了。其实这个环节是蓝星更擅长的一个环节啊。内围撞西，顶着中段扫踢上来做拳法，法克里丁现在又开始不打自己的东西，开始打硬刚了，站定拼拳。那该绕的时候还是绕，然后拉一步吃个中段扫踢上来做转身的摆肘又打空，他的转身动作究竟能中一下吗？勾腹，砸肘又抄进内围当中来撞膝。前手点正蹬上脸，摇了一个前，摇了一个后手摆，但是被吃到迎击。第二回合结束，马上来看最后一个回合，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来看第三回合，上来先打个中扫控距离，摇进去勾腹，连续一波勾腹，但是杀伤力不太够，再做转身边拳，这下抽中了，蓝星赶紧往内围里面抄，同侧的中扫接后手直，赢了一个，再抄到内围里面，接腿拉了过来，哦，这转身摆肘打出效果了，但是真的有效果吗？蓝星好像一点事儿都没有啊。这肘难道不是命中了下巴吗？又来个撞膝，做个扫技没扫倒，近体换拳拼中了一个，被推到绳边，蓝星的拳法命中率有点低，夹起腿，法克里丁想抄腿，但被拉到这次的绳脚拼拳，比赛还有一分钟的时间，他不想砸这个砸肘，但是又被抄到那边里面，再做转身，其实他每次起转身的时候时机感都不错，命中率差点，超人拳邀请内场对轰，但是蓝星依旧打着自己的节奏往左侧绕步，上勾拳有命中，朝内围把，倒数十几秒钟互换直线拳法，

比赛结束，啊，这比赛真的打到了判定啊！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0: 接下来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2岁来自泰国的佩奇芒斯里对阵29岁的泰国选手詹克里特。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From the blue corner, John Green。
0: 这首秀的詹克里特，这么大的现场观众支持的优势吗？身高1.71米，来自泰国，年龄29岁。詹克里特本场比赛首秀万州五格斗夜。职业战绩46胜29负，61%的胜率，目前正处在一波4连胜当中。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前加南农泰拳世界冠军。

0: ใจเต็มที่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ไม่ทำฟาวนะ George George George time ready ready ชู
1: 来看第一回合，上来先打个高腿。其实我对詹克里特了解不多啊，但他既然有这么大的现场支持度，再加上前加南农世界冠军的身份，来期待一下他的首秀吧。接腿被打了个左手平勾，但这种四盎司分值的小拳套对他来说是否陌生还不好说。低扫很重，郑登在控距，撞西内围，高端的扫踢。佩奇毛斯里这场比赛上来以后，跟当初打伊曼加扎利耶夫那场的状态又不一样，把重心往前探，腰部的前手平勾再打高腿。詹克里特双脚打得比较开，来辅助自己更大范围的移动，拉前手打后腿的高扫，上步打同侧拳腿和拳，往后拉腿的一瞬间再发出一个类似于超人拳的发力，往上拉打低扫，提膝防守，再接中段扫踢，后仰躲开击高扫，佩奇芒斯里还是把重心往前探，慢慢的往里摇，小碎步往上撵，跟进左手平勾右段低扫，这下差点吃到个后手迎击，佩奇芒斯里这个距离是否要重新考虑一下，又吃到，但这下吃的不实啊，点到。拉手白肘，内围的技术很细腻，中段高段打倒在地，詹克里特首秀，第一回合被独秒一次。佩奇芒斯里，虽然你被伊曼加扎利耶夫首秀轻松拿下，但是这一下确实有两下。再拖上来十几秒钟，佩奇芒斯里要做什么呢？白肘高扫。倒数了几秒钟时间，上步再打后手直线，现在詹克里特依旧很晕，往左侧绕步，但是佩奇芒斯里没着急要，上步假动作绕，等第一回合结束了，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拉手上去高段的腿法，正蹬控距时机感非常不错。那詹克里特这时候还是想往里找一下啊，小幅度的前后跳步，中段扫地被接到，哦，这下戳眼了，詹克里特。

但是突进了后手之詹克里特，其实拳法启动也够冷，但是他好像连击的能力一般，再次连击两段高段扫腿，但是现在詹克里特可能不会吃这一套了，已经有所防备。中扫接到怎么做，假旗腿迅速跟进，一波拳腿的组合，高扫收尾，我说实话，佩吉蒙斯里是不是研究伊曼加扎利耶夫了？这个中段蹴踢用得很像啊！右接腿拉进去打斧，一个扫技扫倒在地。突然切架想打左腿，又被抄到内围当中，近体的撞击。来看一下詹克里特内围的含金量，一般。中段扫踢，再看低扫，上来两记。

掐双手，越过拳法输出，跟着走。张克林现在游走的范围越来越大，中间扫地再接到，第二回合还有十秒钟时间。马上来看第三回合，给大家科普一下刚才那个拍板的声音啊，啪啪啪的声音，就预示着这回合还剩下十秒钟了啊，就啪啪啪就十秒钟。上部个白肘打空，又被抄到内围当中。底扫，变线踢，再来一个。詹克里特在干什么？中段隔一下距离，勾斧在平勾打头。现在佩奇芒斯里有一个读秒，10-8，稳拿在手，在比分上面是大优势啊。但詹克里特现在看上去获胜的雄心好像没有那么厚了。起腿再打同侧手，非常经典泰系的动作，进来推头摆肘，再进到内围当中。同样的动作，在起腿打同侧手，就这样来做的话，把腿拉回来一瞬间，手上能够起到个超人拳的发力啊。再做，看第三回合还有1分钟时间，两记中扫。推到绳边，不停地用腿来控，时间在1分1秒的流逝，胜利的可能性在詹克里特指尖流走。其实现在最不需要着急的是佩奇蒙斯里啊，中草来追，前手平勾摇进去，又进到内围当中，但时间已经不够了，最后的几秒钟。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场下裁判打分，但是没有任何的疑问，佩奇芒斯里轻松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啊。

0: 接下来银量级踢拳规则，20岁来自中国的洪承志对阵26岁的日本选手山崎一央。踢拳规则，单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每回合以十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再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
1: From the blue corner, Kazutaro Yamazaki。
0: 首先登场的山崎一央，身高1.70米，来自日本，年龄26岁。他同样备战于著名的 Taipan 战队，过往在万州五格斗业两场比赛的经验。首秀在万州五格斗业第128期一致判定击败了阿布杜勒哈米德·塔尔比。随后第二场比赛在万州五格斗业第138期面对迪奥哥·米格尔希尔瓦，当时是一致判定输掉了比赛。

其实我发现 Taipan 战队这支战队很有意思啊，他们的选手每一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这可能也是那须川弘信足够顶尖的这个教学经验啊，根据不同的选手不同的风格做体系，不同的人去打造不同的体系。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来自中国的小将洪承志，年龄20岁，备战于著名的胜利人和俱乐部，职业战绩15胜3负，目前正处在一波14连胜当中啊，14场连胜里面有7次 KO TKO 拿下比赛的胜利。那本场比赛也是洪承志在万州5个多月的首秀，

神奇一样环绕步绕着红城市走，而红城市把自己作为圆心对着你转，连续躲开地段的扫踢，一二连击启动很快，前后的小幅度的跳步，再找距离打斧，再打个左手平勾，很重上来一波重拳压制上勾，再中一个，洪承志气势很好，再想摇这个非常重的左手平勾，但看好距离，该收的时候还是能收，神奇一样中断了触踢，这洪承志这种小幅度的前后的跳动在距离上能够起到足够的迷惑性，在什么时候往里进呢？再进，再次平勾打斧打空，洪承志压着埋重拳，连续的出重拳，再砍卡夫踢，但是山崎一央提前的 check 掉了。高段打空，现在山崎一央很明显不太想进中近距离啊，尤其是现在洪承志把这个重拳埋上去以后，他更不想陷入到拼拳的环节了，他还是来到了绳脚，靠近绳脚的位置。就现在洪承志每次踢出卡夫踢的时候，山崎一央应对的都很不错，应该来说可能洪承志也会很疼，但是再来到一波拼拳当中，正灯继续跟着走，再来低段头部防守也做得不错，再塞一个后手直线近体勾腹打头，但是看好落点中断了一个正蹬，前手点卡夫踢，山崎一样想进这个卡夫踢，把洪承志的左腿小腿外侧也踢的受伤比较明显，也不能叫受伤比较明显，红的比较明显啊！哦，这一下坏了，这个中断粗踢踢到了洪承志的根部，能起得来吗？洪承志哦，结束了，这一下来的太冷了。比赛在首回合终结，其实洪承志上场以后的气势打得非常的旺盛，但这一脚来的有点神来之笔，稍后来慢动作回放一下，对躯干的防守还是有一定的漏洞，这一记中断了触踢。

把脚尖其实也不是脚尖，就是把脚趾抬起来后前脚掌最着力点最小的那个位置去触，扎到了洪承志的肝部，这下世人都扛不住，

0: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NF Luxu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8 wins and 5 losses, a 92%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Ban Pandey!
1: ไปสปอร์ตแมนชิพแอนไฟแฟนดูรถฟานลองคิดดูนี่นะชก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แทนนักกีฬาลงไม่ทำให้ต่ำฝันคือแบบ
2: just
1: Lady 冲！
3: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上来先砍个低扫。潘霸杰的风格非常鲜明，拉着腿迅速往里突进，但是乌贝特侯赛因顺势把人抄到内围当中。他的风格啊，潘霸杰就是要打进中近距离，打重拳，钢炮型的这种流派，非常依赖于自己的拳重。但是乌贝特侯赛因。很明显在中近距离有了非常不错的应对方式，一进来就爆，就进内围，就潘霸杰先拉一手，但吃到了个重拳，推上去。乌贝特侯赛因这场比赛没打算打点啊，过往的比赛很多场他都是通过判定的方式拿下。后手直往里抛得很深，潘霸杰假做中段扫踢，第二次真做后手直线，现在反倒是乌贝特侯赛因在推着潘霸杰打了，不停地往里找，高扫躲开，再来个侧踹，这是非常经典的苏伯克的技术，扫踢打空，同侧的踹，来隔开距离，但再抄到内围当中推头，中段扫踢打同侧后手，连续两记后手直线打中潘霸杰下巴。但潘霸杰全部生吃，再拉开距离。其实你看，泰国本土的泰拳手非常擅长打这种起一个同侧的中扫，然后把这个腿往后拉，往身体后方拉，把整个身体往上部的身体往前摆，同时打出超。呜、哦，这边乌贝德吃了个重拳，右手平勾正中下巴，从他的后脑勺里都看出头部巨大的位移。而潘霸杰看到了对手受伤，推上来开始发出重拳。身体打了个迎击，但是乌贝特侯赛因很明显不像潘霸杰想象当中受伤那么重。卡夫想抓手，中段扫地再打同侧手，连续针对潘霸杰前腿支撑腿小腿的内侧去扫了，而且潘霸杰全部是生吃的，平勾拳又打空，迎击有命中，抄到内围里面撞击，而乌贝德不喜欢这个环节，迅速把潘霸杰推开。第一回合还有十几秒钟，再砍腿左右勾摆，两个人在做近体拼拳的时候，头部防守都有空档。稍后来看第二回合，就像刚才压哨前的这种拼拳的环节啊，如果在第二回合再拉满一次，感觉会出现击倒。马上来看。

果然第二回合一上来就开始拼，湖北的后三鹰这回合上来突的这个距离跟第一回

和又有不同，扫地打空再侧踹。但是乌贝的后三一这个时候任何一个疏忽都站在潘帕杰脸上，又进到内围当中。迪嫂还一个，两个人都在憋这个后手直线，但是乌贝的侯赛因有着不错的臂展上的优势，控在这个距离再塞一个内围撞击。后手直做白肘，但是第二回合乌贝德侯赛因贴的距离更近，也换来了新的结果，就两个人陷入到内围更多了。而进入到内围以后，潘帕杰恐怕是拉腿打左手平勾，再中个左手平勾，再往右侧绕步接腿打迎击，乌贝德侯赛因也有命中，再来到内围当中。一记白肘打在头上，但潘帕杰这个抗击打能力怎么回事？中段扫踢变线打在头部，下潜摇上来，再做左手平勾拳，两个人再陷入到内围吗？没陷入，拉开了一瞬间，再打同侧的腿拳，后手直线塞在脸上。重拳打个顶肘重头顶，而来到内围这个环节，乌贝德侯赛因越来越有点吃力，提着腋下往起提。第二回合马上结束，转身鞭拳打中头部，这下感觉够重，但是潘帕杰今天这场比赛确实让我们见证了他的抗击打能力啊。最后一个回合，马上来看。乌贝德侯赛因再推上了平拳打斧，但其实相对来说他可能更拉一手要好一些。不是了，这个近体平拳打倒独秒一个，真的在第三回合用同样的方式还是要到了一次独秒。潘帕杰这个时候心里产生微妙的变化，他知道要发挥自己的老本行了，但是真的吗？追上来还是要内围。侯赛因打斧还是要继续推进，拿了一个10-8还不满足，包括自己也很清楚潘帕杰这个时候可能会疯狂反扑，所以要反顶上去打消他这个气焰，拉手塞上去想做这个后手了，前手并勾后手直。但是潘帕杰依旧在找内围，白肘再推上去又被抄进内围当中。
就这个时候，对于欧贝德

侯赛因来说，内围更多是防守啊。第二回合乌贝德侯赛因就在找近体拼拳的机会，但是总是屡屡被拉到内围当中。第三回合上来把节奏再一提，打个出其不意，要到一次独门以后继续前推，再打近体的白昼有命中，再拼拳命中，潘巴杰吃到重拳再多，三连击推上来全部的打空。接腿拉上来打个左手摆，时间在流逝，一分钟的时间，又中个左手平勾，推进的一瞬间，潘巴杰总是迟到迎击，但是这个时候不推进也没有别的后路了。倒数的时间，近体的白肘，而乌贝德侯赛因现在竞技状态依旧饱满，连续的还是在不停的抽打潘巴杰前腿的小腿内侧。勾手指再往上要，勾腹打头，但现在潘巴杰的拳似乎也无法破乌贝德的防。倒数的不到半分钟时间，那位白肘被隔开，乌贝德侯赛因胜利就在眼前，最后的几秒钟时间。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打分裁判的打分。但是不出意外的话，让我们提前恭喜乌贝德侯赛因。第三回合的一个10-8啊，前两回合即便裁判判给的是潘霸杰，也无济于事了。

0: 在这一晚，两位保持着五连胜不败的选手啊，有一个人要迎来六连胜，而另一个人前面五连胜打水漂，分别会是谁呢？来听一下结果。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0: have
1: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恭喜乌贝德霍赛因，没有任何的疑问，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接下来一场羽量级泰拳规则比赛，其实也是今天整期战卡当中我非常期待的一场啊。阿拉维尔迪拉马扎诺夫其实在这个18到19年，包括反正3-4年之前吧，其实在万的重量级战力格斗当中是非常有一号的啊。
1: From the blue corner, Dan Chan!
0: 现在登场的德恩琼，来自泰国，身高1.90米，年龄20岁。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秀，职业战绩50胜19负，72%的一个胜率，目前正处在一波4连胜当中。

0: 现在登场的阿拉维尔迪拉马扎诺夫，前雏量级踢拳世界冠军，职业战绩64胜10负，88%的胜率，目前年龄30岁，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团队。其实拉马扎诺夫也算是门迪扎特团队的初代团队成员，我记得他很早就代表门迪扎特团队出战啊。我们现在给他喂水的就是门迪扎特本人，曾经击败过卡皮坦佩奇英迪，击败过彼得莫拉克、佩奇英迪、庞西里啊等等一系列的选手。当然在万冠军赛的擂台上也输给过各方的顶尖高手啊，曾经被农奥哈马啊，当年打这个阿拉维尔迪的时候好像还叫农奥盖扬哈道啊，在周五个多月第一期被农奥第三回合 KO 啊，那最近的一期呢就是在周五个多月第68期遭帕奇特农佩奇福克斯第二回合 TKO。
1: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eather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Lukdao Mass Saitong,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0 wins and 19 losses, a 72%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Dan Chong.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a former one bantamweight kickboxing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Team Mar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4 wins and 10 losses, an 86% win rate. Representing Russia, Alaverde, babyface killer, Ramazano.
2: ไฟสปอร์ตมันชิปอ่ะไฟแฟนนะดูน็อตฟาร์มตรงที่เกินจง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ะ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ตะปาหลับไป
0: 场上裁判基萨达封图，一场羽量级泰拳赛，双方选手其实都属于身体怪啊。
3: Ready,
0: come！当然，这场比赛非常罕见的一位泰国选手，相比这个我们常这个爱称之为毛子选手啊，就是中亚或者东欧选手，占据更大的这种身体优势。10厘米的一个身高差，高扫但被踢中了支撑腿，踢倒问题不大。正蹬被接腿，突然的上步啊，端琼顺势搂进内围，阿莱维尔迪上下的晃动调动对手防守注意力，双脚打得相对对手来说更开一些，重心放得更低一些，更大幅度的去移动，拨挡对手的防御臂，前手哦，这记中扫非常之冷，但阿拉维尔迪我们也能看出来非常哦，这一击是读秒吗？不是，连续的拳法输出，阿拉维尔迪突然的把距离贴近，节奏突然的提快，对双方来说都是危险。阿拉维尔迪吃了两记迎击，稍微的控一控，退一退，这边德恩琼这一记后手拳打的距离非常之远，但可惜两个人臂展上确实有区别，想抓阿拉维尔迪出腿的出拳的这个时机打扫击，哦，德恩琼一波输出撞膝，这场比赛啊，朋友们，其实我本来是想上来吹阿拉维尔迪的，我突然发现德恩琼的实力不在阿拉维尔迪之下，他的这种抓迎击的能力、时机的把控，再来看，再次阿拉维尔迪老动作，后手拳抛进来以后。

0: 然后打中就打中，没打中环绕不出来，低扫砍支撑腿砍倒。转身边拳接低扫，这是阿拉维尔迪的一个常见的动作，因为他过往的打法也是比较飘逸灵动的。这回合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两分半的时间了，打一记中扫，跟球打前手平勾拳抛空以后，进入到内围连续的撞击。果然如阿拉维尔迪在赛前的采访当中所说啊，他知道德恩琼可能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粘自己，毕竟对手是泰国本土的纯泰风格啊，在内围当中更占优势一些。哦，这记后手拳塞得非常之实，波挡防御壁以后非常冷，非常快速结束了德恩琼。我们稍后来看一下这一记回放啊，同样是因为镜头给到的是德恩琼的背面，我们不太看得清这一拳的来路，但是来得非常之准，非常之快，时机非常之精妙。来看这一拳的迎击，不是这里，这是第一次，但没有给到读秒，不给读秒是吧？那么我就还不是这里，是这里，近体两股力蹦在一起，正好德恩琼也在前压，抓这一记前压的时机打迎击防反。
1: After 2 minutes and 59 seconds in the first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Alaverde!
0: Alaverde 胜中羽量级，转型泰拳规则非常之成功，恭喜他。

0: 好，接下来是一场129磅泰拳规则比赛。
1: From the blue corner, Anderson Rodriguez.
0: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艾迪尔森·罗德里格斯，身高1.73米，来自法国，年龄22岁，目前呢备战于著名的门迪扎特团队啊，这支团队我们也很熟悉了，在万国虐赛征战的顶尖的选手当中，许多非太极的啊，非本土的选手都在这个俱乐部备战啊训练。在他的身后的这位胡子啊，就是著名的门迪扎特本人啊，曾经也在万的擂台上征战过的一位老将。

0: And introducing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under Pat Numnoy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0 wins and 17 losses, a 78%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Khun Pong.
1: ไฟสักวันมันคิดแบบไฟแฟนนะดูน้องฟ้าน้องคิดตรงนี้นะโชค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น้องมีน้ำใจในกีฬา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ตกกัน
2: 场上裁判基萨达丰图来看这一场129磅泰拳规则的比赛。
3: Ready, time.
2: Oh. 其实昆鹏呢，属于在泰国选手当中少有的在面对这个高加索选手或者黑人选手的时候不落这个身材身体硬件的劣势，身体硬件的下风的，连续两记高扫很快很冷。想迅速的起节奏去打拳，但昆鹏反应很快，埃迪尔森腿上的假动作做后手拳打进去以后勾腿半摔，撞膝来到绳边，昆鹏迎击反击的效果不错，打斧高扫很重但被防住，孤井想撞，这边埃迪尔森也迅速的超越下进来，不给对手打击的范围，前手骗后手塞，又来到内围当中，第一回合结束。

0: 马玉爽啊！
1: 好，来看第二回合。

低扫以后躲开高扫，哦，连续两拳命中，再接腿，再拉进来打平勾拳，但是重击的效果还是差了一些。狗抱被裁判分开，内围连续膝撞，宋登再被接勾腿想摔，重心保持的不错，第二回合结束，来看最后一个回合，第三回合，那其实能感觉到这个埃迪尔森还是研究了鲲鹏的，因为鲲鹏不管是在他过往的比赛还是在上一次的周五格斗夜的首秀当中，都展示了他很强劲的这种内围的能力啊。但目前面对埃迪尔森这样一位外籍选手来说，并没有在内围当中占太大的便宜。
阿福打头再进来钻，后手拳塞中，压进来砸肘。其实鲲鹏的内围还是很有杀伤力的啊。躲过对手后手拳以后做平勾拳的迎击，然后抱进来50多秒钟，最后10秒钟接腿拉进来打平勾拳中，最后的关头鲲鹏猛猛拍击自己的额头，仿佛他是一个喜欢对拼的选手，最终结果交给场下的打分裁判，马上来听一下。

0: 稍后继续。龙斗之腕冠军赛，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4: 导演，
10: 下去。
4: 我外
10: 下去。啊，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0: 圈子环圈来，好不好？
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公诉，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正在播出龙斗之万冠军赛。

0: 欢迎收看万冠军赛经典赛事回顾。
1: 好，接下来是一场雏量级综合格斗规则的比赛，24岁来自巴拉圭的瓦尔迪米尔布里特斯对阵同样24岁土耳其阿塞拜疆双国籍的拉苏尔拉吉莫夫。综合格斗规则单回合5分钟，共计3回合，以整场表现作为评分标准。膝撞倒地对手的头部是合规的。
2: From the blue corner, Rasul Rahimo。
1: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拉苏尔拉吉莫夫，身高1米82，土耳其阿塞拜疆双国籍，年龄24岁。本场比赛是他首秀万州五格斗夜。拉苏尔职业战绩7胜3负，目前正处在一波4连胜当中。他就是那种典型的摔柔系选手啊，甚至可能稍微有一点偏科，柔道出身。

但是两个人的打击质量不在一个层面，还是要把拉索尔尽可能的往身前去抱，固住双臂，凶残的一波砸肘，迅速想挂这个十字固，但是手太浅了。想做虾形撤不出来，两个人之间空间太密，这边右手还被控着，再做砸击，再有命中，起身超背顶着重心往下带，来到拿背两分半的时间，瓦尔迪米尔来到了最不利的位置，但是目前拉索尔的腿还没有搭进他的胯内啊，暂时还好，要往这个胯里面去钻，左腿勾上，右腿也已经勾上，这个背，哦呼呼，被甩下来了。拉索尔这边玩地面反战上位以后想做一个砸击，但是又给了位置，这记砸击做的有点太石破天惊，整个重心丢出去了，抱双腿再次带倒，控制这一侧再起来，同样的方式想带倒，这边瓦尔迪米尔反转过来，两个人再次回到站立的对垒，中段的一个正蹬，但是我感觉他俩在第一回合体能消耗有点大，上部打斧平勾，再做转身边拳，这拉苏尔转身边拳能连着用吗？720度转身双边拳，再往左侧的环绕步，后手直推上来，再打后手直的迎击，转身白肘想去迎，这下差一点点。第一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再摇上了个后手重拳，瓦尔迪米尔尽可能在站立的环节建立优势。连续孤井的撞击，身体顶肘没赢到，而拉苏尔的体能好像也下滑得很明显，撞击上钩，再中一个，前手点后手摆，倒数的十几秒钟，一个半腿再带倒，

0: Hi. Let's go.
1: Choke!

0: inside, foot inside, foot inside.
1: 两个人刚才还是主要维持在地面的脚力，再次起身以后超一边腿再带倒，再次被瓦尔迪米尔形成齐撑，三分多钟的时间齐撑，太被动了，开始砸拳想要这个裸脚，但是可以先打一下干扰一下防守的注意力，但是把这个绝佳的身位还是放了，真的放了吗？没有放。这别给瓦尔迪米尔扔出去了呀，拉索尔。
0: Stay inside。
1: 瓦尔迪米尔要小心打击拉索尔的后脑，被裁判警告了。

0: 这下后脑打得很重，阿苏尔有足够的伤停时间来调整。比赛继续。
1: Inside the guard. Please, watch out back ahead. All right, wait. All right, time, ready, let's go.
0: 再次回到刚才同样的把位。
1: Keep it clean.
0: 打斧打头，第二回合一分半钟，拉苏尔上位想做砸肘，但又被控住左手。第二回合倒数的几十秒钟，两个人要重新回到站立的环节。后手直命中。

勾符，然后再打头，

0: Are you guys out? All right, ready? Ready? Choke!
1: 再来看第三回合，手上的假动作，高段扫踢，往里找距离，前手点中。中段扫踢接腿拉单腿带倒，啊，来到下位瓦尔迪米尔封闭式的防守。比赛刚刚第三回合过去一分钟时间，上位的砸肘拉苏尔。想拖出左手打砸肘，但现在瓦尔迪米尔全部的重心都放在怎么控住拉苏尔，连续的砸拳，再想挂这个十字固，两人之间空间太小挂不上，尤其这个右腿反搭不上去。蹬胯往后拉，但背后就是绳脚。第三回合时间即将过半，打躯干打头，但是这边瓦尔迪米尔还是找到空间起身，吃了一个重膝。起一边腿抄在拉苏尔双腿之间，经典的防摔技术。再次抱双腿摔带倒，推头想抽出左腿起身，但现在拉苏尔控得很紧。强要这个位置也吃了很多砸拳，但是还是被瓦尔迪米尔起身。

再抱单腿，抱双腿，强势带起来往地上摔，把头埋得很深，尽可能不给对方打击的空间。再起左腿撑地，再次的起身，循环往复，锤击躯干。最后的半分钟时间，膝撞，不仅连续的膝撞带倒。最后的十几秒钟，瓦尔迪米尔抱起一波开始砸拳吗？要了一个拿背的把位，但时间已经不够部署更多的动作了。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裁判的打分。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吉田晃成，身高1.74米，来自日本，年龄20岁，备战于著名的 Taipan 战队。 Taipan 战队有纳须川弘信创立啊，也就是纳须川天心的父亲。这支战队近一段时间来走出很多打万周个都月打得非常不错的年轻一代的日本选手。吉田晃成目前在万周五格斗月打出2场比赛的胜利啊，2连胜不败。先是在万周五格斗月第123期当中一致判定击败了托万诺皮安，随后在万周五格斗月第143期一致判定击败了法赫里丁哈萨诺夫，

0: 七天谎称目前职业战绩7胜1负，他其实他在万州格斗位的两场比赛之间还又打了一场比赛，然后输了啊，在日本本土，就说现在他也并不是处在连胜状态当中。
1: From the red corner, Wang Zhang Bang。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黄正邦，年龄22岁，备战于著名的胜利人和俱乐部啊，与张佩勉、赵正东啊、罗超等等一系列中国。

中新生代的顶尖名将同俱乐部竞技，职业战绩19胜6负，目前正处在一波13连胜当中，13场连胜里面有6次 KOTKO 拿下比赛的胜利。本场比赛是黄正邦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秀，我们一起来看这位中国小将首秀能否拿下开门红。

0: Welcome to One Friday Fights. We begin with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Teppa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7 wins and 1 loss. Representing Japan, Yoshida Kosei.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hanghai Renhe,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9 wins and 6 losses. Representing China, Wang Zhangbao.
1: Fight equipment, keep and fight fair. Do not follow no kick knee, no lock, no jab.
2: 来看这场银量级踢拳规则，场上裁判基萨达风图。
1: Ready, ready,
2: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吉田晃成过往的比赛展现出来超强的场上移动能力，上来一个低段扫踢，这下被踢到重心问题不大。黄正邦想要顶着打吗？他知道对方喜欢游走环绕啊，但现在来看吉田晃成还是愿意在中近距离找一找的。看卡夫踢上勾平勾，吉田晃成近期的组合拳法也很犀利，但是我们现在看到黄正邦头部的防守做得很严密，拿前手往里找，慢慢的推，再砍，互换前手，左右勾摆，连续的使用出卡夫踢，高段扫踢挂在防御壁上，防得很厚，这下的低扫有点重，两个人都对对方的前腿支撑腿做了很多文章。吉田晃成头部一直在移动，这场比赛他好像绕的不是很多，喜欢顶着打，这样来是正中黄正邦的下怀，还是打乱黄正邦的比赛计划？在赛后走直线，勾腹打头，漂亮的组合，齐膝的时候吃到一记迎击拳，但是黄正邦这边核心控得很稳，中断了个触踢。有点接腿，但基萨达风图没有选择警告。现在我们看到黄正邦右侧的躯干干部这个位置已经被打红，再塞后手直，上步想做膝，再勾了一记后手直，上勾平勾。现在我们看到吉田晃成的速率是很快的，而黄正邦没有管他的节奏，在打自己的东西，继续往里找重拳，再摇一个右手，低头摇闪躲开，非常漂亮。跳膝，再来个卡夫，黄正邦推上去，进去的勾摆没有打破对手的架。上勾后手直，这种技术吉田晃成已经做了很多次了，但是非常的管用，简单但管用。第一回合还有20多秒钟时间，黄正邦是自始至终顶着打的啊，一直在往前压距离，再推上来，边角的团队一直在告诉黄正邦。

速率要更快，但第一回合马上结束了。稍来看第二回合，黄正邦是否会在节奏上拉起来啊？国府打头，再来一波三连击。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当然相比来说呢，正邦毕竟是第一次登台万的这个擂台啊，其实还是能感觉打得稍微有点紧。第二回合如果能更好的调整过来，相信能够更多打出自己的东西啊。吉田晃成其实也很聪明，他的打法是推上来要，要重击，要完以后他迅速就走了，他很少停在原地跟你换。来看第二回合，上来一个卡夫，有点重，黄之邦还一个中段扫踢，再推上来。一波拳腿的组合，再把黄正邦顶到另一侧的绳边，前手平勾后手直，打腹打头，让我们看到黄正邦对头部的防守自始至终教科书级别。再摇上来的左手平勾，再打到黄正邦的防御臂，后段的中扫，这波有点被压制住了，黄正邦推上来想打一二的连击，但吉田晃成已经率先摇闪躲进去。再中了一个后手勾腹打头，黄正邦拳击的底子不错，低头摇闪，但现在在得点上恐怕有点分歧。再上步来个撞膝，这下勾腹很重，压低再打腹，中段的蹴踢，吉田晃成一直在做，再给中段接腿，被裁判警告一下，往左后侧的环绕步，同时打迎击，头部摇闪，再砍第一段扫踢。当我们看到吉田晃成抓黄正邦起腿的一瞬间，踢他支撑腿的时机感非常好啊。后手直，往前摇一个后手没要到，反倒吃到迎击，两记勾腹，一记打头。而第二回合我们看到吉田晃成在第一回合没有感受到黄正邦的压力以后，第二回合也选择主动的前推，现在推的效果不错。黄正邦上步摇个左手，摇个右手，第二回合马上结束，想抓吉田晃成进来的一瞬间打摆拳，但是吉田晃成毕竟是没有进来啊。其实吉田晃成很少摇到中近距离以内，他双腿打得很开，控制节奏往下坐的比较沉，大幅度的移动。那稍后来看第三回合。

最后的三分钟时间，

要顶着打了。黄正邦摇闪再打圈，近体换拳，两个人第一次才开始长期的陷入到中近距离换拳当中，而这恐怕也是黄正邦最好的机会。快速的拳法输出，切角度打斧，再重的左手，这下哦没有，不是一个读秒，还好。撞膝，勾斧再钻头，钻进防御臂的后侧，上勾打空，摇闪下潜抬上来再做重击，这个效果很好。中了一个，再中一个，但是时间在流逝，黄正邦前手点，摇闪躲拳，反应极佳，上勾再来一个，其实两个人每次对拼拳击技术的时候，磨细节的时候真的很赏心悦目啊。但现在吉田晃成确实在速率上还是更快一筹，中段扫踢被打斧，能够打头又中一个，最后的一分钟时间，我们看到黄正邦体能好像也下滑的比较多，动作稍微有点变形，勾斧，但也是由于吉田晃成不停的针对黄正邦的躯干做打击啊。第一段扫踢，倒数不到半分钟时间了。摇臂以后再打右手平勾，最后的十秒钟，比赛结束。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0: 接下来一场轻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4岁澳大利亚葡萄牙双国籍的但丁罗德里格斯对阵25岁的瑞典选手达利安达沃迪。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达利安达沃迪，身高1.90米，来自瑞典，年龄25岁。那本场比赛是他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秀。轻量级来了一位比罗根埃尔索还高1厘米的选手。达利安·达沃迪职业战绩9胜3负，75%的胜率，目前正处在一波8连胜当中，8场连胜里面4次 KO TKO 拿下。
1: From the red corner, Dante Rodriguez。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但丁·罗德里格斯，但丁·罗德里格斯的身高1.96米。澳大利亚葡萄牙双国籍，年龄24岁，长期备战于老虎泰拳馆。那这场比赛同样也是他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秀。但丁职业战绩16胜4负，80%的胜率。那他的体系是比较偏控制流的，摸一分摸二的体系。你看但丁罗德里格斯啊，身高1.96米，比雏量级的纳比勒阿纳尼高1厘米，说是。但是我怎么感觉纳比勒阿纳尼跟但丁罗德里格斯这个体型没啥大差别，他是怎么打的雏量级啊？哦，当然其实但丁罗德里格斯还是在维度上要比纳比勒阿纳尼大一圈的。
1: Coming up, we have 3 3-minute rounds of light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ostad Muay Thai.The fight record of 9 wins and 3 losses, a 75% win rate. Representing Sweden, Dalian Deadly Dawade.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Lupino Muay Thai and Tiger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6 wins and 4 losses.80% win rate. Representing Australia and Portugal, Dante Rodriguez.
2: Fight support, bad tip and bad fair. Do not foul. No kick, no knee. Okay, bye. Good luck. Just.Lady Chang， 冲！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起退很快，但被迅速打迎击。但丁罗德里格斯这个拳迎得非常的迅捷，前后的跳步，达利安往上推。两个人这个身材打这种长手长脚的比赛，赏心悦目啊，随时都有可能打出那种超远距离的追击。中段扫踢，快速的还低扫。但丁他的前手把手指张开，随时准备抓你的眼手，前手点刺往左侧环绕步。哦，这记变线踢在正蹬控距。其实我们每次在看到轻量级的战力格斗比赛的时候，脑海当中都不由自主的去衡量他们对上罗根埃尔索的场面啊。在看这场比赛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也有这样的一个设想，就轻量级这个级别什么时候能冒出能够撼动罗根尔索地位的人。起腿顺势打出同侧的手，这记右手拳打得很鬼，假作促踢，实际一个正蹬控距，再来一个低扫，线路很诡异。一二连击推上来，再吃迎击。我喜欢但丁的拳法线路， 中断了小踢，再往右侧切角度打右手迎击的拳法，中断扫踢，快速还低扫，再正蹬控距。而现在达利安的战术开始改变了，他想要硬往里钻，他的重拳能不能打出这种效果。

现在但丁现在达连非常诡异的左半边的身体整个变得很红，郑东被拉手钻进来打斧，两击右手的平勾，低击有命中，再吃个迎击。现在达利安推上来以后，但丁反倒控得没那么舒适。第一回合还有40多秒钟倒计时，硬又要摇上来，转身边拳，这转身边拳从哪儿冒出来的？很少有看到主动往上埋节奏的时候打出转身边拳啊，通常都是被动打出来。而这下但丁吃的够重，这十几秒钟时间恐怕对他来说呢，如同在地狱当中度过了。达利安再追上来扑重拳，左右勾摆，要注意精准度，极有可能创造神迹。左手平勾，后手的直线。这边但丁见状，赶紧上来想超一波内围，但是又中了个右手。第一回合结束。那随着这一次的击倒读秒，达利安首回合拿了一个10-8。现在但丁如果准备了一手控场的打法战术的话，恐怕后两回合不能再按照老战术打了。这压制的人开始打出这种精妙的转身边拳还是很罕见的，就通常是这个被动应对的一方能够打出非常诡异的精妙绝伦的转身技术啊，很少见到压着打不选择常规的拳路突然做了个转身边拳，但出奇的好用。来看第二回合，现在达利安正蹬后手直，达利安现在能不能感应到但丁罗德里克斯来到第二回合开始把速率和重击效果加强了呢？近地摆肘平勾，果然但丁调整战术了，调整节奏了，开始要重击，但吃了个左手平勾，再中一个后手直线。但是但丁他这个身体条件真的适合顶着打吗？拍前手打同侧，再砍低段扫踢，现在达利安的左腿外侧也非常严重的受伤。勾斧往上上步的后手直，再摇前手平勾又有效果，再推上来再做转身边拳，但这下但丁已有防备。换架过来又中个左手后手直线，再中一个左手平勾打中耳根，但是基萨达风图还要读秒的，不可能就这么给你。哎，基萨达风图啊，你不是要求但丁罗德里格斯抬手向你示意能够继续比赛吗？他没有抬手，为什么又继续比赛了呢？近体勾斧，但丁面对现在继续压境的达利安达沃迪，推到了绳脚，后手直线往出推，又中了一个左右勾摆，前手连续往里摇。正蹬接腿打后手直，再中一个左手平勾，而基萨达风图也看不下去了，叫停了比赛。这场比赛眼花缭乱当中有非常了不起的临场战术调整，恭喜达利安达沃迪。那他的实力是否已经让人们看到未来有一天能够撼动到罗根二所统治的程度呢？我们不得而知啊，但是至少凭借这场比赛，他在万冠军赛站住了脚跟，也来期待他接下来的表现。

0: 接下来是一场赢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27岁来自泰国的努阿佩特对阵31岁的泰国老将索恩苏克。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啊，技术性的终结。其实累计啊，累计造成4次读秒也同样啊。
1: From the blue corner, Son Sub Nine。
0: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索恩苏克，身高1米65，年龄31岁，来自泰国。过往在万州五个多月8场比赛的经验，5胜3负，但近期他迎来一波2连败。先是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00期当中，一直判定输给了斯蒂芬·欧文；随后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41期，分期判定输给了昆鹏。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努阿佩特，同样来自泰国，身高1米73，年龄27岁，目前在万州五个多月2胜3负。当然他最近期啊，在万州五个多月的142期当中，一致判定击败了胡森·萨洛莫夫，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之前是一波3连败啊。

0: Next, we have three three-minute rounds of light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FA Group, representing Thailand, Son Suk Noi.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hailand, Khao Khao,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3 wins and 20 losses, a 76%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Noo Pen.
1: ทั้งคู่นะชกกัน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ทำฟาวล์นะไปทุกคนเดี๋ยวนี้ชาชก
2: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罗佩特来个正蹬控一控，他知道孙苏克在体型上面有劣势啊，所以更多肯定还是要往中近距离去贴的，来填补两个人之间在身高臂展上面的差距。拍前手打正蹬，这次想控距反倒被接腿打了个迎击。高段扫踢，孙苏克快速还个低的，左右勾摆，刚才这个左手平勾打得很重啊。马佩特打中以后赶紧观察了一下孙苏克，发现对方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的受伤，而且现在感觉每一次孙苏克非常凶的抛出自己的左手的时候，他的右侧的防御有空档，所以现在努阿佩特这个左手平勾拳感觉很大的机会，在正蹬接到低头躲开，中段扫踢打迎击，重点来观察孙苏克右段的这个防御啊，以及努阿佩特的左手重拳，上步

一个扫技摔倒，问题不大。但是努阿佩特也不能单击做这个左手，还是要铺垫一下的，再推上来，来到身边，平勾上勾，再顶回来。接腿打斧，孙苏克推得很凶，但吃了个迎击，吃了个膝撞的迎击。摇闪躲开直线拳法，反还个直线，但努阿佩特又吃到一记右手平勾拳打斧。这个左手一直这样做的话，孙苏克也不傻呀。努阿佩特中段扫踢，后手直再推上来，假动作换完以后再打右手平勾拳，再打左手打斧。努阿佩特开始变得被动，吃个低扫，感觉索恩苏克的这个硬度努阿佩特有点招架不住啊。后手直再打躯干，索恩苏克针对这个肚子疯狂的蹂躏，现在努阿佩特表现出明显的被杀伤，但是好在这回合时间不多了，再勾斧，第一回合结束。现在努阿佩特的肚子里面翻江倒海，让我们看到索恩苏克的面部也已经严重的受伤，又是在第一回合压哨前比赛进入到白热化。马上来看第二回合吧，令人期待。第二回合，索恩苏克什么时候再把这个节奏提起来硬怼上去，还是要勾斧。但是这个时候他也是打明牌，因为努阿佩特现在知道对方啊往中线中轴这边去钻，打自己的躯干，但是又打中个头部，努阿佩特很晃，再打斧，左右勾摆，再打头，打头打斧，上下打击调动防守注意力。努阿佩特现在根本不知道该防御哪个位置，挂在绳脚，像一个风中摇曳的沙袋，再拉出来中断了扫踢，还起什么扫踢呢？迎击拳正中下巴，努阿佩特刚刚回到胜利者的行列，会在这里中断吗？而且这记平勾打倒在地的努阿佩特看上去非常软啊。孙苏克左右勾摆，努阿佩特痛苦脆弱，还在打这个左手平勾，这个左手平勾确实还能有机会摆肘，但是他现在确实摇摇欲坠。哎呦，也就是吉萨达风土口味重了，但依旧看不下去，叫停了比赛。恭喜索恩苏克。先是通过打躯干把你的反应打出来啊，反应打出来以后开始打头，打头打躯干上下打。这一记右手的平勾往下巴上抽的太凌厉了，砰砰砰连续打躯干。

0: From the red corner, Tom Pan.
1: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空帕，年龄26岁，来自泰国，身高1.70米，在万冠军赛11场比赛的经验，7胜4负的成绩。哎，空帕的最近5场比赛打的还是这个挺受阻的啊，挺受阻的。最近5场拿下2胜3负。接连2次输给查帕雅克啊，第一场是判定，第二场反倒被 KO 了。最近期比赛在万州5个多月第132期遭到了阿布杜拉翁达什的第3回合的 KO， 开局25秒钟 KO。但在此之间，他也击败了特达信以及空差。其实空帕跟蓝邦啊，在万州5个多月的命运异曲同工之妙吧，哎，也不是很妙啊，异曲同工就完事，之妙有点夸张，就他俩都是徘徊在正赛合同的大门之外，已经离得很近，甚至半只脚已经踏进来了，但总是被人一脚踹出去。很多人通过打赢他啊，或者打赢蓝邦来拿到正赛的合同，但他们自己始终差那么一口气。
0: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main event of ONE Friday Fights 150. 3 3-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Boxing Army 3, with a fire gun 56 wins and 13 losses, an 81% win rate.Representing Thailand, Attachan!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a 2-time Lumpini Stadium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Sitsarawat Sua with a fight record of 91 wins and 25 losses, a 78% win rate.Representing

0: คู่นะชกกัน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ลงไม่ต้องจำฟาวนะโอ้ดีเยอะนะคู่ก่อนโชคดี just ready ช่า
1: ชก来看第一回合阿塔查前手点往里摇高段扫踢空怕迅速了一波拳腿的反击三连击顶着中扫打后手直假动作晃阿塔查被骗还个中段很重的一个低段扫踢再想起腿的时候阿塔查正蹬空开距离
0: 从两个脚
1: 腰部的前手平勾但反吃到空怕一个右手的后手直再次垫步往上非常迅捷打这个后手阿塔查比较依赖于单击啊他空怕现在还击的速率非常高中段扫地接到以后打迎击拳后手直线阿塔查现在有点要不了距离啊只能开始往开拉一拉环绕步绕一绕第一回合还有一分钟不到的时间又在做这个单击做完以后赶紧拉出去不想陷入到中近距离的混战但什么时候阿塔查选择把这个节奏改变恐怕就是场上变局的开始打斧非常重恐怕头部摇闪再打后手直连续做这个后手直还是我们说的东西简单但时机够好中了个很重的我这下恐怕这个鼻子恐怕够呛了吧除非是打在了防御壁上刚才这个角度看不清这一下声音太清脆了托福打头刚才阿塔查这个后手直线砰的一声正中空这个空怕的面部或者说挡在面部前面的防御壁上

好像就是这一下吧，这样中一拳没事吗？恐怕。来看第二回合，反转过来往左切角度打迎击。现在阿塔查好像想要在第二回合开始打点组合了，中段的扫踢恐怕还是要压，接中扫打后手直，低头躲开头部的拳法线路，在打斧。阿塔查其实

其实阿塔查其实在拳路上面也有自己的选择啊，而且现在他开始敢要一些距离了，敢要一些距离以后，其实空霸这边在得点上并没有阿塔查多啊，近体中个一二，脚下有点晃，再吃个低段的扫踢，高扫挂头，阿塔查越打越顺，左右勾摆连续正中头部，空霸脚下很软很晕，赶紧上来抱一手，但是吉斯达风突一点机会没给，赶紧拉开。我想要的画面马上就要来了，敢让你抱吗吉斯达风突？想要的画面，但是阿塔查这边好是稍微断了一口气，能够接得上吗？现在空怕已经回缓到比较好的状态，眼神也开始犀利起来，打斧左右勾摆，空怕现在也逐渐感受到啊，自己赖以为生的重拳好像站在阿塔查面前并没有太大的优势，反倒对方的重拳已经开始让自己眼冒金星，再中个后手，点斧追着跟，前手平勾后手直，再中头部，现在在点，这高扫又打软了，赶紧上来抱。吉萨达风图说别整这种，继续回到站立对垒的环节，阿达扎推上来，再次前手平勾后手直，恐怕防不住这个技术吗？低扫砍一下重心，第二回合倒数几秒钟，跳步往前越步的前后手，虽然说第二回合阿塔查没能够击倒空怕，但是第二回合绝对是生生的吃下来这个分儿。恐怕回到边角的时候甚至扶着围绳，他的脚下还在软。马上来看第三回合，这一记打完以后直接开始跳鸡脚舞了。这个鸡脚舞不是我瞎说的啊，这个其实是格斗场上的一个专业术语，鸡脚步吧，不叫鸡脚舞，就是选手被吃到重击以后没达到要倒的那个地步，但是脚下已经不听使唤了，开始发生很滑稽的动作啊，脚步。来看第三回合，但这最后的三分钟注定也是不平凡的三分钟，再塞个后手，现在恐怕状态应该调整的还好，但是恐怕已经不是很敢往中近距离打进去重拳了，吃了个后手又退到绳边，怎么了恐怕？再中个左手平勾，一直在后仰躲拳，躲弧线的拳法，但直线的拳法怎么办呢？阿塔查再推上来，脚尖顶脚尖继续打拳，中段扫踢，恐怕开始打控制流了，给个中扫再拉步子，拉着手打后手，恐怕现在越来越激进，他现在好像已经开始把战术调整为尽量避免对方重拳了，中段扫踢拉到以后打顶肘，你是一眼内围都不想看吗吉萨达风图？继续对垒，继续打后手直线，接腿一二连击，

再起中扫，又是前手平勾后手直，而且又是清脆的声响命中面部，这空怕这个鼻子遭的就这样锤吗？正脸连续吃后手重拳，倒数四十多秒钟，这比赛还该不会还真打到判定了吧？两个人连续的重拳雨点般倾泻而出，倒数不到半分钟，恐怕摇了个后手又被抱进来。往上快速越步了个后手，中了一个，阿塔查阔别这个擂台两年，但通过回来这一场比赛，我相信许多周五格斗业的粉丝朋友们开始记住他了。但是结果如何，还是要稍后听一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0: 在草量级进行的泰拳赛，分别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娜塔莉亚·迪亚奇科娃对阵来自加拿大的选手泰勒·麦克拉奇。
1: From the blue corner, Taylor McClatchy.
0: 这是蓝方的选手，来自加拿大泰勒·麦克拉奇，在万冠军赛擂台首秀啊，所以大家对他还是稍微陌生一些。今年33岁，职业战绩是15胜4负。但是这场比赛啊，唯一的一场女子选手的比赛啊，两位选手都是万冠军赛的正式签约选手。泰勒·麦克拉奇是来自 Road to One 啊，就是通往万冠军赛之路的加拿大站的胜者，所以是通过这个比赛胜出，并且获得了万冠军赛合同的选手。
1: From the red corner, Natalia Dijakova。
0: 哎，非常激情的入场啊，这是一声怒吼，展示一下自己的决心。本场比赛的红方的选手娜塔莉亚·迪亚奇科娃，来自俄罗斯的选手，30岁，职业战绩是30胜5负，86%的胜率，而胜率也挺高。这是来自目前受训的团队是 Team 门迪扎特，门迪扎特，也是非常知名的前选手啊，之后转到教练的领域之后硕果颇丰啊，尤其是如果是万冠军赛的老观众啊，最近他的团队的成员啊，还有很多非泰国本土选手、欧美的选手以及这个非泰国的选手都是非常高水平，而且比赛当中是各有各的风格，但是统一的特点都是非常强势。迪亚奇科娃可以说童年也是略有坎坷的，13岁的时候他父亲带领他开始练习泰拳，但是也是他武术的入门人啊，但是他父亲是早逝啊，在不久之后就去世了。但幸运的一点是他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教练，他的教练可以说承担起了一部分父亲的职责，一路上为他的格斗之路啊指明了方向。迪亚奇科娃有个绰号叫做舍利啊，舍利这种动物是

0: 也是大型猫科动物，是比豹子要小，主要生活在山区啊，非常灵活、很凶猛的一种动物。这也是说明它的比赛风格。
1: Coming up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613 Fight Factory,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5 wins and 4 losses, a 79% win rate.Representing Canada, Taylor Tate McClatchy! And introducing ou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ed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0 wins and 5 losses, an 86% win rate. Representing Russia!
2: Listen, warning, you be strong, be fair, cannot throw, okay? Touch, pull up, check on it. Step back, step back. Judge. Ready? Time. Go.
0: 比赛开始。红黑相间比赛服务是红方的选手迪亚奇科娃，来自俄罗斯。黄黑相间的比赛服务是来自加拿大蓝方选手麦克拉奇。迪亚奇科娃目测是全职很高啊，要高于麦克拉奇，距离压得比较近，但是没有轻易出动作，在等待机会来拉近距离。这一波组合拳试探了一下，并没有完全把力量压出去，正蹬转边拳，麦克拉奇做一个内围把，在内围方面都没有拿到优势，又是要形成僵持局面了吗？麦克拉奇尝试着想打打肘，但是距离不允许。迪亚奇科娃力量很足啊，硬往前顶。低扫，前手点刺。一回合节奏相对慢一点，两个人都在互相的阅读感受当中。麦克拉奇前压被迪亚奇科娃迎击了一波，从身体维度上目测迪亚奇科娃要大麦克拉奇一圈，而且从目前的这个两双方的交火的表现上，迪亚奇科娃的力量也是绝对是大于麦克拉奇啊。动作的爆发力上也是迪亚奇科娃更好一些，麦克拉奇的动作还是偏向于拖沓一点，这样的话比赛越往后发展的话恐怕劣势会变大呀。违法做远距离控制，这个换步的躲闪做得很漂亮，之后马上再转反击。迪亚奇科娃而且感觉技术比麦克拉奇也更加成熟，前摆后直的组合，但并没有完全扑进去。而这一波的组合之出，脚底下一个带摔非常漂亮，一扫，这种摔法在计分当中是不计入得分的，但是对于对方是有很好的效果，对心态上有打击，对体能上有消耗。第一回合的麦克拉奇打得相当的不顺利，通过一回合的感受，很有可能迪亚奇科娃第二回合要提高速度了。

第二回合开始之后，连续的麦克莱吉连续的腿法都打空了，迪亚奇科娃借助灵活的步伐，整体目前表现出来迪亚奇科娃的技术、步伐、全职组合能力、动作的速度都是要高于麦克拉奇一筹。那位麦克拉奇扭不动，但是目前是能够用手把迪亚奇科娃面部给推偏向，这样迪亚奇科娃使不出劲了。这一次接腿让迪亚奇科娃有点处于劣势，哎，在内围当中很聪明的用左手去不断的推迪亚奇科娃的脸，让对方的身体整体不能转正，这样力量就使不完整。接腿一拨之后的后手摆拳连续组合拳，这个下勾是打得挺沉的，这个底下的勾拳是打得挺沉的。前摆后摆的组合，迪亚奇科娃而且挺成熟，比赛风格方面也并不急躁，做一些横向的移动去尽量找对方的前手的外线。麦克拉奇这个选手虽然是从水平上是要落后于迪亚奇科娃，但是韧性很足，非常值得敬佩。一扫麦克拉奇给一个前后手，虽然是形势严峻，但是没有任何要放弃或者要气馁的意思。来到最终回合，一扫开路拉近距离，但是迪亚奇科娃在拳击的距离方面组合能力杀伤力是更足啊，拼拳完全拼不过。麦克拉奇还是很勇敢的一位女选手，前面有劣势，现在采取了主动进攻的态势，主动往前压。迪亚奇科娃那位拳抱控制了一下再移动起来。麦克拉奇虽然是劣势，明显是落于下风，但是占据在擂台中央位置给迪亚奇科娃施压。摆拳再来一个正蹬，动作没出完整，右手摆拳的突进进入内围想强把，再被麦克拉奇这个右手的应对不错，来一个带摔没放倒，两个人是纠缠在一起，同时都倒了。但是心理上这波麦克拉奇是可以的，第三回合的前一分钟打的是不错的。扫踢被接腿，这也是麦克拉奇不多的能够站到上风的技术。麦克拉奇前面的接腿是有不错的表现的，一扫还一个后手拳抢内围，麦克拉奇主动抢内围。目前迪亚奇科娃的体能也比较的属于交替期啊，也比较难受的状态，所以也缺乏主动进攻的能力。这波没能够，前面一直没能够压制住麦克拉奇的气势。一扫，即使是想通过判定赢，哎，前连续的后手拳有命中麦克拉奇。即使迪亚奇科娃想通过判定赢，也需要气势上压制住。但是第三回合麦克拉奇实际上更占上风啊。这如果是最终形成反杀了，这场比赛可太戏剧性了。这也是让前面是大逆风的麦克拉奇，让我们为他一起是也是非常的赞赏这位女选手的这种精神气质，非常的有韧性。内围连续袭击，现场观众们已经一起在为他的内围的动作在加油了。随着他内围进攻的动作，迪亚奇科娃第三回合没组织起太像样的进攻了。

0: 连续用脚步去晃，埃弗拉基前后脚拳。迪亚奇科娃基已经体能降得非常明显，手都不容易拿起来了。从这血条还是麦克拉奇血条更长，虽然前面是被迪亚奇科娃多次重击到，这场比赛没想到最后发展成这样的局面，这样最终的判定还真是有悬念的。连续换拳，近距离换拳，看这个镜头语言比较有意思了啊。在整场三回合打完之后，现在给到的回放很多都是加拿大选手蓝方的麦克拉奇的占上风的画面，而没给出前面的两回合，尤其第一回合的迪亚奇科娃的占上风的画面。最终大家觉得这个判定会如何来判啊，这真是非常有悬念。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Natalia.
0: 啊，最终没有意外，还是迪亚奇科娃用前面建立的优势拿下了整场的胜利。这场比赛是泰拳赛啊，是在草量级进行，对阵双方是来自伊拉克的选手阿亚德阿尔巴德尔，和对阵来自日本的选手林凡纳。两个选手是阿亚德23岁，林凡纳20岁。
1: From the blue corner, Bana Hayashi.
0: 现在登场的是本场比赛的蓝方选手，来自日本的林凡纳，20岁，职业战绩是11胜1负，胜率相当的高啊。哎，林凡纳呢是之前在万冠军赛打过了一场比赛，但当时在那场比赛当中是比较少见的，靠刺拳终结了对手，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迎击拳，是两个力量，对方的前冲和自己的迎击的力量结合，导致一个刺拳打出终结的效果，可以说是首秀相当的精彩。10岁开始练习武术，最早的时候是练习空手道，之后13岁开始练习踢拳，啊，后续又练习了泰拳。而他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这一路走来对泰拳的兴趣是最大的，因为他感觉在泰拳比赛规则当中能够使用最多的武器。他自己是非常的喜欢达万猜啊，以达万猜为偶像。这个选手除了练习武术之外，还曾经是打过橄榄球，也练习过游泳。他这个林凡纳这个名字是比较有意思啊，确实感觉像一个中文名字一样。他这个应该不是跟中国的血统吗？没有任何关系啊。他这个日文的姓氏是哈亚什，翻译是林。本场比赛的红方选手阿亚德阿尔巴德尔，来自伊拉克的选手啊，这是伊拉克的选手，现在比较少见啊，前面也是这国家处于动荡，给他的训练也带来了非常多的困难。他可以说是来自一个格斗家庭啊，他家里面的兄弟4个人都是练习各种格斗的选手，有练习拳击的，也有练习泰拳的，最早的时候他也是由他哥哥带领开始练习，8岁就开始练习泰拳了。我们看到他的边角啊，这个是也是非常熟悉的教练团队的成员啊，他是在瓦纳姆，是毒液的训练营，在目前训练了。在万冠军赛此前打了2场比赛，这2场比赛都不太顺利，2场比赛都是比较接近判定输掉，2连败。之前也是比较急于是来到胜者队列，是拿到自己的万冠军赛首场的胜利。他自己也说啊，之前

0: 前在由于国家的这种不平静的状态，导致自己的训练相当困难。他也是希望在万贯线能拿到合同，让自己的训练生活能稳定下来。
1: Next is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ongweight Muay Thai, presented to you by Monster Energy. Unleash the beast.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RS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1 wins and one loss, a 92% win rate.Representing Japan, Bana Hayashi!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arizatu, representing
2: Okay, guys, you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Listen to me at all times. Protect yourselves at all times. If you want to touch gloves, touch gloves now. Let's go. Touch your gloves. Judge. Time. Ready. Two.
0: 好的，比赛开始。红黑相间短裤是锋芒选手，来自伊拉克阿亚德阿尔巴德。彩色的短裤，蓝方，来自日本林传娜。林凡娜是个反架选手，两人处于对架。是刚刚第一回合开始不久就出现意外了，应该是手抹到眼睛了。但是阿尔巴德尔是很硬汉啊，表示没问题。哎呦，咋走的迎击啊！也是瞅准了阿尔巴德尔的一个重心下降的机会，这一下做的可以说相当有心机啊。阿尔巴德尔是要提高警惕啊，不要给对方给林凡娜机会啊，这真是出手就是重击。哎呀，漂亮，又是后手，非常精准啊。林凡娜这个选手可以说像个毒蛇一样，这动作相当讲质量，一直在寻找迎击的机会。漂亮换拳当中，阿尔巴德尔一个前手摆拳，跳步的前进，一个羚羊步，有点泰森的味道。前手摆拳放倒了林凡娜，林凡娜目前看表情状态还不错。林凡娜一直处于一个多少有点小看对方的感觉，这一拳应该也给他提了个醒。内围给一吸，可以说由于生存训练的环境啊，来自的国家不一样，天然阿尔巴德尔的饥饿感就要强于对手，对这场比赛胜利的渴求是相当的强烈。这一波内围的袭击打得很凶悍，前手掩护，后手的过肩滚肩的摆拳打空了，又是一个跳步前手摆拳，连续侧闪，不给对手稳定的目标。两个人的泰拳打的都是相当的不是传统的泰味儿啊，当然是两个非泰国籍的选手，都有各自的训练背景，打的都不是那种传统泰拳的味儿，介于一个侧踹的蹬腿，有点像侧踹的蹬腿，这个角度是从45度角出去的。刚才阿尔巴德尔这一踹啊，而且很喜欢做一个重心的下潜，用右手的滚肩摆拳去进攻对方。这个而且线路也是介于直线拳法和曲线拳法之间啊，非常有个人特色的技术体系。

一回合那一次击倒相当漂亮，突然是向对方的外线做了一个跳步，跳步同时前手摆拳精准命中下巴。这场比赛相当精彩好看啊。来到第二回合，第一回合可以说来自伊拉克的选手埃德阿尔巴德尔是先声夺人了。给一个身体扫踢，前手的不断的手的拍击的干扰，两个人的动作都相当的精准，小级别的选手动作也快，而且在这两个选手可以说都有挺好的重击能力啊，尤其是前面阿尔巴德尔展现出来的重击是不错的。高扫，哦呦，前压换拳当中中了一拳，阿尔巴德尔刚才中了一拳之后有点乱，让自己迅速恢复回来。又一个扫踢上头，打在报价上，打斧干扰，哎，前手接一个后腿的扫踢，结果被阿尔巴德尔一个精准的前手刺拳迎击击倒。林凡娜感觉自己非常不服啊，但是一个非常清晰明确的击倒。阿尔巴德尔压得很凶，希望能够再扩大战果了。林凡娜表现出来的种好像阿尔巴德尔是这个运气好一样，但实际上确实是两次击倒都是非常的漂亮的。阿尔巴德尔现在这一轮的反击迎击做得很好，身体一直处于摇闪的状态，不给对方稳定的目标，这种泰拳的风格非常的经过改进的，非常的有个人特点的风格，明显的有很好的拳击踢拳的训练背景，这两个选手都不是完全的泰拳的风格。给正灯，第二回合还有30秒的时间啊，两个人能够多打一会儿也挺不错的，这场比赛两个选手技术都很不错，很好看的一场比赛。又一个前手拳，非常的精准，在步伐的借助步伐的精准的移动，切了一个非常好的角度，从对方的这个下巴的右侧啊精准命中。这已经3次击倒了，在比赛当中是规则是单回合3次，或者是整场比赛4次，那么比赛就会被 TKO 叫停，以 TKO 的形式终结了。真是两连败的阿尔巴德尔是求胜心切啊，非常的饥饿。这场比赛打出来的这种技术含量是相当的高啊。目前林凡娜多少情绪上有点急，在这种状态下也是非常容易被抓住机会。3回合连续低扫，都是编出去的劲儿，并没有想打出效果。哎，一个后摆腿隔挡之后突进，两个人换拳当中，林凡娜有命中到阿尔巴德尔，软了一下，恢复得很。

0: 快。林曼娜现在也比较着急了，前面劣势非常明显，第三回合必须打出大优势才行。同时林曼娜这个选手，我们从她的行为当中已经表情当中也能看出来，是个很自信的选手，对自己的技术能力是相当自信的。两个人的攻防节奏相当快，两分钟突进前手摆拳之后处于内围僵持，裁判迅速叫停，让比赛再回来，不要拖沓。直接后腿高扫，林曼娜压得很紧，现在对于阿尔巴德尔的前手的摆拳跳步摆拳防守的非常的在意了，再不给机会，接腿之后左手大摆拳抡上，哎，这次侧闪之后的接近迎击很好，顶肘。阿尔巴德尔的身体移动相当的不错，侧闪啊，身体闪躲动作相当的精准，也比较勤快，不给对方稳定目标。哎，这次脚步移动是把林凡娜给晃倒了，林凡娜一个高扫踢空之后脚底下滑了，乱扫打在阿尔巴德尔的躯干上，但是靠这样的表现，这样的表现是没有办法扭转前面巨大劣势了。林曼娜还有42秒的时间，很着急，压得很紧，高扫踢接转身边拳。阿巴德尔经常是出重拳的时候会把体重完全压上去，所以前面有多次的这种身体的重心失去的情况，这也有的时候让大家看替他看的时候捏把汗啊。这样，哎，又这又是一次例子，就会让自己的拳架变得很散啊。这种机会其实自己的攻防能力都会变弱。13秒的时间，林凡娜这场比赛的胜利已经是基本掌握在阿尔巴德尔的手里，现在也是把后续的时间视为垃圾时间了，一直在向后游走，哎，最终打满了，技术含量很高的一场比赛啊。前面的阿尔巴德尔优势3次击倒啊，优势非常大，最终林凡娜追了一回合也没能够取得什么决定性的改变。这是前面那非常漂亮的3次击倒的回放。阿尔巴德尔这个前手的跳步的摆拳平勾做的是非常的精准，也是他的重要的杀手锏，突进以及迎击都有精彩表现。
1: This match was presented to you by Monster Energy. Ladies and gentlemen,After 3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3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From the blue corner, Pat Naya!
1: 现在登场的是本场比赛的蓝方的选手佩特纳亚。佩特纳亚是在弯弓赛擂台上，因为是首秀，可能大家在对他稍微的面相上面陌生一些，也是一位属于比赛风格呢相对来说比较偏于传统的泰拳选手风格，同时是一位

反价的选手，所以他的这个后手，也就是左侧的，无论拳法、腿法，都是单击相当的有杀伤力。登场的是约多伊，29岁，职业战绩是58胜19负，75%的胜率。他在万官赛擂台上打过的比赛是比较多的，经验是远远多于对手。

0: 约德一目前在万国军赛已经是打过了六场比赛，总战绩方面可以说并不好看，他是赢了两场输了四场。那么在比赛进入到万国军赛的前期方面，他可以连输了三场，都是判定啊，运气也不太好。但是这个后续的连续两场胜利都是 KO 获胜啊，非常漂亮，两场连胜，两场的花红，两场终结。那么在最近的一场比赛当中，是遭到了对手在第一回合一分钟的 KO 击倒，可以说这个选手啊，他的比赛是相当的精彩，无论输赢啊，终结率是很高的。
1: Next,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Muay Thai, contested at 116 pounds.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Bangsan Fight Club, with a fight record of 40 wins and 8 losses, an 83%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Pet Na Ya!And introduce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hao Samrit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8 wins and 19 losses, a 75%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Yat Doi!
2: ทั้งคู่นะชก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นักกีฬานะล้มไม่ทำไม่ทำพลาดนะน้อง
3: just ready ชา
0: ชก哎比赛开始了，仍然是红黑相间，红方选手约多一，白色的短裤，蓝方选手佩托纳亚。两个人在远距离做一些腿法的攻防，战争点刺一下，后手拳，高扫，哦，这个正蹬腿破扫踢做的跟教科书一样，时机距离拿捏的是完美。高扫，哎，像哇，这有点产生压制了。在第一回合这么快产生了一次击倒啊，向前向右前方做了一个脚步的移动之后，切到了对方的外线，一个前手平勾打出效果，再接一个高扫压进来，又一个后手砸走，又一次击倒。看来在第一回合要产生终结了，裁判又给了一次机会，从选手状态上看还可以继续进行比赛，这一波组合拳还能扛住吗？又压进来，相当的被动，约多一相当的被动，又一个高扫打在报价，但是力量有打进去，连续后腿的高扫，作为反架选手，这个左腿是他的后腿的重击，再往里压后手拳，这都是很有杀伤力的，自己的非常有杀伤力的主要的武器，扛不住了，这个没有必要再继续进行比赛了。哎呦，裁判尺度这么宽啊，三次，这次没有给击倒，这看来是算是一次不算是击倒，如果再有一次击倒，这场比赛就结束了，就 TKO 了，单回合三次击倒。

但是还有一分多钟啊，对于约多伊来说太难度过了，这得什么硬度能扛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还在双手抢到了内线，孤劲膝撞，一个后手走又砸中。约多伊非常的坚韧，利用自己的选手的本能，用自己的意志在硬扛，堵在围栏边角，前手点刺去干扰，后手拳连续往里打破架，比赛应该叫停了呀。对，这一刻再叫停有点实在是不合适了。单场比赛单回合比赛出现了三次击倒，比赛直接是 TKO 终结了，形成了碾压的态势。佩德纳亚非常漂亮的单回合 TKO 胜利，单回合三次击倒。这场比赛的这位裁判呢，尤其跟上一场比赛对比起来，这个尺度方面还是多少有一些感觉变化。也许当然这个裁判也是人啊，我们也要理解，第一是出于保护选手，第二要确定比赛的这个公正精彩。也许前一场比赛的选手对他的质疑也让这个裁判对于后续一场比赛的判定多少有些影响，当然这都是我个人的意见。

0: 本期《望周刊》精彩看点，让我们聚焦望冠军赛最炙手可热的超级巨星铁人罗唐。欢迎收看《望周刊》。烈火淬真铁，而铁人罗唐在望冠军赛最为严苛的重重考验中早已浴火百炼，但在成为万众瞩目的巨星之前，支持他砥砺前行的最大动力始终是他的家人。哈格蒂与罗唐在前两个回合你来我往，互不相让。进入第三回合，铁人突然加压，火力全开。
1: 好在呢，今天的这场比赛因为是打联合主赛，所以呢，比赛是打五个回合的。第一回合，即使罗唐是落了下风，后面有大把的时间给你来追这个比分。
2: 不过打五回合也要看两个人的体能保持得怎么样。哎，
1: 哈格蒂有五回合的经验呢，他已经打过一场了。
2: 没错。当然，像罗唐这样的职业生涯经历有255场胜利的选手来说，这五回合应该也不算回事了。
1: 是。
2: 相较于过去的比赛来看的话，罗唐今天晚上的比赛风格不是非常的激进。嗯，漂亮。
1: 不知道罗唐是不是有意识在给后面的比赛再保留一点体能的储备啊？
2: 有可能啊。
1: 好的。
2: 两个人打得都非常冷静。从第二回合到现在情况来看的话，两人只要不在裁判的印象分跟得点上面处在下风就可以了。
1: 是。哈格蒂现在

0: 这个时候，他的对手呢，在这一回合几乎没有太多出拳，拳呢是配合他的腿法，
1: 没错。
0: 好，还在玩换架，
1: 是。看看他换架之后打法。

0: 因为大成哥叫了 stop， 然后对方呢已经准备松开，准备分开了。罗唐有一个给肘的一个动作，当然这下肘呢肯定是不计分的啊。
1: 对，肘不计分，但是的话也要为罗唐说句话，这是泰拳比赛当中呢可能很习惯性的一个迎击动作，两人一旦分开之后都会去抢这个新手。
0: 是，就是你在裁判，如果是裁判没有叫的情况下，你分开打没问题。
1: 没错，
0: 那裁判叫了 stop 的情况下，他一定要有出明确的信号可以继续打，你们才能继续打。
1: 五漂亮，
0: 后手拳。
1: 罗唐的前手拳真硬啊！
0: 罗唐明显是被对方打那后手拳之后呢，急了，往上顶了。
1: 没错。哇！这个正蹬刚好踢在罗唐的面部。
0: 必须要说这哈格蒂的这个前踢的这技术啊，他的这一下核心力量非常好，我们看他这个踢的高度啊控制非常好。
1: 我们看最后一下，哈格蒂也是在钟响之后又来了一下，所以说呢两个人等于说还了一个
0: 啊。我们看就这一下，这一肘呢把大成哥吓一跳啊，还好这一肘呢没有造成太严重的后果啊。
1: 而在第二回合最后一刻来了一记正蹬，等于说两个人也扯平了。
0: 是，罗唐以往的比赛让我们看的是酣畅淋漓，因为他在万的之前的四场比赛打的都是三回合的比赛，你第一次打五回合就会让我们觉得以前三回合比赛好像他再多给他一分钟他就能击倒对手，能 KO 胜了，今天多给他六分钟，但目前为止没有这个趋势啊。
1: 也有可能为了节省体力，罗唐呢希望说在前两回合打得较为保守一些。
0: 是，
1: 漂亮，哎，
0: 来了来了来了，是这个感觉，是这个感觉。
1: 但是前道斯哈格蒂这个连击之后的高扫踢很棒啊，哇，把哈格蒂顶向了绳边。
0: 是，
1: 刚刚两记抡摆，两人被裁判分开。
0: 哈格蒂不断的在用这种前踢和正蹬的动作把距离拉开。
1: 没错，哇，
0: 这个我们看缠的这个八戒开了啊，重新进攻。哎，这一拳打得有点低哦。
1: 罗唐开始打跟进了。
0: 现在呢，罗唐是前顶的。哇，
1: 漂亮！
0: 在拼拳。罗唐现在不跟你玩稳打了啊，正在跟你拼力量。
1: 罗唐这种碾压式的打法，加上一个近体的摆肘以及近体的一个前手的摆拳，这两下应该是威力不小啊。
0: 哈格蒂有些吃不住这个力量。
1: 没错，啊，
0: 这是罗唐式的比赛风格，大家期待的。
1: 前直，哦，再接。
0: 罗唐的这个比赛风格呢，我们一直说是打铁用重锤。
1: 没错，
0: 他呢是有非常非常棒的后手拳的力量的，
1: 而且罗唐能够做到顶着对方的进攻向前施压，
0: 是，所以才叫钢铁侠嘛。
1: 没错，漂亮，
0: 厉害，
1: 一补击头，
0: 厉害，
1: 白肘，
0: 哈格蒂急了啊，不要了啊，不要了，来吧，不要了，哦，漂亮，
1: 哈格蒂也感觉到八戒绑在手上非常影响他的一个状态，容易让他分心啊。
0: 对，让我们想到小时候跟人踢球啊，输急了，上衣脱了，光膀子上啊，这样的情形有些像了。
1: 但是光膀子还得用脚踢嘛。
0: 是。漂亮，
1: 中扫踢。哈格蒂的分量目前还暂时还没打出来。
0: 分量上面哈格蒂不如对手。
1: 对，
0: 哈格蒂呢，
1: 漂亮，
0: 准确性是不错的。哎，好的。
1: 四五回合将会很大程度决定这场五回合冠军赛的一个最终归属，因为这个时候的话双方体能也出现一些问题。
0: 是，
1: 而且技术呢又完全打开的情况之下，双方已经知己知彼了。

0: 哇，左右的大轮摆接腿，
1: 漂亮，
0: 火炉腾又还了一个。
1: 哈格蒂呢现在明显感觉自己前手拳的力量不如对手，所以他尽量呢用接一些肘关节的动作上啊，肘上去的这个破坏力呢威力呢确实比拳头更凶，
0: 但是肘的准确性可能比拳稍微差一点，
1: 而且对你攻击距离的要求更高，
0: 没错，
1: 你得冒更大的风险。
0: 漂亮，
1: 哇，顶不住，顶不住啊，哈格蒂有点顶不住，
0: 顶不住罗唐的拳了吗？主要是罗唐几下击腹呢确实也让我们看到他的拳的分量，
1: 是
0: 哈格蒂有点撑不住了，
1: 就是你现在前手拳是能打中的，但是人家呢
2: 击倒了，
1: 这回合乔纳森哈格蒂吃大亏了，被扣一个点，
0: 这回合
1: 已经变成10-8了，
0: 第一次击倒出现了，这段时间哈格蒂最危险的时候来了，
1: 最危险的时刻
0: 是
1: 上一个回合，上一个回合哈格蒂呢吃了对方重拳之后，现在在心态上面多少有些怯阵，
0: 没错，罗唐这个阶段如果说过多打压制的话是很有机会能够在这回合 KO 对手的。
1: 哈格蒂
0: 来了
1: 呢，通过移动环绕步调动对方，罗唐呢示意说你别走啊，还是上来来和我做更多接触，但是呢我觉得哈格蒂通过移动通过拉开距离这是他必须采用的办法，你打阵地现在不是对方的对手，
0: 也借这个时间呢给到自己身体一个缓冲，对疼痛感感的一个消逝啊，
1: 你也消耗一下罗唐
0: 啊，没错，现在进入罗唐的比赛节奏了，
1: 是罗唐说你不是有金腰带吗啊，
0: 漂亮，
1: 漂亮，没问题。
0: 乔纳森哈格蒂最擅长的动作是他的前踢和正蹬。
1: 是，我觉得没问题。就是这个在规则允许的范畴下呢，哈格蒂通过更多的移动来调动对手，这是他的比赛风格。我们呢，就是各自有各自预设的这种比赛的方式。如果强求哈格蒂和罗唐去对拼的话，我觉得对哈格蒂也是强人所难的。
0: 没错。只要在泰拳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的话都可以继续比赛的。哦，这
1: 当然
0: 那次击倒，
1: 这个回合呢罗唐占了大便宜，10-8。
3: 尽管将军在最后时刻奋力反击，但罗唐最终笑到了最后，加冕新科营养级泰拳世界冠军。时间来到2020年1月，乔纳森哈格蒂意欲重夺王座。前两个回合双方你来我往，血战到底。然而进入到第三回合，罗唐直接将哈格蒂拖入深水区，

0: 对于对手田中堂来讲，他的抗击打能力太棒了，现在是不是能够找机会去击打对方的头部，去造成一定的杀伤。漂亮，再把对方逼向身边，哦，
1: 手相扑
0: 核心力量的对拼呢。嗯，
1: 哈格蒂且战且退，
0: 哇，
1: 好拳啊！
0: 看哈格蒂的反击，漂亮。
1: 对，就是哈格蒂打罗唐呢，在腿法在前踢这个技术上面使用，一定要多使用。
0: 罗唐现在把哈格蒂完全的压在了绳脚位置。嗯，那由于呢，哈格蒂也同样施展了力量，所以说呢，罗唐没有办法施以有效的击打。
1: 前面的比赛就是，芒泰打德尔瓦的那场比赛，德尔瓦是怎么样用腿来控制距离的？这场比赛，哇，
0: 值得借鉴啊！
1: 哈格蒂刚才想要做这种砸肘的动作，哇，你现在这个比赛是罗唐最喜欢的。
0: 哈格蒂认为说罗唐有一些搂抱动作，同时的话，罗唐的后手的摆拳似乎。

0: 似有若无地打到他的后脑勺。
1: 你看看，对吧？怎么能这么说呢？
2: 不太好玩的梗啊！
0: 这个厉害，中扫，
1: 漂亮！
2: 哇，重拳，重拳，
0: 不断的击鼓，又是一个击倒，又是一个击倒，
2: 哈格蒂的啊！哎呀，护齿掉了，
0: 是
2: 后边还需要再付出什么代价才能再和对手陷入内线的苦战？哇
0: 哇哇！漂亮，哇
2: 又要打倒，
0: 第二次击倒，
2: 第二次击倒，
0: 还有35秒时间，哈格蒂似乎站不起来了。
2: 起不来了。啊，还是让继续打。
0: 26秒钟时间，
2: 已经10-7了。
0: 哈格蒂要坚持吗？
2: 够呛，打不了，打不了。比赛结束，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哇，二番战比一番战的这个差距啊，差好多。
0: 是，乔纳斯·哈格蒂，他这场比赛他的战术策略似乎选择上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上来跟对方的正面去拼拳，没有打出自己的优势，这个是正中罗唐下怀的。
2: 和罗唐进行比赛呢，你没有这种态势的这种身体的击打力、身体的爆发力、核心力量，最好不要和他选择同样的比赛路数。
0: 没错，
2: 其实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哈格蒂的第一场比赛战术选择，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哇，这就是重拳对轰！天哪，天哪！我甚至怀疑啊，上面一个级别，银量级上面找一个雏量级的选手来打，不一定挨得了他这些拳头。
0: 对。同时的话，对于罗唐来说，现在这场比赛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击倒对手赢下来的话，那这也就正直接说明了，在这个量级能够对罗唐产生影响的选手真的是少之又少。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乔纳斯·哈格蒂在比赛当中鲜有的一次清晰有效的击打，但是罗唐呢迅速予以反击，这就是他的抗击打能力的一个清晰体现。
2: 抗击打能力呢是会随着比赛的延续而衰减的。
3: 罗唐成功卫冕，依旧是无可争议的银量级泰拳之王。铁人重返日本，在望武士系列赛一的擂台上，他已经准备好迎接另一场宿命对决。下节精彩看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罗唐的传奇瞬间。您正在收看的是望周刊，欢迎回到望周刊。加冕银量级泰拳冠军后，罗唐成为英国泰拳世界冠军雅各布·史密斯的头号目标。
4: Judge time. Ready? Ready? Choke!
5: 拳对腿，低扫对刺拳，上勾，距离不够，再低扫。左腿假动作，右腿踢的低扫，上勾组合。罗唐的 KO 率很高啊，刚才我们说这个他是被很多资深的泰国拳迷，特别泰国本土的拳迷啊，都看好他进决赛，因为想看他和另外一个泰国高手苏波克对战。后手直拳，刺拳，上勾后直，低扫踢腿，再低扫，前手假动作，对方打了两拳，再低扫，正蹬，拉开距离，低扫踢腿很重。
6: 史密斯的，对，我们从声音也能听得出来啊，他的进攻速度其实也和罗唐应该说不逊于罗唐，无论是进攻的速度还有他的力量。
5: 互换前手摆拳，勾腹有一下，低扫踢腿，互相换低扫。
4: 来，
5: 后手打空了，低扫踢腿，前手挡住，前手勾腹，很隐蔽性，在前手打头，对方前手打空了。史密斯出腿中扫，对方提膝格挡，挡反了，前摆后直，正蹬，躲开对方的摆上勾和摆拳。刺拳后退躲开，打肘了，正蹬，中断。

0: 扫踢踢到肘尖上，对手还了一下中段扫踢，低扫刺拳打空，拳手打空搂抱，
1: 冲
0: 低扫打肘推开，这腿低扫后手打空了，再低扫踢腿，拳手勾腹后手打头打肘震灯，罗长的命中率比对手还是要高一点哦，见红了，打后手晃了晃了晃了推了，跳不行了，要终结了，好的 KO 了，躲开高扫，战术后仰啊，接腿打了一下后手支撑。
2: 在第一回合我们看到罗唐应该是占据了较大的一个优势啊，但是对手也是扛到了最后的一刻，
0: 硬扛住了，但是他这局还是丢分了，因为对方有把他身体打晃，而且
2: 是
0: 脸上这个挂彩明显看出杀伤度是远超过史密斯的，
2: 没错，
0: 打动太阳穴了，再打动眼眶。
3: 开场铃声响起，铁人便祭出十八般武艺掌控全局，
1: 来搬搬搬
3: 搬，罗唐始终保持着绝对统治，直到比赛的最后一秒，罗唐赢下了两人的首次交锋，直到两年后战火再起。史密斯在开局阶段步步紧逼，但在最后一回合罗唐反客为主，强势碾压。
4: 比赛继续第四回合，罗唐这个肘给人开瓢的次数太多了，
5: 太多了啊，特别擅长这，
4: 是的，
5: 又来了，
4: 同样的位置切肘，大家注意看罗唐的这个小动作啊，
6: 还是想这个贴靠用肘，
4: 哦，转身肘，这个转身肘就是我们在擂台上见过最有质量的转身肘之一啊，居然没打中，
5: 一直冲进来顶一个，反两个，
4: 哦，罗唐用自己的脑袋疯狂的撞对方的胳膊啊，
5: 抹着眼了，
4: 有点过于狠了啊！
5: 技巧的多变性、转换、硬度，都是罗唐的战略。
4: 没错，
5: 就刚才这个躲肘也躲得很漂亮。
6: 对，史密斯其实有点被动，
4: 是
5: 的，有点被摁住。啊，整个气场上被摁住，
6: 完全被罗唐牵着鼻子了。
5: 对，
4: 两个手控着，
5: 头锤了一下。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俩人都别做那些规则外的动作。
4: 哎，
5: 严守之后的罗唐的内围接腿，给拳，
4: 史密斯
5: 顶进去，
4: 看到了自己的机会，想顶。
5: 现在史密斯是完全把罗唐的眼手摁住啊，不敢让罗唐进来了。现在史密斯的打击的有效性已经很低了，
4: 是的，
5: 很少能够命中罗唐，
4: 而反观罗唐正在以最礼貌的方式展现自己的凶悍。最后一回合冠军战回合，罗唐所说的

0: 终结会在这回合发生，一起来看。
1: 再
0: 罗汉也挨了一肘，
2: 打那把给一肘，斜挑横摆后直、哦、后直，再冲盘肘。
3: 对，就这回合才说好看，之前呢太过于这个
2: 随性
1: 啊，
2: 过于松弛，
3: 频率太低了几乎。
1: 哎，没错，
2: 又来了。
3: 哦，
2: 哎，中一个，
0: 是的，
2: 有汤盘肘，打把。有汤内围的膝不太对。
3: 哦。
2: 计划发都出来了。
3: 泰国还是比较喜欢这种搂抱顶膝，然后带摔。
0: 哎，
3: 嗯。进攻。
2: 阿福。
0: 击腹很重。你是还一个击腹、哦，再次进入内围。
3: 一分半了啊！
0: 罗汤挨一个击腹拳，挨一个重拳。
2: 其实这一回合史密斯的命中的机会多一些。
3: 嗯，
2: 罗汤的那个表现让史密斯就是有点怀疑自己的这个打击的效果。
0: 是的，
2: 给一肘。
3: 就作为我的角度，刚才罗汤那种表现，其实。证明史密斯是有效的，
2: 哎，
3: 这种表现
2: 是
0: 的。
3: 其实按道理那种表现，史密斯也更加的去这个再去做这些动作，
2: 再做输出。
3: 对，
2: 嗯。哦，这回合史密斯命中可以的，
0: 是的。比赛结束，史密斯也是打得比较憋屈，而且被从头挑衅到尾。
1: 可恶！
0: 这个肘击
2: 就这个调整。
0: 哦，这一肘会不会是命中的下巴的部位，然后拳套擦到的这个？眼角有一点这个嫌疑，但是也无所谓了，这也不属于犯规。刚才这个位置，如果是免拳会发生些什么？
2: 头锤是吧？
0: 哎，就像瑞哥说，这下可能就是已经疼了。
3: 对，现在有很多这个，比如说踢腿的有很多。
1: 哎呀，这条金腰带应该是被收走了。
0: 来听一下打分。We have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One Thailand, Mr. Prem Busarabhawanwal. 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fiv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那么罗唐也是再一次轻取胜利，
4: 凭借一致性判定获胜，罗唐第二次战胜雅各布史密斯凯旋而归。现在他已经将目光锁定在旺武士系列赛一中严阵以待。感谢您的收看，旺周刊。

0: 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
11: 下去。啊，
10: 对不起，
12: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1: 最好的全组划一圈来，
3: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姐很疼吗？哎，要不咱去医院吧？
1: 哎，不用不用，真不用，缓会儿就好，没这么大事儿。
0: 哎，我这也不敢那么揉。
2: 这是我给你买的药，擦上就没事了。
0: 什么叫擦上就没事了？怎么说话呢？
1: 没事，海丽，你出去待会儿，我跟贾总监单独聊两句。你听话，啊！你帮我把门带上，谢谢。
2: 我可事先声明啊，当时是你自己冲上来的，我是下意识的动作，你可别想讹我。
1: 贾总，你想多了，我是想给您道个歉。你看啊，今天这个事儿。哎呀，这闹得实在是有点不愉快。再你说咱们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点摩擦，这也正常。海丽呢，冲动了，我看见了，所以我也替她给您道个歉，您就别怪她。
2: 她给我道歉，算了，你给我道歉是怕我给我姐夫告状，你丢工作吧。
1: 我最主要的吧，就是怕这个事儿闹大了，它不好看。你说这要是闹大了，我跟海丽之间，我们俩还能互相做个证。你说您一个人，你也说不清楚。现在这个社会舆论，对职场霸凌啊、职场性骚扰啊，非常之敏感。你真闹大了，闹到您姐夫那儿，我们的老板那儿，你说他怎么处理呢？怎么处理他都为难。再严重点，弄到派出所，我估计得给您惹大麻烦。
2: 你威胁我？
1: 不敢不敢不敢，贾总监，我哪里敢威胁领导啊？我一个小职员，我年纪大，我脑子没有年轻人活，但是我眼力见是有的，什么人该惹，什么人不该惹，我心里有数。反正这事儿吧，可大可小，就看当事人怎么处理，对吧？

0: 从您的角度出发呢，我是比较建议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一页就翻篇儿了。而且我相信您以后应该也不会再让这种误会发生了吧？那小事儿一桩嘛，我们就接着做好同事，您看呢？
1: 你说的有道理啊，冤家宜解不宜结，看在你的面子上，今儿这事儿过去了。
0: 谢谢贾总监，我替海丽也谢谢你，谢谢您，谢谢您，大人有大量。
1: 你别动了啊，你再伤着我可不负责任。

0: 他为难你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会的。他怎么还会为难我？我是跟他把话说开了，而且我觉得你今天发一次脾气挺好的，以后他估计会收敛很多。
1: 对不起啊姐，我今天连着连累你两次。
0: 哎呀，怀丽，千万别这么说。这事儿发生了，你说我再不站出来，我到底有没有拿你当朋友啊？你还帮我那么多呢。没事儿，真的。 缓一缓就好，吓唬他呢。没事儿啊。

0: 我今年30岁，我不是那个当年在学校看你打篮球的小姑娘了。
1: 我就是需要钱，我需要更多的安全感。
0: 和你在一起，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和你在一起，不能遇到事儿的。不能再继续这样过下去了，我也不能和你生儿育。
2: 我们离婚吧。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

0: 哥，到家了呢。嗯，哎，那就您车钥匙吧。哎，你买哪个？安全带，安全带哥。你没事啊，哥？
1: 没事。
0: 哎，好嘞，那您慢点啊。
1: 车挺好开的，哥。
0: 哎，可以。那就麻烦您到时候给我个五星好评了，哥。
1: 哎，
0: 好，谢谢啊。
1: 都是人家啊，
0: 少喝点，少喝点。哎，你也是啊。
1: 嗯。

老公最听话了，来，靠我身上。

0: 哎呀，哎呀！喝口粥呀！
1: 我喝不动。妈妈，你身上什么味儿？好难闻。
2: 忍一下，妈腰疼。
1: 这日子过成这样啊，没日没夜的加班，这一个不小心的，哎，被人撞伤了腰，一个又喝这么多，这加班怎么能加成这样啊？ 就是，你们之间不是说身体是本钱吗？你们现在把本钱都弄没了。这腰是女人的顶梁柱，尤其生了孩子之后，更得要好好的爱护。地铁人多，你就打车，你跟别人挤，你看看啊，多划不来呀。
2: 嗯，
1: 你也是的，玲玲是不小心被人撞伤的，你是自己把自己喝伤的，人家出钱你出命，你还以为自己是毛头小伙子呀？
0: 一点都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
1: 哎呀，妈妈，地铁人多，咱就不挤地铁了呗。爸爸，
3: 嗯，
1: 你以后别这么喝酒了，你再这么喝，你就没命上班了。
3: 哎，
0: 快呸呸呸！
1: 吃吧。
3: 妈，
1: 那我也是为了工作，一般他也不喝这么多。
3: 就是，我就。
0: 特殊情况，特殊情况，你说你来了，你看我，这段时间我没喝过酒。
3: 反正你以后少喝酒，能不喝就不喝。好，行行。
1: 那个，玲玲啊，
0: 哎，
1: 你以后上班就让娜伟接送啊。
0: 哎，我们俩时间碰不到一块儿，他送完我，他该迟到了。没事，妈，我以后自己多注意，主要是昨天手不小心。
3: 不，这两天还是我送你，你这不腰不行吗？你这没法挤地铁。
1: 你算我，你不得迟到啊！你们那个公司现在……
0: 哎，没事没事没事，我昨天晚上这应酬喝的酒，那情分能说我什么呀？
1: 月月啊，你看爸爸妈妈工作多辛苦啊！好读书啊！
4: 哎呀，学习，我这次讨厌进步了。
1: 我这玩意儿，这玩意儿，这玩意儿，进步了吗？你看这个，哎呀，
0: 吃完了，吃完了，吃完了。
3: 你这语文怎么上次还少了两个？你怎么还进步了呢？这个，
2: 这个，
3: 对吧？姐姐有进步。数学比上次涨了3分，3减2等于1。
2: 我比之前还进步1分呢。
3: 那卓越，我警告你啊，你把你这种玩心眼的经历拿出来一半放在你的学习上，你的成绩会大不一样的。
2: 妈妈，你给我钱点。
1: 一会儿再。
2: 这道题是不是又是因为粗心才错的？爸爸，就不能心细点吗？笔拿来。这正事儿
3: 不行，耍心眼。
2: 妈妈，你还疼吗？你要是不舒服的话，你今天就别去上班了，好不好？
1: 没事，宝贝，妈妈没事了啊。
3: 嗯，爸爸现在也不舒服呀。
2: 今天早上卫生间里的酒都熏得我上不了厕所。
3: 你为什么不关心关心我呢？那爸爸每天冲锋陷阵的，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
2: 那你也不能喝那么多呀。
1: 对，那你也不能喝那么多呀。

0: 站两列。
1: 站两列，站
2: 这边。
3: 拜拜。
4: 拜拜。等等等等，再见。
2: 再见。
3: 拜拜。拜拜。
5: 我送你去公司。
6: 你今天到底为什么一定要送我去公司？你想干嘛？
2: 找老贾，敢推我老婆，我老婆。
6: 哎呀，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我都已经处理完了。
2: 你那是服软，你不能服软，你一次就得让他长记性，要不然以后他更嚣张。
6: 我那个服软，我也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我主要是为了海丽。你说人家好心给我一份工作，我替他在老贾面前服个软，和和稀泥，也算是帮他把饭碗给保住。你说他也是个外地人，虽然有个总监的名号，到手的工资也才万把块钱，在北京要租房要生活挺不容易的。你这么一去一闹，把事儿闹大了，我的饭碗保保得住不说，把人家饭碗给砸了，多不合适，我多对不起他呀。
2: 我还管胡海丽呢，我不管。哎，
6: 老公你。那个老贾呀，他确实也不是故意推的我，他是在那个他推推他跟胡海丽在那拉扯，然后这么手一挥就碰到我了。他要是故意的，我都跟他没完，我早报警了。你不是经常跟我讲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吗？
2: 那就分人分事儿，这什么就？你刚上班我就让你受这委屈。
6: 他要故意打我，我肯定受委屈了。但他真不是故意打我的，这是属于无意的碰到我了。哎呀，反正我现在想，我一个月挣6000块钱，都得遇到这些糟心事儿，哦，多少也得受点委屈。你说你挣那些钱，你得受多少气啊？有时候想想，你那时候骂我的话，虽然难听。有些话吧也有点道理。
2: 我那天我真的我说话太过了，我再跟你道歉一下啊，那个不翻旧账好吗？
6: 行，不翻旧账。嗯，那我给你算算新账啊。嗯。哎，什么？你给我装？
2: 什么呀？
6: 秦风，他想干嘛？啊？让你那么喝？王睿智在的时候也没有这么过分呢，他完全是让你不要命的喝，他想干嘛？
2: 老秦呐，他在酒桌上他不行，他那一套他不行，我得替他扛一下，也是帮公司。因为你知道怎么，昨天这个客户啊挺有实力的，好几家公司都是在抢的，我这赶紧我得一下给他拿下。
6: 拿下？拿下了公司给你提成吗？
2: 哎呀，你这公司好咱就好嘛，这期权手里攥着要这点小钱。
6: 那以后这种事儿是不是都得你来啊？
2: 不是，我在我部门里头，我偷偷培养两个强将，啊，算是杀手锏。现在没到上场的时候。
6: 妈说的话，你听见没有？啊。你不是小伙子了，这是事实。不能人家出钱，你出命。啊。嗯。那位，我严重警告你啊，再也不能这么喝酒了。嗯。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6: 绝对不许这么喝啦！
2: 不会，绝对不会。下班我来接你啊。
7: 别了，你又不顺路，下班的时候堵死了。
2: 我叫个车到楼底下等你啊。
7: 开源节流啊，你叫什么车？
2: 你不是腰伤了吗？你开源节流这点钱你省它干嘛？
7: 就这儿吧。
2: 好，小心腰啊！
7: 小心肝儿。
2: 好了，
7: 行了，
2: 我这边走了。
7: 走吧。

0: 那你再检查一下这 bug 吧。没问题的话，你就按照我说的方式打补丁。啊，谦儿，
1: 哎，
0: 你跟研发那边说一下，他们这 bug 很可能就导致数据泄露了，让他们记下来，下回注意点。
1: 好嘞，好嘞，组长。

0: 林姐，哎，我不让你去医院吗？你怎么又来了？
1: 没事儿，小伤。我昨天贴了膏药，今天好多了。
0: 那不行，我跟你讲，腰特别容易落病根儿。快快，
1: 哎呀，真的没事儿。翟宗子啊，
2: 那个员工手册呀，你下周交也可以，给你们时间上你们做的更仔细，明白吧？
1: 明白，谢谢翟总。
0: 翟总，林姐腰伤，下午要去医院看一下，工作不了了，您看看能不能给批个假。
2: 行，去吧。
0: 哎，谢谢。
1: 哎呦，我真不用啊。
0: 那用不用的嘛，白得半天假期，回家躺着都开心。
1: 哎，松了。

0: 今天海丽让那个老贾批了我半天假，我下午早回家帮妈做饭。你想吃点什么？
1: 你腰伤还没有好，就先不要做家务了吧，回去好好休息。

0: 事儿，好多了。快说吧，想吃什么？我一会儿下班了，我去买食材。
1: 那就搞一些卤货来醒醒酒吧。哎，有段时间没吃了，馋。

0: 金，秦总，哎，老大，
1: 宝宝，
2: 坐坐坐，
0: 哎，
1: 我发现你真的厉害啊！
0: 怎么了？
1: 昨天晚上喝这么多，你今天一点事儿都没有。嘿，
0: 那没有什么，
1: 没事。昨儿回去，老婆没意见。
0: 没有没有，他对我工作还是挺支持的，而且平时什么事儿就顺着。
1: 真好，贤内助，多贤惠啊！还行。
0: 我记得昨天晚上那个谁，杨总喝的还行吧？
1: 什么叫还行？哎，啊，你俩就搂着呀啊，都拜了把子了，
0: 真的？
1: 那太冒犯了，这我没得罪人家吧？这
0: 得罪什么？刚才杨总给我打电话了
1: 啊， 说就要跟咱们合作。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啊！
1: 然后人家还说把咱们的所有产品铺在他的那个门店里边啊，
0: 啊，
1: 一会儿呢你跟他见一面，这事儿呢你来跟进呗。
0: 我跟，跟他聊这个就是铺产品的啊。
1: 铺产品，哎呀，我们因为平时做那个营销的呢，擅长的是就是做这些方案啊，搞活动啊。铺产品这块我没接触过。
0: 杨总啊，别，你杨哥，啊，指着你的名儿就让你去啊，
1: 你好使啊。你万一有点什么事儿的话，也能给你这个老弟行个方便嘛。<笑>
0: 我愿意去，但是真的是没做过这一块，我就怕万一有点什么没做好。
1: 哎呀，老衲，你是公司的全面人才，你做事儿啊不会出现一点错的啊！你再说你们营销部下基层了解产品，对你们营销部也有帮助啊。
0: 是，这倒是啊。
1: 行，那秦总都说了，那我义不容辞，上呗啊！
0: 那车给你备好了啊，你带上李小月一块去。
1: 好，放心，这事儿看你的了啊，
0: 没问题。
3: 全已经看不清楚了，这个，他有的时候这个和那个107号的还不错。
4: 哎，科长，
5: 哎，科长，哎，来。

0: 没。
1: 打电话了吗？
0: 打了，不接，信息也没回。
1: 太离谱了。你说过不和我离婚是绝对不会和陆杰进一步的，那我替你检验一下，他是不是真的爱你。

0: 沈磊，不管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我们能不能见一面聊一下？喂，你好。是。哦，吴科长，你好。啊？
1: 官员工也不跟着咱，调试员也不跟着咱，咱俩怎么干啊？是秦梦故意整咱们，我看是。哎，没有的事儿。我知道昨天晚上喝这顿酒啊，那老杨和我就是那个杨总啊，我们俩喝嗨了，都拜把子了。人家今天来电话点名让我去，那你说怎么办？这也不能拒绝，能者多劳。
0: 那也太多劳了。
1: 哎，这种思想不能有啊。 正好咱们俩借着这个机会深度了解一下公司的产品，那对以后咱们做营销有好处。
0: 你这还是我哥吗？你被秦梦附体了。

0: 把这个给你掀一个下来，杨哥，
1: 谁呀、啊？
0: 呀，对，哎呀，不认识，也不认识，谁呀、啊？谁呀、啊？怎么样？
1: 谁呀、啊？
0: 我，这不昨天晚上咱那个往那北哪一天呢？
1: 哦，帅哥，你呀、啊？哎呦，
0: 我刚老钱今天让我把东西送过来嘛，啊，我都不知道你在。嗯，
1: 好好干。
0: 干慢点啊！
2: 不是说那个挺熟的吗？嗯，
0: 对。
2: 酒没醒啊，我估计。啊，
0: 这一个一个呗，不着急啊。哎，好，好。
2: 慢点儿。
0: 往哪放？
2: 哥。
0: 拿一小子，哎，行，
2: 每一天的是吧？
0: 哎，对，齐了。
2: 这些仪器你给搬到二楼去。啊，
0: 行，我那我，你搬那小子啊，慢点。
2: 哎，对了，哎，剩下那九家店你们也抓紧时间送一下。
0: 九家。
2: 是啊，周末的话，我们所有连锁门店是要搞活动的，所以周末之前必须全部搞定。两天，两天怎么？

0: 咱俩怎么跑得完？我，你叫秦雯再派俩人来。
1: 片儿挺好的，跑这么远就当看看风景，坚持一下。
0: 那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哥。那跑不完，搞不定，他肯定挑咱理。
1: 就不让他挑咱理吗？你看咱们俩现在安装这活干的多少啊？你不就是喜欢跑外勤吗？这正如你愿。
0: 这可比在公司加班累多了。 那咱俩跑来跑去，搬来搬去，像怎么个回事儿？
1: 好歹他不用打卡呀。你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头，腰背啊不疼吗？我就觉得你出来跑跑，搬搬东西，哎，我就觉得你整个人特别精神。
0: 精神。

0: 我身经的差不多。行了，不抱怨了啊。一会儿到怀柔，哥请你吃大餐，红鳟鱼怎么样？红鳟鱼咱们上。
1: 那行。
0: 行的，跟哥出来，哥说了算。要是这两天咱们还去什么房山啊、山里头这种地儿，你就把那个汉服带上，顺道咱们拍点照片，多开心。

0: 这次请您来呢，是想了解一下沈磊的情况。您看他也没请假，打电话也不回，微信也不回。他现在在哪儿呢？这我也不知道。您是他爱人，您不知道？嗯，科长是这样啊，我俩最近在办离婚。
1: 我也没在家住，所以我确实不知道在哪儿。哦，明白了。那要不您看这样，我不管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您通知到他，您告诉他3天之内呢回来上班，我呢就当他请假了，给他补个假条，这事儿我还能兜得住。如果他真不想干了，也得回来正式办个手续。
0: 我们单位啊，如果再这么拖着，他是要除名的，除名要进档案，他以后就干不了类似的工作了，你明白吗？哦，明白了。行，我去找他，谢谢您啊，科长，我知道平时您在照顾他了。
1: 哦，这倒没事，就是您尽快通知他吧，好吧？
0: 行。
1: 你一定要告诉他，别拿自己的前途赌气。

0: 美食诱惑，早点回来。
1: 啊，馋死了！今天走不了，别等我了。不喝酒，放心吧。老板，老板，加个煎蛋。
2: 回来呀！
3: 哎，好嘞。

沈磊，你别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啊！你们科长今天找我了，他说了，只要你3天之内回去，你跟他说清楚，把假条给他补上，他都能给你兜着的。你别再折腾了。

我说了，只要你三天之内回去，你跟他说清楚，把假条给他补上，他都能给你兜着的。你别再折腾了。

中国西部由昆仑山、祁连山、阿尔金山三座山脉合围的高原盆地柴达木盆地，是中国四大盆地之一。柴达木蒙古语的意思是盐泽，丰富的盐矿不仅改变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更为我们国家的工业建设贡献了巨大力量。但这里不只有盐，还有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其他物产。以探明资源数据显示，柴达木盆地目前埋藏地下已发现的各类矿产多达111种，占全国

0: 发现矿产种类的64%，其中钾盐、盐矿和镁硼在内的9种矿产储量居全国首位。储量居全国第二位的有锂矿、芒硝、锈矿等6种。正是因为这些丰富的物产，才使得这片古老广袤的土地被称之为聚宝盆。
1: 过去的定义的财大物就是资源的优势，大家都熟悉的石油、天然气、煤，完了更为主要就是钾盐。一个它的储量，硫化钾储量占全国的80%，另外我们的产能占全国的80%，从金属、非金属、能源都集中在一个盆地，这种在全国也很少见的，这祖国的聚宝盆嘛。
0: 神奇柴达木，祖国聚宝盆。我们的探宝之旅将从玉开始。昆仑玉又称青海玉，是柴达木地区代表性的矿产资源之一。昆仑玉的产地主要集中在昆仑山脉进入海西州格尔木市西南纳赤台一带的高原丘陵地区。昆仑玉与新疆的和田玉处于同一玉矿带。昆仑山以东称之为昆仑玉，山以北则称之为和田玉。上午，杨平带领探矿小队向昆仑山深处进发，他们今天的任务是勘探新矿脉。
2: 上的时候小心一点啊，小心那个踩稳，要往那都往那个方向，往那个方向。哎，对，我们一会儿在这地方把这个什么，把坐标打上。我先取点样，好吧？嗯。反正装好，装好，记录上啊，把记录做好。
0: 杨平是纳赤台地区三岔口软玉矿负责人，年轻时外出打工谋生，后来格尔木玉产业兴起，杨平回到家乡投身玉产业发展。在格尔木，像他这样依靠昆仑玉生活的有3万多人。上午9时，位于格尔木闹市区的昆仑玉市场正点开市，蜂拥而至的客商一边讨价还价，一边挑选原石。中国是世界上用玉最早且绵延时间最久的国家，素有玉石之国的美誉。中国人把玉看作是天地精气的结晶，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玉寓意吉祥，常以温润如玉比喻品德美好。根据古籍记载，早在西周时期，昆仑玉就已经流传到了中原，但真正让其闻名于世的却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这些以上等昆仑玉为原料打造的北京奥运会龙纹玉璧奖牌，是由象征尊贵和美德的金玉材质组合而成，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以玉比德的价值观和荣誉观。在昆仑玉原料市场转悠了半天的玉雕师徐鹏飞，看中的是一块从原石上刚切下来的小料，体积虽小但白里透绿，经验丰富的他一搭眼便知是昆仑玉中的上等好料。
3: 这个
4: 确实好，看着不错。
0: 成熟的玉雕师都懂得因材施雕的道理，徐鹏飞仔细观察后决定雕一个挂件。他因形就势，寥寥几笔就在石料上描出一个树叶形状，之后便开始精工细作，开槽、整形、雕刻，认真打磨一番后，一件寓意为金枝玉叶的精美玉器便诞生了。我国玉雕工艺源远流长，在玉石行业向来有3分料7分工的说法。

0: 管多好的玉料，只有经过雕琢，才能赋予其新的价值与魅力。这就是所谓的玉不琢不成器。徐鹏飞老家在河南南阳，几年前追随大舅哥王帅来到格尔木。有赖于蓬勃发展的昆仑玉产业，一大家人现在的生活和事业都得到了很大改观。市场里像他们一样怀揣梦想的人还有很多，大家因昆仑玉而来，也因昆仑玉改变着自己的生活。靠山吃山，位于祁连山南麓的天峻县是海西州唯一的纯木业县，这里天蓝山青，水绿土静，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为畜群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天峻县苏里乡地处祁连山脉褶皱地带，境内海拔5827米的团结峰是祁连山脉的最高峰。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这里气候寒湿，再加上冬季漫长，草期非常短，不利于普通牲畜生长，被称为高原之州的牦牛却在这里脱颖而出。50岁的藏族汉子进宝是天峻县苏里乡豆库尔村支书，几年前他带领村民成立了团结峰野穴牦牛合作社。吃过早餐，进宝骑摩托车进山查看牛圈。虽然已是8月时节，但山里的地面上还是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
1: 这个看看，这个也有的呀，这个就这么大，其他牛没有这么大的。你看这个，这是野牛的。
0: 耗费2个多小时，进宝终于到达目的地。他饲养的这些牦牛是天峻本土野牦牛和家牦牛杂交培育出的品种。
1: 你选的那个中间的那个边边上那个就是
2: 野牛吗？
1: 野牛，那是野牛。
0: 每年7月牦牛进入发情期，合作社在野外的牦牛圈养地就会吸引一些雄性野牦牛前来交配繁殖。牦牛是青藏高原上繁衍的古老物种，野牦牛和家牦牛之间并没有生殖隔离，两者交配产生的后代往往野性十足，身高、体重、体能等方面都优于普通家牦牛，而且有着更强的抗病毒和抗寒能力，被当地牧民称之为野穴牦牛。
1: 但是农民呢，他可能是看农地的，所以农地林高呢，农地林呢，农人家比较热爱动物些。但我去山顶村去呢，现在刚开始林南边的门把地进呢，这是种个爬山的，正好吃个果果的，这是种个爬山运动的亲戚呢。但是个地上的这里人都从这个实际当时呢，农地的人呢人工头呢，你一费用呢，自己钱呢，然后一个呢。你拉开你忙从的配几个拉嘛就去偷呢，弄几个拉开你得的，中午拉开你吃几个呢？就，从我们出口进门过空，买点钱包比吃完的，我看样刚刚说的那么几的，那看你那学生叫我那样，我说中国家口个七七月前的过空样吃了个吃完的哩，那时候弄这个吧。
0: 今天，一头前来交配的雄性野牦牛受到惊吓，冲出牛圈，撞坏了围栏。进宝和村民们只能抓紧修缮。
1: 这个也刚是呀，一般提示不吃过。
3: 1、2、3，1、2、3。
4: 那个烟又撞坏的，撞断了。
5: 这个到惊吓了以后，再谁都打不住它，拦也拦不住它。它不想跳，它懒得跳，它直接就撞出去。
6: 大家好呗，用平衡大场。
0: 山里的气候多变，

0: 不一会儿又下起小雪，趁着雪停的间隙，进宝赶紧招呼村民把牦牛赶往高山牧场放养。特殊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的这些特殊种群，充分验证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生命的道理。不管是昆仑玉还是野穴牦牛，都是当地人靠山吃山的典范，而生活在茫茫戈壁的柴达牧人又靠什么生存？我们所熟知的沙漠戈壁大多寸草不生，但一些极顽强的物种在严酷环境中却创造出自己的生命奇迹。枸杞便是其中最具说服力的代表者。
1: 乌伦古野生枸杞保护林就这个地方。
2: 它这个你看，这个有多少年了呀？你看都已经那么粗了。
1: 这个树是大概就是100年以上，因为是枸杞树是灌木林，灌木林，现在你看长成那个乔木了，对呀、
2: 啊，它这个还结果子的，
1: 结的，但是结的不多呀，因为这个树已经老了呀，它的生命力很好。我是东家林业技术员，我的工作主要在这个野生枸杞林里面寻获这些人物，带领我们的护林员一天寻获记录它的生长，这些全部记录下来。
0: 这片天然野生枸杞林位于海西州都兰县宗家镇，总面积2000多亩，其中不少上百年的老树，作为诺木红枸杞种群繁育基因库，已被当地列为保护对象。枸杞是药食同源的植物，具有养肝、滋肾、润肺等功能。《神农本草经》中记载，枸杞主五内邪气，热中消渴，周痹风湿，久服坚筋骨，轻身不老，耐寒暑。正是因为当地有上千年的枸杞生长史，所以上世纪90年代，宗家镇不少人开始尝试引进人工培育的枸杞品种，作为经济作物进行种植。但经济价值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青海省农林科研方面的专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樊光辉教授，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林木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室主任，从事高原地区枸杞两种培育、高效栽培相关研究10多年。
3: 咱们中国人就喜欢这个长长的东西嘛。
4: 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事情呢？我是也是青海市农林科学院林业研究所的，通过几年也是接触这个枸杞，看到这个枸杞当时在栽培当中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当时我们该种什么品种，因为当时品种很乱。针对这个事情，2008年开始我们就是实行了咱们科技厅的一个品种选育的一个第一个项目，从2008年开始一头就扎进了，一直到现在。
0: 多年来，樊教授为都兰县诺木红枸杞新品培育和全产业链发展提供了许多可资实践的方法与思路。每年暑假，樊教授都要带领自己的科研团队到诺木红枸杞育种繁育基地进行基因比照与组合研究。有了科学团队的助力，当地的枸杞种植户开始逐渐受益。李先超来自辽宁沈阳，是诺木红诸多枸杞种植户中的一员。和大多种植户一样，李先超头几年的枸杞产量并不理想，但随着新品种的大量种植，产量开始不断提升。现在李先超的枸杞

0: 已从最初的几十亩发展到200多亩。
1: 我是2007年当兵退伍以后就来到青海诺木红农场种植这个枸杞，然后这个树已经是我种的第二批了，这是新品种，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开始种植的。
0: 8月，诺木红枸杞进入采摘季，成熟的枸杞果肉丰满，鲜红欲滴，不仅让种植户们充满喜悦，更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采摘工。
2: 采多少？
3: 上午就三十斤吧，我觉得能采100斤。
0: 柴达木盆地海拔高，昼夜温差大，光照时间长，生态环境优良，具有独特的光、热、水、土资源优势，所产枸杞天然无污染，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钙、磷、铁等人体所必需的营养成分。柴达木枸杞又称柴杞，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相比其他品种，柴杞籽少肉厚，颗粒更大，味道更甜。第一茬采完毕后，树上就剩下了这些青果和籽花，这是留给第二茬和第三茬采摘的花果。
4: 这些全二皮果实，青的这些二皮果实大概1个月吧，1个月以后才能采摘。三皮果实最后一批了，最后一批10月1左右采摘结束。
0: 在这个收获的季节，人们因为希望而相聚。目前诺木红的枸杞总种植面积已达10几万亩，形成了种植、加工、销售完整的产业链，让更多的从业者提高了收入，改变了命运。
1: 今年是一个丰收年，今年的果实就是气候原因它都特别大。枸杞这个植物它就喜欢在干旱的地带去种植，雨越少它的产量就会越高，然后今年的枸杞价钱也是相当的乐观。

0: 农业起源于人类对动植物的驯化，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在尝试驯化野生动植物为自己服务。蒙古族牧民孟克巴因最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的牧场里有一种特别的野生食材。八月的柴达木气候多变，孟克巴因带着妹妹赶到牧场时，天空下起了小雨，但这并不影响挖掘工作。孟克巴因用脚试探土地的松软度，确定好位置后，小心翼翼地将土刨开，挖到30多厘米，一个雪白的蘑菇赫然出现。这种蘑菇被当地人称作柴达木大肥菇，主要分布在青海省柴达木盆地海拔2600至3000米平原岩生芦苇草场。因为对温度、湿度和光照有极其严苛的要求，所以产量非常少。其肉质肥厚，味道鲜美，市场售价上100元一斤。挖完蘑菇之后，孟克巴因将土逐一回填。当地牧民都知道，土里有残留菌丝，一旦遇上雨水，又会长出一个新的大蘑菇。如何更好地驯化野生植物，为当地牧民服务，是科研人员同样关注的问题。
1: 这个可以测序。
2: 对，这个那幼小紫色体测序效果比较好。
0: 在大家的共同协助下，青海市

0: 师范大学的两位科研人员很快就挖到了一筐大肥菇。科研人员经过消毒、切片、封装、液氮保存，接下来会运到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1: 最大的豆蝇能可能长到3公斤到5公斤，那么这样的一个的话，它具有良好的一个食用价值，还有市场前景。那么如果把它进行一个驯化，然后进行栽培，是吧？能够推动这个食用菌产业，也能够给当地的这样一个农户啊，然后牧民增加这个收入，那能够为我们这个乡村振兴，是吧？实现这个产业振兴的这样一个目的。那我们想，就是无论从研究上来说，推动这个食用菌产业上来说，它是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养殖和种植业的发展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而柴达木地下蕴藏的另一种矿产却影响着更加广泛的中国人生活，这就是石油。以探明数据显示，柴达木盆地油气资源量为46.5亿吨当量，若将质量换算为水体，其容量与我国面积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的总库容不相上下。上世纪50年代，新生的共和国百废待兴，急需化石能源发展工业，改变国计民生。这些残垣断壁，见证了青海油田冷湖石油基地曾经的辉煌，也铭记着数以万计的老一代青海石油人将青春和生命奉献给柴达木茫茫戈壁的光辉岁月。辛守燕，西部钻探青海钻井公司30588队钻井平台负责人。上世纪90年代，由于青海油田冷湖石油基地资源枯竭，辛守燕随大部队转移到芒矮地区的花土沟石油基地继续工作。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分公司花土沟石油基地位于柴达木盆地西北部，从1954年开始勘探开发，是共和国最早的油田之一，直到今天，这里依然为国家贡献着黑色黄金。2018年，随着芒矮市的成立，标志着当地的石油产业到达了一个顶峰。几十年来，在芒矮的许多石油工人与辛守燕一样，一直默默在为国家的石油产业奉献守护着。由于这里特殊的地貌与气候，每挖一口井，每竖一根杆，都要付出极大的艰辛。正是几代石油人前赴后继的付出，才让我为祖国献石油的精神薪火相传。早上8点，芒矮东平气田临时工作基地，辛守燕的儿子辛平和同事们收拾好行装，坐上皮卡车，驶向荒芜的戈壁滩。作为青海油田井下作业公司大修大队工作人员，辛平他们这次的任务是把井下断脱的油管打捞出来，安装新油管。
2: 这个队是那个是一个 XJ-650 的一个机子，专门就是施工这种重钻、深钻这种的。像这口井是就是4000多米嘛，4850米，就需要我们来那个啥进行打捞。野外的话重钻比较多，像我们这个队就是基本上像去年的话大半年都在野外嘛，今年就是在这干，可能在花土沟干了2-3个月，然后又派到东平过来干了。
0: 尽管现在辛平与父亲都在芒矮工作，但因为经常都跑野外，一年也难得见上一面。而辛平的母亲则住在500多千米以外的敦煌青海油田家属区，一家三口常年分居，即便逢年过节也是聚少离多。
2: 我从小是了解这块的工作环境，但自己亲身经历之后 还是有一点点落差感。

0: 但是相对于别的外面过来的孩子，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如果像是见面这个问题的话，现在像那个手机什么都比较方便嘛，每天跟我妈视频聊天报个平安什么的，其实也那个啥也挺好的。
1: 第一个妈妈跟你说的就是注意安全，
0: 对，
1: 知道吗？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妈妈跟你说的就是要减减肥。
0: 好好好好。一定。那行吧，那
2: 想你了，
0: 准备午饭吧。行，我也想你了。
1: 嗯嗯，好好好。
0: 好。
1: 好。嗯，再见。
0: 拜拜。
1: 嗯。
3: 随着国际能源转型的大趋势，国家新能源政策陆续出台，中国能源转型势在必行。作为石油人，辛守燕和他的同事们也终将会有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那一天。多年来，一代代石油人勇往直前，不畏艰险，奋战在柴达木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中。他们淌的汗，流的血，早已浸透在一口口油井里，一条条管道上。今天是党员活动日，青海油田组织党员来到地中四井纪念碑前，缅怀油田的开发先驱者。
4: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在庄重肃穆的烈士陵园，沉痛悼念所有为石油事业做出贡献的革命先辈，表达我们对先烈的无比敬仰和缅怀之情。
3: 昆仑玉、石油、藜麦、青稞、藏红花、枸杞、大肥菇，从地上到地下，从动物到植物，从山野到戈壁，都在向世界展示同一个信息：柴达木就是名副其实的聚宝盆。如何科学合理地保护和利用好这些宝藏，使柴达木实现更大的发展与辉煌，这将是新一代柴达木人

柴达木盆地东北边缘是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岩羊的栖息地。岩羊主要以蒿草、苔草、针茅等高山荒漠植物为食，在清晨和黄昏两个采食高峰之间，岩羊运用高超的攀爬和平衡技能，贴身在崖壁上舔食岩石上渗出来的盐碱，这是高原野生食草动物获取盐分的本能方式。盐被称为百味之祖，它不仅是维持人体及其他许多生命体机能运行的重要元素，也是人类先祖开创文明的源泉。

料牲畜都是每天必须干的活。新鲜的牛奶，人吃一半，另一半留给小牛，这是草原的生存法则。等小牛吃饱，就到了大牛的用餐时间了。

照顾好牛群，德吉玛老人才能安心。和家人坐在一起，一边吃早饭，一边聊聊这一天的安排。吃过早饭，老人带着二儿子阿吉和大儿媳红梅一起赶往村旁的小盐湖。今天他们要去湖边采集天然食盐，用来煮茶、炖肉和腌菜。

田格利村周围有多个小盐湖，还建有一个湿地保护区。这里的芦苇草长得异常茂盛，为动物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是当地优良的湿地草场。大部分盐池的盐都含有杂质和其他成分，不能直接食用。只有一小部分盐湖才能生长出纯净无杂质的食用盐。75岁的德基玛凭借多年的经验，踏过泥泞的盐碱地，来到一个小盐池面前。当地牧民就在这里取盐。

虽然是上午10点钟，但高原地区的紫外线已经很强。德基玛招呼儿媳妇快速装好食宴，

把洗净的圆白菜切丝，胡萝卜切条放入盆中，撒上花椒和天然盐粒，充分拌均匀。铺一层蔬菜，撒一撮盐，最后压上石头，封好坛，放置7天。一坛美味可口的腌菜就做好了。

0: 察尔汗盐，面积5800多平方公里，是一个以钾盐为主的工业盐产区。赫连福是这艘采盐船的船长，除了随时查看电脑屏幕上的技术参数，他和助手们还要轮流检查采船刀头的状态，以及输送管道的接口是否严密。采盐船的这些关键点不允许出一点差池。
1: 他这个履带，那像这个履带板，你看旧的这个履带板已经运行了有20多年了，有些他这个螺杆已经把这个履带板磨透了，螺杆在上面连接着，那履带板都

0: 退伍军人出身的赫连福已经在察尔汗盐场工作了20多年，身上依旧保留着军人的严谨作风。
1: 行行行，我过去给到边片看一下。好，阿关啊。
0: 作为船长，赫连福统领着一支由采盐船、工作船和锚船组成的小型船队。
1: 一个采船船长要负责2条采船，好几千万的一艘采船交到你的手里，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资源交到你的手里，不但要给咱们的后续团要供好矿，而且把这个船上的设备要维护好、保养好，而且还有船上的人员要管理好。作为一个船长呢，我的压力也是挺大的。
0: 采盐船前端的旋转刀片每分钟推进5米左右，将水下30到70公分的原盐切割粉碎，由压力泵吸入，增压后传送到湖面矿浆管道。湖面上漂移的这些矿浆管道，一端与采盐船相连，另一端连接到盐场车间。由于矿浆管道过长，中间需要锚船对矿浆二次加压。一个作业周期24小时，赫连福和他的助手们不间断轮流工作。采盐船上配有小厨房，日常三餐都得在船上解决。采盐船旁边配有一艘工作船，负责接送人员和巡视检查设备。刘芳在这条船上已经工作了2年多，从刚开始的不适应到现在成为熟练的驾驶员，他也经历了一个成长的过程。夕阳西下，听着采盐船隆隆的轰鸣声，赫连福心里感到踏实。和同事们一起享用着自己烹制的晚餐，聊一聊工作和家常，这是他们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

开船采矿是盐湖向国家输送钾肥的第一道程序。绵延几十公里的矿浆管道将混合着盐钾等物质的卤水矿浆传送到加工车间，经过浮选、结晶、精制等一系列工艺之后，一批批钾肥从盐湖卤水和矿浆中提取出来，源源不断地运向需要它们的地方。像察尔汗盐湖这样大大小小的盐湖，如宝石般散落在柴达木这个聚宝盆，以钾、钠、镁、锂、硼等资源为代表的盐湖化工产业，将在柴达木盆地打造出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

宝英达莱13岁就开始放牧，妻子兰草和他都在这片曲冷草原长大。虽然现在定居在查卡镇，但

他们会经常回到这里，自家的牧场还需要经营。今天是一年一度的那达慕大会，这是草原人的节日。

宝英和妻子兰草也一起参与其中。庆祝活动要持续两天，今年乌兰县的那达慕大会在自己的家乡查卡镇举行。爱好文艺的宝英达莱和朋友们成立了一个唱歌组合，他们要用自己的歌声庆贺草原的节日。

那达慕期间，宝英达莱邀请几位朋友到蒙古包里做客，招待客人是一件隆重的事。节日里，即使是夏季，也要穿上传统的民族服装，这是对主人的尊重。奶茶是蒙古族待客必不可少的，美味的奶茶要现煮现喝，砖茶新鲜的牛奶，还要配上茶卡本地产的大青盐。

0: 这种大颗粒型盐产自本地的盐湖，纯度高，杂质少，开采后只需要稍作分解即可食用。它饱满耐烧，与坚硬的砖茶相得益彰。牛奶、茶、盐三者在高温中相互交融，一壶咸香可口的蒙古奶茶让朋友们回味无穷。
1: 同学们看这里，这是茶卡盐湖，是柴达木盆地的四大盐湖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开发最早的一个盐湖。
0: 宝英达来的妻子兰草是茶卡镇的一名老师，今天她要给孩子们上一堂特别的课。作为茶卡的孩子，必须了解生命之盐的来龙去脉。虽然生长在盐湖地区，对盐湖和盐早已司空见惯，但这么多关于盐的知识还是第一次听到。茶卡盐湖三面环山，从高空俯瞰，犹如一面椭圆形的巨大宝镜，镶嵌在群山之间。它是中国四大盐湖中最小的一个，却已有3000年的开采历史。茶卡地处丝绸之路南线，是由中原进入西藏的要冲。4000多年以前，古代羌人已经生活在青藏高原，羌人的一支迁至云贵高原，就是今天的景颇族人。他们是青海最早开采盐田的族群，景颇的意思就是挖盐人。今天他们留在青藏高原的后代依然从事着古老的盐业开采。新中国成立后，青海省海西州茶卡盐厂诞生，第一代盐业工人们用极其简陋的工具挖盐运输，以肩扛背驮的原始方式拼命产盐，争当新中国建设的火车头。也挺苦，茶卡
2: 世界纪录的世界最大户外盐雕艺术群这样一个纪录称号，而且呢，大型盐雕在茶卡盐湖也是一个首创。那其他的咱们看到的周边的这些盐雕艺术群呢，都是这几年旅游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重新修建的。我做小型盐雕工艺品呢，也是受到这个大盐雕的启发。我是希望呢，游客可以把这个茶卡盐湖的一个文创旅游纪念品盐雕工艺品带回去，留下一段。

0: 对茶卡盐湖的美好的回忆。
1: 翻模上色，女工们熟练地赶制盐雕产品。八月份是旅游旺季，盐雕早已脱销。他们来自茶卡镇附近的村子，李月平就是他们的知心大姐。
0: 这两天景区里面货挺缺的。
2: 就是我们这块产量也是不是太大。
0: 今天过去问都是缺迷你兔，就是黑。
1: 从相对粗糙的早期产品，到上釉着色的新品类，李月平带领员工们经历了不断研发提升的过程。目前已经完成历史人物、动植物、十二生肖、时尚卡通等上百种造型，成为景区旅游商品中深受游客喜爱的工艺品。李月平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小厂，希望和姐妹们把盐雕做得更美更畅销。她给她的产品取了一个温馨的名字，真爱如盐。
0: 我的个人的认为呢，就是说这个爱和盐都是人生活和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它掺不得假，多一分太浓，淡一分无味。另一方面来说呢，是也表达了我对茶卡盐湖的一个感情。我们从小在盐湖边长大，在盐湖边玩耍，看着它一天一天的壮大，一天一天的被世人知道了，有名气了，所以也有对茶卡盐湖也是有一个很深的感情。
3: 你是一只对吧？稍等一下，我下单啊。来来来。

0: 顺羊肉纹里划几道口子，喷洒盐水。马师傅的秘诀就在这盐水之中。他选取的是本地盐湖出产的大青盐，按一定比例溶解，咸淡全凭多年的经验。茶卡盐历来被列为皇家贡品盐，含有冬氨酸、谷氨酸、丙氨酸等多种氨基酸，成就了茶卡盐独有的天然醇鲜。十分钟后，盐水被羊肉充分吸收，达到提鲜的效果。再涂上秘制料，五分钟后调料入味。
1: 三阳太太，各位领导，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越做越快。

外焦里嫩的柴达木茶卡羊口味最佳，令天南海北的食客们赞不绝口。茶卡羊、大青盐，还有马师傅的手艺，成就了茶卡烤全羊这道美味。如果要给生活加点滋味，柴达木地区的人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咸，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种味道，还与他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正如学者所说，人类文明是嗅着盐的气息前行的，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追逐盐的历史。盐是工业的养料，力量的源泉，生命之盐，须臾不可离。

0: 请注意，危险！
1: 原来是这样子。
0: 红绿灯，你在看什么书啊？
1: 乐比，我在看《危险规避大全》。哎，乐比，你这是在看什么书？
0: 我在看图画本，可好看啦！红绿灯，那我先进学校喽。
1: 乐比，小心！
0: 这画本真好看。
1: 危险！冲啊！

0: 谁呀、啊？
1: 乐比，乐比，危险！
2: 你没事吧？
1: 不要再边走路边看书了，你知不知道这样子是非常危险的？
2: 啊，我并没有遇到危险啊，我一直在看书。
1: 就让我来告诉你们吧。
2: 红绿灯，这是干嘛？
1: 让我来告诉你们，刚刚有多危险，大家一起来看看。小火车在秋千上放仙人掌，飞出去砸到了别人。小草莓、大草莓滑滑梯之前，并没有观察滑梯口有人，而乐比更不能坐在滑梯口看书，这样子对双方都非常的危险。还有乐比边走路边看书，根本不能观察身边的危险。现在你们知道有多危险了吧？所以以后做任何事情时，都不能只考虑自己，还需要考虑旁边人的安全。
3: 明白了。
2: 哇，真好看！
1: 乐比，你听见了吗？
2: 我听见了。
1: 这次就是你边看书边走路，才导致这一切危险的发生。你要好好记住这次教训。
2: 好，我知道了。我还要继续看书呢。
1: 真拿你没办法。
3: 给我玩玩，快给我，给我啊，给我啊，卡我的。

0: 我一定要拿到这个球，冲啊！
1: 不可以！哎，你怎么可以横穿马路？你知不知道这样子很危险呢？
0: 我球还在对面呢，我这次一定要拿到它。让我去！
2: 不要去！不要去！
0: 让我去！
1: 你给我站住！我有办法。
0: 你过去能给我拿到球吗？
1: 这个，我们要走斑马线过马路才能过去拿到你的球。到了，就是这里了。行人过马路都要走这里。
3: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过，什么时候不能过呀？嘿，哦。
1: 在每个路口都会有一个红绿灯，当是红灯的时候，车子就不能越过斑马线。当是这绿灯的时候，车子就可以开走了。当然啦，每个路口也有一个是约束行人的红绿灯，来保证行人的安全。每当变成绿色或者绿色小人的模样，这时候行人就可以通过马路了。感觉变成红色的时候，不管是什么图案，都绝对不可以过马路。如果擅自横穿马路的话，会非常的危险。所以你们前面横穿马路是非常危险的。
3: 可我们的球还在马路对面，怎么办？
0: 我要冲过去。
1: 我们不能硬闯，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
4: 对，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
0: 走斑马线捡球，
3: 我们走斑马线。
0: 拿到了，耶！我拿到了！哇！哇！我们的球被大卡车压坏了，
3: 没球了怎么办？
4: 那我们回去吧。
3: 好呀好哎，
4: 我走吧。
0: 我还没玩够呢。
1: 为了大家的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0: 你们想喝水吗？
1: 不要，我要带冰淇淋。
0: 好的，我去给你们拿。
1: 好哎，谢谢妈妈。大草莓，我们继续泼水吧。
2: 乐比有小螃蟹，
1: 我不要抓它，小螃蟹会夹人，我们不能抓它。
2: 疼死我了，快放开我。乐比，我们去看看那边有什么。
1: 大草莓，别去。大草莓，那边水深，我们不要再往前了。
2: 乐比，这边有个大石头，你看。
1: 大草莓，你没事吧？
2: 救命救命，一点也不剩，吓死我了。
1: 我都让你不要来这边了，你就是不听。这是怎么回事？救命啊！救命啊！妈妈，幸好你来了。
2: 都怪我要来这边。
0: 为什么要去深水区玩？
1: 我错了，
2: 是我非要过去的，不怪乐比。
1: 我们就是想过去看看那个大石头是干什么的。
3: 你们好啊，
2: 乐比，我好像出现幻觉了，我竟然听见了红绿灯的声音。
1: 我也听见了。
3: 我刚刚听见你们对海中大石头有问题，就让我来回答你们吧。

0: 在下海游泳之前，我们必须要先做一些准备。下水之前最重要的就是热身了。
1: 我知道，是防止水中太凉导致身体抽筋。
0: 对，没错，就是为了安全。在大海的边缘处有一块大石头，当越过了这块大石头，就意味着进入了深水区。深水区里面可能有海草把你缠住，而且在没有大石头的阻挡，海浪会更汹涌，会把你整个人都卷进去大海里面，非常的危险。而且大海的恐怖远不止于此，
2: 难道还有更危险的？
1: 人去哪里了？
2: 快看，
0: 这就是大海的恐怖。
1: 是什么？
2: 我知道，是漩涡。
0: 对，没错，漩涡会把整个人都深陷其中无法自救。现在知道大石头的作用和大海的危险了吧？乐比，既然你们都清楚了，那我就先走了。
1: 这就走了吗？
3: 乐比，现在知道为什么不能越过大石头了吧？
1: 知道了，为了安全，我们绝对不能去深水区。
2: 我也不敢再去了。
1: 我们不去深水区，但是还可以在浅水区玩。
3: 当然没问题。
1: 最近红绿灯教会了我们好多安全知识。
3: 那你都记住了吗？
1: 当然，我可聪明了。
3: 那妈妈奖励你一个冰淇淋。
1: 谢谢妈妈。
2: 谢谢。

0: 爱整洁的红绿灯。
1: 啊！好乱呐！把玩具整理好，还有板凳。

0: 看起来摆放还是不行。有了。这样看起来就好很多了。再来一下。还是差一点。这看起来就很整齐了。
1: 哇，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今天该大草莓和小火车值日了。
2: 大草莓，你可要打扫得快点儿。
3: 姐姐，我先走了。
4: 你不跟我一起吗？
3: 不了不了，我着急回家。
2: 你弟弟都不想等你。
4: 红绿灯，你怎么还在这儿？
0: 小火车打扫卫生我不放心。
2: 前方发现敌群，冲啊冲啊！冲啊！哟！消灭敌方，归队！
0: 小火车真是讨厌，我刚买的椅子。事情就是这样，
2: 我又不是故意的。
0: 站住站住！小火车，你自己看看你打扫过的地方，垃圾还是那么多，扫了和没扫一样。你再看看大草莓。
2: 哼，大草莓打扫那么慢，什么时候才能扫完？就打扫了那么一点地方。我可比他快多了。那边啊。
0: 小火车，你这边还没扫完干净呢。
2: 那我再扫一遍就是了。
0: 小火车，你上来呀。

0: 哇，打扫书柜去喽！
1: 回来回来，地还没打扫完呢。
0: 啦啦啦啦啦啦啦，收拾好喽！
1: 小火车，你自己看看你收拾过的地方，收拾完以后还是乱糟糟的一片。
0: 哪有哪有？
1: 你不打扫干净，我就去告诉老师。
0: 什么？重扫就重扫吗？
1: 你赶紧扫。哎呀哎呀，你这样打扫是没有效果的，扫一万遍也没有用。小火车，我要告老师去。
2: 小火车要细心一点儿。大草莓，你做得很好了，先回去吧。不可以偷懒哦。
1: 没错没错。
3: 哈哈，狐狸灯来玩积木。我去拿玩具给你玩。给你。
1: 谢谢乐比，
3: 今天就玩小飞机吧。哇哦，悠悠站住，别跑！
1: 乐比悠悠，我还是把不玩的玩具收拾起来

0: 哇，红绿灯真是个乖孩子。玩具放着，阿姨来收拾就好。
1: 没事的，阿姨，这没什么，我喜欢收拾东西。哇，
0: 真是个勤快爱整洁的好孩子。
1: 阿姨，喝完我来收拾吧。
0: 红绿灯，你是客人，怎么能让你来收拾呢？
1: 没事的，阿姨。
0: 乐比，你们两个学学红绿灯，你们要是有他一半懂事就好了。
1: 碗没有放整齐。这个也没有对齐。阿姨，你们家一点都不整齐。
0: 红绿灯可真会开玩笑，我刚收拾完的，怎么可能？
1: 阿姨，我没有开玩笑，不信你看。这样就好很多了。还有这些。枕头摆放整齐。书也要摆放整齐。现在整洁好多了。阿姨，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去了。
0: 红绿灯，你要走了，那赶紧回家吧。
2: 再玩一会儿嘛。
0: 那怎么行啊？太晚的话，家里人。

0: 别让家里担心。红绿灯，赶紧回家去吧！
1: 等一下，阿姨。
0: 哦，
1: 你胸口的蝴蝶结歪了，我给你扶正。阿姨再见，我回家了。
0: 红绿灯虽然有些整洁过度了，但是习惯还是很好的。
2: 知道了，妈妈，我会学习他爱整洁的习惯。

0: 需谨慎。
1: 机器人的头怎么找不到了呢？明明早上我才亲过的。
0: 嘿，咦，早上好，小草莓。小草莓，你怎么了？
1: 乐比，我肚子好痛呀！
0: 小草莓，小草莓，救命呀！小草莓晕倒了。
2: 下一位，小草莓。
3: 小草莓来了。小草莓症状肚子痛。
1: 救救我，医生！
2: 小草莓，你今天吃了什么？
1: 我就吃了草莓蛋糕和汉堡呀。
3: 草莓蛋糕，汉堡，
2: 都是挺正常的食物啊。看来我们需要做个检查。红绿灯，准备仪器。
3: 好的，医生。嘿。
2: 蛋糕、火腿、汉堡、苹果。
1: 原来我还吃了火腿和苹果呀。
2: 这是什么？红色的金属，蓝眼睛。
4: 动作危险，切了
1: 我的机器人的头。
2: 看来是误食了玩具。红绿灯，准备手术吧。
3: 好的。
0: 小草莓，
1: 乐比，我没事了。
0: 我听说你吃了你的玩具，这样是很危险的。
1: 哎，我也是不小心的，没想到会让我这么难受。
3: 跟我来吧，我来告诉你们难受的原因。
1: 这是哪里呀？
3: 欢迎来到红绿灯小课堂。乐比，你还记得我们救过的大鲸鱼吗？
0: 是那条肚子痛的嗷嗷大哭的大鲸鱼吗？
3: 没错，你记得它肚子里有什么吗？
0: 我想想，有坚硬的大石块，碎木板，还有一堆乱七八糟的垃圾。
3: 没错，这些垃圾堆在大鲸鱼肚子里，硌得它很难受。
0: 小草莓，我明白啦。玩具就像大鲸鱼肚子里的垃圾，会戳得你肚子痛。
1: 我的机器人才不是垃圾呢，我经常亲亲它。
3: 所以你才会误食了它的头。乐比的意思是，玩具不是食物，不能吃。蛋糕是食物，可以吃。但我们不会吃盘子，对吧？因为盘子也不是食物。而且玩具上藏着很多我们看不见的细菌。如果吃进嘴里，
0: 动作危险，
3: 我们可能会被细菌感染生病。我们只能消化食物，不是食物都不要放进嘴里，不然就可能生病进医院了。
0: 以后不要把玩具放嘴里了，小草莓。
1: 我知道了，我以后再也不亲我的玩具了。
0: 小草莓，你的肚子不疼了吧？
1: 不疼了，不疼了，活蹦乱跳，一点都不疼。
0: 同学们都过来。
5: 首先，我们恭喜小草莓康复。同学们以后都要注意饮食安全。那大家都知道有哪些野生植物是不能吃的吗？
0: 野生植物？上次悠悠吃了我在路边摘的小野果。结果肚子痛得在地上打滚。是我知道。路边的小野果不能吃。
5: 没错，乐比真棒。那你觉得野生的蘑菇能不能吃呢？
0: 我想想，好漂亮的蘑菇呀。
3: 乐比放下，不可以吃。野蘑菇有毒的，连青蛙都不会吃。
0: 不能吃，不能吃。
5: 很多蘑菇确实是有毒的，不认识的蘑菇我们不吃。大家会辨别毒蘑菇吗？
1: 老师，你快教教我们吧。
5: 我看到这附近有好多的蘑菇，大家去采一些吧。然后老师教大家怎么辨别，把毒蘑菇挑出来。 那些可以吃的蘑菇，我们用来煮蘑菇汤喝。
6: 好耶！
0: 长蘑菇了！悠悠，这里有三个蘑菇。嘿，不知道这蘑菇能不能吃呀？悠悠，我们去那边看看。
1: 乐比找得好快呀！我一定也要找到小蘑菇。小蘑菇，快出来！啊，
0: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悠悠，这个蘑菇颜色好鲜艳。悠悠，你那个蘑菇的颜色也好看。我们回去吧。
1: 这边的蘑菇都被他们采完了。去原点看看。
5: 像这种颜色鲜艳有斑点的蘑菇很可能有毒，我们不吃。
0: 是这样呀。对了，大草莓，小草莓还没回来吗？
7: 等他回来我教他。
5: 真棒，乐比，你把毒蘑菇放远点。
0: 好的，老师。
5: 这些蘑菇我们认识，没有毒，拿去煮汤喝。
1: 这有两个蘑菇呀，终于找到蘑菇啦。我找到蘑菇啦。看，
7: 哇，弟弟快放下。
0: 这蘑菇怎么这么眼熟呢？是毒蘑菇。
1: 你别胡说，这是我好不容易找到的。
0: 小草莓别跑，把毒蘑菇放下。
5: 小火车让小草莓别冲动，喊他回来。
6: 草莓老师，小草莓，老师喊你回去呢。
1: 别想骗我，我知道你们都想抢我的蘑菇。
0: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小草莓，你没事吧？
7: 弟弟，
0: 小草莓，
7: 老师快来，小草莓中毒了。
5: 还好这蘑菇毒性不强。
7: 老师，弟弟真的没事吗？
5: 放心吧，我来照顾他。大家先回去喝蘑菇汤吧。
6: 没事就好，
0: 没事就好。
5: 小草莓，喝了药就好了。
1: 我再也不吃不认识的野蘑菇了。又吃坏肚子了，我以后得小心点。
0: 小草莓，明天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别难过了。
1: 什么好吃的？
0: 我们去奶奶的苹果园。
8: 今年的苹果收成真不错。
0: 奶奶，我们来玩啦。
8: 孩子们，慢点跑。
0: 奶奶，我们来帮你摘苹果，大家一起摘，很快就能摘完了。
9: 奶奶好。
8: 你们好。好吧，那这里就交给你们了。奶奶去给你们做好吃的。
0: 耶，好耶，好耶。我们要摘满满一桌的苹果。摘完就可以吃苹果啦。冲呀！大家不要忘记在这里汇合哦。刚好满满一车。
1: 我是认识的食物，不是野生的，总可以安全吃吧。
10: 耶，吃苹果了。
11: 哦，可以吃。
1: 这明明是没有毒的食物，快还给我。
11: 小草莓冷静点，你听我解释。苹果皮上有很多细菌、农药和灰尘，吃前记得洗一洗，不然你又要肚子痛了。
6: 小草莓，你谨慎点。
7: 弟弟，你听红绿灯和小火车的话。
1: 好吧，我以后吃东西前会先想一想的。
7: 想什么呀？
1: 这是不是没有毒的食物？还有，吃前要先洗干净。
7: 弟弟真棒。

0: 今天我们讲这四个图片，大家看黑板。第一个是植物幼苗，第二个是太阳，第四个是雪花，第三个大家认识吗？第三个是小麦，是麦苗通过阳光的照射和时间的流逝中成长成的。
1: 时间？
0: 大家先安静一下，时间是很宝贵的。是一去不复返的，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珍惜时间。
2: 时间应该怎样珍惜呢？啊，把时间都安排起来不就好啦？明天这样计划：早上去小草莓家玩，中午和爸爸妈妈去野餐，下午和小火车放风筝，晚上和悠悠在院子里玩。嘿嘿，我真是时间规划大师啊。
3: 你们在家乖乖待着，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乐比悠悠，你们来玩吗？
2: 对，草莓阿姨，你要出门吗？
3: 玩得开心哦，妈妈先走了。
2: 玩点什么呢？
4: 玩玩具吧，我有很多玩具。
2: 小草莓，你真的有好多玩具呀。
4: 当然。
2: 小草莓，你怎么啦？
4: 玩累了，休息会儿。
2: 休息吗？这样就浪费时间了呀。浪费时间可不是好孩子。
5: 看来大家都饿了。
6: 家里有零食。
7: 耶！
5: 我去拿给大家。
2: 太好了。今天真是太开心了。谢谢你们的招待。有个悠悠，
4: 我
2: 要等下一个精灵了。
4: 时间安排的这么满吗？欢迎下次来玩。
2: 再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原来人都是从那个房子里出来的呀！
8: 你说的没错，但不完全正确哦。
2: 为什么呢？
9: 那座工厂把产生的水蒸气排放到天空中，水蒸气升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了云。一会儿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云朵。
2: 今天天气真好呀。爸爸，你看那些云，这个像小猫，这个像鸭子，这个像蝴蝶。
9: 乐比的想象力还挺丰富的。
8: 你们看那朵像不像恐龙？

0: 妈妈，我一会儿约了小火车，可以早点回家吗？没问题。蜡笔，快来一起放风筝。给我玩会儿吧。行。来，给你。
1: 可以去找悠悠玩啦。

悠悠，外面下雨了，我们出不去了哎。我们在家里玩玩具怎么样？我去准备一下。嘿，悠悠，你选好了叫我。好困啊。

0: 看。
1: 嗯，乐比还没有起床吗？我去叫叫这个小懒虫。乐比怎么还在睡？今天还要上学呢。
2: 妈妈，我还想再睡会儿。
1: 乐比，起床了。上学可不能迟到。乐比，乐比。
2: 我太累了，妈妈想休息会儿。
1: 乐比，你怎么会这么疲惫呢？
2: 我为了能珍惜时间，昨天把行程安排得很满，很累。
1: 乐比，你的方法太激进了，这很容易花光你所有的精力。你应该尝试换一种方式。
2: 不都一样吗？只要把时间全都用上不就好了？
1: 珍惜时间不是把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珍惜时间的关键是管理，完成计划后还应该安排充足的休息，劳逸结合才能事半功倍。我们今天试着重新管理时间吧。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啊？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
10: 头。下去。啊，
9: 对不起，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就一句话，
0: 画个圈子，画一圈来，
2: 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4: 你是钱天星案件的重要证人，上一次的庭审截至一半，我确定外面一定还有他们的人在信封村了。
16: 他被绑和前一段时间有人在网上发污蔑他姐的信息，这时间离得也太近了。嗯，这也应该有关联。
17: 您作为汇泉公司的公关顾问，
4: 从某种意义上您不能向我打听什么，不管我是怀疑什么还是知道什么，我都不能告诉您。您以前跟我说过我该何去何从，该走什么样的路，我希望您应该也能够仔细去想清楚这一点。
18: 总有天会晴朗。
15: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吴晓军宣布开幕，罗东川为揭幕战开球；
1: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
0: 青海绿电首送福建，外送范围扩展至23个省市。
1: 青海品牌超级发布会在浙江省湖州市举行，青海家宴品牌正式发布。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夏日的西宁，绿荫缤纷，激情飞扬。

0: 季联赛在青海体育中心开幕。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宣布联赛开幕。
2: 现在我宣布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开幕。
1: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为揭幕战开球，省领导宫保扎西、刘其凡、杨逢春、王大南、杨志文、任清安杰、田奎、金生寿参加开幕式，程基伟主持。本届联赛继续以赛事为平台，推动农体文旅商养产业融合发展再升级。开幕式前，吴晓军、罗东川来到青海体育中心场馆外的展示区，沿展位查看牦牛、藏羊、青稞、枸杞、藜麦、非遗文创、高原康养等青海特色产品和服务展示，强调要全面擦亮净土青海高原珍品公用品牌，在彰显高原品质、拓宽产销路径、强化联农带农上下功夫，以优质赛事服务聚人气、引流量，让更多青字号产品借势出圈、借赛增值，切实以赛事流量带动产业发展，惠及各族群众。举办青超联赛是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和足球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力打造高原体育强省，推动青海足球振兴发展的战略举措。经过前两届的积累沉淀，青超联赛不仅点燃了全省各族群众的足球热情，更成为全面展示大美青海新形象、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的重要平台，在全国已初步形成了辨识度高、美誉度好、生命力强的高原特色足球品牌。本届联赛全面总结前两届赛事经验，借鉴吸收兄弟省市的好做法，对赛程、赛制、服务保障、产业融合、对外交流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性优化升级，将以一场场更加激烈、更具精彩、更有魅力的比赛，向外界全景式呈现青海的生态之美、发展之美、团结之美、幸福之美，努力探索出一条适合高原地区足球事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省领导和嘉宾还现场观看了开幕式演出和揭幕战。
3: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燃情启幕，本届赛事延续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的模式，把赛场人气化作发展活力，以足球盛会激活文旅带旺产业，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开幕式以高原逐梦、青春绿荫为主题，融合大型文体演出和非遗展示，生动勾勒青海在产业、创新、开放、生态、幸福五大领域的奋进图景。开篇绿荫沃土、农体共生，各民族的青年在悠扬的传统乐曲中踏歌而行，生动诠释体育强农、农助体育的共生之道。生态江源、生命之树则以生命树为题，礼赞三江源生态之美，展现高原生态文旅融合魅力。压轴篇章四地共建逐梦青超，凝聚各地协同发展合力，聚力共建高原特色体育强省。歌声与古典齐鸣，舞步与绿荫共燃，谱写出青海多元文化交融共生、蓬勃向上的时代乐章。本届青超联赛不仅是一场足球竞技盛会，更是展现青海地域特色、推动体育与文旅康养、乡村振兴、产品展销等领域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赛事以品足球盛宴、享高原珍品、游大美青海为主题，在场外设置了261个展位，农畜加工产品、特色美食、非遗文创等琳琅满目，吸引不少市民游客。
4: 这次我们带来了牦牛奶酪、牦牛奶粉等产品，其中牦牛奶粉卖得特别好，产品也很受西宁市民的欢迎。通过这样的活动，把我们的产品推销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产品和品牌。
5: 这次为了给这个足球赛助力吧，我们的新娘专门绣了一个足球，祝我们的这个比赛圆满的成功，也祝我们的展销会越来越好。
1: 以赛事为媒，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

0: 已连续举办两届，不仅点燃了全省各族群众的足球热情，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更成为宣传青海、助力青海发展的重要窗口，走出了一条具有青海特色、彰显高原魅力的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之路。
1: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在西宁海湖体育中心开赛，西宁雪豹队主场1-1战平果洛格萨尔队。
0: 揭幕战由主场西宁雪豹队迎战果洛格萨尔队，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双方较量正式开始。上半场西宁雪豹队攻势如潮，开场仅8分钟，西宁雪豹队先拔头筹。随着比赛持续，果洛格萨尔队体能优势逐步显现，组织多次有威胁的进攻，遗憾的是未能破门。伤停补时第1分钟，果洛格萨尔队终于利用定位球机会攻入一球，将比分逼平。
2: 揭幕战已经打响，我们看到了场上健儿们永远拼搏的精神，他们在不屈不挠的这种不服输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
3: 场上的运动员们也都表现得很有活力，很有激情，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办得特别的好。
0: 青超联赛开幕式期间，西宁市在青海体育中心举办农体文旅商养产品展销展示活动，现场布设261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牦牛藏羊肉制品、冷凉蔬菜、枸杞沙棘等特色农畜产品及高原康养、非遗文创、体育器材等。活动期间同步推出市周文艺展演、美食品鉴、直播带货、 IP 打卡等互动环节，全方位展现高原珍品魅力。
4: 5月9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美丽青海建设、农村牧区供水优化提升、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地矿勘查等工作。
0: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把握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奋力冲刺2季度双过半，为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要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着力打通从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到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风险隐患，持续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重要贺信，致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给中国青年5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走出一条具有青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深化绿色可持续发展合作，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青海力量。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动员激励全省广大职工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要教育引导全省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青春力量。省政府常务会议强调，要以更高标准落实美丽中国建设各项部署，切实提高生态环保领域项目谋划质量和资金使用效益，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要纵深推进农村牧区供水优化提升攻坚行动，确保全省广大农牧民喝上放心水。要持续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质增效，确保有效衔接过渡期，向常态化帮扶转型平稳有序，工作接续有力。要常态化推进江苏、青海两省东西部协作，在产业发展、劳务合作、消费帮扶、人才交流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要扎实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保障国家资源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0: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生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青海省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决定按程序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千里送绿电，山海若比邻。五月一号，青海绿电跨越2500多公里，正式送入福建。这是青海电网与福建电网首次开展跨省电力中长期交易，青海绿电外送版图再添新坐标。
2: 在为期31天的交易周期内，青海将累计向福建输送绿电3500万千瓦时，日均最大出力12.5万千瓦。此次交易在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支持下，由青海省内24家发电企业与福建9家电力用户售电公司共同参与达成。至此，青海电力中长期交易外送范围已扩展到全国23个省市。
3: 这次交易充分利用青海电网现有通道的输电能力，统筹协调跨省资源，在保障青海本地消纳的基础上，为福建提供稳定的绿色电力补充。
2: 作为国家清洁能源高地，青海发展绿电底气十足。截至今年一季度，青海省电力总装机达8495万千瓦，其中清洁能源装机7924万千瓦，占比93.28%；新能源装机6283万千瓦，占比73.96%，外送潜力巨大。近年来，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充分发挥电力中长期交易压舱石作用，立足青豫直流和对口支援省份主战场，创新实施青豫直流主送加田缝式外送加借道外送加西北接力外送的外送策略，持续扩大绿电外送版图。今年3月1号，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开始施行，跨省跨区交易与省内交易协同耦合运行，跨电网经营区常态化交易等规则进一步明确，青海电网正成为国家能源保供的绿色引擎。
0: 5月9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带领部分省政协委员、省直部门有关负责同志赴海西州乌兰县包联企业西部矿业集团所属青海省盐湖股份有限公司茶卡盐湖调研。在详细了解茶卡盐湖文化历史发展历程、生产运营现状、天空之境品牌升级等情况后，龚宝扎西指出，盐湖资源是青海的特色优势资源，盐湖产业是青海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要继续深入挖掘盐湖资源价值，合理开发利用，让更多人赏盐湖、逛盐湖、食盐湖、用盐湖。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实干导向引领企业绿色低碳转型，赋能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利用好青盐的天然优势，深度挖掘在医疗、护理、保健、养生等领域的独特价值，拓宽食用、医用、康养等多元化应用场景，推动盐湖旅游向个性化、高端化升级。省政协将持续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搭平台、建机制、聚共识，不断为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贡献力量。
4: 省人民检察院聚力打造卫检精品法治课，进一步提升全省未成年人检察法治宣传教育质效。
5: 近日，青海省人民检察院举办法护未来、护航成长精品法治课程现场讲评活动，全省12名卫检干警化身趣味法治宣传员，将哪吒、孙悟空、熊大熊二等动漫形象融入课堂，围绕防范校园欺凌、网络诈骗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等主题，为未成年人法治保护送上生动一课。
6: 希望借助比赛平台，把更接地气、更有温度的法治知识带给青少年，不断提升法治宣讲能力，用实际行动践行卫检人的职责，用心守护每一位孩子向阳成长。
5: 活动现场，参赛干警紧扣未成年人法治需求，进行课程演示，课程内容贴近青少年认知规律，语言通俗易懂，形式生动鲜活，将严肃的法律知识转化为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自我保护本领，展现了青海卫检干警扎实的业务功底、良好的

0: 精神风貌和过硬的普法宣讲能力。
1: 每一次入校宣传都是我们卫健人情怀的体现。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法治宣传，能让每一位青少年知法、懂法、守法，走好成长路上的每一步。
0: 此次精品法治课程现场讲评，既是落实预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的具体实践，也是一次业务大练兵、成果大展示、能力大提升。活动将筛选出一批贴合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认知特点的精品法治课，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卫检精品法治课程资源库。
2: 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更新用好这批精品课程，常态化开展精准普法，用法治力量为少年儿童保驾护航。
3: 今天，青海品牌超级发布会在浙江省湖州市举行，青海家宴省级区域公共品牌正式发布，品牌专属 logo 同步亮相。
4: 发布会全面阐释了青海家宴品牌的核心内涵 ，logo 萃取“青宴”二字字源，融入三江源元素，点明青海地域与家宴内核，彰显多民族包容共生的人文底蕴，凸显青海自然禀赋。作为省级重点区域公共品牌，青海家宴立足高原独特的资源禀赋，依托特色农牧业、文旅及生态等优势产业体系，推动青海特色产品从原生态输出向品牌化高附加值发展转型。
5: 我们在世界品牌莫干山大会正式发布青海家宴品牌 logo， 是青海家宴品牌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搭建了500平方左右的青海家宴品鉴区，汇聚了26家青浙两地的重点餐饮、食品供应链企业，以开放的姿态和国际范儿的愿景，通过呢集中品鉴、非遗的展示、产业对接等多元形式，全面展示青海家宴的生态之宴、文化之宴、富民之宴、开放之宴品牌内涵。
4: 活动同步启动我为青海带好物全域推介活动，海西州神奇柴达木区域公用品牌也正式亮相。依托原青协作资源优势，本次活动搭建了特色品牌推广平台，助力青海高原好物实现品牌化发展，推动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升级，为全省产业四地建设注入新动能。
6: 5月9号，2026第11届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预选赛暨青海省乡村超级射箭东部联赛、全省中小学射箭公开赛在海东市化龙县拉开帷幕。来自全省76支参赛队的800多名射箭健儿齐聚黄河之畔，以公为媒，以赛会友，同台竞技，竞显传统射箭运动魅力。
4: 本次赛事设儿童反曲弓、少年反曲弓、青年反曲弓、成人反曲弓等8个竞赛组别，参赛选手年龄从10岁至60岁，覆盖少儿、青年、成年全年龄段，生动展现青海民族传统射箭运动扎实深厚的群众基础。同时，为破解青少年射箭后备人才储备不足、培养体系不完善的短板，本届赛事专项举办预选赛及全省中小学射箭公开赛。根据赛事安排，预选赛排名靠前的选手将晋级7月在海北州钢察县举办的中国青海国际民族传统射箭精英赛总决赛。
7: 此次比赛，我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热爱并传承这样的民族射箭这项活动，这让我感到非常开心。今后呢，也希望我们青海的传统射箭走向全国，走出世界。
4: 本届赛事围绕农体文旅商养六业融合发展，推出赛事体验加生态观光加民俗研学一站式体验套餐，全力打造一场比赛多日停留、一人参赛多人旅游的消费新业态，持续放大赛事全民效益，以体育赛事赋能地方文旅发展，拉动消费升级，让冷门技艺变身热门产业，单一观赛升级为赛事经济，草根狂欢成长为国际 IP， 为地方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8: 我们将以赛事为媒，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擦亮青青黄河山水画龙文旅名片，全力做好赛事服务保障，确保赛事

0: 圆满顺利举办。
1: 近日，海东市循化县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里的现辣椒苗长势喜人，即将待价入田，为今年农业生产注入新活力。
2: 在循化县黄河彩兰的十栋育苗大棚里，辣椒育苗盘摆放整齐，幼苗苍翠欲滴，根系发达，经过农业技术人员的科学管理，目前已完全达到移栽标准。这几天幼苗开始陆续移出温室大棚，预计半个月内完成移栽，可以满足2400多亩地的种植需求。
3: 3月份开始启动育苗工作，我们选用优良的果蔬品种，经过50多天的精心管理，长势良好。目前培育的辣椒、西红柿、西瓜等果蔬种苗已经开始上市，同时我们还培育了太阳花、伊川红等花卉种苗来满足群众的需求。
2: 近年来，在农业部门引导和市场需求带动下，黄河彩兰高原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逐年攀升。此次1700万株辣椒苗的顺利移栽，将进一步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助力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
4: 连日来，西宁市黄中区多巴镇的生态园里，红彤彤的樱桃挂满枝头，不少市民携家人好友前来采摘体验，尽享甜蜜时光。
5: 走进黄中区多巴镇韦家庄村黄水青岸生态园的樱桃采摘大棚，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翠绿的枝叶间，一串串紫红透亮的大樱桃沉甸甸地缀满枝头，宛如一个个小灯笼，格外惹人喜爱。每到周末，前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
6: 这都是樱桃，我去年来了着，就是好吃啊。今年我可来了，把架子都连着，体验来了就是采摘啊，释放那种子，就这体验感比较好。
7: 今年的樱桃比去年上市早，这里海拔高，温差大，种出来的樱桃糖分足，肉质厚，一个大棚大概能栽2800斤左右。
5: 近年来，当地通过发展樱桃种植、农家乐等特色产业，吸纳周边村民参与种植管护、餐饮服务等工作，甜蜜产业愈发红火。
7: 我们吸纳了周边农民来这里打工，每年发放工资有200万，员工大概30位左右。
5: 近年来，黄中区立足独特的冷凉气候资源，紧抓文旅消费热潮，促进设施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1: 连日来，随着气温回升，在海西州天峻县芝河马乡加集村，数百只斑头雁与赤麻鸭前来安家落户。在这片水草丰美的乐园里，它们时而引颈长鸣，时而溪水游弋，与尚未完全返迁的草甸与皑皑白雪覆盖的天峻山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灵动而和谐的生态画卷。斑头雁和赤麻鸭对栖息环境极为挑剔，它们能在这里悠然自得栖息觅食，正是天峻县近年来持续开展湿地修复和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动注脚。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劳动铸就丰碑，实干成就梦想。在青海这片高原大地上，一代代劳动者扎根一线，默默坚守，在平凡岗位书写不凡担当。他们穿梭山野，传递温情，深耕药监，守护安康，钻研技术，筑牢防线，用初心、匠心与责任心诠释新时代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身边的榜样，聆听奋斗故事，汲取奋进力量。
1: 扎根高原快递一线十年，今年四月，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青海省尖扎县分公司揽投员当增加以25万公里配送里程、近30万件包裹零差错的实际，荣膺全国劳动模范。

0: 然后老板就去那聊。
1: 哦，来了嘛？来，今天记得这两个人，
0: 就这两个吧。
1: 嗯，这两个人记到江苏的。
2: 十年间，当增加派送包裹近30万件，仅过去一年就派送6.8万余件，最高日派件量超过320件。尖扎县的各个小区和单位早已印在他的脑海，派件过程中他总能规划出最优路线，哪条路径哪户人家作息规律，哪户是特殊群体，我都记在心里。当增加的这份细致让他成为群众心中最可靠的投递员，
1: 服务非常到位。哎，来取肉是也是随叫随到，哎，这个服务就特别好，哎，顾客也特别满意。
2: 对于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他坚持上门服务，代寄包裹、代取信件，甚至帮忙代购生活用品。当选全国劳模后，他更是把贴心服务做到极致。
3: 第一时间把这个包裹送达到客户的手中，这就是我的首要任务。就像我的平常的一些客户呀，这些都是很多年过去了，然后就都是成为朋友，所以就工作起来也特别顺心开心。
2: 智能投递系统更新，电子面单推广，每一次行业变革他都率先钻研，再手把手交给同事。他主动把自己十年积累的路线规划技巧、客户沟通经验、应急处理方法整理成册，对新员工定期开展培训。十年间，当增加带出了12名业务骨干。
4: 平时不管谁有困难，他都是倾囊相授，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这份荣誉不仅是他的荣光，更是我们团队的骄傲。
2: 十年风雨兼程，当增加从未耽误过一次投递。生活中的他淳朴宽厚，工作之余还会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3: 我也会继续努力服务于这个尖扎人民，每一份包裹、每一份信件都安全的第一时间送达到他们客户的手中，这也是我的一个坚持的理念。
2: 在青海省藏医院制剂车间里，龚宝扎西正带领徒弟开展藏药炮制操作，从药材品相甄别到炮制火候把控，每一个细节都严谨细致，毫不马虎。
5: 现在做炮制，既要守住传统古法的精髓，也要按照现代规范严格操作，还要保证药材的药效，更要守住用药安全，把每一批药材做到精做到稳。
2: 2013年参加工作以来，龚宝扎西始终坚守藏药炮制最前沿。面对繁复严苛的炮制工艺，他潜心钻研，苦练本领，从普通学徒成长为学科骨干，熟练掌握藏药传统炮制核心技艺，制定多项省级藏药炮制规范，推动藏药炮制工作向标准化、规范化发展。
5: 藏药是守护高原百姓健康的瑰宝，而炮制是保证药效、守护药品质量的关键。每一步精致、气质、炮制、火候、时长的把控都是有讲究的。我们的每一道工序都关乎用药安全，工作时间越久，越觉得这份工作有分量。
2: 工作中，龚宝扎西勤恳敬业、严谨务实，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和尽责的工作态度，成为同事眼中的先锋模范，也是藏医药技艺传承的中坚力量。
6: 他不仅对我们藏药材的鉴定辨识有深厚的研究，而且他对藏药材的炮制制剂都有深厚的专业功底，是我们科室里的先锋模范。
2: 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龚宝扎西和同事们积极探索创新，结合现代药理研究优化配方，针对老年虚弱、脾胃失调、肾虚失眠等慢性病症，他们通过优化传统药方，成功研制巴桑姆酥油丸，临床疗效显著提升，同时改良经典方剂，运用现代制药工艺研发藏药堪果玛颗粒，填补院内制剂空白。
5: 我会继续扎根制剂师一线，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把藏药炮制的每一道工序做细做规范，在药材源头管控、传统工艺传承、质量稳定提升上继续下功夫。
2: 青海诺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结构所工作人员正在对西宁市一处墙体裂缝进行检测，他们手持专业仪器俯身仔细探查，精准记录着每一处数据，确保排查细致到位，不留隐患。青海诺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结构所组建于2017年，多年来团队深度参与国家电网新疆青海两地输变电工程建设，全程

0: 杭、海西、海南州百万千瓦级风电厂、光伏、光热等重大新能源项目落地。从装机检测到结构核验，每一组精准数据、每一份严谨报告，都为区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坚实技术保障。面对积石山 6.2 级地震、522马多地震等突发灾害，他们第一时间组织专业人员奔赴受灾地区，高效开展房屋安全鉴定检测排查工作，完成10000多户房屋鉴定检测排查任务，为灾后房屋安全评估、群众临时安置和灾后重建提供了精准的技术依据。
1: 不管是专利研发还是检测能力的突破，所有成果都是结合青海本地实际情况做出来的，就是想靠我们的专业技术为地方民生保障和行业发展出一份力。
0: 这些年他们持续开展技术攻关，累计取得27项专利成果、6项核心资质，多项技术成果破解高原检测行业难题，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建筑业3A级信用企业等多项荣誉，并累计完成全省房屋安全鉴定、市政工程检测、历史建筑保护等任务2.47万余户，排查危旧房屋0.5万余户，完成铜仁市91处历史建筑安全检测，参与全省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城市体检等工作，为城乡安全稳定提供精准技术支撑。
2: 高原建筑检测面临气候、地质等多重挑战，我们通过技术研讨、课题攻关，不断突破难点。从气体房屋鉴定到绿色建筑检测，每一次技术升级都是为了让检测更精准、更高效，用专业能力守住建筑安全的底线。
0: 匠心铸队，薪火相传。为了让专业力量持续壮大，团队创新推行精细化管理加数字化检测模式，自主研发的检测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让报告出具效率提升40%，实现了检测工作的高效精准。同时通过师徒传帮带加技能竞赛的培育模式，打造出一支技术过硬、协作高效的专业队伍。
1: 这次拿到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个荣誉，对我们青海诺安来说是新的开始，接下来我们还是会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踏踏实实做好高原建筑检测这份主业。我们始终以坚守质量为底线，用更严格的标准、更扎实的作风、更强的责任心，守护好青海城乡建设的安全，为全省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群众民生安全贡献更多力量。
0: 无论是奔走一线的个人坚守，还是匠心传承的技艺深耕，亦或是凝心聚力的团队担当，他们都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了不凡业绩，为青海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3: 平凡岗位藏不凡，躬身实干见初心。从一人坚守到一队同行，从奔赴山野到深耕车间钻研技术，三位榜样、三段故事汇聚成雪域高原最美的劳动者剪影。荣光属于奋斗者，时代呼唤追梦人。愿我们以榜样为灯，以劳动为荣，立足本职，笃行不怠，在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征程中砥砺奋进，逐光前行。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
8: 祖母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把

0: 对不起啊，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4: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4: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6: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7: 你好。
6: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8: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6: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9: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6: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0: 人民伏击兵来了，你们就不用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6: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1: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的。
6: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炬，这就是

1902年秋天，已经40岁，一心只想待在湘潭过安分日子的民间画师齐白石，先后接到了来自西安的两封信。一封是在衙门里做官的老乡夏武夷寄来的，他请齐白石去西安教他的如夫人学画，并随信寄来了路费。他的另一位老乡郭宝生怕他不肯出远门，也特意写来了一封长信，诚恳地劝说齐白石要走出去。他在信中写道：作画尤应多游历，实地观察，方能得其中之真谛。经过了再三的犹豫之后，从未出过远门，没有多少见识的齐白石，在不惑之年，带着忐忑的心情，第一次走出了湖南。齐白石没有想到，他这一步迈出去，便是人生和艺术的另一个境界。

今天，星斗堂的村民们要出行，有很便利的交通条件。但是，在100多年前，没有去过县城的湘潭老农，比比皆是。在40岁以前，齐白石从没有离开过湖南，来来往往都在湘潭附近，最远的行程也只是去过省城长沙。在长沙，

0: 齐白石也曾有些意外的收获。通过朋友的介绍，他结识了当时全省有名的经学大师，一代名儒王凯运，并有幸成为了他的入室弟子。
1: 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就是在农村生活的这个环境，他的真正的朋友全都是当地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士绅。
0: 当时出入王府的人都是一些闻名全省乃至全国的大绅士，他们的身份比湘潭的那些乡绅们自然要高出一筹。在努力走向文人雅士的路途中，齐白石渐渐登堂入室了。但其实他自己在当时却并没有什么特别高远的追求。我不希望发什么财，得到一点润笔的钱就拿回家去奉养老亲，抚育妻子，只图糊住了一家老小的嘴，余愿已足。如果以齐白石后来取得的成就来看待他当年的这种想法时，可以发现他在那时的阅历实在是太贫乏了。尽管四十岁之前他也曾给一些见多识广的人画过山水画，而且有些还卖了大价钱，但那些作品都只是些模仿之作，他自己的心中从来没有过真实而生动的山水景象。
2: 游历是开阔文人视野、体察人生际遇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和方法。那么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游历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才能打开一个非常宽阔的视野去认知世界。
0: 1902年，在同乡的催促下，犹豫再三的齐白石终于下定了决心，启程北上西安。从湖南湘潭到古都西安有着1000多公里的路程。走出家门后，他才发现原来外面的世界这么大，到远方游历居然这么有意趣。那时水路交通很不方便，走得非常之慢，我却趁此机会添了不少画料，每逢看到奇妙景物我就画上一幅。一直从古人山水画谱中获取灵感的齐白石，直到现在才突然明白，原来前人的画谱无论画面布局、山水皴法造型都是有根据的，它们来自于对自然的体验。这一年距齐白石临摹《芥子园画谱》已经过去了20年。对于一个画家来说，用20年的时间才终于懂得游历的重要性，才最终明白什么叫做诗法自然。齐白石的这个过程实在是有些太缓慢了。但是当他一旦领悟到了这个真谛，就自觉地把这次游历变成了他体验自然的一次艺术实践。一路上他边走边画，生怕错过了这难得的机会。100多年前的古城西安，不但是大清帝国的关中重镇，也是当时中国西部最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1902年冬天，经过3个多月的长途跋涉，齐白石来到了这里。虽然此次来西安，齐白石的主要目的是应邀为当地官绅夏武宜的如夫人教画，但在授课挣钱之外，他意外地结交了许多声名显赫的官场名士，其中就有当时名震全国的文坛泰斗陕西灶台樊樊山，并饱览了他们收藏的历代名人真迹。在西安的湖南同乡，没有想到齐白石这个乡野之人竟然与官场上的风云人物如此亲密，就劝他积极营谋，不要错过大好

0: 好时机。但齐白石只是一笑而已。对于他来说，如果结交西安的官场人物算是一个机会的话，那么与三个月之后他将要遇到的事情相比，这根本算不了什么。1903年的春天，齐白石被夏武仪带到了京城。此次进京，不仅是齐白石41年人生中的第一次，也是他所遇到的机会中最大的一次。因为慈禧太后喜欢绘画，夏武仪和樊樊山想特意举荐齐白石，成为为太后代笔的内廷供奉。一旦他答应进宫，至少能够得到一个6-7品的官衔。没想到齐白石却婉言谢绝了。
1: 他这个人跟社会不发生可以说任何关系，一辈子以卖画为生。
2: 他跟我说过一句，他说你的最好不要走入官场，你就是老老实实的吃自己的饭，老老实实做本分的人。
0: 已经有100年历史的琉璃厂，是北京最著名的古玩字画一条街。自清朝初年形成以来，这里不仅是文玩字画的交易场所，更是各地文人墨客来京的聚居地。对于齐白石来说，这个被誉为京都雅游之所的琉璃厂，才是北京最吸引他的地方。这里浓郁的文化氛围和高品位的大家作品，让他真正开了眼。这是省城长沙和古都西安都无法比拟的。在北京的日子里，齐白石不仅天天扎在这里赏古玩、看字画，还试着托朋友出售了几张作品。此时，他并不知道这一次的北京之行将会极大地改变他的人生走向和绘画风格。若干年后，他将再次回到这里，他的画作也将会成为这里售价最高的传世珍品。也就在外出游历的这一时期，齐白石在各地看到了不少文人画名家的真迹。通过不断的鉴赏、品评和临摹，他逐渐改变了自己以往风格驳杂的绘画方向，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历代著名的文人画家。
3: 关键问题是他最喜欢什么？你要山水当中，他喜欢谁的？他都喜欢董其昌的。喜欢那个石涛的。花鸟当中呢，他喜欢八大的。
0: 起初犹犹豫豫不愿意出门的齐白石，最终尝到了出游的甜头。此后只要有人邀请，他就会欣然前往。从1902年到1909年的近10年时间里，齐白石先后共有5次外出远游，纵横6省，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中国美术史把他的这5次出游称为五出五归。
4: 这五出五归，他有一种游历天下、写生自然的这样一种愿望在里头。
0: 返乡之后，齐白石把游历途中的写生画稿重新整理，编成了一册《借山图》。这些画作虽然在今天看来只能算是写生小品，但是人们已经能够从中感受到齐白石在借鉴传统文人画笔墨的基础上形成的独特风格。真山真水在他的笔下充满了天然意趣。
2: 他画的山水比较直白，你比如那山就好像就是2笔3笔画出一个馒头山来。人家别人呢在山上还有些树木小树啊，郁郁葱葱的呀，他就是2笔就是一个大山头。
5: 他的山水画的格调非常高，画的虽然这个一笔草草不求。

0: 不行事，但是呢，山水的精神，山水的这种生命感，还有山水蕴含的齐白石的人格修养，都在里面体现出来了。多一笔也没有，少一笔也没有，很率真，这是齐先生的山水的一大优点，率真。
1: 从40岁第一次出远门游历开始算起，齐白石用了10多年时间，终于超越了民间画师的身份，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画家。但是对于50岁才刚刚步入文人画家行列的齐白石来讲，他的起步是否太晚了点儿呢？1912年，已经是民国2年，前一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彻底改变了古老中国的运行轨迹，新时代的浪潮已经不可避免地席卷而来。但是这一切对于齐白石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已经当上了爷爷的他正沉浸在五出五归带来的收获中，他的理想就是从此吟诗作画，安安稳稳度过余生。在乡间幽居的大部分时间里，齐白石的日子很平和，每天除了写诗就是作画。齐白石用毛笔传递着传统乡绅和文人的情怀，这一时期他大部分的创作是花鸟画，画面物象疏少，布局奇特，笔墨极简，格调逐渐变得文雅。虽然此时齐白石并没有摆脱八大山人的痕迹，但房前屋后山野之间的真实场景已经取代了以往对古人的模仿。这时的齐白石已然成为了一名乡绅，正悠然地享受着文人的闲适生活，仿佛全然忘记了外面的世界。如果说他就这么安安稳稳自得其乐直到终老的话，那么我们的故事也就该结束了。但是命运却对他另有安排。1913年，齐白石的次子不幸病逝，第二年他的六弟也过世了，紧接着他又得到了恩师胡沁园去世的噩耗。

0: 悲痛中的齐白石无法表达自己痛失恩师的悲痛之情，他找出了20多幅胡沁园特别赏识的旧稿，重新描绘装裱之后，来到老师灵前，将画作投入火中。对于齐白石来说，胡沁园就如同他的再生之父，他今天的一切都是恩师当年栽培的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恩师的后事刚料理完不久，齐白石身边的世界也开始了动荡。1917年，湖南发生了兵匪交战，战事逐渐祸及到了湘潭。当闻说过境的官匪四处抢劫，混乱之中有人趁机跟着发财时，刚有点家产的齐白石终日惶恐不安。但他没有想到自己也早被人盯上。
1: 他给人画像，完那会儿一块银元可不得了，在农村那值好多好多钱了。结果他给人二十两文那个这元呢，才能画一张像。所以后来人家就说了，哎呦，这知木匠可厉害了，在农村发了财了，咱绑他的票去。这一说我爸爸害怕了。
0: 消息传来，齐白石再也待不住了，他决定连夜出走。

0: 去北京投靠朋友。但是他全然不知道，此时的北京早已今非昔比了。位于北京宣武门外轿子胡同南端的法源寺，是北京城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刹之一。1917年夏天，在阔别15年后，55岁的齐白石第二次来到北京。当时，他就借居在这座古老的寺庙里。20世纪初，在经历了由满清统治到民国建立的改朝换代之后，北京城的时局一直陷入在动荡中。齐白石到京10天后，正赶上张勋闹复辟，混乱之下，投靠的朋友们都外出避难。无奈中，囊中羞涩的齐白石只能在寺庙栖身。
1: 最早在那个法源寺，后来又到石灯庵啊，都是没有办法，他这儿借住那儿借住。你比如像石灯庵，那是个尼姑庵，只能在门口，那这就跟说不客气的比要饭强点了。
2: 我觉得应该说是北漂，而且是最早的北漂。
0: 为了生计，齐白石在琉璃厂的一家南纸铺挂了卖画的润格。但是他记忆中昔日的那个繁华热闹的琉璃厂，如今已变得异常冷清。画儿卖不出去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动荡的世道，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北京画坛对他这个来自湖南乡间的画家完全不认可，甚至连他的名字都很少有人听说过。
1: 人家不知齐白石是谁呀、他那儿主要给人刻图章。
0: 虽然画作无人问津，但齐白石刻图章的本事还是为他挣了一口饭吃。渐渐的，没人再记得这个住在庙里的湖南老头还会画画，只知道他以刻章为生。事实上，与齐白石的绘画相比，他的篆刻艺术成就也是非凡的。早在25年前，齐白石就已经自学了篆刻的本领。他刻出的第一枚印章，还是当年在胡沁园家学艺时，用临时找到的一把修脚刀完成的。他从临摹古人入手，经历了多年的演变，最终自成一家。由于齐白石早年曾做过雕花木匠，万里足有手工艺基础，加之勤奋，因此形成了雄悍直率、不是雕琢、具有阳刚之美的篆刻风格，章法大起大落，疏密对比强烈，极富情感。正是这种积淀多年的超长技艺，不仅是刚到北京深陷困境的齐白石填饱了肚子，还让他幸运地遇到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京城画坛领袖陈师曾正是看到了齐白石的印章，特意到法源寺找到了齐白石。这两个从未有过任何交往，年龄相差几十岁的人，却一见如故，结成了忘年的交情。作为海派大师吴昌硕的高足，陈师曾不仅是当时北京高等师范图画专修科的教授，也是当时北京画坛颇有盛名的大家。那么，这个初来乍到的外乡人究竟有什么特质吸引了他呢？
3: 陈师曾是见过世面的人，到日本留学，日本的明治维新的思维方式影响了陈师曾。陈师曾自己坚守文化的立场，但是也知道艺术需要改革。这时候他发现了齐白石这样一个人。
0: 师曾能画大写意画绘，笔致矫健，气魄雄伟，在京里很负盛名。